野驴。藏野驴，这是一种与马相近的畸体目大型动物，也是所有野生驴中体型最大的一种。它们主要分布于中国青藏高原，栖息于海拔4-5千米的高寒荒漠草原和山地荒漠带。在羌塘，有数万头藏野驴在此栖息，它们头颅硕大，四肢修长，全身毛发以红棕色为主，胸腹部和四肢为灰白色，自肩部紧裂沿背脊至尾部有一条深色背绒。这身大自然赋予的战袍让他们在这片土地上游刃有余。每年7至12月为藏野驴繁殖季节，雌驴孕期约为11个月，每胎产1崽，幼崽出生时体重可达35公斤。幼驴用3至4年的时间长大成驴，成年藏野驴身长延伸逾2米，体重300至400公斤，居于野生驴种体型之首。它们的平均寿命约为20岁。自驾走过羌塘地区的人们，都很容易看见藏野驴的身影。他们经常就在离公路不远的草原上嬉戏打闹、追逐、亲密，或低头啃草，或仰头小跑，有时挺呆萌，有时候又现出些桀骜不驯的驴脾气。藏野驴喜欢过集体生活，5至8头一小群，20至30头一大群，最大群体可达100头。它们的作息也如朝九晚五一般规律，清晨到水源处饮水，白天在草场上采食休息，傍晚再回到山地深处的宿地。藏野驴每天要游荡30公里以上的路程。它们的行走方式也极为特别，通常是排成一队鱼贯而行。在草地上留下特有的驴径，奔跑是藏野驴擅长的项目。它们四肢强健灵动，在常态下时速可达45公里。对比一下，在紧急情况下全力冲刺时，藏羚羊的时速最高可达80千米每小时，野牦牛50千米每小时，盘羊40千米每小时，而藏野驴的速度最高能达到70至80千米每小时，实力不凡。当藏野驴成群结队地奔驰在草原上时，坚硬的四蹄击打着地面，扬起沙土，尘烟四起，场面十分壮观。日升月落，斗转星移，羌塘遵循自然规律的生老病死。对人类来说，羌塘是荒凉的、艰苦的、充满未知，但对藏野驴和他的伙伴们来说，羌塘一直都是最美好的家园。他们在这里出生，在这里长大，完成着生命的轮回。羌塘包容着万物，众生灵以各自合理的存在方式周而复始，叠加起苍穹下的岁月更

我是1996年从河北省交通学校毕业以后，一直到现在都是在从事这个修路啊、架桥这个技术工作。作为一个路桥人，我们用汗水浇筑每一寸路基，用信念撑起每一座桥梁，让每一条道路承载希望，这也是每一个路桥人的使命和担当。

0: 在拉萨河上没有建拉萨大桥的时候，都是怎么过这个拉萨河的？
1: 我爷爷奶奶他们小时候想要过拉萨河，要先要走到那个蔡孔塘香格村那边，到列东香格渡口坐那个牛皮船进拉萨。
0: 牛皮船时间也不固定，它这个也很危险吧？
1: 对，很危险，而且每个渡口都要收过路费。当时就有这样民谣嘛，列东香格渡口乘坐早班渡船走到布达拉宫，太阳已经西上，过个河到拉萨就太阳就一下山了。后面有了那个古龙散播之后，大家就不用再求那个渡口关了，也不用缴费了。
2: 每次听到藏族同事们讲西藏故事、西藏往事，我都觉得十分有趣。一座桥原来在我眼里面，它只不过是跨越自然障碍所架设的一个结构物而已。桥的架设还代表着一段历史的结束，承担着南北两岸文化交融的重任。

0: 土地与土地被水分割了的时候，当道路与道路被水截断
1: 了的时候，智慧的人类伫立在水边，于是产生了桥。苦于跋涉的人类应该感谢桥啊，桥是土地与土地的联系，桥是河流与道路的爱情，桥是船只与车辆点头致敬的驿站，桥是乘船与步行者挥手告别的地方。
0: 每次读到艾青的这首诗，让我感觉桥仿佛不再是冰冷的钢筋水泥组合而成的建筑物，而是承载着往来行人回忆期盼的纽带。它时刻提醒着我要建造有质量、有温度、有社会价值的桥梁。

0: 这个桥是2020年的3月份开工，它是一个双向六车道的，有专门的非机动车道和这个人行道，两侧各有两个这个观景平台，也有带景景观性质的这个桥。所以这个桥的建成，应该说也算是拉萨河上一道风景吧。
1: 从事建设路桥工作的这些年，我走过了很多地方。修建藏人大桥是我在西藏参与建设的第一个项目，对我来说也是我和西藏缘分的开始。
2: 我2020年到了那个藏人大桥项目的时候，公司已经招收了大概20多个藏族的这个学生，
1: 和他们朝夕相处中，我感受到了高原人对生活的热爱，以及那种蓬勃向上的生命力。他们在建设家乡时毫无保留的付出，让一座原本坚固冰冷的大桥注入了很多温情与期盼。2年多的时间里，每天抬眼遥望布达拉宫，低头倾听拉萨河水，沐浴高原的阳光，感知河风的浮动，在四季更迭中，在高原人对生活的热爱中，让我和这片土地的联系更加紧密，对西藏的了解更加深入。
0: 不管是这里的历史文化还是民俗风情，都深深地吸引着我走进西藏，了解西藏，建设西藏。西藏，我想呈给你一片今生无边无际的心海，但即使能装进你的一条条山脉，又也装不进一座座高峰。
3: 即使能装进数不清的冰川，也装不进大江小河的奔涌。即使这些都能装下，也装不下你变幻莫测的天空。西藏，我想沿着你通天的路，一直走到珠穆朗玛、冈仁波齐，一直走到拉姆拉措、马旁雍措，一直走到怒江大桥、雅鲁藏布大峡谷。但即使我拥有矫健的双脚，也难以走到尽头，看清你全部的真容。西藏，我凝望你高山的雪，天上的白云，峡谷的魂，山脊的风，但却看不到神鹰飞过的踪影。
1: 这首我很喜欢的诗，完全地表达了我对西藏的依恋与热爱。在钢筋的搭建、水泥的浇筑中，我在拉萨河上也留下了我为西藏写的诗。
3: 一路前行，再前行，西藏，我终于看见了你，其实也看到。

0: 自己。从此，你就是我饮不尽的青稞酒，我想用生命的激情与你干杯，杯杯醇香甘甜，杯杯无限深情。西藏，你就是铺展在世界屋脊永恒的画卷，古老而年轻的你，把雪域高原多彩的神奇慷慨激昂地揽入了你的怀中。
1: 藏人大桥的建成，缓解了拉萨河南北两岸的交通压力，也促进了拉萨河南北两岸的经济繁荣和交流。走到这个路桥上以后，我有一种成就感，看着路上这个车来车往，我觉得这个历时两年多，非常值得做这件事。作为一个路桥人，寒来暑往，不管是高原强紫外线下的日晒，还是安全帽里的汗水淌流成溪流，还是高原漫长的冬季中，用这个冻僵的手指仍要精确地测量各部位的集合尺寸及空间的位置。那些披星戴月的日子，那些手掌中磨出的厚茧，在大桥落成通车的那一刻，都化作了路桥人用青春与孤独浇筑的勋章。

0: 点啥？
1: 食物多样，合理搭配，少盐、少油、少糖，果蔬主食不可少，蔬菜水果多吃点，肉、禽、蛋、鱼适量吃，奶、豆、坚果每天吃，多喝水，少饮料，限制饮酒，
2: 合理膳食，健康生活。

0: 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第十八组向西藏自治区反馈明察暗访情况。考核巡查组组长宋新春通报明察暗访情况，王军正做表态发言。山南市扎囊县通过民生实事项目人大代表票决制，精准回应群众诉求，推动民生实事落地见效。青藏铁路护路员扎根高原，以岗为家，用心守护高原幸福大动脉。自治区十二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开幕，严金海主持，噶玛泽登主持召开自治区政府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扩大学习会和党组扩大会议。在2026中国产业转移发展对接活动中，各界嘉宾深入交流探讨，共谋发展大计，共创合作共赢。纳曲市恰青赛马节将于8月1日至12日举行，今年活动提质扩容，以捷星旅擦亮纳曲文旅品牌。您好，观众朋友，这里是西藏卫视，欢迎收看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是2026年7月29日星期三，下面来看详细内容。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根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办法，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第十八组于7月15日至7月29日对西藏自治区开展了安全生产考核巡查明察暗访。7月29日，考核巡查组第十八组向西藏自治区反馈明察暗访情况，考核巡查组组长宋新春通报明察暗访情况，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王军正做表态发言，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噶玛泽登出席，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常务副主席任伟主持。宋新春指出，西藏自治区党委政府把安全生产摆在重要位置，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重要论述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各项决策部署，立足高寒缺氧、地域辽阔

点位分散的实际区情，将安全生产与四件大事统筹推进。为保障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各族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打下坚实基础。此次明察暗访发现的部分问题隐患，集中表现为消防安全管理需进一步加强，城镇燃气一件事全链条整治成效不足，交通文旅领域管控存在漏洞，建筑工程领域安全管理薄弱，电力与工贸领域安全隐患亟待系统整治，非煤矿山与危化领域安全管理制度得不到有效执行，监管执法宽松软，社会共治群防群治不够到位。上述问题反映出安全生产工作仍然存在短板弱项，必须高度警惕，严肃对待。宋新春强调，西藏自治区各级各部门要深刻警醒，主动对标，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真正从事故教训中受触动、受警醒，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和事事心中有底的行动力，举一反三，全面排查，动真碰硬，彻底整改，坚决守牢安全发展底线。要进一步压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强化底线思维，扎实推进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提升行业监管质效，持续加大打非治违力度，增强安全监管执法的严肃性和震慑力，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全方位筑牢西藏安全发展的屏障。宋新春指出，地方党政主要负责同志是本地区安全生产工作的第一责任人，也是问题隐患整改的第一责任人，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切实抓好明察暗访反馈问题隐患整改，对违法违规行为严肃追责问责，并依法依规落实行刑纪衔接，按时反馈调查处理追责问责和整改落实情况，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王军正表示，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反馈的问题客观全面，切中要害，西藏自治区诚恳接受，照单全收，不折不扣推动各项整改任务落地落实，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全区各级各部门要全面系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和使命感，牢牢守住不发生重特大安全事故的底线，切实维护各族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坚持举一反三、标本兼治，加强统筹协调，强化源头治理、系统治理，坚持当下改与长久立相结合，做到解决一个问题、规范一个领域、完善一套制度，细化整改举措，明确任务清单和责任单位、责任人，挂图作战消耗管理闭环推进，动真碰硬推动问题整改取得实效，增强法规制度的权威性和执行力，对移交的重大事故隐患严肃认真溯源倒查责任，依规依纪依法追责问责，坚持警钟长鸣、警惕常在，牢固树立隐患就是事故的理念，强化思想认识和责任担当，严格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真正做到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坚持问题导向、预防在先、防患未然，全面排查化解消防燃气、交通文旅、建筑施工、电力与工贸、矿山与危化等重点领域风险和重大事故隐患，努力把各类风险隐患化解在萌芽状态、消除在未发之时，严格监管执法，加强安全生产宣传教育，筑牢群防群治防线，不断提升安全生产治理水平，努力推动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考核巡查组现场向西藏自治区党委政府移交了重大事故隐患追责问责交办单，

0: 专项检查组检查发现的涉及党员干部违纪违法问题线索，将按照干部管理权限移交相关纪检监察机关处置。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第十八组有关成员、西藏自治区党委办公厅、政府办公厅、纪委监委有关负责同志、西藏自治区安委会有关成员单位负责同志参加会议。
1: 民生无小事，实干暖人心。近年来，山南市全面推行民生实事项目人大代表票决制，形成了群众点单、代表选单、政府领单、人大督单、群众验单的闭环工作模式。今天我们走进山南市扎囊县，看票决制如何在民主决策中精准回应群众诉求，推动民生实事落地见效。
0: 盛夏时节，亚龙河谷青稞灌浆正酣，在扎囊县扎旗乡塔巴林村，清澈渠水沿着新建的防渗渠缓缓流淌，滋养着连片良田。
2: 云南在生生干木，你休息有吗？那个管制干电到要现在带着电给那些，电到压个了，十斤多，电到要不见。
0: 然而，几年前农田缺水曾是全村人的心病，村里的老旧水渠年久失修，淤堵渗漏严重，灌溉效率低下，成为制约增产增收的短板。
2: 当我他妈有的买不工资啊，去十几三间去看点，新家就来这么来钱。我拿老人一年嘛，我就三万。俺当年有的要求就是去缺了牛，去新的港口那里，新的港新说是割水，俺当年到也没三间，我收心多。
0: 群众的烦心事儿就是履职的发力点。村两委收集农户诉求后上报乡人大，乡人大随即组织代表深入田间走访，倾听真实声音。经逐级汇总，县人大联合农业农村部门和属地乡镇组建专班，经过多轮调研论证，将塔巴林村水渠维修改造项目纳入年度民生实事候选清单。
3: 我们乡人大报给县人大的每一件群众的实事，县人大都会安排专门的工作人员过来跟我们一同去实地了解。人大票决制是我们整个人大代表履职的一个重要抓手，能够解决群众中急切的一些东西。
0: 在扎囊县每年的人代会上，民生实事项目票决是重要环节。人大代表结合一线调研实情，逐项审议，充分讨论，以投票方式决定最终实事项目。
4: 推行这个民生实事项目人大代表票决制以来呢，就是把选择权交到群众的手里，依托咱们代表收集真实的民意，通过大会民主投票来确定项目，让财政资金能够精准地用到群众最需要的地方。
0: 票决结果一经确定，县政府立即领单推进，让民生项目尽快落地实施。塔巴林村的灌溉防渗渠项目采取以工代赈模式，优先吸纳本村劳动力参与施工。
5: 但是忙着让给孙家帮子重振了村的就是些，要不嘛就能按照用要么是没有村里面吧，俺那些人忙着给辅导不大些，按照给打打钱。
0: 同样的故事发生在扎旗乡西卡学村，通过民意收集、实地勘测、人大票决全程监督机制，落地村里的低洼地段新建防洪堤项目也已基本完成。
6: 等等你也工地干，你上徐家干的嘛，他就那被修了。等待我那么干的日子，几年数岁我弄个片多一笔来，但一年吃上满足了，修了也不等得及，热吧了。我干嘛这个落地把被拆损死？
0: 从灌溉水渠、润泽良田，到防洪堤坝、守护家园，再到乡村亮化、安全饮水、便民设施升级，一批民生实事完整走过了点单、选单、办单、督单、验单全流程。民生实事项目票决制，让全过程人民民主走出会场，扎根田间，真正落到实处。
4: 我们将持续地健全这个咱们民生实事票决的全流程的闭环管理。不断延伸这个民意的收集触角，聚焦农民生产生活的各类难题，精准的发力，用一件件落地见效的民生工程检验我民主实践成果，持续增强各族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推动全过程人民民主在亚龙河谷走深走实，落地生根。
1: 巨龙飞驰带来幸福与安康，一列列火车平稳驶过，离不开青藏铁路沿线护路员的默默坚守。他们扎根高原以岗为家，用

0: 新守护着铁路安全畅通。接下来我们一起聆听高原护路人平凡而动人的故事。
1: 青藏铁路西藏段绵延千里，一代代护路队员常年驻守偏远一线。安多通天河护路大队驻守在全县海拔最高的管护路段，他们与风雪为伴，与高寒相守。即便如此，大家守护天路的初心从未动摇。
2: 但那没长板做啥的吧？那热天上也好爽了。但我说身体真的是接的那些，我说了，工作当用个接，三麻烦的是的，老麻烦的是些用就是。我说得了还过去的那个过得了个么那是？这我说吃了那么重个，那么大油，俺可说干的多着呢。我说得了，落脚时啊，那么说还能通天河那新鲜凶。
1: 守好一条路，温暖一方人。对沿线护路队员而言，他们不仅要守护铁路安全，还要主动贴近群众，服务群众，真正做到护路更护心。
3: 我们负责任的话，26公里，我们还要在积极帮扶沿线的群众。我们每年在铁路沿线这个群众帮扶的话，最少的话就20到30次。
1: 从初来乍到的异乡人，到扎根高原的本地人。多年的坚守与陪伴，让铁路沿线各个值守点位成为护路队员最温暖的家园。堆龙德庆高天护路联防大队大队长李新斌扎根高原护路一线已经20年，他已经能用藏语熟练交流，
4: 用那个汉语也标一下，就是来学习这个藏语，方便工作的管理和队员之间的沟通，就是我要慢慢的学会了藏语。
1: 在拉孜铁路护路联防的索朗卓嘎夫妇多年驻守，他们早已把值守点当成了家。耳濡目染之下，从小在铁轨边长大的孩子也深深眷恋着这片土地。
5: 看他彩色身呐，不穷节日日哇，你南边我做没事拿老多，拿力都不够给他啊，阿妈我做拿老多是了，给拿卡巴老多是，你嗯。
1: 风雪不改初心，坚守不负韶华。青藏铁路沿线的护路队员们以坚韧对抗高寒，以温情温暖民心，用真心真情浇灌民族团结之花，稳稳守护着这条连通四方、惠及万民的高原幸福大动脉。
6: 29号，自治区12届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在拉萨开幕，区党委副书记、区人大常委会主任严金海主持会议，肖有才、桑顶多吉帕姆、德庆曲珍、江白、张洪波、李文革、孙宪忠出席。通过本次会议议程后，会议传达学习了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3次会议精神，听取了区党委组织部关于人事任免事项的说明，听取了区人大法制委员会关于西藏自治区拉萨南北山绿化条例草案、西藏自治区工会劳动法律监督条例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等。会议听取了区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关于西藏自治区家庭教育促进条例草案的说明等，听取了自治区政府关于2025年度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报告等。根据会议议程安排，上下午进行了分组审议，罗梅、次登、夏克勤列席会议。会议还邀请了7名基层群众旁听。
0: 28号，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自治区政府党组书记噶玛泽登主持召开政府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扩大学习会和党组扩大会议，专题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按照区党委工作部署，研究政府系统贯彻落实工作。噶玛泽登强调，要深学细务笃行，把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履职尽责、推动工作的定盘星和指南针，要准确把握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内涵，以更高标准当好执行者、行动派、实干家，要坚持以高质量党建推进政府自身建设，持续推动学习贯彻走深走实，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干事创业实效。噶玛泽登指出，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凝心铸魂，筑牢正确政绩观的党性基石，以问题意识校准政绩观坐标，以优良作风践行正确政绩观，以健全有效的机制固本培元，巩固扩大学习教育成果。贾热洛桑丹增列席。
6: 29号，由工业和信息化部与自治区政府联合主办的2026中国产业转移发展对接活动西藏在拉萨举行。区党委常委、区政府

0: 常副主席任伟与工业和信息化部党组成员、副部长谢远生致辞，韦秀常推介，张力、赵鹏出席。任伟表示，当前西藏正处于最好的发展时期，将全方位保障广大企业家在藏投资兴业，共促产业兴盛。谢远生希望大家加强交流，把握机遇，深化合作，推动西藏因地制宜发展高原特色优势产业。
1: 今年昌都市从甘肃

0: 为当地特色产业发展开辟了全新赛道。
1: 走进昌都市农科所啤酒花标准化种植示范基地，一垄垄啤酒花整齐排列，藤蔓顺着枝架爬满棚架，翠绿的枝叶间挂着饱满的花苞。但真望母正仔细查看，记录着啤酒花的生长状态，工人们也有条不紊地除草，一片热火朝天的繁忙景象。
2: 我们第一次管护啤酒花，现在正处于啤酒花开花的关键时期，我们都严格按照专家的要求来浇水除草打枝的，看着他们长势越来越好，我们心里特别踏实，特别高兴，也很期盼有个好的收成。
3: 那打龙口说是离龙个年轻人得死了，再也没落地打龙的一样啤酒花走地去了，在这里也没老条的得全都盼着我呢，得龙口去三把的等着接走地去了，再用不配进用力去做三里三把的药。
1: 为拓宽昌都特色农牧产业发展路径，补齐本地酿造原料供给短板，今年昌都市农科所赴甘肃、新疆两大啤酒花主产区筛选引进五个优质啤酒花品种，开展试验种植，
4: 共种植了10亩9800株种苗，于2026年4月完成定制。我们结合昌都高原气候，制定全套的管护方案。
1: 经过精细化培育管理，引进的五个品种中，已有3个品种绽放花苞，藤蔓繁茂，长势喜人。啤酒花试种取得阶段性喜人成效。
5: 过去昌都本地酿酒所用的啤酒花全靠外省长途调运，运费高，鲜品损耗大，一直制约本地酿造产业的发展。我们立足高原日照足、昼夜温差大的天然优势，反复攻关完成啤酒花本土化试种，如今藤蔓顺利开花，彻底打通了原材料的自给独点。
1: 小小啤酒花蕴藏产业大机遇，此次引种试验成功，啤酒花的核心种植技术已完全落地成熟，为后续大面积推广种植筑牢了根基，也为培育高原特色经济作物积累了实操经验。
6: 今天上午，自治区政府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2026年纳曲市洽青赛马节活动相关情况。
7: 本届赛马节以策马扬鞭十五品质纳曲跃新阶为主题，于8月1日至12日在纳曲格萨尔赛马场隆重举行，采用预热引流加正式活动分段式举办模式，即8月1日至8月9日为预热引流期，8月10日至8月12日为正式活动期，8月10日上午将举行盛大的开幕式。
6: 本届赛马节共设置13项专业速度赛马赛事，2项传统马术表演项目，配套男女抱石头、拔河比赛等传统活动项目，推出多项高质量文化艺术展演活动，多项群众喜欢、内容多样的主题文旅推介活动，规划高原潮集、多彩集市、雪域朗玛、童趣广场、演艺区5大商业功能分区，持续深化传统与现代融合，推出多项全新交互式体验项目。
8: 缔结新旅，体质扩容，关键要破解留不住人的难题。我们将重点抓好3个环节，以文化活动矩阵拉长停留时间，构建全天候交费闭环，以文化 AP 拓宽产业边界，推动生态农牧旅深度融合，以文化口碑做精体验链条，持续擦亮极地纳曲品牌，把赛马节热度转化为文旅消费厚度，把节庆效益延伸为产业动能。
9: 三区立足高原重客第一城理念，
10: 兼顾外地游客出行需求与本地群众生产生活需要，交通出行更便利，食宿供给更舒心，医疗救护更迅捷，便民配套更完善，消费环境更规范，将暖心待客、诚心留客的服务举措落到实处，
11: 实行线上线下双渠道售票，关注官方新媒体账号及时推送赛马节最新动态，同步在赛马场检票点和售票点位等安排志愿者现场协助中老年群众操作小程序，讲解相关政策。
6: 下面来看一组简讯。近年来，针对高原冬季热水短缺、群众易患高原性风湿病等困难，我区积极探索采暖加生活热水双联工模式，切实让干部群众享受到安全便捷的暖气。截至目前，拉萨、纳曲、日喀则、阿里三十。

0: 六个县城、178个乡镇、5000米以上农牧区已建成供暖设施，供暖面积3400万平方米，约90万人受益。
1: 近年来，纳曲市聚焦群众就医痛点，持续深化髋膝关节置换惠民工程。截止目前，已完成基层农牧民群众髋膝关节置换手术318例，累计减负84万元。同时，坚持输血加造血并重，通过专家驻点带教和骨干外送进修，着力培养本地医疗人才，让农牧民在家门口享受优质服务，切实增进民生福祉。
0: 近日，拉萨市全域旅游十金品牌评选结果发布，经专家评审加公众投票，十家金牌旅行社、十名金牌导游及十家金牌酒店民宿入选。入选单位在人文体验、文化讲解、特色运营及绿色低碳等方面表现突出。活动旨在带动全行业提质增效，擦亮雪域古城圣地拉萨品牌，助力国际文化旅游名城建设。
1: 近日，第二届尼泊尔商品展销会走进芒康县。展销会聚焦民生日用品类，集中展示尼泊尔优质特色商品，深受当地群众欢迎。活动丰富了本地民生市场，畅通边境商贸渠道，夯实两地民间经贸与文化交流平台。
0: 近日，嘉察县举办雅龙星域美景可期蓝莓采摘活动，集中开展蓝莓采摘、非遗展示、民俗体验，让广大游客沉浸式感受田间丰收乐趣，直观见证乡村发展新面貌，助力乡村产业振兴和农牧民增收。今年为期62天的铁路暑运迎来进藏观光、探亲及学生返程客流叠加高峰，拉萨火车站按客流规律加开临客加挂车厢，扩充运能，确保大客流期间秩序井然、运输平稳。拉萨火车站预计暑运发送旅客74.4万人次，日均1.2万人次。
1: 为常态化开展消防安全隐患排查宣传服务，连日来，我区消防救援部门深入项目建设工地开展消防安全宣讲，手把手指导施工人员操作灭火器、接驳水带，通过检查加培训同步发力，提升一线作业人员自防自救能力。
0: 今天的西藏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1: 更多新闻请关注珠峰云客户端。
0: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1: 再见。

交通安全，人人有责，远离酒驾，平安出行。酒驾是交通事故的第一大杀手。世界卫生组织的事故调查显示，大约50%-60%的交通事故与酒后驾驶有关。一、为什么酒后不能开车？酒后反应迟钝，对突发状况无法及时应对，手脚不听使唤，一把油门当刹车，视线模糊，难以发现视野边缘的危险隐患。酒后不理智，容易做出十分危险的驾驶动作。酒后易犯困，精神恍惚，此时开车极度危险。二、酒驾与醉驾的处罚。酒驾扣驾照罚款记分，醉驾吊销驾照拘役并罚款。醉驾以后会导致出国签证不予通过，不能当律师当兵，不能报考国家公务员，交通事故保险公司不予赔偿等。三、酒驾误区。酒后骑摩托车不属于酒驾，酒量大喝点酒开车没问题，酒后挪车不算酒驾，饮酒驾驶不上马路就没事，服用醒酒药解酒能避免酒驾，搭乘酒驾车出事不用担责。以上这几点都是酒驾的误区。酒给人们带来短暂愉悦的同时，也隐藏着致命的危险。一件件酒驾事故都成了生死离别的人间惨剧。文明出行，平安相伴。

0: 同学们好，同学们，有谁知道这个字读什么吗？
1: 这是融化的融，
2: 这是融合的融。
0: 融字用藏语怎么说呢？老师今天就给大家讲一讲 nimchi 融合的融字。同学们，这个是古时候通过茶马古道传过来的茶叶，那这个呢？
3: 这个是酥油。
0: 同学们，茶和酥油融在了一起，得到了什么呢？同学们，现在回答老师，哪个是茶，哪个是酥油？对的，这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我们各族儿女就像茶和酥油一样，交往、交流、交融，紧紧地团结在一起。

0: 我们这回我能把你救下了，咱们俩就两清了。
1: 救不下来，下辈子我还来找你啊！
2: 日本人要来了，
0: 将来咱们这支队伍还要靠老百姓来保护。现在底下人把老百姓祸害成这样，将来谁保护咱们？
2: 我朱豪三是与高命的百姓们共存亡。

0: 好听，谢谢。
1: 我们是圣约翰教会学校的。
0: 哎，你们学校有个叫灵儿的学生吗？
1: 灵儿
0: 啊，
1: 就是那个大眼睛挺漂亮的那个是吗？
0: 对对对对，他来游行了吗？
1: 啊，他呀，他还没有来呢，因为他是低年级的，所以下了课才能来呢。
0: 哦，好，谢谢谢谢，
1: 不用谢，不用谢。
2: 日本人打中国学生，中国警察都不管，这到底是在谁家的国土上啊？
3: 灵儿，我们要上市政府门口抗议，你去不去？
2: 好啊，那你们先去，我把传单分给同学，马上就过去。
3: 好。
4: 灵儿，
2: 你好。
4: 你好。
2: 请问我们认识吗？
4: 我认识你，你不认识我。
5: 你是？
4: 我叫张俊杰，我是从高密来的，但我以前就在隔壁的南中读过书。
5: 啊，你是从高密来的，是不是我哥让你来看我的？
4: 不是，但是和你哥哥有关系。咱们能不能找一个安静点的地方？我有些事儿想跟你说。
5: 我现在要去市政府抗议呢。
4: 我刚才来的时候，我看见市政府门口已经有很多人了。我要跟你说的事儿和你哥哥有关系，而且很着急。
5: 好，那你等我一下，我马上过去。
4: 那我在这儿等你。
5: 你找我到底什么事儿？
4: 我想让你跟我回趟高密，去救一个人。
2: 救人？那跟我哥有什么关系啊？
4: 我本来不想说的，因为我知道这么多年你哥哥一直对你保守着这个秘密，而且你一直活在他为你编织的谎言里。但是如果现在我不说，一来另外一个人就会有生命危险，二来现在抗战局势紧张，我真的不想这个人在这条邪路上一直走下去。
2: 你在说什么？我听不太懂。
4: 我在说你哥哥花脖子，他现在绑架了一个女人，只有你回去劝说他，他才会放人。
2: 你认错人了吧？我哥哥叫钟胜。
4: 钟胜是他以前的名字，现在高密已经没有多少人知道他叫钟胜了，现在大家都知道他的另外一个名字，就是花脖子。以前你哥哥差点被官府给杀掉，脖子上留下了一条很深的伤疤，自从那以后，他每杀掉一个人都会在那个死者的脖子上做一个记号，扎一条花布条。
2: 你在胡说什么？
4: 莲儿姑娘，十几年前你们家因为抗税和官府起了冲突，官府把你们家大大小小十几口人都给杀了，只有你哥哥抱着当时才有几岁的你侥幸逃命，然后你哥哥把你送到了青岛，让教会抚养你，而他则在高密落草，成了现在势力最大最凶狠的土匪。十几年来他一直与官府和百姓作对，已经不知道有多少无辜的生命死在他手上，现在他又绑了一个两个孩子的母亲，我是为了救他我才不得不来找你的。
2: 你别胡说了，我哥不叫花脖子，他叫钟胜，我哥一直在高密做生意。你到底是谁？为什么要来骗我？
4: 我没有骗你，我说的都是实话。你要不信你可以看这个。这个是我来之前高密的朱豪森县长亲笔写的证明信。

0: 我希望能跟我回一趟高密，好好的劝劝你哥哥。如果他能够改邪归正，我相信官府一定会从轻发落的。而且咱们都是读书人，这些最基本的正义感我们是要有的。况且他是你最亲的，而且是唯一的亲人，你不会眼睁睁地看他在这条路上走下去吧？
1: 我用不着你来教育我，我是不会相信你的。
2: 哎，莲儿姑娘，
3: 进去吧。
4: 二少奶奶，你还好吧？
5: 你下来了。
4: 我来告诉您，您甭惦着家里，两个孩子都好，吴妈照看着呢。
5: 谢谢老韩大哥。
4: 二少奶奶，照顾好自己，吉人自有天照应。我跟您讲，于大当家的，还有俊杰少爷，都知道您的事儿了，他们都惦记着您呢。您放心吧，
5: 我会照顾好自己的。这副花脖子，他答应让我选怎么死吗？我绝对选的。这危险，您还是回去吧。
4: 二少奶奶不走，我是不会走的。我就在这儿陪您。
5: 我不用陪。
4: 那我也得在这儿陪着您。
5: 罗安大哥，您是有啥事儿吧？
4: 二少奶奶，您今天落到这个地步，都怨我，是我在外面做生意，不小心把您的行踪透露给花婆子了。您别怪别人。
5: 罗汉大哥，您当我是傻子呢？您那么说，我就信了。
4: 我说的都是实话。
5: 花婆子都告诉我了。他是花了大价钱

0: 我想在这个家平安地活下去。都做了啥您都看见了，我把我亲生儿子都给他了，你知道我看着我亲生的儿子叫我婶子的时候我啥感受吗？我都这样了他还不满意，他还要我的命。
1: 二少奶奶既然都已经知道了，那我也不瞒你了，这事儿确实和大少奶奶有些关系，可他也是有原因的。
0: 啥原因啊？他是有什么样的原因要我的命呢？
1: 您在身边，豆官不认他，
0: 所以只要我活着他就是不会安心的，他还是要我的命，我还能说啥？
1: 您也知道大少奶奶一个人过得太苦了，她就想要个孩子，您就看在她可怜的份上再原谅她一回行吗？
0: 我原谅她，且不说我能不能活着回去了，就算我能活着回去她不还是要我的命吗？
1: 可这冤冤相报何时是了啊，就怕苦了孩子。
0: 这些话你跟她说去，你跟一个快死的人说啥呀？你走吧，我还得想想我的死法呢。
1: 我就在这陪着二少奶，来带我出去吧。

0: 张俊杰。
1: 灵儿，
0: 我还是不相信你说的话，但我想我哥哥了，我想去高密看看他。
1: 太好了，那快上车吧。
2: 从你记事开始，我就生活在教会的学校里，是嬷嬷把我照顾长大的。我哥他定时会来看我，他来的时候穿着件长衫，对嬷嬷很有礼貌，也很客气，对我同学都很好。他每次来看我都带好多高密的特产，我们老师都特别喜欢他。不，他不可能是土匪，你们肯定是弄错了。
3: 灵儿姑娘，我现在也不想强迫你相信什么，到了高密你自己看看就知道了。对了，到高密以后你知道怎么去找他吗？
0: 不知道，我哥不让我联系他，都是他过来看我。
1: 你看，你哥哥既然是一个正常的生意，
3: 那他为什么不让你来找他呢？不让你联系他呢？
0: 也可能是我哥在高密做生意，生意做得很大，他不想让别人知道他的行踪，怕有危险。
3: 好了，咱们不争了，喝口水吧，一会儿就要到了。
0: 这是高密吗？
4: 是，这是高密，不过不是高密站，是王官庄站，是高密站的前一站。
0: 那为什么在这儿下车呀？
5: 俊杰少爷，回来了。
4: 哎，
5: 于大哥在外边等您呢。
4: 走吧。
6: 村长，村长，从青岛经过高密的火车已经进站了，我们在车站没守到张俊杰。
7: 这小子在土匪窝待久了，学会跟我兜圈子了。
6: 也许他今天没回来呢。
7: 肯定回来了，花脖子绑走的是谁啊？那是九儿姑娘，他能耽误到明天吗？甭说了，花脖子妹妹一定带到于占鳌那儿去了。行，小严，撒出人去，给我探听消息，另外通知143和85团，让他们协同配合，统一行动。这次我要把他们两股土匪一网打尽。
8: 走走走走走走！
9: 哎，兄弟，辛苦了，辛苦了啊！哎呀，只要能把九儿救回来，你是头功一件呐。她就是花脖子的妹妹。
10: 对，林二姑娘，这位就是于大哥。
0: 于大哥好。
9: 哎。那个妹子，在大哥这儿，大哥管你吃管你喝，不过有一点，大哥不发话，你不能到处乱跑啊！哎，来人呐！
10: 哎，你干什么？大哥，你这是干什么？
9: 哎呀，咱不是说好了吗？他是人质。
0: 张俊杰，这什么意思？
10: 这里有误会。灵儿姑娘可是自愿跟我回来的。
9: 我管他自愿不自愿的呢，谁让花脖子抢了九儿呢？我就得帮他。动手！
11: 松开他！
0: 张俊杰，
11: 放开！
10: 军哥，军哥，
11: 放开！
0: 军哥，
11: 放开我！哎呀，军哥，这咱不是说好了吗？你怎么能这么做呢？
9: 那你说我该咋做？

0: 啊，他不相信他哥哥是土匪，但回来就是要看个究竟。如果是的话，他一定有办法让他哥哥放了九儿的。
1: 你的意思是说，我该把他放回去，说服花脖子？
0: 对，哈哈，
1: 那他要是说服不了呢？九儿又回不来，我手里又没人质，这人肉买卖咋做呀？
0: 你怎么知道他说服不了呢？哦，就算是花脖子绑了九儿，和他有什么关系啊？
1: 哎，话可不能这么说。
2: 亏的九儿喜欢过你呢，
0: 这跟九儿喜不喜欢我没关系。
1: 有关系，你看看我，我被他啥事都干得出来。
0: 我就算为了九儿，有些事儿我也不会。
1: 哎，行了，咱俩不争了，不争了啊！只要是把九儿救回来，你是头功，剩下的事儿我来啊！
0: 哎哎哎哎，小师姐，
3: 夏哥，你不能伤害他，他是无辜的。
1: 要是九儿没事儿，我不动他一根指头。可如果九儿有点闪失。
0: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失望了。
1: 脑子又转气儿了。
2: 谁让花婆子先抢的酒？
3: 你要是跟花婆子是一种人的话，我为什么还要帮你？
2: 我管不了那么多。
3: 他要是不放人，
2: 老子就不放人。愿意开枪就开枪。
4: 好！哎！
5: 哎！快点，
4: 哥！
5: 俊杰，
4: 俊杰哥，你冷静点。
6: 你他娘的真开枪！看在你把花婆子妹妹带回来的份上，我今天不杀你，咱俩算扯平了啊！把他给我带走，事后我再收拾他。
7: 走，带走，带走，
4: 冷静，
7: 冷静，冷静，冷静，
4: 这是个小人，
7: 冷静，冷静，冷静，
4: 走，
7: 带我，
4: 走，
7: 就会欺负一个女孩，
4: 快走，
7: 我跟你挥手。
8: 梁子，你罗汉大哥还没回来吗？
9: 没有，那天夜里他出去了就没回来。
8: 知道了，去忙吧。
9: 哎。
10: 豆哥，哎，豆哥，
8: 你婶子走亲戚去了，跟娘回屋，娘给你做好吃的。
11: 你不是俺娘，俺娘被你害了。
8: 你不许胡说，我才是你娘，那个是你婶子。
11: 听我说。

0: 哟，都要死的人了，还吃得下呀？想好怎么个死法了吗？还没呢。想拖时间，等于占鳌来救您，我劝你趁早死了这颗心吧。你别太高估你在于占鳌心里的分量了。于占鳌不是早就搂上别的女人了吗？
1: 我谁也没指望，我只是还没想好。
0: 我要怎样的死法呢？哼，我可没那么多闲工夫。那你现在就把我拉出去杀了？好啊，我现在就送你上路。
2: 当家的，
3: 班长，有人找您，
0: 让他等会儿。
3: 那你说有急事儿？那你都再想想啊，你怎么个死法？
2: 你他妈说什么你？大当家的，于占鳌就是这么说的。
4: 我妹妹叫什么名字？叫灵儿。
2: 谁他妈把他当高明来的？我不知道啊，当家的是他们告诉我的。你看见灵儿了吗？没有，只是他们告诉我的。当家的，那个他说。 明天正午，在莲花山下的岔路口换人，您得把您手里的女人一根汗毛不少的交给他，他就把您妹妹给放回来。要是您手里女人有……
3: 别他妈说了，你回去告诉玉长，就说九儿在我手里，我一根手指头都没动弹，求他也别动我的妹妹。
2: 好。

0: 我一切都听他的，明天正午，莲花山下岔路口换人，我一定准时到。好，好，好，好，好。啊！英雄要我命，
1: 别动！
2: 别动！哎，乡长大人啊，乡长大人，您饶命！我真不是土匪，我就是个做生意的。我知道，
3: 你就是个做小买卖的，
2: 是，
3: 挺不容易的，在外边，不像这帮土匪啊。 东游西逛，孤魂野鬼一样，你就不一样。你是高密人，在高密有家，有家人。小严，以后啊，多照顾点他家人。你要是不老实，
2: 县长大人，我真没有，其实就是他们两边让我传话，我不敢不传呢。县长大人，那。
3: 你只要把他们传话的内容告诉我就行了。于占鳌绑了花脖子的妹妹，然后他们两边约好了明天正午在莲花山下的岔路口换人。
2: 就这些，县长大人多一句少一句，我天打五雷轰啊！县长大人，
3: 好，我现在差人把你送回去，该送信你还送信，
2: 只是不能告诉于占鳌。我知道了，
1: 明白。
4: 去吧，谢谢县长大人。
5: 谢谢。
4: 小严，
3: 听到了吗？机会来了，去通知中央军的两个团长，说我要见他们，有事儿商量。
5: 是。
4: 啊，
6: 这杀鸡焉用宰牛刀啊？小小毛匪，有你们警卫队就够了，还有我们正规军出马。
3: 也不能这么说，真的不能这么说。您是不知道。 这几年的高密的土匪已成规模呀，特别是这个于占鳌和这个花脖子，他们仗着是本地人，地形熟悉，神出鬼没的。您说让我们教他，就我们那警卫队几个人，几杆破枪，装备不行，人员也不齐，打不过。二位，还得靠你们支持。哎呀，
7: 朱县长。 你怎么长他人的志气，灭自己的威风呢？这想当年你也是西北军的一员虎将啊，怎么，现在这几股小小的毛匪就能把你给治了？
6: 哎，好汉不提当年勇啊，提当年勇就大奋斗。<笑>我这个县长还真不如带兵打仗来的痛快。二位，你们两个。
7: 兵权在握，所以呀，请二位施以援手，帮帮我啊！
6: 朱县长啊，您知道，我们驻扎在高密是受南京方面直接调遣，哎，无权干涉地方事务。朱县长，不是我们不帮你，实在是爱莫能助啊！什么的爱莫能助啊？<笑>二位，你们这点事儿我还不清楚，老朱我。 曾经也是西北军的团长，就这点事儿，还不是二位一句话，一句话的事儿吗？我跟你们说啊，我得到了准确消息，明天中午两股土匪会同时出现在莲花山，如果二位能够协同作战，咱们就能把土匪一网打尽，战绩难得，帮帮我，帮帮我。
7: 县团长，你看，人家朱县长都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咱们也不能袖手旁观啊！啊，这样，你我各抽调一个连，帮朱县长一臂之力。<笑>
6: 那我就多谢二位了，多谢二位，老朱我没齿难忘。<笑>哎，二位，今儿可真不能等了，酒肉我都准备好了。 怎么着都得喝两杯啊！你这点酒量不行啊！
7: 好，今天就在这儿喝了。
6: 你真不行，怎么喝过以前？<笑>

0: 上庄大寨，走吧。
1: 上哪儿啊？
0: 还能上哪儿？送你回家。
1: 你不是要杀我吗？我正打算叫人帮我梳洗梳洗，死也死得体面点。
0: 什么得了马蜂？什么给于震熬戴绿帽子，都他妈是你编的！好了，我的二少奶奶，你是我亲姑奶奶，我以后再不敢动你了，我服你了，行不行？咱们赶紧走吧。
1: 那罗汉大哥呢？
2: 他得留下。
1: 为啥？
2: 为啥？
0: 我实话告诉你，于振熬那狗日的，他跑到青岛绑了我妹子。
2: 我先把你放回去，换换我妹子。于振熬要是把我妹子给碰了、伤了，我就拿罗汉的命来抵。
1: 花脖子，罗汉大哥哪有我对他重要啊？既然这样，这么着吧，我先不走了。等你把你妹子接回来，验验有没有伤，看看你再决定要不要放我走。
0: 我的亲姑奶奶，她要的是你，你不回去，她怎么能放回我妹子呀？赶紧走吧，我求你了。
1: 要我走啊？那罗汉大哥也得跟我一块儿走，要不然我就不走了。
0: 行，听你的，我都听你的。可是你给我听好了。于振熬要是敢动我妹子，你小心你家那俩孩子的命。

0: 我今天让你当个证人，他要是乖乖的把九儿给我放回来，我就不为难他妹妹。
1: 这回你可要说话算话。

0: 停止前进，
1: 大哥，他们来了。

0: 丫头，对面那人你认识吗？啊！哥，灵儿，你别怕，哥在这儿呢，哥来救你。哥，你怎么当土匪了？真的是你吗？你不是说你在做生意吗？
1: 灵儿，你别哭，一会儿哥当面跟你说这事儿。你说，
2: 啊，
1: 灵儿和罗汉在我这儿呢，你把我妹子放了，我就把他们放了。
2: 你放屁！你先把九儿给我放回来，我看看她平安无事了，我才能放你妹妹。要不然，
3: 别动她！
2: 先别冲动，
3: 花婆子，如果你把九儿给放了。
4: 灵儿姑娘肯定没事儿，
3: 你回来没？你说话的份儿。
4: 好，
3: 我放人，你别动我妹子。这地形不太好，他们在上面居高临下，咱们等于窝在这儿了。你别担心，等那两个团一来，咱就没事了。嗯，他们一来，我们就包他们饺子。小燕，叫弟兄们。 枪上膛，准备战斗！
5: 是，
6: 枪上膛，准备战斗！
5: 快点儿！

0: 啊，对了，小燕，待会儿打起来的时候，千万别伤着我们九儿啊！
1: 是。
2: 旅长，我把九儿已经放了，你把我妹子也放了。
3: 九儿，他们没为难你吧？
4: 没有，你放了那女孩吧？
3: 真的？
4: 没有，真的。
3: 放人。
5: 来来来，放上来。
6: 没事吧？
4: 我没事。
3: 快快快快上来！
7: 莲儿姑娘，你过去吧，
3: 安全回来就好。
7: 二少奶奶，您平安回来了。您和于大当家的先说说话，我就先回去了。
8: 你回去打算怎么说呀？
7: 我说二少奶奶平安，让大少奶奶诚心诚意给您道个歉。二少奶奶，您大人大量，再原谅他一回。
8: 这样说也行。你回去跟他说，事儿都过去了，我一会儿就回去。
7: 这样最好了。
2: 赶紧回来，快回来！赶紧过来，快点过来啊！
9: 怎么这样？你怎么当土匪了？哥，
2: 哎，大哥，
9: 我不要一个土匪哥哥！我不要，不要土匪哥哥！
10: 听话，
11: 县长，这是赵团长和钱团长给您的信。
8: 你绑着俊杰干啥呀？
3: 他活该。
8: 咋了？
3: 他昨天想把灵儿先放回去，那哪行啊？我把他放走了，拿啥换你啊？我聪明吧？
12: 他娘的！
13: 怎么了，县长？
12: 上峰临时前来视察军务，部队无法调动，
13: 咱不来了。
9: 放开我！我不要独白哥。
13: 行长，咱们警卫队跟两股土匪打，这恐怕
12: 那也得打，趁他们不备，打得个措手不及。
10: 是，一排注意了，警戒，监视于战壕，二排三排准备战斗，上！
2: 灵儿，听哥说，灵儿，
9: 你骗子，你骗子，
2: 要跟你解释好不好？
9: 我不要跟你走，
2: 哥，这些都是为了你。
9: 你骗子，你
2: 这，把他带回去。小姑娘，小姐，快硬吧，带走，
9: 放开我，放开我！
2: 弟兄们，咱们也都撤吧，
11: 给我打！
3: 趴下，都趴下！
2: 你好，我他妈日里小舅子的，你他妈勾结官府打我！
14: 大哥，你装什么对我？
3: 他娘，中考三咋了？

0: 几个掩护，其他人给我上。
1: 就算知道换人，他也不知道地方。
0: 他咋知道换人的？你告诉他的。
1: 不是你想的那样。
0: 你再收拾啊！把他带下去。
1: 你先回去就玩。
2: 于占鳌，你个狗东西！我帮你打花脖子，你打起我来了。
3: 好歹

0: 跳！还打着！哎，咱们还有弟兄没撤回来吗？
1: 于兆豪和朱豪三，他们两帮打起来了，
2: 真是冤枉于兆豪了。那他们怎么还跑啥呀？弟兄们，走，打朱豪三去！
3: 打！
4: 花婆子来支援咱们了，够仗！兄弟们，花婆子来支援咱们了，
5: 谁要是能活捉住。

0: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腹肌初乳驼奶粉品牌特惠活动开始了，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是的，你没有听错，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你就能喝上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质量承保的驼仙子腹肌初乳驼奶粉，每天两杯，喝到好营养。本活动是品牌阶段性福利，库存有限，售完优惠立即停止，不再增加，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都知道，都说驼奶是贵族奶，这个价格买到的，我们到底是不是新疆的真驼奶粉呢？
2: 今天的活动千真万确，我们家三代人呢只做一件事，养骆驼卖驼奶。那从我爷爷那辈儿啊，就是哈萨克族的养驼人。我们新疆的双峰驼喝的是高山融化的冰川雪水，产的奶呢才是真正的好驼奶。我们那里啊，家家户户都有喝驼奶的习惯。不瞒您说啊，我从小啊也是喝着驼奶长大的。那此次活动呢，也是为了让好驼奶粉走出新疆，让全国的老百姓啊都能喝得起喝得上。
3: 我养了一鼻子骆驼，我们新疆的双峰驼吃得好喝得好心情好，所以甜的驼奶也好。
4: 驼仙子啊，腹吸初乳驼奶粉，平时在超市一桶都得500-600，难得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才199，我一下子就买了3箱，这一个电话就省了好几千，太划算了。现在我们全家都跟着喝
5: 驼仙子驼奶粉，新疆的驼奶好。
0: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

0: 好脱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脱奶源的驼仙子腹肌初乳脱奶粉，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脱奶源的正宗脱奶粉，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总的来说啊，驼仙子腹肌初乳脱奶粉有三好，奶源好，配方好，口感好。第一就是奶源好，我们驼仙子。

0: 好还不够啊，我们的驼仙子复期初乳驼奶粉从奶源到成品呢，整个生产过程不超过24小时，并且采用了进口冻干锁鲜技术，锁住天然小分子营养，最大程度保留了驼奶原生态营养活性，做到了奶源纯正自然新鲜。而且啊，这每一桶啊都是检测质量合格产品，都是消费者口口相传放心满意的产品。
1: 那如果说有观众朋友喝了不满意怎么办呢？
0: 那这样，我在这里当着全国观众的面向大家保证，如果你觉得买亏了不好喝，退；觉得买贵了不划算，退；哪怕你买回去家里人反对不让买后悔了，我通通给你退。我就是破产就是倒闭也绝不让大家喝一滴劣质奶，也绝不让大家多花一分冤枉钱。
2: 这人老了，这牙口啊也不行了，这硬的东西啊它咬不动，平时呢光喝这汤汤水水的也不行啊，它营养也跟不上啊。幸亏有这驼仙子复硒初乳驼奶粉，这还是我去新疆旅游的时候发现的好宝贝，纯正的新疆双峰驼好驼奶，闻着香它喝着更香，我雷打不动的每天喝两杯。没想到这么好的驼奶粉厂家现在啊搞这么大的活动，别说一桶才199，就是599我也得喝。
3: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复硒初乳驼奶粉，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0: 咱们驼奶粉的国标要求呢是生驼乳含量不得低于70%，而咱们驼仙子复硒初乳驼奶粉的生驼乳含量是大于或等于75%，直接高出了标准整整5个百分点。驼乳更足，奶源更纯，营养更浓，从源头上啊就高于市面上绝大多数普通配方的驼奶粉。
1: 很多驼奶粉膻味比较大，我都喝不惯，这个驼仙子复硒初乳驼奶粉就是不一样，一点儿也不膻，也没有那些奇奇怪怪的味道。它还是新疆双峰驼奶源复硒初乳的配方，营养好，口感好，我喝了3年了，早上喝一杯，晚上喝一杯。这次呢，赶上厂家上电视做活动，我一次就订了5箱，多囤点儿，过了今天呀，可就没有这个价了。
4: 大家好，我是驼仙子复硒初乳驼奶粉的厂长，我们新疆一粒在高山脚下，我们这里是双峰驼的核心产区，像我们这里祖祖辈辈靠养骆驼生活的牧民，他们只会养骆驼不懂销售，不会卖驼奶，应他们的要求，今天我们也想在电视上推广一下我们的驼奶粉，让一粒的好驼奶粉走出新疆，让全国的老百姓都能喝得起喝得上。我在这里保证，每一桶驼仙子的驼奶粉都来自新疆双峰驼奶源。你要喝着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要喝不惯或者发现买贵了，你直接退回来，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3: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复硒初乳驼奶粉品牌特惠活动开始了，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是的，你没有听错，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你就能喝上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质量承保的驼仙子复硒初乳驼奶粉，每天2杯，喝到好营养。本活动是品牌阶段性福利，库存有限，售完优惠立即停止，不再增加，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温馨提示：好驼奶请认准3点：一看颜色，粉末为细腻乳白色；二看挂壁，用玻璃杯冲泡后摇晃，挂壁颗粒多；三看配料表，生驼乳固体添加量大于等于75%。驼仙子复硒初乳驼奶粉，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全新复硒初乳科学配方，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高于标准5个点，并由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承保，配方更好，含量更高。营养更全，吸收更快，温水冲蛋黄浓郁，轻轻摇挂壁明显，细细品齿颊留香。

0: 我在这里当着全国观众的面向大家保证，如果你觉得买亏了不好喝，对，觉得买贵了不划算，对，哪怕你买回去家里人反对不让买后悔了，我通通给你退。我就是破产就是倒闭，也绝不让大家喝一滴劣质奶，也绝不让大家多花一分冤枉钱。
1: 我早听说新疆驼奶好，我不嫌太贵，就是怕买不到真的，也不知道好喝不好喝。这次碰上了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这一喝呀还真是买对了。我现在每天都是早上一杯是晚上一杯，你也趁活动赶紧打电话抢吧，人家厂长都亲自上电视保证了。反正好喝咱就继续喝，不好喝咱就退呗，咱也没啥损失的，你还担心啥呀，赶紧打电话抢吧，晚了就没了。
2: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品牌特惠活动开始了，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是的，你没有听错，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瓶只要199元，你就能喝上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质量承保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每天两杯，喝到好营养。本活动是品牌阶段性福利，库存有限，售完优惠立即停止，不再增加，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3: 我养了一鼻子骆驼，我们新疆的双峰驼，吃得好，喝得好，心情好，所以甜的驼奶也好。
0: 总的来说啊，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有三好：奶源好，配方好，口感好。第一就是奶源好，我们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都是来自新疆的双峰驼奶源。那新疆的双峰驼呀，常年生活在沙漠边缘，自然放养，自由生长，喝的呢是高山雪水，吃的呢是野生植物。奶源好还不够啊，我们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从奶源到成品呢，整个生产过程不超过24小时，并且采用了进口冻干锁鲜技术，锁住天然小分子营养，最大程度保留了驼奶原生态营养活性，做到了奶源纯正，自然新鲜。
4: 那如果说有观众朋友喝了不满意怎么办呢？
0: 那这样，我在这里当着全国观众的面向大家保证，如果你觉得买亏了不好喝，退，觉得买贵了不划算，退，哪怕你买回去家里人反对不让买后悔了，我通通给你退。我就是破产就是倒闭，也绝不让大家喝一滴劣质奶，也绝不让大家多花一分冤枉钱。
5: 这人老了，这牙口啊也不行了，这硬的东西啊它咬不动，平时啊光喝这汤汤水水的也不行啊，它营养也跟不上啊。幸亏有这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这还是我去新疆旅游的时候发现的好宝贝，纯正的新疆双峰驼好驼奶，闻着香它喝着更香。我雷打不动的每天喝两杯，没想到这么好的驼奶粉厂家现在啊搞这么大的活动，别说一桶才199，就是599我也得喝。
2: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品牌特惠活动开始了，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是的，你没有听错，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瓶只要199元，你就能喝上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质量承保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每天两杯，喝到好营养。本活动是品牌阶段性福利，库存有限，售完优惠立即停止，不再增加，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6: 万里羌塘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山之极，水之极，人之极，探寻世间之极。

这里是平均海拔5000米以上的羌塘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这里雪山连绵起伏，湖泊密集，更是号称人类禁区。但在这里并非只有荒芜与孤独，生命在这片广袤的大地上自由驰骋，繁衍生息，共同打造出一个和谐生动的野性王国。这其中就有大名鼎鼎的有蹄类草原三剑客、藏羚羊、野牦牛以及藏野驴。藏野驴，这是一种与马相近的畸蹄目大型动物，也是所有野生驴中体型最大的一种。它们主要分布于中国青藏高原，栖息于海拔4000-5000米的高寒荒漠草原和山地荒漠带。在羌塘，有数万头藏野驴在此栖息，它们头颅硕大，四肢修长，全身毛发以红棕色为主，胸腹部和四肢为灰白色，自肩部紧裂，沿背脊之尾部

有一条深色背绒，这是大自然赋予的战袍，让他们在这片土地上游刃有余。每年七至十二月为藏野驴繁殖季节，雌驴孕期约为十一个月，每胎产一崽，幼崽出生时体重可达三十五公斤，幼驴用三至四年的时间长大成驴。成年藏野驴身长延伸逾两米，体重三百至四百公斤，居于野生驴种体型之首，它们的平均寿命约为二十岁。自驾走过羌塘地区的人们，都很容易看见藏野驴的身影。他们经常就在离公路不远的草原上嬉戏打闹、追逐、亲密，或低头啃草，或仰头小跑，有时挺呆萌，有时候又现出些桀骜不驯的驴脾气。藏野驴喜欢过集体生活，五至八头一小群，二十至三十头一大群，最大群体可达上百头。他们的作息也如朝九晚五一般规律，清晨到水源处饮水，白天在草场上采食休息，傍晚再回到山地深处的宿地。藏野驴每天要游荡三十公里以上的路程，他们的行走方式也极为特别，通常是排成一队鱼贯而行。在草地上留下特有的驴径，奔跑是藏野驴擅长的项目。它们四肢强健灵动，在常态下时速可达四十五公里。对比一下，在紧急情况下全力冲刺时，藏羚羊的时速最高可达八十千米每小时，野牦牛五十千米每小时，盘羊四十千米每小时，而藏野驴的速度最高能达到七十至八十千米每小时，实力不凡。当藏野驴成群结队地奔驰在草原上时，坚硬的四蹄击打着地面，扬起沙土，尘烟四起，场面十分壮观。日升月落，斗转星移，羌塘遵循自然规律的生老病死。对人类来说，羌塘是荒凉的、艰苦的、充满未知，但对藏野驴和他的伙伴们来说，羌塘一直都是最美好的家园。他们在这里出生，在这里长大，完成着生命的轮回。羌塘包容着万物，众生灵以各自合理的存在方式周而复始，叠加起苍穹下的岁月亘古，维持着千万年里的平衡。

0: 大少奶奶，我这2天不在，你受累。
1: 有什么好说的呢？我在这家里苦熬了这么多年，也没人能看得见。他一落了难，全家上上下下都惦记着。这人啊，有今命有草命，我就是那个草命的呗。大少奶奶，埋怨我的话。
0: 你以后再说。二少奶奶马上就回来了，您看这事儿，
1: 回来就回来呗，还能怎么样？他把我吃了。我见着二少奶奶的时候，我跟她说这一切都是我指使的。可花脖子事先已经跟她说了，说是您花钱让花脖子取她的性命。
0: 我那是知道花脖子喜欢他，让他留着做压寨夫人的，我让他杀他了吗？花婆子就是这么说的，想必这二少奶奶也信了。等二少奶奶回来，您打算咋跟她说呀？
1: 有什么怎么说的？还能把我杀了？
0: 不管咋说，这件事儿啊，大少奶奶是做的不对。要我说呢？
1: 等二少奶奶回来，您就诚心诚意的给她赔个不是，认个错，求得她的原谅。不管怎么
0: 说，我也是大的，她是小的。什么时候兴起大的给小的赔不是了？
1: 如果能替您顶着，我在所不辞。可这回这事儿，我真是无能为力了。二少奶奶也不是好欺负的人，我劝您啊，还是……
0: 行了。 你别再说了，在你眼里，他就是个有能耐的，我就是个吃白饭的。那就等着他回来治我好了，大不了就是个死呗。反正我现在是这个样子，连个贴己的人都没有，死了，活着，又有什么两样？
2: 你下去吧，
3: 灵儿，你听哥给你解释行不行？听哥给你解释。
2: 我不想见到你。
3: 灵儿，放开我！灵儿，在这个世上，哥就你这么一个亲人了。

0: 你要是有个三长两短，哥怎么跟九泉之下的爹娘交代呀？哥知道错了，你就原谅哥这一回，行不行？
1: 我没有你这个哥哥，我不认识你。
0: 你不是土匪吗？那你杀了我！灵儿，哥真的知道错了，哥有罪，哥不是人。
1: 有罪，我不配做你哥，我不配，我不是东西，我不是东西，我他妈不是我，不是东西，我哥，你不是跟我说你一直在高密做生意吗？你给我的钱都是不义之财啊！灵儿现在就是死了，身上的血也被你弄脏了，我就是用性命，也洗不清你的罪恶呀！
0: 听哥说，哥走上这条路，那真的是被逼无奈。你说当年咱们家犯了什么法，不就是因为得罪了东家，东家勾结官府，杀了咱们家十几口子人？我当初把你背出来的时候，我就对天发誓，我说我这辈子跟官府势不两立。灵儿。
1: 但凡能有一条活路，谁愿意干这刀尖上舔血的日子？那不是被逼得没办法了吗？哥，我在学校里学会了一个道理，就是宽恕。以前杀我们父母的人，他们现在在哪儿啊？你报复他已经是罪了，更何况你还当了土匪，你还残害无辜百姓，你知不知道？
0: 我不知不觉也跟你一起犯了大罪啊，灵儿，你没罪，你什么罪都没有，这一切都是哥做的，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真的。我怎么没罪呀？我吃的喝的用的哪一样不是你从别人那抢来的？灵儿，哥能改。
2: 哥真的能改，你刚才不是说宽恕吗？你就宽恕哥这一回，行不行？啊！喜子，俊杰伤的咋样？没事儿，没伤着骨头，凉了两招。好，看过去了。
3: 哎，大哥，
2: 查清楚了。 就是张俊杰给朱浩三报的信，
3: 胡说！人家都替我挨枪子了。
2: 这是刚从他包里翻出来的，你看，
3: 不是我又看不懂你念呢。这是朱浩三写的一封证明书，是让他带着到青岛去找灵儿。你看，上面还有这个县衙的大红印，你看看。
2: 大哥，这咋回事？啊？
4: 大哥，是这么回事。我那天一到火车站，就被小严带去见朱县长了。
2: 真是朱浩三写的啊！我拿你当兄弟，你把我卖给朱浩三？
4: 我没有，我要出卖你，我早都出卖你了，何必等到现在呢？我那天半道下车，我不就是为了甩掉小严他们吗？
2: 你再能言善辩都不管用。朱浩三是不是带兵来了啊？不是你报的信儿还有谁啊？
3: 我连换人的地方我都不知道，我怎么去报信儿啊？
2: 对呀，大哥。
3: 不能相信他，替你挡这一枪是他的苦肉计，
2: 你别老跟大哥这出馊主意了。我看你才是居心不良。
3: 好了好了好了，江湖规矩，我跟花脖子换人，朱浩三来了，这不是让花脖子骂我不守信义吗？你要是敢骗我，我就把你送给花脖子，你跟他说去。
2: 驾驾。
5: 来来来来，上马！我送你回去，顺便看看孩子啊，上马！我怎么就碰上你了呢？命呗，是命。再有本事的人也逃不过命。我早就说过了，你走上了一条不能回头的路。 经过这回，我又何尝不是呢？我和你早就断了，你回去吧。

0: 不用送我，
1: 哎呀，我怕路上不太平啊。我都经过几番生死的人了，还怕有人劫道啊？还有啊，以后你也别来看孩子了，咱们的孩子不能有一个像你这样的爹。等等，
0: 你骑我的马桶。
1: 我不要。
0: 为啥？
1: 不知道你抢了谁的。
0: 你当真要跟我断？
1: 咱俩是注定不能在一块儿的。

豆瓜人爹又是个土匪，我要是想在单家安身立命，就得让着他。我想在这个家平安的

我都这样了，他还不满意，他还要我的命，所以只要我活着，

0: 哎，罗安大哥，我听说二少奶奶平安回来了呀。
1: 二少奶奶，吉人自有天相。二少奶奶这人命硬，一般人害不了她。哎，你们听说了吗？
2: 听说这事儿啊，和那个……
3: 我说什么？我早跟你们说过，东家这事儿别议了。你们今天还能在这儿挣钱干活养家，明天指不定就上哪儿去了。
4: 罗大哥，出啥事了？
3: 不妥妥打算吗？看这单家呀，只要败了。干活！
5: 娘，你去哪了？我好想你呀！
6: 娘，你去哪儿了？你是不是不要我们俩了？
7: 娘怎么会不要你们俩呢？娘以后再也不跟你们分开了啊！

0: 真是菩萨保佑呢。
1: 这么说，是因为嫂子拜了菩萨，我才可以平安回来的。

0: 听罗汉说，花脖子把屎盆子都扣我头上了，妹妹该不会从此拿我当死对头了吧？
1: 我不欺负人，但是啊，从今往后谁也别想再欺负我。

0: 妹妹，你看啊，咱们两个支撑这个家其实挺不容易的，不知道有多少人想看咱们笑话，想挑拨咱们呢。要是咱们两个姐妹打起来，就会有很多人从中获利的。我说的对吧，罗汉？
1: 对，大少奶奶说的有道理。
0: 妹妹，你也虚惊了一场了，赶快回屋歇着吧。我叫灶上给你做两道好菜，押金。
2: 谢谢嫂子，灶哥儿，谢谢你大娘。
3: 谢谢大娘。
2: 跟娘回屋，走。
0: 这不是说好了豆干过去给我的吗？
1: 大少奶奶，就先别提这茬了。

0: 这都凉了，我让他陪你换点热乎的。哎，那个
1: 哥，你真的会改吗？
0: 灵儿啊，哥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你。哥当年曾经在爹娘的坟前发过誓，一定要把你养大，让你以后不再吃苦受罪。所以说啊，为了你，哥什么都愿意做，哥愿意改。
1: 那你把队伍解散了，回家种地过日子吧。
0: 灵儿，今天的情形你不是没看见，要是没这支队伍，你哥能活到现在？哼，你信不信？我今天把队伍解散了，明天那个姓朱的县长就得把你哥的人头挂在那城门楼子上。
1: 那个朱县长为什么要跟你过不去啊？
0: 这官府向来都跟老百姓过不去。
1: 我就不相信这个世上会有不讲理的人。要不你带我去找他，我去跟他讲，我就说你不会再做土匪了，让他宽恕你。那个朱县长是个官员，官员就是必定读过书的人，只要是读书人，他就一定会讲道理的。
0: 灵儿，你学校里那些先生没给你讲过人心险恶呀？外面的世界和你的那个世界不一样，这个世界恶人还是比好人要多。
1: 你说的这些都不是理由，张俊杰他也一个人在高密啊，他就能劝人向善，你怎么就不能呢？
0: 你别跟我提那个姓张的小白脸子，我他妈早晚有一天得剐了他。
1: 他根本就没有恶意，是于占鳌不听他的。
0: 行行行，你还替他说话呢？要不是他，你现在还在学校里好好的读书呢。
2: 现在倒好，一切都暴露了，回去也不安全了。这样吧，你先在高密待一阵子，我再给你想别的办法。
1: 那好吧，反正现在回去我也不能安心读书了。哎，
0: 那我先在村里给你找个安全的地方先住下。
1: 不，我哪都不去，我就在你这儿待着。
0: 不是，你看这环境，你在这儿待着干什么呀？
1: 既然你不想把你的队伍解散了，那我就帮你改造你的队伍。
0: 我的好妹妹，你说你一个女孩子在一群大男人当中不方便是不是？
1: 有你在，我有什么不方便的？张俊杰说他正在改造于占鳌的队伍呢，我也可以帮你改造啊。我可以教你的手下识字守纪律，告诉他们外面的形势。我在青岛的那些同学都还没有这样的机会呢。哎，
2: 要不然这样，
0: 你把你想交给他们的东西你先交给我，然后我去交给他们，不用你自己交。你在这儿不安全，哥真的不放心。
1: 哥，你刚才不是都说了吗？什么都听我的。
2: 不是我。

0: 吴妈，
1: 哎，二少奶奶，大少奶奶不在，二少奶奶你受惊了。
0: 没啥，人这辈子还不得经历点事儿啊。我找大少奶奶有点事儿，你出去帮我看看她在不在。
1: 哎哎。

0: 怎么来了？
1: 嫂子，有件事儿一直想开口，可是又不好意思开口，可是又不得不说，我这俩孩子啊，一天天大了，花销也大了，我那月例钱啊……
0: 不是说好让豆官跟着我吗？让他过来，我带着。妹妹的月例钱一分不少。
1: 我也是这么跟豆官说的，可是豆官知道我是他亲娘，这不前几天又受了惊吓，好说歹说都不肯过来了，就让他跟我住几天，过阵子再说吧。
0: 妹妹的月例钱可以涨，但是豆官得跟着我。
1: 豆官的事儿我刚才已经说过了，月例钱呢，您是当家的，您就看着办吧。我先回去了。

0: 我这人就吃了，来，豆哥，再多吃块肉，再来个大块的鸡蛋。来，豆哥，吃饱了，吃饱了，带妹妹出去玩，走，
1: 小心点啊！
0: 小心点啊，豆哥。嗯。
1: 妹妹，你这些东西等着吴妈再来说吧。
0: 没事，这就一就手的事儿。我妈还在吃饭呢。
2: 罗汉大哥，
3: 大少奶奶，没什么事儿吧？
2: 没事儿，你放心吧。比出事儿以前还懂规矩呢，一口一个嫂子叫的，亲着呢。
3: 越是这样，我越不放心。
2: 那他还想怎么着啊？我也没把他怎么着。
3: 大少奶奶，天儿马上要暖和了，又要春耕了，该买种子了。您看，今年咱家打算种点什么？得早做打算啊。
2: 你问他去吧。
0: 你刚才说什么？
4: 小老虎转圈圈。
0: 它怎么转呀？
4: 转呢？
0: 啊，转眼睛呀。
5: 对，
0: 转眼睛。
4: 这边。
5: 嘿，你看你这一叫我，我就急着忙慌的。你说我也没给娃买点啥东西，你看。
0: 算了吧。这孩子俩什么时候靠着他舅舅？

0: 德官，你带妹妹呀，还是出去玩会儿啊？
1: 哦，
0: 嗯，
1: 媳妇儿走。
2: 啥事儿啊？可不是哥说你，你说他把你害成那样，你还能容下他？你怎么那没本事呢？你把这事交给我，我让他生不如死。
0: 你帮我找个人来呗。
2: 什么样人？
0: 长得好的，身体壮的，招女人喜欢的。
2: 嘿，那还用找吗？这不就在你跟前站着呢吗？这不是？
0: 就你呀？
2: 啊。
0: 把你当只鹰放出去，恐怕连兔子都抓不回来吧。
2: 瞧不起你哥是吧？我告诉你，于振敖现在都把我当大舅哥一样供着。
0: 那是他养着你。你帮我找这个人啊，年纪不能太大，也不能太小，30岁左右吧。这两天来药酒的人特别多，烧锅上需要招人，到时候你就把他带来吧。
2: 哎，那你要干什么呀？
0: 你甭问了。
2: 像你说的这样人吧，我们庄上倒是有一个，打牌认识的。
0: 啥呀？
2: 这么跟你说吧，他们那十里八乡的寡妇全被他迷得神魂颠倒的。
0: 找个机会，我私下里看看。
2: 二角，你不是要再嫁吧？要是再嫁，这个可不行、啊。
0: 你别胡说八道了，你就安排去吧。
2: 行。
3: 哥，你这给我带的是啥地方呀？
2: 这不是你说的，这事儿不想让人知道吗？这人少。
3: 哎，到了到了。
2: 聂郎，
3: 来来来来来，
2: 哎。我给你介绍一下，这就是我妹妹。
4: 妹妹好。
2: 什么叫妹妹好？单家二少奶奶。叫
4: 二少奶奶好。
2: 哎，妹妹，这就是我跟你说的那个玉郎。玉郎，
0: 你多大了呀？
4: 31了。
0: 成家了吗？
4: 没有，家里穷。再说了，这成不成家的吧，反正我一个人也过惯了。
0: 能吃苦吧？
4: 那你得看吃什么苦了、啊。
0: 这烧锅上那点活啊，也算不了什么苦。
4: 哎呦，只要能挣钱啊，干什么都行。
0: 成了，你回去吧。
4: 这就算完了？
0: 是，有信儿啊，我让我哥告诉你。还有啊，你要是想挣钱呢，就把嘴给闭严实了。我走了，哥。
4: 大哥，这真是你妹妹？我怎么跟你一点都不一样呢？
2: 少废话。你小子发财了，
5: 货一定及时送到。二少奶奶，您回来了。
0: 哎，
5: 您放心吧。啊，
6: 好的，
5: 保重走啊。
6: 立马，
5: 慢走啊。
6: 哎，好的。
0: 罗汉大哥，
4: 哎，
0: 有话跟您说。

0: 有一事儿啊，一直没问你。出事那天晚上，我丢下一只鞋子，是您发现的吧？
1: 是，看院的跟我说，您出去好一会儿没回来，我就知道不好，就追出去找。二少奶奶您机灵，多亏您丢下那只鞋子，要不我得一直追到许大夫家去。
0: 老韩大哥，您救了我的命，我还没谢您呢。
1: 二少奶奶，您不用谢我，您……我知道，要让您原谅大少奶奶，难为您了。可您站在他那边想想，大少奶奶也不容易啊。
0: 我倒想听您说说，他有什么不容易的？
1: 二少奶奶嫁给二少爷，刚一过门，二少爷就走了。

0: 二少奶奶的命够苦了，可是我觉得大少奶奶比您命还苦，她还没过门大少爷就死了，她是抱着牌位进的门。
1: 那是她自己乐意的，匾额不还在墙上挂着呢吗？
0: 一个女人守着一个空屋子和一个死人牌位，一守就是十几年，啥滋味儿啊？他心里的苦外人谁知道啊？本来啊，好好的一个女人活生生的给逼成了这样。
1: 罗汉大哥，在这院里大少奶奶就把你一个人当知心人。
0: 二少奶奶您严重了，我算什么呀？我不过就是个伙计，在这单家大院里您和大少奶奶才是最重要的。
1: 我知道了，您去吧。
2: 赶紧走！我跟你们说啊，你们好歹把这两天先糊弄过去，等糊弄完这两天，你们以后想干啥就干啥。大哥，听你们的行不行？啊，
3: 我们也不是学习那块料。
2: 什么？快走，快走！上课认字，快点！
4: 大哥，
2: 快点！
4: 不行吧？
2: 快点你！哎，你们几个，别闹了，赶紧上课认字了，快点！干啥你俩？啊？
5: 哎呀，大家了。
6: 哎，当家子，
3: 我二狗在小姐面前，小姐说什么我是可着劲儿的点头，
2: 那还不是应该的。
3: 您就别逼我们学什么识字了，我们这些个弟兄那不是那块材料。
5: 就是嘛，你
3: 小时候去四书读书，那教书先生嫌我笨的，那在我头上梆梆梆敲了三个大包，愣是记不住一个字儿。
2: 哎，不是学认字有啥不好的？省着以后你当睁眼瞎，人家于占鳌的人都能学认字，你咋就不能学？你比别人笨呐！
5: 不是，当家的，这不许我们出去，还学什么认字？这不把我们给憋死了？
2: 就是吗？你就是个屁！你滚，上这来！你们去，快快快快快！哎，快！哎，这两天呢？你们就老老实实的听小姐的话啊！小姐说让你们干啥你就干啥，全当是我说的，行不行？
5: 啊，还行，走吧，
2: 快点，你们几个上课去。
7: 今天我来教大家认识几个字儿，你们有认识的吗？
8: 认识。
7: 认识的请举手。
9: 啊，有吗？
10: 有认识的吗？
11: 你认识吗？
12: 啊，你认识吗？
13: 啊，谁有啊？
5: 陈，你认识啥呀？一天都没读过书，还认识，净知道瞎扯。
7: 安静一下，安静一下，你来说。
14: 他们认识我，我还不认识他们。
5: 我就说你只认识刘家小寡妇。
9: 听灵儿姑娘讲，
2: 哎，灵儿姑娘，继续。
7: 你们这些人真是太愚昧了！我今天告诉你们，都记好了。这念中国、日本、高密。
15: 大哥，
16: 下课了啊！
15: 大哥，大哥，
16: 哎，
7: 大哥，
16: 灵儿，
7: 哥。
16: 这两天待得怎么样啊？
7: 挺好的，他们学的还不错呢，现在也不出去祸害百姓了，比以前老实多了，这就叫进步。
16: 你看你看，我说能改吧。
7: 哥，你能不能别跟于占鳌打了，你们化敌为友吧。
16: 我跟他化敌为友为啥呀？
7: 听说张俊杰也在教于占鳌的队伍学文化，帮他改造呢，我想过去找他，跟他学习一下。
16: 哎呀，我跟你说，那个张俊杰他就是个书呆子。
7: 他可不是书呆子，他从青岛回高密，就是。

0: 了实现自己的理想和抱负呢。
1: 我说你这一天天俊杰俊杰的，你是不是喜欢上他了？
0: 瞎说。
2: 你倒是说说，咱们这家给我添了多少麻烦？我要管你的事儿，我还得管别人的。
3: 请问您是？
4: 跟我大哥来的。
5: 家，不管怎么说呢，咱俩是一家人似的。你不能只顾着自己享福，那你哥哥我在外边人家没少帮我，现在人家求到我头上了，那你说我不找你找谁呢？谁让我有你这么个有本事的妹子来着，对不对呢？
1: 大家哥哥来了。
2: 罗汉大哥，你说说我怎么就生在这么一个家，一会儿是我那个无赖的爹，现在又是我这个无赖的哥哥，我上辈子欠他们的。
1: 二少奶奶哪能这么说呢？什么事儿啊？
2: 看见门口那人没？
1: 看见了。
2: 这就他给我找的麻烦，说是他的好兄弟一直帮人扛活，突然让人顶了，现在没饭吃了。你看这不领到咱家来了？
1: 这点小事儿不至于让二少奶奶发这么大的脾气。现在卖咱家酒的人越来越多，我又加了两个发小池子，正招人手呢。
5: 你看人家罗汉都比你痛快。再者说了，人家干活挣钱又白使你的，你说你到了善年，你越来越小气了。你说
2: 这招人不得挑挑啊？你看看那人像干活的吗？
1: 二少奶奶不妨让他进来瞧瞧。
5: 哎，那个谁，那个玉郎，进来。
6: 啥事？
1: 这位兄弟怎么称呼？
6: 我玉郎，钱玉郎。
1: 玉郎兄弟，听说你要找事儿做
6: 啊？这凭力气吃饭的人想找个力气活，这不大牙哥就把我带这儿来了。
1: 看你这白白净净的，不像是出大力气的人呢。
6: 这俩事儿不挨着吧？那有的人天生就晒不黑，比如说我，外头太阳再毒，我怎么晒都晒不黑。
1: 这位兄弟啊，烧锅上的活重，都是下大力气的，我怕你吃不了那份苦。这样吧，我好歹也认识些人，我在城里的商铺里给你找个事儿做，风吹不着，雨淋不着的。
2: 就是要找活去别地儿，别来我们单家。这要是让大少奶奶知道了，还以为我往家里吃白饭的。
1: 二少奶奶，你想多了，主要是怕这兄弟吃不了苦。
6: 我倒是不想吃苦，不过你说的那些城里的商铺，我肯定是不会去的。
1: 为什么？
5: 罗汉大哥，要是有点办法，他也不会来。这小子前几天在城里的赌场输了一大笔钱，这债主四处找他呢，我这才把他领到这儿来。
1: 朱豪三不是禁赌了吗？
7: 嗨，都表面上的，背地里下注的人多了。
2: 那我就更不能留了。这要是让大少奶奶知道我领了这么一个人进来。
1: 二少奶奶，要不就让他留下吧。我不会和大少奶奶说这人是你介绍来的就是了。
2: 罗汉大哥，您要留您留，依我说啊，这个人不能留。
5: 哎，那个玉郎，赶紧谢谢你罗汉大哥。
6: 谢罗汉大哥。
2: 你赶紧跟罗汉大哥去吧。
6: 哎，
1: 走吧。
5: 妹子，你哥我干的还不错吧？
2: 这人啊，罗汉不会喜欢他的。你私下里就多嘱咐他几句。
5: 那个，
2: 干点活就要钱，
5: 跑腿钱咋的给去？全部都是。

在菏泽陈集有一种流传千年的养生珍品铁棍山药，将优质山药低温研磨成粉，配搭高原黄金产区荞麦，不添加一滴油，非油炸，零脂肪，

经低温研磨、恒温熟化、微风烘干等12道工艺，制成根根劲荡的山药荞麦面。热水一冲，软滑爽口，麦香扑鼻，一碗下肚。

0: 几分钟就弄好，面条筋道爽滑，汤底呀鲜美可口，吃完呢这胃里呀很舒服，这又健康又方便。
1: 就热水呀、啊，就这么一泡，一碗香喷喷的山药荞麦面呢就好了。有时候啊，这孙女来了，我都给她炒着吃，放点肉丝啊、胡萝卜丝，她可爱吃了。有时候晚上啊，胃有点空了，这起来泡着一碗，又好吃又舒服。
2: 咱们的逸仙府，它精选菏泽陈吉的铁棍山药，搭配内蒙黄金产区的上等荞麦，精研细磨，最大程度的保留了食材的营养和本味，采用非油炸工艺，美味更健康。如果您试吃后不好吃，
3: 退，
2: 买贵了，
3: 退，
2: 有任何不满意，
3: 通通给您退，
2: 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非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十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逸仙府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十大包送十大包再送十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十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山药补中益气，长肌肉，荞麦被誉为五谷之王，富含膳食纤维和微量元素。逸仙府将这两大养生佳品合二为一，遵循药食同源的古训，采用低温研磨、恒温熟化、微风烘干等独特工艺，不经过油炸，锁住食物本身营养，成就了一碗零脂肪、根根顺滑、久煮不断、麦香浓郁的山药荞麦面。
2: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逸仙府山药荞麦面，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面哈，哇，是不是色泽自然、粗细均匀？配上这秘制的酱料，麦香味裹着酱香味扑鼻而来，让人是忍不住想流口水。好，那接下来我得赶紧尝一下咱们的面了，筋道爽滑，山药的自然甜味和荞麦的清香完美的融合，汤汁非常的浓郁，香气诱人，真的是太好吃了。毫不夸张的说，这是我吃过所有的荞麦面中好吃的，口感更鲜香，
3: 营养更丰富。
2: 逸仙府山药荞麦面遵循营养膳食新配方，精选菏泽铁棍山药、内蒙荞麦，精研细磨，科学配比，营养更均衡。采用恒温熟化工艺，非油炸更健康。酱料包选用的是秘制料包，经12道古法工艺熬制而成，不油不腻，
3: 鲜香可口。
2: 像忙碌的时候，开水一泡就是一碗原味山药荞麦面。平常不知道吃啥，锅里一煮，配上番茄鸡蛋，就是番茄鸡蛋面。逢年过节，大鱼大肉吃腻了，和肉丝蔬菜一炒，就是一份肉丝炒面。天热不想做饭，可以来个凉拌荞麦面，开胃又爽口。不到饭点儿，肚子饿了，随时随地来上一包，对身体无负担，
3: 简单方便，老少皆宜。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非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十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逸仙府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十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十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5: 这逸仙府山药荞麦面呢，非油炸还零脂肪，吃着呀是软软滑滑的，很容易嚼。这汤汁啊也非常的鲜美，天热了不想吃饭，泡上一包，也就几分钟的事儿。一碗香喷喷的荞麦面呢就好了，吃下去啊，这个胃里头啊暖乎乎的，
1: 这个面条啊筋道，酱料包也鲜香。我老伴儿啊特别爱吃那有味道的面，我就用这个面呢、啊、给它变着花样的做。
6: 今天呢是西红柿炒鸡蛋面，明天呢是鸡汤面，我呀特别爱吃。
1: 关键这个面呢也健康啊，非油炸的，也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可以泡着吃、炒着吃、凉拌着吃、煮着吃，你想怎么吃你就怎么吃。
7: 你看看这配料表上，这清清楚楚的写着， 山药、荞麦、小麦，而且是非油炸的零脂肪啊。

0: 配上这秘制的酱料包，爽滑筋道，鲜香还浓郁，而且价格还不贵，这么大一包还配的有酱料，99元40包一包，才合2块多，真的是太划算了。
1: 一仙福山药荞麦面，严选内蒙优质荞麦，山东菏泽陈集铁棍山药，粗粮细作，非油炸，零脂肪，富含膳食纤维、植物蛋白及多种微量元素，上到80岁，下到5、6岁都能吃，一口下去劲道爽滑，汤汁浓郁，为身体减负，给健康加油。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非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块一大包的一仙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2: 一仙福的山药荞麦面，它有3个好：面好、料好、营养好。第一，面好，它是严格按照营养膳食配方，主要是由山药、荞麦、小麦按照黄金比例搭配而成，所以呢，面条更加的筋道顺滑，麦香味儿也特别的足，
3: 麦香十足，营养健康。
2: 料包呢，是传承老师傅的古法烹饪技艺，选用的是草原牛肉和牛骨，配以18种草本香料，经小火慢熬8小时，再经过植物酱料调制而成，
3: 浓郁醇香，鲜美可口。
2: 营养就更不用说了，山药呢是药食同源的佳品，荞麦又是低脂低糖的美食，加上非油炸的工艺，粗粮细作，零脂肪，对身体无负担，上到80岁，下到2、3岁都能吃，
3: 营养又美味。
2: 日常扫码价格6.8块一大包，40大包都要将近300块钱了。今天呢，买10包送10包，再送10包，免费试吃，
3: 整整40大包，只要99。
1: 山药荞麦好味道，非炸工艺更健康，家中常备养生美食，一仙福山药荞麦面开吃了。无论是煮着吃、泡着吃、炒着吃、凉拌吃、捞着吃、下锅吃，想怎么吃就怎么吃，闻着香，看着馋，面香汤浓郁，好吃又不腻，灵芝高营养，解馋又健康，全家老少都能吃。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非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块一大包的一仙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2: 家人们，咱们在外面啊，随便吃碗清汤面至少也得10几块钱，油盐重不说，卫不卫生啊咱们也不知道，那一仙福山药荞麦面就不一样了，非油炸，零脂肪，而且呢价格还超级实惠，整整40大包只要99，吃一顿饭也就喝到2块多钱，
3: 美味更实惠。
2: 要想简单吃碗面，直接泡着吃，想要吃的丰盛点就加点配菜，煮着吃，炒着吃，捞着吃，炝锅吃，久泡不烂，久煮不坨，筋道爽滑，鲜美可口，怎么做都好吃。最重要的是啊，它非油炸，零脂肪，配料表里没有色素，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
3: 美味更健康。
4: 活动库存告急，告急！
2: 拼手速的时候到了，99元整整40大包，你还可以任意试吃10大包，试吃不满意，99块钱全退给您，免费试吃，名额只有100个，先定先得，家人们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5: 看这一大锅啊，热气腾腾的，有菜有面，营养啊全都有了，关键啊是省事儿啊。半个小时，全家人的饭都齐了，
6: 想吃啥口味一拌就行了，吃起来呀劲道爽滑，这个味道啊可是一点不是外面的，
7: 吃起来啊这个面条是筋道又爽滑，汤底也鲜美，饱腹感还很强，又不用担心发胖的问题，
8: 这可

0: 这不是普通的荞麦面，还是非油炸零脂肪的。吃起来那是爽滑劲道，又香又鲜。现在啊，我们全家呀，包括小孙子在内啊，都爱吃这个面，价格呢也特别的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40大包，这每包啊才合2块多。我一个电话呀，直接订了2箱，省了不少钱。
1: 反正是啊，全家人都爱吃，都囤点更划算。关键是看人家这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的，老人孩子呀、吃再多也不怕。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非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1鲜服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 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有人问我，酥油茶的味道是什么？我觉得呀。 那是一种记忆，是一种习俗，是一种情感。啊，
2: 两扛了没得？哎，
3: 两扛了没得？
1: 更是一种幸福。所以我觉得呀，酥油茶的味道就是家的味道。
4: 雪莲花炊具。

0: 西藏，美丽的雪域高原，文明的旅游胜地。服从景区管理，文明排队守秩序。不随意乱扔垃圾，维护景区环境卫生。垃圾分一分，景区美十分。不喧哗吵闹，轻声细语，勿扰他人。自觉爱护文物古迹，不随意涂刻或攀爬。拍照摄像遵守规定，美景在眼，不在镜头。文明旅游，有你有我，一起行动，让文明点亮旅途。
1: 局长，你救过我的命，如果这回我能把你救下来，咱们俩就两清了。
2: 救不下来，下辈子我还来找你啊！
3: 日本人要来了，将来咱们这支队伍还要靠老百姓来保护。现在底下人把老百姓祸害成这样，将来谁保护他们？
4: 我朱豪三是与高命的百姓们共存亡。

0: 小乖儿，看，大明去赶集，新给你买的桃子，拿着，拿着。
1: 大少奶奶好。
0: 你谁呀？
1: 我叫玉郎，是罗汉大哥新招来的扛活的。
0: 哦。
1: 大少奶奶身上用的香姨子味道真好闻。
0: 你这个扛活的，怎么一点正形都没有啊？
1: 大少奶奶，您千万别怪我，我就是没忍住，随口一说。我赶紧忙起来。夜儿啊，南苑呐，嘎酒菜呀，那个春浪的石头，石头来呀，一会儿呀，一会儿呀。

0: 小兔兔，小兔兔，我给你拿吃的来了，快吃快吃。
1: 豆瓜，来，上娘这儿来，上娘这儿来，娘给你铜钱。
2: 豆瓜，让你看着妹妹，看着妹妹，这一眼没看见就往外跑，你咋回事？
3: 孩子还小，你就别老训他了。
4: 我这养两个孩子累着呢，不像大少奶奶那么享清福。
5: 他叫钱玉郎，说是在你们家看过活，你知道吗？
6: 哦，我知道他，不过我来得晚，听前面的伙计说过他，说他喜欢玩喜欢闹的，大家也挺喜欢他的。这后来不知道是耍钱还是耍女人，就被东家给辞了。罗汉大哥，

0: 你问这，我顺便问问。来，出去啊，别乱说啊，传到他耳朵里不好。好，
1: 那我走了，罗汉大哥。
2: 哎哎哎，
1: 罗汉大哥，
2: 大少奶奶，
1: 忙着呢。
2: 石崖周家来订咱们石坛子三十里红，
1: 他们家不是有烧锅吗？这就
2: 是咱的酒好啊，他们有烧锅还来订咱的酒。那他们不会拿回去照着烧吧？大少奶奶，您就放心吧，就算有了酒，他们也得有师傅啊。
1: 罗汉大哥，最近烧锅上是不是来了个新伙计啊？
2: 最近来了好几个伙计，大少奶奶，您问的是哪个？
1: 好像有那么个叫玉郎的。啊，是有那么一个。您怎么注意到他了？他没冒犯您吧？没有，就是那么一堆粗拉拉的伙计里边，突然有那么个白白净净的，看着挺扎眼的。他怎么样？能干活吗？还行。
2: 谁招来的呀？我找来的。
1: 新招来的伙计，要好好调教你。

0: 成天的就知道在外边玩，天黑了也不知道回来，小心让老猫叼走你们俩。
1: 我不怕有哥哥在，我也不怕有娘，
0: 就知道嘴甜。回去睡觉。

0: 在我梦里的黑青的路是你的
1: 玉郎，咋就听不见你喊累呢？
2: 有钱挣，有好饭吃，这么好的生活上哪儿找去？累啥累啊？
3: 这出了一天大力，你咋还不睡呢？
2: 洗洗再睡。
3: 你咋跟个娘们似的？
1: 洗洗舒坦，你们懂个屁！
4: 啊，你洗洗，我们睡了。
0: 哎，睡。

0: 这外边吵什么呢？小严，干嘛呢？这是，
1: 我正要找您呢，有人告状。
2: 有人告状，
0: 去看看呗。县长，您先别过去。怎么了？这案子有点麻烦。
1: 麻烦？什么麻烦？
0: 告状的人是茂盛粮店的掌柜，可他要告的人不一般。
1: 告谁呀？
0: 他要告的是赵团长团里的两个副官。
1: 出什么事儿了？这两个副官带人去买粮，非要压价不可。这你也知道，这当兵的买粮压价已经是惯例了。这老板也没说什么，可他们倒好，非要把价钱压到三成。你想想，这人的生意还怎么做呀？后来郁郁不和，他们拿枪托把那头打得头破血流的，最后一分钱没给，直接把粮店给抢了。有这种事儿？这他娘的是兵还是匪啊？
3: 人呢？那两个带头的副官已经被老百姓抓了，现在跟外边呢。
4: 那还等什么？马上升堂吧！哎，
3: 县长，这两个可是赵团长的人啊！我管他赵团长、李团长，敢在我的地面上违法乱纪、欺压百姓，我就不能不管。
4: 升堂。
3: 孙副官、许副官，你等可知罪？
5: 周县长。
3: 别说我们和他是正常交易，就算我们有罪，也归队伍上，不归你地方审理。
1: 大胆狂徒，你口出狂言，你说，你在部队上我哪儿管你去？可你是在地方上为非作歹，我就不能不管。来人，
6: 有。
1: 把这两个为非作歹、为部队上丢脸的家伙给我拉出去。怎么了你？伤风感冒啊？进来。 有话说，有屁放，快点！县长，
0: 赵团长来了。会议室等着我，我马上就来。把这两个狗东西拉出去，两百鞋底子一车乱冲。
1: 哎，老三，你改！这团长来了，老三，我在这不会玩了。谢谢，谢谢，谢谢。快点！你。 赶紧到警察局让他们派两个人来，这两个狗东西快点儿啊，越快越好，给我种着点儿。啊，
0: 明白。
1: 啊，
7: 周县长，
1: 赵团长，
7: 我一阵风又把您吹来了。
1: 我先得向您赔个不是啊，检讨检讨检讨检讨。上个月您不是让我给您弄500袋粮食吗？我是到处搜刮，东拼西凑给您凑了300袋。 这笔账先记着，等咱们高密丰收了，我给您补上。补上啊，
7: 朱县长，我今天来不是给你要粮食，
1: 不管是为什么而来，来了就不能走。咱们哥俩一醉方休，老朋友了吗？我已经吩咐他们了，让他们给咱做饭，还特意弄了一道菜——炒腰花，纪念当年赵团长一枪打掉我老朱的那个腰子。
7: 朱县长，你真会讲笑话啊！朱县长，我的两个部下被你们的人抓来了，
1: 不能够啊！您的人全副武装，怎么会被我的人抓来？
7: 哎呀，怪我对部下管教不严，他们到县城里来买粮食，和粮店里起了冲突，一群暴民把他们给抓起来了。哎，不过。 我先表个态啊，如果是他们的责任，我赵某绝不姑息。嗯，不过咱们都是行伍出身，里面的规矩都知道。
1: 知道。
7: 队伍上的事儿归队伍管，就算他们杀了人，也应该由队伍上枪毙。所以，还请朱县长把人交给我，让我带回去处置。
1: 真有这事儿啊？ 那我知道了，肯定是我们警察局那帮局长干的。您可不知道我们这儿的警察局，就这警察局，有事儿的时候没用，没事儿的时候今天乱，烦死我了。这么着，您在这坐会儿，我去查问一下啊，马上就回来。可不能走啊，好好的喝两盅，菜就弄好了，炒腰花。
0: 炒腰花，
1: 啊，我去。
3: 哎，朱县长。

0: 这是公文呢、啊？
1: 哎，放您桌上，
0: 我去看公文，继续督查。
2: 是，
0: 可是打
2: 是
0: 是。是
3: 石县长，
2: 爸，
4: 来人！来人呐！
5: 来了，来了，来了！
0: 那个团长，我先给您赔个不是，赔个不是啊！
6: 怎么了？
0: 我出去一查访啊。果不其然，就是警察局这帮人干的。我忙着去阻止，结果他们打完了。
6: 什么？你让他？
0: 不是，您听我说啊，要不您亲自去啊那粮店看看，人家经营了一辈子的生意，就叫您的人给砸了，还把人打得头破血流的。您现在咱们这县衙门口还好多老百姓围着呢，要不多少给他们点教训，我怕以后啊还得给你添麻烦，把高密的老百姓给惹恼了，谁给您送粮送钱呢？
6: 说得好，人打完了。
0: 小严啊，把人还给赵团长啊，还呐、啊，快去！
1: 是，
7: 朱老三，你个混蛋！
8: 你他娘别吵了，他娘的！
9: 管什么呀？敢不敢快抬走？
10: 赵团长，
11: 赵团长，
9: 快抬走！
11: 团长。
0: 警察局打人是有点狠，不过皮外伤也没事啊。恕不远送啊，慢走慢走。
12: 谢谢朱先生，谢谢朱先生。
0: 今儿这事儿大伙都看到了吧？谁也休想在我的治下胡作非为啊！都记住了啊，以后啊规规矩矩的做一个守法的好百姓啊！咋了咋了咋了，
13: 乡亲们呐，这自古以来都是官官相护啊，没想到今儿个朱县长把当官的人给打了。
14: 朱青天呐，
13: 朱青天呐，
14: 真是朱青天呐，
13: 谢谢朱县长，谢谢朱县长，谢谢朱县长，
15: 哎，我
16: 跟
15: 你
16: 说，
15: 小
16: 心，
15: 慢
16: 点。
15: 你打
16: 好了，
15: 我打。
16: 拜倒了。
15: 好，
16: 注意
15: 砸。
16: 一万块钱。小心，小心，小心，别踩脚。慢点。
15: 你打好了，我打。你去打，你谁？好啊，好。
16: 来来来，小心，小心，小心啊！好嘞。
15: 我打你，打谁？好啊，行啊。
17: 哟，罗汉大哥，
18: 下了工不睡觉，你上哪儿啊？
17: 我这忙了一天了，我一身臭汗，我洗洗去。
18: 这不是有井吗？往后院跑啥呀？
17: 罗汉大哥，这井里的水啊，卫生够严，它不干净。
18: 后院进女眷，不许去。
17: 我去
19: 洗。咋了？
17: 二奶奶。
18: 哦，二少奶奶，玉郎刚来，不懂规矩，我正教训他呢。
19: 我听着是他想用后院的井。罗汉大哥，这伙计也是人，用哪的井不是用啊？再说练儿走了之后，我的水都是自己打的。
18: 哎呦，这是我疏忽了。二少奶奶，赶明儿我给您派个人给您打水。
19: 就用他吧，长得白净，看着也可心。

0: 你还挺结实。
1: 还行吧，二少奶奶这是抬举我了。
0: 盘子也不错，只可惜啊，是个出大力的。
1: 哎，赶不上二少奶奶呀。早就听说单家两朵花，一朵比一朵漂亮。我这进来一看，真是。
0: 那你说说，我和大少奶奶谁好看啊？
1: 这要说好看嘛，二少奶奶你年轻了几岁，肯定是你更好看。嗯。可这要说到有味道嘛，那就还是大少奶奶更有味道了。
0: 你胡说八道吧你！你就知道巴结大少奶奶？
1: 没有，二少奶奶，你这到底是年轻了几岁？大少奶奶现在正是虎狼之年。
0: 你瞎说什么呀？

0: 他上奶奶好。
1: 上哪儿去啊？
0: 罗汉大哥派我去城里送酒。
2: 大少奶奶捎点什么东西吗？那我给大少奶奶带块银子吧。
1: 我有银子，一个人一年也用不了多少。
2: 我没猜错的话，大少奶奶的银子应该是荷花牌的吧？那银子不好，国货，都是猪大油熬的。我知道城里有一家店，都是一些从青岛进来的东洋椅子，人家那椅子好，用一回满身香，好几天都掉不了。我给大少奶奶带一块儿。
1: 那我给你钱。
2: 别给钱呀，大少奶奶，我挣的钱还不都是您给的吗？走了。

0: 大少奶奶，烟泡给您烧好了。
1: 吴妈，给我烧点热水吧，我想洗个澡。
0: 哎。

0: 哟，哪来的茉莉香啊？
1: 真好闻。
0: 大少奶奶
2: 送你的那块椅子还好闻吗？
1: 我说哪来的茉莉香呢？
3: 姐儿呀，南苑那个韭菜呀。

0: 海，遇到一个晴朗了石头，擦着我的脚趾头来哟，一儿呀一儿呀，擦着我的脚趾头来哟，姐儿呀难远呀，咋就开呀，遇到一个晴朗了石头，擦着我的脚趾头来哟，一儿呀一。
1: 大少奶奶还没睡呢。
2: 你哪来的？这是后院，你们那院子不能洗澡吗？为什么天天到这儿来洗啊？
3: 不是，大少奶奶，我
2: 赶快走。
3: 我就
2: 走。还有，以后不许你再来了。
3: 二少奶奶，他现在不让我靠近那井台了。这几天我一直在那儿洗澡，也没见他把那窗户撩起来啊。你这手帕不管用吧？
4: 不一定。
5: 怎么说？
4: 他要是任你在那儿洗，那是不管用。他这看了几天，又不让你在那儿洗了，这倒有点意思。好吧，这些天你别理他，见了面也别理他。
5: 好，玉郎都听二少奶奶的。
0: 哥就在呀，遇到一个晴朗了石头，砸着我的脚趾头。
3: 大少奶奶。

0: 谁还不会写两个字儿啊？这大哥，哎，军师，你来来来来，嘿嘿，你看看，我这几个字写的咋样？<笑>大
1: 哥，你真写的好啊！<笑>
0: 你把这个鱼蘸鳌都写成了鱼蘸鱼。我告诉你，从今往后我就叫鱼蘸鱼了。嘿嘿，那个鳌字啊，俊杰教过我。
1: 我总记不住，那上面横横竖竖的太麻烦，我觉得这个鱼蘸鱼方便，往后我就叫鱼蘸鱼了。咋样？
0: 不咋样。啊？
1: 大哥，龙生九子鳌蘸头啊。
0: 那不能改。
1: 不能改。
0: 哎，我爹咋给我起这么个名儿啊？
1: 哎哎，千万不能说这话，这龙兴之象全在这名字里。
2: 行行行，来来来来，你看着我再写一张啊！
3: 大哥啊，有人给你送礼来了，
2: 送礼？谁送的？你肯定想不着，看看去吧。
3: 大哥，大哥，好东西啊！
2: 哎呀，哎呀，酒！哎，于大哥，
0: 啊，是花脖子的人。
2: 哎，是，这都是我们大当家来让送过来的，以感谢于大哥上次相助之恩。
0: 是说我上次帮他打朱浩三？哎，不用谢，咱们都是道上的，我要帮当然帮他了，难不成我帮官府啊？子弹吗？
4: 这些可都是我们当家的宝贝，一般不轻易舍得送人的。
0: 够大方，军师，
1: 哎，
0: 看看咱们这儿有啥值钱的，也让兄弟捎点回去，别显得咱们不懂事儿。
1: 好嘞，大哥，
4: 嗯，
1: 进。咱们和花脖子、花干戈为玉帛，和两家之力对付官府，比咱单打独斗强。上次那一仗不就说明问题了吗？这可是个机会啊！
0: 兄弟，
2: 哎，
0: 你叫啥？
2: 哎，不敢不敢，叫二狗就行了。
0: 啊，二狗兄弟，我跟你们当家的是不打不相识。

1: 时不打不成交，回去替我带个话，就说我于占鳌想跟他见一面。哎，顺子，
2: 罗汉大哥，
1: 那个钱玉郎还帮二少奶奶打水呢吗？
2: 最近不去了。
1: 哦，去忙吧。
2: 哎。
3: 罗汉大哥，哎呦，二少奶奶，那钱玉郎啊，是挺不招人喜欢的，多嘴。可是那井太深了，您得帮我换个伙计。
1: 哎，
3: 罗汉大哥，南家沟那门亲呢，定下来了，媒人说该下定了。您要是没啥意见，我就替您给媒人回个信儿。 挑个好日子，我们就去下定了。二少奶奶，最近烧锅上忙，要不再等等？别等了，这烧锅上的事儿啥时候能完？我去跟嫂子商量一下，有我们俩给你操办，你就放心吧。那我先干活了。他真的要？
4: 要定亲吗？是啊，两边都满意，就趁早把这婚事定了。罗汉大哥也可以把媳妇儿早点娶进门啊。以前也给他提过，他都没答应。
3: 那不都是以前了吗？罗汉大哥现在岁数大了，要是再不娶媳妇儿啊，可真是要一辈子打光棍了。好。 好事儿，咱们给他道喜。罗汉大哥在咱们家干了这么多年了，也没少出力，咱们得好好的给他操办操办。这个不用你说，我不会让罗汉觉得我亏待了他。定礼钱咱们出，我要给他办的漂漂亮亮。这些彩礼啊，就是个意思。
1: 等他嫁过来了，我们不会亏待他的。
3: 好，这事儿交给我，保证办得妥妥帖帖的。那个三十里红，三十里红，别忘了拿两坛子。路上小心啊！
5: 大少奶奶、二少奶奶，你们就放心吧。
1: 谢二位少奶奶。
3: 要谢啊，就谢大少奶奶，彩礼都是她准备的。
5: 谢大少奶奶，谢什么呀？我没拿你当外人，你倒是拿我当外人了。
1: 我
5: 行了，别说了，早点把亲事定了，让大家伙也就都踏实了。南家沟的姑娘能嫁给你，那也是她的福气。

0: 你别慌，还欠火候，再憋他几天。
1: 二少奶奶，您这是憋他呢还是憋我呢？我这儿快憋不住了。
0: 憋不住也得憋。
1: 不是，我觉得火候差不多了，这事儿准成啊。别拖了，再拖来拖去，再给拖凉了。
0: 让我再想想。

0: 昨天我碰见大少奶奶了，她有意找我说话，还问我那块椅子在哪儿买的，看样子是着了道了，这回行了吧？
1: 你让我再想想吧。
0: 不，你还想什么呀？二少奶奶，你不忍心了？不，你早干啥去了？我费这么半天劲，你这时候打退堂鼓晚了吧？不能妇人之仁呐。
1: 你让我再想想。

0: 豆瓜儿，豆瓜儿，来，跟娘来，你看娘有啥？
1: 你不是俺娘，你是俺大娘。
0: 好，算大娘啊。走，上大娘屋里，你看大娘屋里有啥？
1: 啥？嗯，
0: 有个玉佩啊，特别好的玉佩，只有一个，只给豆瓜儿。跟娘去看看。给豆瓜拿玉佩啊，来，这娘的玉佩呢？
1: 你爸哥进来干啥？
2: 豆瓜是我儿子，你个丫头片子进来干什么呀？出去。豆瓜
0: 看好吧。
1: 我都不要，不走。
2: 丫头片子打掉我的玉佩，还要抢我儿子吗？
1: 你不是俺娘。别哭了，别哭了，疼不疼呀？
3: 你没见过东西啊？人有东西你就去，你一当哥哥的不会照顾妹妹啊？
1: 娘，俺错了。
2: 妹妹，我是特意来跟你赔罪的。
0: 你说我这今天啊也是一时起急了，本来就是想吓唬吓唬他，可你说
1: 你才不是呢。
0: 你这孩子，娘跟齐瓜有什么仇啊？啊？怎么样，齐瓜他没事吧？
3: 没啥，他一丫头片子的，打一下也无所谓的。
0: 妹妹，你要是这么说，就是怪嫂子我没人性了。
3: 我哪敢啊！我听说那没人性的生下闺女啊，就把她闷死了。嫂子，你才不过是推了一把。
0: 算了，怎么说都行，谁让我做了呢？这东西留给你跟孩子吃，我去前头看看饭好了没，好了再来叫你们。
4: 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腹肌初乳驼奶粉品牌特惠活动开始了，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是你没有听错，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你就能喝上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质量承保的驼仙子腹肌初乳驼奶粉，每天两杯，喝到好营养。本活动是品牌阶段性福利，库存有限，售完优惠立即停止，不再增加，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5: 大家都知道，都说驼奶是贵族奶，这个价格买到的，我们到底是不是新疆的真驼奶粉呢？
6: 今天的活动千真万确，我们家三代人呢只做一件事，养骆驼卖驼奶。那从我爷爷那辈儿啊，就是哈萨克族的养驼人。我们新疆的双峰驼喝的是高山融化的冰川雪水，产的奶呢才是真正的好驼奶。我们那里啊，家家户户都有喝驼奶的习惯。不瞒您说啊，我从小啊也是喝着驼奶长大的。那此次活动呢，也是为了让好驼奶粉走出新疆，让全国的老百姓啊

0: 能喝得起，喝得上。
1: 我养了一鼻子骆驼，我们新疆的双峰驼，吃得好，喝得好，心情好，所以甜的驼奶也好。
2: 驼仙子啊，富硒初乳驼奶粉，平时在超市一桶都得500-600，难得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才199，我一下子就买了3箱，这一个电话就省了好几千，太划算了。现在我们全家都跟着喝。
3: 驼仙子驼奶粉，新疆的驼奶好。
4: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0: 总的来说啊，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有3好：奶源好，配方好，口感好。第一就是奶源好，我们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都是来自新疆的双峰驼奶源。那新疆的双峰驼呀，常年生活在沙漠边缘，自然放养，自由生长，喝的呢是高山雪水，吃的呢是野生植物。奶源好还不够啊，我们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从奶源到成品呢，整个生产过程不超过24小时，并且采用了进口冻干锁鲜技术，锁住天然小分子营养，最大程度保留了驼奶原生态营养活性，做到了奶源纯正，自然新鲜。而且啊，这每一桶啊都是检测质量合格产品，都是消费者口口相传放心满意的产品。
5: 那如果说有观众朋友喝了不满意怎么办呢？
0: 那这样，我在这里当着全国观众的面向大家保证，如果你觉得买亏了不好喝，退；觉得买贵了不划算，退；哪怕你买回去家里人反对不让买后悔了，我通通给你退。我就是破产，就是倒闭，也绝不让大家喝一滴劣质奶，也绝不让大家多花一分冤枉钱。
6: 这人老了，这牙口啊也不行了，这硬的东西啊它咬不动，平时啊光喝些汤汤水水的也不行啊，它营养也跟不上啊。幸亏有这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这还是我去新疆旅游的时候发现的好宝贝，纯正的新疆双峰驼好驼奶，闻着香，它喝着更香。我雷打不动的每天喝2杯，没想到这么好的驼奶粉，厂家现在啊搞这么大的活动，别说一桶才199，就是599我也得喝。
4: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0: 咱们驼奶粉的国标要求呢，是生驼乳含量不得低于70%，而咱们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的生驼乳含量是大于或等于75%，直接高出了标准整整5个百分点。驼乳更足，奶源更纯，营养更浓，从源头上啊就高于市面上绝大多数普通配方的驼奶粉。
5: 很多驼奶粉膻味比较大，我都喝不惯。这个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就是不一样，一点儿也不膻，也没有那些奇奇怪怪的味道。它还是新疆双峰驼奶源富硒初乳的配方，营养好，口感好，我喝了3年了，早上喝一杯，晚上喝一杯。这次呢，赶上厂家上电视做活动，我一次就订了5箱，多囤点儿，过了今天呀，可就没有这个价了。
7: 大家好，我是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的厂长，我们新疆一粒在高山脚下，我们这里是双峰驼的核心产区，像我们这里祖祖辈辈靠养骆驼生活的牧民，他们只会养骆驼不懂销售，不会卖驼奶，应他们的要求，今天我们也想在电视上推广一下我们的驼奶粉，让一粒的好驼奶粉走出新疆，让全国的老百姓都能喝得起喝得上。我在这里保证，每一桶驼仙子的驼奶粉都来自新疆双峰驼奶源。你要喝着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要喝不惯或者发现买贵了，你直接退回来，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4: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

腹肌、初乳脱奶粉品牌特惠活动开始啦！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是，你没有听错，现在拨。

0: 即停止不再增加，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温馨提示：好头奶，请认准三点：一看颜色，粉末为细腻乳白色；二看挂壁，用玻璃杯冲泡后摇晃，挂壁颗粒多；三看配料表，生头乳固体添加量大于等于75%，脱仙子复吸初乳驼奶粉，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全新复吸初乳科学配方，生头乳含量大于等于75%，高于标准5个点，并由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承保，配方更好，含量更高。营养更全，吸收更快，温水冲，蛋黄浓郁，轻轻摇，挂壁明显，细细品，齿颊留香。
1: 我在这里当着全国观众的面向大家保证，如果你觉得买亏了不好喝，喂，觉得买贵了不划算，喂，哪怕你买或者家里人反对不让买后悔了，我通通给你退，我就是破产就是倒闭也绝不让大家喝一滴劣质奶，也绝不让大家多花一分冤枉钱。
2: 我早听说新疆驼奶好，我不嫌太贵，就是怕买不到真的，也不知道好喝不好喝。这次碰上了驼仙子复吸初乳驼奶粉，这一喝呀，还真是买对了。我现在每天都是早上一杯，是晚上一杯。你也趁活动赶紧打电话抢吧，人家厂长都亲自上电视保证了。反正好喝咱就继续喝，不好喝咱就退呗，咱也没啥损失的，你还担心啥呀？赶紧打电话抢吧，晚了就没了。
0: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复吸初乳驼奶粉品牌特惠活动开始了，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是的，你没有听错，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瓶只要199元，你就能喝上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质量承保的驼仙子复吸初乳驼奶粉，每天两杯，喝到好营养。本活动是品牌阶段性福利，库存有限，售完优惠立即停止，不再增加，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3: 我养了一鼻子骆驼，我们新疆的双峰驼，吃得好，喝得好，心情好，所以甜的驼奶也好。
1: 总的来说啊，驼仙子复吸初乳驼奶粉有三好：奶源好，配方好，口感好。第一就是奶源好，我们驼仙子复吸初乳驼奶粉都是来自新疆的双峰驼奶源。那新疆的双峰驼呀，常年生活在沙漠边缘，自然放养，自由生长，喝的呢是高山雪水，吃的呢是野生植物。奶源好还不够啊，我们的驼仙子复吸初乳驼奶粉从奶源到成品呢，整个生产过程不超过24小时，并且采用了进口冻干锁鲜技术，锁住天然小分子营养，最大程度保留了驼奶原生态营养活性，做到了奶源纯正，自然新鲜。
4: 那如果说有观众朋友喝了不满意怎么办呢？
1: 那这样，我在这里当着全国观众的面向大家保证，如果你觉得买亏了不好喝，退；觉得买贵了不划算，退；哪怕你买或者家里人反对不让买后悔了，我通通给你退。我就是破产就是倒闭也绝不让大家喝一滴劣质奶，也绝不让大家多花一分冤枉钱。
5: 这人老了，这牙口啊也不行了，这硬的东西啊它咬不动，平时啊光喝些汤汤水水的也不行啊，它营养也跟不上啊。幸亏有这驼仙子复吸初乳驼奶粉，这还是我去新疆旅游的时候发现的好宝贝，纯正的新疆双峰驼好驼奶，闻着香它喝着更香。我雷打不动的每天喝两杯，没想到这么好的驼奶粉厂家现在啊搞这么大的活动，别说一桶才199，就是599我也得喝。
0: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复吸初乳驼奶粉品牌特惠活动开始了，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是的，你没有听错，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瓶只要199元，你就能喝上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质量承保的驼仙子复吸初乳驼奶粉，每天两杯，喝到好营养。 本活动是品牌阶段性福利，

0: 哎，那儿有块空地，我们就停那儿吧。西藏消防提醒您，消防车道畅通是消防车通行的基本保证，能够为消防员处置各类突发事件赢得宝贵时间，保持消防车道畅通，为生命留出希望之路。 让我们一起关注西藏消防，学习更多消防知识。
1: 国家安全是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的重要基础。

0: 种子是粮食的命根子，我们多打放心粮，让国家发家的饭碗断得稳稳当当。
1: 科技自立自强，我们拼命攻关，把核心技术紧紧攥在手上。
2: 我们风里来，雨里去，只要守住了这片地中海，咱心里踏实。
3: 我们在这里一干就是上百天，搞国家大工程，拧紧每个螺丝钉，都是在为国家建设筑根基。
4: 你好，这里是国家安全机关12339，举报受理入侵。
1: 每一通来电，每一条线索，都有可能化解一起风险隐患。
5: 手握钢枪，站好岗，时刻准备着保卫祖国。
6: 历经五千年风雨的中国人深知，我们脚下这条路从来不是坦途。中国的发展与安全是日复一日的平安顺利，是千家万户的烟火寻常，是14亿多人民的幸福安康，是万里疆土安宁，是通达苍穹的复兴希望，是攻关者不舍昼夜的灯火，建设者顶风冒雪的身影，奉献者遍布乡野的足迹，是每个中国人的努力奔跑成就了繁荣发展的活力中国。维护国家安全，人人都是践行者，人人都是奋斗者，人人都是守护者。
7: 必须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把维护国家安全贯穿党和国家工作各方面全过程，确保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
6: 今日的中国正以坚实的攀登姿态步步向前，在持久奋进中开创新局。

0: 哎呀，这县城还挺热闹的，这原来比原来人多多了。大哥，周浩三这老东西他挺会收拾。哎，大哥，啊，你说这花脖子不会不来吧？哼，他要不来，我就彻底宰了。
1: 没想到你把咱们见面的地方选在了朱浩三的地盘上，
2: 这样公道。在你的地盘，我不踏实；在我的地盘，你不踏实。
0: 哼，
2: 在这儿，咱俩都踏实了。
0: 你以为我不敢来？
2: 哎呀，你要是连这点胆子都没有，我都不稀罕的约你。

0: 我说哥哥，咱俩说说话啊！这前脸后背这么些人，你不觉得闹得慌？喜子，
1: 哎，
0: 你们出去。
1: 大哥，
0: 出去。 兄弟，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嗯，用不着。咋样？我这是诚心诚意了啊！下去吧。 痛快！哎呀，这才痛快呀，哥哥啊！兄弟，哎，叫我来干啥呀？咱
2: 们两个几次三番交手，说实话，我看得出来，你是条汉子，战獒喜欢你，真的。要说高密地界上啊，江湖上的朋友已经让朱浩三给搅得差不多了，能算得上是英雄的，也就剩下你和我了。
0: 不。 还有一个黑眼不可小看，他我没见过，我只认识你。以前你叫我大哥，我还受得住，可现在你今非昔比了。朱豪三通缉咱们俩，您已经涨到200块大洋，我才100块大洋，我怎么敢当你大哥呀？
2: 这是钱的事吗？
0: 咋的？不惜的教我这兄弟？
2: 哎，
0: 我没啥事儿，我是怕你，还记得咱俩以前的过节。
2: 咱俩啥过节啊？哎，你说，你以前投奔我，我容不下你。另外，这九儿的事儿，咱就更别。你怎么你？小心抢走我火！旅长，玩鹰的被鹰夹了眼，你想咋办？
3: 知道自己做的不地道就好，省得我废话。
2: 余正，老子哪里当好汉？你他妈给我玩阴的！你给我小肚鸡肠！你他妈开枪吧！你给老子来个痛快的！你
4: 别动！别动！别动！
5: 放下！
4: 都别动！
5: 放下！
4: 就放下！
5: 先放下！

0: 吓着了吧？这一枪，咱俩的过节算是一笔勾销了。
1: 不是你小舅子，
0: 哎，哥，消消气儿，消消气儿啊，消消气儿啊！哎呦，我是真心想跟你结拜，把枪都放下，放下，消消气儿，消消气儿，
1: 谢谢。
0: 我就不明白了，啊！你现在势力不比我小，朱豪三追杀了我多年，我元气大伤，现在好不容易才东山再起了，你一的要跟我结拜，你想干啥呀？哎呦，
2: 哥哥，你是个聪明人，你咋就想不明白呢？我刚才只要一枪把你给毙了，
0: 是，我在高密市可以独大了，啊！
2: 可他朱豪三不也就只剩下我一个对手了吗？
0: 那他还不使劲来教我？要是咱们兄弟俩平分天下，咱们两个互相关照，跟朱浩三形成三足之势，那咱们就可以平平安安的过日子了。啊，
1: 这倒是个好主意啊！我怎么没想到啊？
0: 那好，我花脖子愿意高攀，和你结为异姓兄弟。 从今往后，咱们共同对抗官府，对付朱浩三。
3: 喜子，
4: 哎，
3: 给我哥哥上酒。
4: 好嘞。

1: 哎，于大哥呢？不知道。是谁不让我教弟兄们读书认字的？反正不是我。顺便通知你一下，把伤养好，赶紧走人。
0: 为什么？哎呦，
1: 这么大个事儿，我哪回答得了你呀？麻子！
2: 麻子，哎呀，你真是我的活诸葛呀！成了，成了，有了花脖子，咱这高密还怕谁呀？啊，咱够他朱浩三喝一壶的，
3: 够他喝一辈子。
2: 于大哥，什么事成了？我还有花脖子结拜成兄弟了。 往后在高密，我就是这个。
4: 你怎么跟花脖子搅到一块儿去了？

0: 什么叫脚到一块儿啊？那我跟他都是土匪，本来就是一条道上的。你们不一样，正因为你们不一样，我才待在你这里。花脖子是什么人啊？他滥杀无辜，欺压百姓，你干过吗？他强奸妇女，打家劫舍，你干过吗？
1: 哎呀，那都是以前啊。
2: 于大哥，我从来没有把你当成匪。 前段时间你同意我的主张，让我叫弟兄们读书认字儿，我以为你进步了，怎么今天又和这种人在一起狼狈为奸呢？
1: 大哥，
2: 你可真够大度的。哎呀，让一个手底下人指着鼻子骂得狗血喷头。哎，
3: 不行，
2: 我是看你有文化，所以我一直敬着你。你别蹬鼻子上脸。
3: 什么叫蹬鼻子上脸？你这叫自甘堕落。
2: 无可救药。哎，张少爷，说话要有分寸。什么叫自甘堕落？花脖子怎么说都是我高密地界上的一个英雄。哎，
3: 于大哥跟他合作叫如虎添翼。
2: 对了，
3: 你说你呢？就不让于大哥跟朱浩三对抗，怎么着？想在这儿拉帮结派，想把队伍搞散是不是？
2: 你别在这里挑拨离间。于大哥，花脖子可真是个小人啊。
0: 这种人没有什么道义可言的，你还记得吗？他起家是靠黑眼，结果给黑眼一个回马枪。这种人分手为云，覆手为雨。你跟他在一块，迟早会被他给害了。你这是在替朱豪三说话。你说你最近在队伍里干啥了？那大哥在这儿，你说，你说，告诉他。我干什么了？行了。哎呦，你坐下。君杰，我也看出来了。
4: 你是受不了我了，我这儿庙小，容不下你这尊大佛，要走的话，请便。走就走，你这种人，我不跟你为伍。大少奶奶，这不年不节的，怎么想起到庙里拜菩萨？
5: 就是想去拜拜。那您坐稳了啊！也不用跟我去了，我自己去。今天烧锅上不忙。说不用就不用。驾。路上小心点儿。
3: 小姐，我们到了。我知道，我来过。哎，小姐。
5: 你们说为什么我哥只能住在人烟稀少的地方？于占鳌就敢住在村里。
3: 为啥呀？那是因为啊，
5: 他肯定跟这里的人关系都很不错。对对对，我听说这方圆几个村都是他于占鳌罩着的，没人敢欺负。所以啊，这点来说，于占鳌就比我哥强。回去我就跟我哥说，让他多向于占鳌学习。
3: 站住！干什么的？
5: 你不认识我了吗？上次你们于大哥把我绑来。
3: 我还来过一次呢。哦，果然是姑娘。哎，你怎么又回来了？
6: 既然我哥和你们于大哥结拜兄弟了，我就来认识一下这位大哥呗。你知道张俊杰在哪儿吗？
3: 俊杰大哥那边呢。
6: 谢谢。
3: 灵儿，
6: 张俊杰，
3: 你怎么来了？
6: 我哥不是跟于占鳌结拜兄弟了吗？我就过来看看。
3: 你哥放心让你出来啊？
6: 他不让我出来啊，我不愿意嘛。他找人护送我了，刚才才走呢。
3: 对不起啊，我把你带到这种地方。
6: 俊杰哥哥，我还想感谢你呢。要不是因为你，我都不知道我哥当土匪了，还怎么挽救他呀？
3: 你这是要去哪儿啊？我打算回家了。回家了？你不是跟我说你在改造于占鳌的队伍吗？怎么要回家了？我失败了，这些任务无药可救。
6: 我在你的鼓舞下，都开始改造我哥了，你怎么能放弃呢？
3: 灵儿，我劝你还是回青岛读书吧。现在想想，你一个女孩子根本改变不了这些人。
6: 我哥都已经。

0: 同意了，现在我已经开始教他读书认字了，他们现在好了很多呢。
1: 你哥开始读书认字了？
0: 是啊，你要相信信仰的力量。
1: 我觉得你想的太简单了，以前我和你一样，我以为我自己可以改变于丈敖，现在看起来根本不可能。
0: 以前是你一个人，现在是咱们两个人啊。而且你不是说了吗，于丈敖比我哥强，我连我哥都能改造，为什么改造不了他呢？
1: 可是我试了很多次了。
0: 那我们要继续坚持下去啊，你带我去见于丈敖，我跟他讲。
1: 灵儿，你太单纯了，你还是回去吧，这不是你待的地方。
0: 我是不会回去的，我在青岛的时候每天跟同学都在想，除了游行发传单我们还能干什么，现在我好不容易才找到这个为国家干事的机会，我是不会放弃的。俊杰哥哥，我希望你也不要放弃，我们一起努力，这个国家我们年轻人要是不救他就没救了。
1: 好，我带你去见他。
2: 你说你要改造我？
0: 对。
2: 用啥改造啊？
0: 用信仰的力量，用正义和良知。
2: 哎，我咋听不懂呢？
1: 灵儿，你在对牛弹琴。
0: 那也要弹。于大哥
3: 啊，
0: 我把我哥都改造了，所以我也能改造你。
2: 花脖子被你改造了？
0: 对啊，我哥的队伍再也不是过去的土匪恶棍了，他们现在跟你一样也不再祸害百姓了，我还在教他们学文化呢。
2: 花脖子要是能被你改造，母猪都会上树。
0: 大哥，
3: 行，都别瞎了。
2: 那个妹子，别怪我嘴糙啊，这小子没告诉你吗？他在我这儿已经是碰了一鼻子灰了。
0: 这是需要过程的，你现在说这些话还为时过早了吧。
1: 灵儿，咱们走。
0: 我既然都来了就不会轻易走的。于大哥，我要跟俊杰一起给你的队伍摆十字班，让他们学文化懂道理。
2: 妹子，学文化有啥用啊，这傻小子教了我半天于丈敖仨字儿，我刚学会两个半。哎，这学文化是能吃啊还是能穿啊，你告诉我啊。
0: 是我哥让我来的，你要赶我走吗？
2: 花婆子咋有你这么个妹妹，愿意留留下吧。
0: 等一下，俊杰哥哥也要留下，他得帮我。
2: 哼，他我可管不了。
0: 怪不得张俊杰说你小心眼呢。
2: 我啥时候小心眼了啊？我问你话呢，我啥时候小心眼了？要去要留随便你，没人撵你走。都听好了啊，以后谁都不许撵张俊杰走，满意了吧？

0: 鱼。
1: 你怎么在这儿啊？
2: 我呀，我当然是在这儿等大少奶奶你了。嗯，没别的事儿，我就是想问问大少奶奶，我送你那块胰子，你用了还是没用？还有就是想闻闻你那身上啊，还有没有那茉莉花的香味？来，我闻闻来。
1: 你别过来啊！你要过来的话，我就喊了。
2: 喊，你喊。我刚才闻了一下，你这身上啊，还真有那茉莉花香。大少奶奶，不，你一个人如狼似虎的年纪，你手头不辛苦啊？啊，高粱地里没人，趁这会儿天色还好。哥哥带你进里面好好安慰安慰你来。
1: 你干什么？走开！你臭不要脸！
2: 别装，谁不要？
1: 走开！家！家！

0: 是呢？
1: 嫂子，衣服怎么破了？
2: 树枝刮的。

0: 哎呦，二少奶奶，
1: 姑妈，
0: 这么晚了，您咋过来了？
1: 我丢了个头钗，您看见没？
0: 没有啊。
2: 哦，哎，你今天回来的挺早啊，没有伺候大少奶奶啊？
0: 啊，今天她说她自己来，早早就把我给打发回来了。
1: 哦，那您歇着吧，我走了。
0: 哎，二少奶奶，您慢走啊。
1: 哎。

0: 哎，二少奶奶，您什么事儿啊？
1: 是有个事儿，我屋里啊丢了一件首饰，你们谁拿了？赶快拿出来，别让我翻。
2: 二少奶奶，我们都在烧锅上，离您那儿远着呢。
0: 平时我们连后院都不敢随便进，怎么敢进您那屋呢？
2: 是啊，
0: 要不这样，咱们让二少奶奶翻一翻。
2: 翻？
1: 不用了，我也在想呢，我那屋里也没个丫鬟的，那首饰怎么就不见了？你们两个跟我过来，帮我找找。
3: 哎哎，赶紧。

0: 你别往那儿去，别吵着孩子。
1: 没有啊，找不着啊。要不咱明天再找。您放心，这丢不了。
0: 这样吧，你们跟我去一趟大少奶奶屋，没准啊，邋遢屋了。

0: 子。嫂子，睡了吗？
1: 嫂子，找你有点事。
2: 哎呀，哎呀，哎呀，秦玉郎，你怎么会在这儿啊？这件事，走，出去，出去。你们俩在客房出来！
3: 哎，二少奶奶，你轻点，疼啊！
2: 你个没出息的，你是发情的畜生呐！你睡谁也不能睡大少奶奶啊！
3: 不，你这话怎么说的呢？大少奶奶她喜欢我，她叫我来的。
2: 你胡说！大少奶奶的名声全让你给败了，几回了？这还在我眼皮子底下呢，要在没人的地方呢？你个王八蛋！
4: 笑什么笑？笑什么笑？二少奶奶，怎么了？
2: 罗汉大哥，我当初就说这人不能留，不能留，我就知道他不地道。你看看，这留出事儿来了吧？
4: 大少奶奶呢？
2: 里屋呢？你们在这看什么呀？回去，回去！
5: 还不快滚！不想干了！
4: 二少奶奶，那我呢？
2: 你也滚！

0: 大少奶奶，没事了，我替您把门关上了。二少奶奶，我知道你想说什么，可是我不想听，我累了。哎，别了，顺顺，怎么勾上手的？
1: 是啊，怎么样啊？大少奶奶，几回了？哎呀，兄弟啊，你看你问那话那点出息啊！问我上手了吗？没上手，老子能从身上下来吗？告诉你们，
2: 不是头一回了。自打我进了单家的门，大少奶奶就看上我了。
3: 白玉郎，你出来。
2: 我跟你说句话，罗汉大哥，这黑灯瞎火的该休息了。出来！罗汉大哥，这事儿真不能怪我，是大少奶奶她。
4: 我打！你敢打我啊！
3: 下手这么狠啊！出了人命咋办？二少奶奶，我知道大少奶奶做错过，可您不该这样啊！您把她给毁了。
5: 我还没把他卖给土匪呢。
6: 你进来。
7: 二少奶奶，这个罗汉下手也太狠了吧！啊，我这。

0: 我这是细皮嫩肉的，你瞧他给我这顿胖揍，我是靠脸吃饭的。我脸要是被他打化了，我以后怎么办呢？
1: 拿着这个，赶紧滚，能滚多远滚多远，别让我再见着你。
0: 肉奶奶，你这是要卸磨杀驴啊？
1: 我们之前说好的。
0: 那也不能宰得这么痛快吧？ 其实有个问题，我一直都想问问你，不知道你用的是什么椅子啊？我问起来也挺好闻的，我就觉得比大少奶奶味儿还好闻。你让我好好闻闻吧。
1: 你当我是谁啊？赶紧滚！你要是不走的话，我让伙计打断你的腿。
0: 真翻脸不认人是吧？
1: 我就这样，赶紧滚！
0: 好，但有脸你把我当条狗是吗？我早晚让你知道，我就算是条狗，我也是条会咬人的狗。这辈子你别让我咬着你，我一旦咬着你，我绝不撒狗。

了。

大少奶奶，大少奶奶，你醒醒！大少奶奶，大少奶奶。

为什么不让我死？大少奶奶，你不能死啊！你死了，二少奶奶的罪过可就大了。这么多年您都熬过来了，以后的日子不会比以前更差了。您得活着呀！ 二少奶奶，虽然孩子会长大，可是在这家里熬着，有个伴儿，总是好的。我走了。

0: 嫂子，是我不对，我不该对你做这样的事情，我真的是我不对，嫂子，你能不能原谅我啊，嫂子，你有什么好原谅？你没错。
1: 鹿晗早就说过，我打不过你，可我就是不信。

0: 以后这个家就是你的了，你就是让我走了吗？
1: 嫂子，这世道对咱俩已经够不公平的了，咱俩别再斗了，以后我再不害你了，你也不应该害我，不是？咱俩以后好好过行吧。
0: 可是我没脸活了，没脸活了。

0: 就别留我了，就让我去了。
1: 不行，嫂子，你要是要走啊，你把我一起带走，我跟你一块儿走。

0: 强儿，啥事儿啊？急着忙慌的。
1: 你把那个钱玉郎啊带走，他该拿的钱都拿了，让他滚得远远的。
0: 这咋的了？咋的了？
1: 你不要问咋的了。你告诉他，如果他在外边胡说八道的话，于占鳌的人不会饶了他的。
2: 大哥，有二百斤粮食在村头的张老头家。啊，对了，这个月给娘的粮食已经给他送了。
3: 好，
2: 还有一百斤粮食在。
3: 你干啥来了？老太太那儿有事儿？
0: 哎，你就别惦记了，老太太那儿好着呢，好着呢。
3: 说吧，啥事儿？
0: 那个。我给你带个人来，你看看，要是觉得行呢，就是让他跟你干。
3: 哪儿呢？
0: 这儿呢，那门口那个，门口站着那个。
3: 就那货，
0: 长得挺周正的。
3: 原来干啥的？
0: 原来那个扛活的，后来就让人顶包了。
3: 有啥毛病没有？
0: 没啥大毛病吧？
3: 那货我不要，让他该干啥干啥去。等等，兜里有大洋吗？省着点花。
0: 谢妹夫，谢妹夫。
3: 接着说。
2: 啊。

0: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一瓶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贮藏时光的温度，浸润岁月的浓香，传承古法，手工精酿，匠心打磨，成就了极致绵柔的玉芝兰。玉芝兰来自白酒核心产区江苏洋河镇，酒液清澈透亮，沉香浓郁醇厚，入口绵柔净爽，回味悠长留香，正宗浓香型白酒的典范之作，玉芝兰。
2: 作为30多年的老酒友，我可以说这款洋河镇的玉芝兰，开瓶香气优雅，凉香与窖香柔和不冲鼻，入口绵柔，醇厚甘美，这才是正儿八经的琼浆玉液啊！
3: 这洋河镇的玉芝兰呀，够档次，正宗的纯粮酒，而且啊，它还是52度的高度酒啊，喝着呢就是个地道，入口绵甜顺滑，下咽温润净爽，回甘自然持久，包装大气雅致，宴请送礼啊，都很有面子。
4: 咱们有一句老话呢，叫无酒不成席，亲友相聚款待宾客，走亲访友，只要有宴必有好酒。咱们平时呢去买酒，一瓶普通的白酒价格要几十元，更别说来自咱们洋河镇的好酒了，随便一瓶就要好几百呢。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有口福了，来自江苏洋河镇正宗洋河镇玉芝兰，今天只要19.9元一瓶就能够带回家。别说您不信，我听着都震惊呢，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洋河镇玉芝兰的厂家代表陈总给咱们来说一说。
5: 首先给大家保证，我们这款玉芝兰是出自洋河镇的优质好酒，也是我们酒厂的真品白酒，所以啊，在品质方面请大家完全放心。当然啊，为确保真品，确保质量，我代表酒厂向大家郑重承诺，本次活动发出的每一瓶洋河镇的玉芝兰，如果不是出自洋河镇，退；如果发现卖贵了，退；如果运输过程当中有任何破损，厂家重新邮寄，绝不让消费者吃亏。
4: 哇，有了陈总的保证啊，相信大家都能够放心的购买这一款正宗高档的玉芝兰了。
5: 现在只要您打电话，正宗洋河镇玉芝兰，今天呢，只要每瓶19.9元就能痛快喝，而且给大家保证，每一滴都是真品酒，正品酒，52度浓香佳酿。
4: 是的，我们本档节目呢，仅仅只有500箱，只有500箱，想喝呢，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抢名额了。
0: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一瓶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6: 老兄，你看看我刚倒的酒，你尝尝洋河镇的玉芝兰，
7: 好地方出的好酒啊！看这酒线细长，这酒花多饱满呢、啊！这洋河镇的酒，我喝了30年，
6: 确实不错。这酒啊，喝着入口绵柔不辣喉，看着呀就有档次。
7: 等老刘回来了，让他尝尝地道的好酒啊！
6: 对对对，
8: 这么好的酒。口感醇厚，平时买瓶像这种正儿八经品牌的高度白酒，动不动要好几百， 这款洋河镇的玉芝兰52度纯粮酒，入口绵甜柔和，满口留香，确实好喝。儿子下个月要结婚，要用不少酒呢，现在买酒多划算啊！这个机会可是让我赶上了，真是太高兴了。我赶紧订了20箱，这摆在儿子的婚宴上，得多有面子啊！高端大气上档次，谁见了这酒啊，都夸一句好酒。
0: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1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1瓶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洋河镇玉芝兰，1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1瓶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4: 哇，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知道吗，陈总？我们现在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咱们老百姓啊，都买过、喝过咱们这款酒，都认咱们洋河镇的好酒啊。
5: 没错，咱们价格可以低，品质可不能低。今天这款玉芝兰产自洋河宿迁玉芝兰专属酒区，得天独厚的绵柔生产酿造环境，老窖池中大量的微生物菌群形成了黄金酿酒微生物环境，酒体在恒温恒湿的独特环境中，陶坛长期储存自然老熟，是经老工匠纯手工酿制的，特别增加了陈年老酒，酒体呢绵柔度更高，粮香、窖香、曲香3香一体，形成了入口绵甜、绵润柔和、口味纯正的美酒。来看看这款酒的外包装，玉芝兰浓香型白酒，52度，1箱6瓶装，纯手工，配料表非常的干净，只有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一级好酒，产地江苏宿迁。咱们来看看这玉芝兰，瓶盖是简约大气的圆形设计，银色雕刻环绕，低调精美，更有韵味，沿用蓝色经典水滴型瓶型，更有活力感。玉芝兰采用激光烫银工艺，立体鲜明，更添精奢质感。
4: 没错，这白酒桌上您多有面子呀，真的是高端大气上档次啊。
5: 玉芝兰可不是普通级别的白酒，而是口感纯正、正宗、地道的洋河镇浓香好酒。老窖封藏，无论是口感还是品质，都达到了开瓶喷香、入口绵柔、空杯留香的上乘水准。哎，说到这个洋河镇出品的美酒，经常喝酒的朋友都知道，这香气、这酒线、这酒花、这挂杯，谁喝了都得竖起大拇指啊！所以我说啊，就今天这个价格啊，您真的是捡到大便宜了，
4: 真的是超级划算呀！这过年过节，家家户户的都要用到酒，有闺女、有儿子要结婚的，哎，更要提前备上我们这款高端上档次的玉芝兰了。自己喝有品味，送朋友有面子，真的是一举多得的好事啊！观众朋友们，备货呢已经全面告急，机会不容错过啊！来自洋河镇的正宗美酒，免运费送货到。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0: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1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1瓶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洋河镇玉芝兰，1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1瓶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6: 老兄，你看看我刚倒的酒，你尝尝，洋河镇的玉芝兰，
7: 好地方出的好酒啊！看这酒线细长。这酒花多饱满呢，这洋河镇的酒

0: 口感醇厚。平时买瓶像这种正儿八经品牌的高度白酒，动不动要好几百。这款洋河镇的玉芝兰52度纯粮酒，入口绵甜柔和，满口留香，确实好喝。儿子下个月要结婚，要用不少酒呢，现在买酒多划算啊！这个机会可是让我赶上了，真是太高兴了。我赶紧订了20箱，这摆在儿子的婚宴上得多有面子啊，高端大气上档次，谁见了这酒啊都夸一句好酒。
1: 作为30多年的老酒友，我可以说这款洋河镇的玉芝兰开瓶香气优雅，凉香与窖香柔和不冲鼻，入口绵柔，醇厚甘美，这才是正儿八经的琼浆玉液啊。
2: 这洋河镇的玉芝兰呀，够档次，正宗的纯粮酒，而且啊，它还是52度的高度酒啊，喝着呢就是一个地道，入口绵甜顺滑，下咽温润劲爽，回甘自然持久，包装大气雅致，宴请送礼啊，都很有面子。
3: 正宗浓香型白酒的典范之作，玉芝兰。
4: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1瓶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洋河镇玉芝兰，1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1瓶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3: 西藏，美丽的雪域高原，文明的旅游胜地，服从景区管理，文明排队守秩序。不随意乱扔垃圾，维护景区环境卫生。垃圾分一分，景区美十分。不喧哗吵闹，轻声细语，勿扰他人。自觉爱护文物古迹，不随意涂刻或攀爬。拍照摄像遵守规定，美景在眼，不在镜头。文明旅游，有你有我，一起行动，让文明点亮旅途。

各位中午好，今天是2026年的7月30号，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西藏卫视午间新闻。首先来看区内消息，民生无小事，实干暖人。

0: 近年来，山南市全面推行民生实事项目人大代表票决制，形成了群众点单、代表选单、政府领单、人大督单、群众验单的闭环工作模式。今天我们走进山南市扎囊县，看票决制如何在民主决策中精准回应群众诉求，推动民生实事落地见效。
1: 盛夏时节，亚龙河谷青稞灌浆正酣，在扎囊县扎旗乡塔巴林村，清澈渠水沿着新建的防渗渠缓缓流淌，滋养着连片良田。
2: 云南先生生给我们一宿子用，但是管着干，等到要现在带着点给那些，等到压个了十斤多，等到要不见。
1: 然而几年前，农田缺水曾是全村人的心病，村里的老旧水渠年久失修，淤堵渗漏严重，灌溉效率低下，成为制约增产增收的短板。
2: 当我他妈有的买不工资啊，去十几三节去看田，新来就来这么来钱，我拿六零一年嘛，我就三十万。俺当有的要求就是去缺了人就去新一港过来来，新一港新说是干水，俺当等到一米三节我收进度。
1: 群众的烦心事儿就是履职的发力点。村两委收集农户诉求后上报乡人大，乡人大随即组织代表深入田间走访，倾听真实声音。经逐级汇总，县人大联合农业农村部门和属地乡镇组建专班，经过多轮调研论证，将塔巴林村水渠维修改造项目纳入年度民生实事候选清单。
3: 我们乡人大报给县人大的每一件群众的实事，县人大都会安排专门的工作人员过来跟我们一同去实地了解。人大票决制是我们整个人大代表履职的一个重要抓手，能够解决群众中急切的一些东西。
1: 在扎囊县每年的人代会上，民生实事项目票决是重要环节。人大代表结合一线调研实情，逐项审议，充分讨论，以投票方式决定最终实施项目。
4: 推行这个民生实事项目人大代表票决制以来呢，就是把选择权交到群众的手里，依托咱们代表收集真实的民意，通过大会民主投票来确定项目，让财政资金能够精准地用到群众最需要的地方。
1: 票决结果一经确定，县政府立即领单推进，让民生项目尽快落地实施。塔巴林村的灌溉防渗渠项目采取以工代赈模式，优先吸纳本村劳动力参与施工。
5: 但是忙着栏杆顺脚，忙着冲着那冲的脚去去，要不嘛就能按照一样，要不嘛是没顺利面吧？俺那些人忙着给胡大伯大姐，忙着给大姐。
1: 同样的故事发生在扎旗乡西卡学村，通过民意收集、实地勘测、人大票决全程监督机制，落地村里的低洼地段新建防洪堤项目也已基本完成。
6: 等等你呀。工地干，你上徐家干的嘛？他就那被修了，等待我那么干的垃圾，几年收拾我，弄个偏到一边来，但一年吃香，满足了，修了也不等得及，知吧？我刚买这个老的八百，吃损失。
1: 从灌溉水渠、润泽良田，到防洪堤坝、守护家园，再到乡村亮化、安全饮水、便民设施升级，一批民生实事完整走过了点单、选单、办单、督单、验单全流程。民生实事项目票决制，让全过程人民民主走出会场，扎根田间，真正落到实处。
4: 我们将持续地健全这个咱们民生实事票决的全流程的闭环管理。不断延伸这个民意的收集触角，聚焦农民生产生活的各类难题，精准的发力，用一件件落地见效的民生工程检验民主实践成果，持续增强各族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推动全过程人民民主在亚龙河谷走深走实，落地生根。
0: 今年昌都市从甘肃新疆引进的优质啤酒花品种在三江流域试种成功，为当地特色产业发展开辟了全新赛道。
7: 走进昌都市农科所啤酒花标准化种植示范基地，一垄垄啤酒花整齐排列，藤蔓顺着枝架爬满棚架，翠绿的枝叶间挂着饱满的花苞。单针望母正仔细查看，记录着啤酒花的生长状态。工人们也有条不紊地除草，一片热火朝天的繁忙景象。
8: 我们第一次管护啤酒花，现在正处于啤酒花开花的关键时期，我们都严格按照 专家的要求来浇水、除草、打枝的。看着他们展示越来越好，我们心里特别踏实，特别高兴，也很期盼有个好的收成。
2: 我打龙口说是离龙个年纪的得是，那这也没落，得打龙的样啤酒花，做米线了，真正的也没。老条呢，得全都盘着完呢，得让我接三把的，等着接走利息的，再用把赔钱用利息，做三里三把的药。
7: 为拓宽昌都特色农牧产业发展路径，补齐本地酿造原料供给短板，今年昌都市农科所赴甘肃、新疆两大啤酒花主产区，筛选引进五个优质啤酒花品种，开展试验种植。
9: 共种植了十亩，9800株。种苗于2026年4月完成定制，我们结合昌都高原气候制定全套的管护方案。
7: 经过精细化培育管理，引进的五个品种中已有三个品种绽放花苞，藤蔓繁茂，长势喜人，啤酒花试种取得阶段性喜人成效。
10: 过去昌都本地酿酒所用的啤酒花全靠外省长途调运，运费高，鲜品损耗大，一直制约本地酿造产业的发展。我们立足高原日照足、昼夜温差大的天然优势，反复攻关完成啤酒花本土化试种。如今藤蔓顺利开花，彻底打通了原材料的自给堵点。
7: 小小啤酒花蕴藏产业大机遇，此次引种试验成功，啤酒花的核心种植技术已完全落地成熟，为后续大面积推广种植筑牢了根基，也为培育高原特色经济作物积累了实操经验。
0: 29号上午，自治区政府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2026年纳曲市恰青赛马节活动相关情况。
11: 本届赛马节以策马扬鞭15舞、品质纳曲跃新阶为主题，于8月1日至12日在纳曲格萨尔赛马场隆重举行，采用预热引流加正式活动分段式举办模式，即8月1日至8月9日为预热引流期，8月10日至8月12日为正式活动期，8月10日上午将举行盛大的开幕式。
7: 本届赛马节共设置13项专业速度赛马赛事，2项传统马术表演项目，配套男女抱石头、拔河比赛等传统活动项目，推出多项高质量文化艺术展演活动，多项群众喜欢、内容多样的主题文旅推介活动，规划高原潮集、多彩集市、雪域朗玛、童趣广场、演艺区五大商业功能分区，持续深化传统与现代融合，推出多项全新交互式体验项目。
12: 理解心理，体质扩容，关键要破解留不住人的难题。我们将重点抓好3个环节，以文化活动矩阵拉长停留时间，构建全天候交费闭环，以文化 AP 拓宽产业边界，推动生态农牧旅深度融合，以文化口碑做精体验链条，持续擦亮极地纳曲品牌，把赛马节日度转化为文旅消费厚度，把节庆效益延伸为产业动能。
13: 赛马节立足高原重客第一城理念，
14: 兼顾外地游客出行需求与本地群众生产生活需要，交通出行更便利，食宿供给更舒心，医疗救护更迅捷，便民配套更完善，消费环境更规范，将暖心待客、诚心留客的服务举措落到实处，
15: 实行线上线下双渠道售票，关注官方新媒体账号及时推送赛马节最新动态，同步在赛马场检票点和售票点位等安排志愿者现场协助中老年群众操作小程序，讲解相关政策。
0: 下面来看一组区内简讯。
7: 近年来，针对高原冬季热水短缺、群众易患高原性风湿病等困难，我区积极探索采暖加生活热水双联供模式，切实让干部群众享受到安全便捷的暖气。截至目前，拉萨、纳曲、日喀则、阿里36个县城、178个乡镇、5000米以上农牧区已建成供暖设施，供暖面积3400万平方米，约90万人受益。
0: 近年来，纳曲市聚焦群众就医痛点，持续深化髋膝关节置换惠民工程。截止目前，已完成基层农牧民群众髋膝关节置换手术318例，累计减负84万元。同时，坚持输血加造血并重，通过专家驻点带教和骨干外送进修，着力培养本地医疗人才，让农牧民在家门口享受优质服务，切实增进民生福祉。

0: 近日，拉萨市全域旅游十金品牌评选结果发布，经专家评审加公众投票，十家金牌旅行社、十名金牌导游及十家金牌酒店民宿入选。入选单位在人文体验、文化讲解、特色运营及绿色低碳等方面表现突出。活动旨在带动全行业提质增效，擦亮雪域古城圣地拉萨品牌，助力国际文化旅游名城建设。
1: 近日，第二届尼泊尔商品展销会走进芒康县。展销会聚焦民生日用品类，集中展示尼泊尔优质特色商品，深受当地群众欢迎。活动丰富了本地民生市场，畅通边境商贸渠道，夯实两地民间经贸与文化交流平台。
0: 近日，嘉察县举办雅龙星域美景可期蓝莓采摘活动，集中开展蓝莓采摘、非遗展示、民俗体验，让广大游客沉浸式感受田间丰收乐趣，直观见证乡村发展新面貌，助力乡村产业振兴和农牧民增收。今年为期62天的铁路暑运迎来进藏观光、探亲及学生返程客流叠加高峰，拉萨火车站按客流规律加开临客加挂车厢，扩充运能，确保大客流期间秩序井然，运输平稳。拉萨火车站预计暑运发送旅客74.4万人次，日均1.2万人次。
1: 为常态化开展消防安全隐患排查宣传服务，连日来，我区消防救援部门深入项目建设工地开展消防安全宣讲，手把手指导施工人员操作灭火器、接驳水带，通过检查加培训同步发力，提升一线作业人员自防自救能力。欢迎回来，来看国内消息。昨天，2026中国东盟教育周在贵州开幕，各方聚焦推进素质教育等四大领域系列合作。
2: 开幕式上，多项重要成果发布。中国教育部倡议发起中国东盟智慧教育能力共育项目，计划通过研讨培训、夏冬令营等多种方式，每年实施一批人工智能教育能力建设项目，提升师生和教育管理者在人工智能时代所需的关键素养，助力区域教育发展。中国东盟职业教育数字化能力建设中心泰国中心正式成立，这是东盟区域第二个职业教育数字化实体赋能平台，和已有的马来西亚中心形成双点联动格局，实现多国课程共建、师资互通、成果共享。新发布的职业教育学习成果国际互认方案首批将开展34个职业领域试点，推动中国职业教育标准走向世界，实现跨境学习成果互认，弥合区域教育差距。此外，大会还发布了全国首个民族药 AI 大模型等多项成果。2026中国东盟教育交流周将持续到8月2号，会期将举办35项重点活动，全年安排60个常态化项目。其中，在泰国、柬埔寨、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东盟国家举办6场主题活动。
1: 日前，第30届中国少儿戏曲小梅花荟萃业余组全国展演活动在上海落幕。全国1000余名14岁以下青少年戏曲爱好者，用扎实的唱念作打，在舞台上演绎着中华戏曲的传承故事。
3: 此次展演涵盖京剧、越剧、豫剧、川剧、黄梅戏等大众熟知的经典剧种，也集中展示藏戏、高甲戏、上党烙子等珍稀稀有剧种。登台亮相的小演员中，既有专业院团后备人才，也有深耕戏曲爱好的校园小票友。西藏自治区藏剧团此次带着18名来自日喀则市南木林县普当乡古拉村的孩子们来到了现场。
1: 以上就是今天午间新闻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看。更多精彩内容，您还可以关注珠峰云客户端，请您继续锁定西藏卫视正在播出的其他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同学们好，同学们，有谁知道这个字读什么吗？
1: 这是融化的融，
2: 这是融合的融。
0: 融字用藏语怎么说呢？老师今天就给大家讲一讲 nimchi 融合的融字。同学们，这个是古时候通过茶马古道传过来的茶叶，那这个呢？
3: 这个是酥油。
0: 同学们，茶和酥油融在了一起，得到了什么呢？同学们，现在回答老师，哪个是茶，哪个是酥油？对的，这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我们各族儿女就像茶和酥油一样，交往、交流、交融，紧紧地团结在一起。

0: 10月14日，美国侵略者为了破坏和平，扩大战争，他们在板门店拒绝了和平谈判以后，就在今天早晨6时15分向我上甘岭地区2个山头阵地发动了大规模进攻。10月18日，在敌人有充分准备的大规模进攻面前，我军处于被动的不利地位，战斗十分激烈和残酷。今天是第5天，
1: 我是青连连长，营长，你等一等，我的耳朵让炮弹震聋了。指导员，你来听。是的，营长，营长，我是青连指导员。营长，我们已经把敌人第14次冲锋打下去了，代价很大呀。现在我们只有一个排的兵力了。是的，我们已经坚持到后续部队上来。报告连长，敌人又冲上来了。营长，敌人向我们又开始第15次冲锋了。

指导员，保持纪念荣誉。

0: 首长叫你们报告主峰情况。
1: 喂喂，
0: 叫你们报告主峰情况。
2: 喂
1: 喂，
2: 二号观察所吗？
1: 怎么？
2: 主峰情况怎么样？
1: 什么？
2: 烟雾太大，看不清楚。
0: 怎么搞的？
1: 喂喂喂喂，
0: 参谋长。
1: 喂喂，
0: 直接跟三营通话。
1: 喂，
0: 叫三营。三营长吗？我是参谋长。
2: 什么？
0: 叫他说慢点。
2: 你说话慢一点。
0: 嗯。嗯。听见了。听见了。好的。三营长报告，四连长敌人又用八个连的兵力，同时向我三连、六连、七连阵地进攻，重点还是在主峰。到现在为止，阵地还在我们的手里。七连在主峰阵地上打苦肉，

0: 通知三营长，命令七连一定要坚持的名单破晓。
1: 好，叫三爷。
0: 八连连长还没到，
2: 不会那么快吧？
3: 报告，
0: 进来。八连连长张正发奉命来到。怎么，是一路跑步来的？快脱下帽子来擦擦汗吧。
4: 警卫员，大伯谁给咱连的？
0: 你的营长交代给你们连的任务了吧？
5: 交代了，命令我们上主峰接受七连阵地。你过来。
0: 这就是你们要去的主峰，目前是双方争夺的焦点。如果我们把它给丢了，那么前面这两个山头阵地我们就很难守得住，而敌人呢就会进一步向我的主阵地吴胜山来进攻。你是清楚的，吴胜山是整个朝鲜战场中线的门户，他的后面是一片大平原，我们无险可守。这样敌人就有可能强迫我们和东线的朝鲜人民军后撤40华里。你仔细估量一下这个形势。
6: 师长，朝鲜人民军李师团长来电话。
0: 知道吗？我们按时在西房山跟敌人干开了。你们有计划的出击，使我们对东线的美七师就可以放心喽。
7: 是的。
8: 好。
7: 好的。
9: 师长，面条又凉了。
0: 好好，我就去，我就去。张连长，你来了。
10: 是的，老王。
0: 这是一个十分艰巨的任务。
5: 报告师长，我们知道任务是艰巨的，可是我们连里的战士们常说。
0: 说什么？
5: 他们说反正八连只要有任务总是艰巨的。
0: 这是哪一个战士说的啊？他叫什么？恐怕是他们八连连长自己说的吧。必须给你说清楚，你们上去不是拼死，而是要想办法来消灭敌人。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要求你们在阵地上坚守24小时。
5: 24小时？
0: 有问题吗？
5: 首长，我们保证不丢掉阵地一寸土地。
4: 阵地是绝不能放弃的，
6: 张东发。
4: 但是你必须充分地估计到困难。敌人的炮火已经把山头削低了好几尺了，这个你一上阵地就知道了。你们的指导员不是学习去了吗？
7: 是的。
4: 坐吧。喂，后勤吗？我是政委啊。啊，不行，6000发不行，10000发。今天晚上必须把10000发炮弹送到前面去。什么困难？不管有多少困难，必须完成任务，好吧？
11: 是是是，我是张庄，我是张庄。什么？
12: 怎么情况有变化？
11: 是，听见了，营长同志，七连已经给宁部失掉联系，现在情况不明，要我们行动注意。
12: 让开，
11: 到。
12: 通知葛排，拉开巨轮，跑步前进。
13: 是。

0: 我们指导员在那块大石崖上。
1: 好，一排长
2: 到，
1: 马上把阵地接收过来。
2: 是，
1: 藤原
0: 到，
1: 同志二排长跟三排长把部队带进坑道。
2: 是，
1: 到。
3: 孟指导员，我是张正发，
0: 大连长，老弟把你们等来了。我们全连打的。不，大连长，要抓紧时间，敌人马上又要进攻，现在我就把阵地交代给你。
1: 一排长，把部队隐蔽好，注意观察。
2: 是，
1: 孟指导员，你下去休息吧。
4: 什么？
5: 张连长，你下去休息吧。
4: 我不能下去，张连长。我对阵地熟悉，你让我躺在这儿，我能帮你出点主意。
1: 不能，我把你指导员带下去。
4: 张连长，我不能下去啊，我绝不能下去啊。
0: 指导员，你快下去休息吧。
4: 我们连长、一排长、二排长，只要我还有一口气，张连长，我就不能下阵地，我躺一躺在阵地上，我要为他们报仇啊。我要为他报仇啊！
1: 孟指导员，你应该信任我们。
4: 是。
5: 李壮，李壮，李壮，李壮，李壮！
1: 向营长报告，齐连、王总队完成了坚守任务，他们没有丢掉一寸土地。现在敌人开始向我们进攻了。

0: 种时候不打炮，
1: 赶快联络，赶快联络！
2: 李壮，李壮，李壮，李壮，李壮，李壮，李壮！李壮，李壮，李壮！
1: 炮火的支援也要打下去，坚决守住阵地。
3: 是。

董德牙，快啊！敌人又快进攻了！董德牙，快！要注意节省弹药。

0: 了他，从这起办，立刻传令令，
1: 是
0: 把重机枪抬出来。我们八连从来没打过败仗，丢掉过阵地，全连哪剩下一个人也要坚持。七连交不来的阵地绝不能从我们八连手里丢掉，跟我上。连长，你留在后边，营部有什么指示赶快告诉我。连长，
2: 吴新军，赶快把我营长连长自己带着七班上去。
1: 什么？连长自己上去了？
2: 喂喂喂，李壮，李壮，李壮。

0: 10月19日，八连上阵地还不到一个上午，就连续打退了敌人一次比一次疯狂的进攻，达23次。
1: 政委，敌人增兵了，炮弹又运不上去。军首长指示，为了保存力量，决定把阵地上的部队全部撤进坑道去。参谋长，下命令吧。好。
2: 这样一来，敌人马上会进攻武圣山的。
1: 是的，情况非常严重。命令已经下达了，阵地上的部队正在撤退，只有主峰阵地联络不上。
3: 怎么？
4: 还联络不上？干什么吃的？再不要！
5: 站住！站住！站住！
6: 李壮！李壮！李壮！李壮！
5: 哎哎，我是李壮，我是李壮。
6: 对对对，我是张壮，我是张壮。我们连长。

0: 去了，我们连长自己上去了。
1: 什么？谁叫他随随便便离开指挥位置的？把他拉起来！你们给我把他拉起来！全部撤进坑道，听见没有？
0: 听见了，全部撤进坑道。
2: 什么？
0: 撤进坑道？那阵地怎么办？你快去报告，快去，快去呀！嘿，这下子我们八连丢人了。

0: 通知大娘，我在这里
1: 张连长。
2: 你们这里有人吗？
0: 你说吧，孟志大员。
2: 不，找个没人的地方。张连长，你们。你一旦承认你们犯了罪，你不承认，我教会你们的阵地呢？你不敢回答我，你为什么不吭气啊？可耻啊，张连长。
1: 指导员，你怎么到这儿来了？卫生员到处找你。
2: 张连长，你忘记了，这阵地上有我们多少同志的鲜血呀！连长，
1: 你下命令吧，我们上阵地拼死，就是拼死也比这好受。
3: 我们把阵地夺回来，我们一定夺回来。
4: 嚷什么？既然领导上命令撤退，当然会有安排的，这有什么好嚷的？回去休息。
5: 报告连长，这条坑道一共有两个口子。
0: 陈大浩，坐下，
5: 坐下。
0: 陈大浩，我们都是老战友了，我们在一起。陈大浩，你坦白地告诉我，我指挥上犯了什么错误没有？
5: 连长，这我也想过了，我想来想去，我觉得咱们没什么错。
0: 我们的伤亡大了，
5: 伤亡是大了点，可是你也看见咱们阵地前头敌人扔下那些死尸啊，
0: 那为什么叫我们撤退呢？

0: 来没打过这种没头没脑的仗。李排长，阵地是绝不能从我们手里丢掉，我们一定要把它夺回来。现在全坑道还有多少兵呢？
1: 连七连的总共还有32个战斗员，25个伤员，还有一个女卫生员。
0: 怎么？这个地方留下个女卫生员干什么？我们怎么照顾她？
2: 哪位是法律连长？
1: 干什么？
2: 报告连长，伤员太多，我们带来的绷带救济包都用完了，我想把被子撕开来洗一洗对付着用，可是坑道里哪来的水？再说里边没有太阳怎么消毒呢？要是不消毒……
0: 你是哪儿来的？
2: 我叫王兰，我是团里派的这个坑道检查卫生工作的，仗一打开我就留下了。
0: 这样吧，等天黑派一个战士把他送回团部去。
2: 为什么？你们为什么老叫我回去呢？七连连长叫我回去，换了个八连连长还叫我回去。张连长，你让我留下吧。我从参军过鸭绿江到了朝鲜，虽然参加了5次战役，可那只是跟在部队屁股后头转了转，我什么事儿也没做，我什么贡献也没有。
0: 哪来的这么多的眼泪呀？同志，这是战场，要绝对服从命令，没什么加强可以讲的。
2: 连长，
3: 报告连长，营长请你讲话。
0: 营长什么指示？
3: 要把我们调回后方休整。
0: 什么？营长吗？我是张正发。是，我还活着啊，可是这么活着比死还难受。为什么？不要问了，到明天拂晓整整24小时，你们已经完成任务了。营长，哎，这算完成了什么任务啊？我们……你要明白，这完全是为了爱护你们。我请求营长，我认为上级要真正爱护我们，就应该让我们连队彻底完成任务。现在这个样子怎么能够下阵地呢？我怎么说服战士啊？应该先说服你自己。
4: 是，我们执行。有困难吗？
0: 困难？哎，困难是有的。现在我们头顶上站满了敌人，我们要撤下去伤亡是很难避免的。嗯，我不是讲价钱的。
4: 那好吧，等到天黑你们派个通讯员回来，把你们连队的情况详细的报告给我。
0: 对，
4: 是是，
3: 批准我们留下来。
0: 营长再考虑，叫我们派个通讯员回去。李排长，我们向营长建议，明天拂晓以前我们配合后续部队一个反冲锋上去把阵地夺回来，我看是没问题。
2: 我的问题呢？
0: 你的问题？
2: 我这也不是讲价钱。
0: 留下吧，好好照顾伤员。
2: 敬礼。
0: 同志们，干嘛都低着脑袋不吭气啊？仗才打了个开头，你们就做了结论了。起来吧，起来，把你们这些徒弟爷的脸擦擦，把丁文静也整理整理，拿出个志愿军的样子来嘛。去，去去。歇着吧，歇着吧，我看你是累了。女同志总归是女同志啊。
2: 连长，你为什么这样看人呢？人家已经在这7天7夜了。
4: 不、哦、你这是第一次吧？
2: 是的。
4: 不容易啊。王彩，王彩，
3: 连长，有任务吗？
0: 轻点，
4: 帮助卫生员工作。嗯嗯，站实的，去吧。
3: 那谁领导谁呀？
0: 他领着你。
3: 是。你要我干什么吧？
2: 你去睡吧。你们连长真有点怪。
3: 什么？我们连长怪？是。
4: 张连长，你会原谅我的，可是你不该什么都不告诉我，我还能够工作。
0: 不，孟志大人，我就是来找你商量的。
2: 连长，连长，轻点。
5: 报告连长，营长从步行机上通知，杨的台井安全到达，同意我们连队留下了。
6: 孟指导员，等后续部队一到，我们保证把阵地夺回来。
1: 连长，敌人炮击五圣山，部队也朝那个方向运动了，走，看看去。

0: 快，我到那边去。
1: 是，
0: 把轮枪抬出来。同志们，敌人向无声山进攻了，我们要狠狠地锤他，把所有的机枪都扛到那边坑大口去。李军，跟左右林、扛大连齐下。
1: 是。

0: 一把青叶，如草木之灵，会果蔬之鲜，魔芋、紫苏、荞麦、辛芹、南瓜、山药、桑葚、大枣，艾立德草本果蔬面，把草本粗粮纤维融入面食，营养藏进三餐。田间果蔬，山林食材，结成餐桌美味。
1: 我的饮食啊很简单，早晨起来很少碰大米、白面、白馒头，我就吃一碗艾立德草本果蔬面。
2: 这上了年纪啊，吃不了那些大鱼大肉，精细白面呢更是不敢多吃。营养老师给我推荐的这款艾立德草本果蔬面，里面呢满满的都是草本精华，简单泡一泡就是一大碗，粗粮纤维所需要的营养啊全都有了。
0: 这不只是一餐美食，更是传承千年的养生智慧。艾立德草本果蔬面，六种草本面饼，十二大膳食精华，魔芋荞麦面、辛芹苦瓜面、胡萝卜南瓜面、茯苓山药面、紫苏桑葚面、红枣山楂面，百搭美味，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软滑爽口，暖胃舒心。这就是艾立德草本果蔬面。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艾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3: 咱们的艾立德草本果蔬面，它可不是普通的速食面，而是经过专业的营养老师科学搭配的放心面，精选上等草本膳食原料，都是有据可查的营养食材，最大程度上保留了食材本身的营养和口感，采用非油炸工艺，零添加，低脂低糖，高膳食纤维，怕糖怕胖的人呢也能够放心的吃。魔芋荞麦面，低热量高饱腹，膳食纤维。

0: 纤维特别足，西芹苦瓜面夏天吃清爽解腻，紫苏桑葚面、胡萝卜南瓜面富含胡萝卜素，南瓜温和养胃，老人小孩都适合。红枣山楂面开胃消食，解油腻助消化，吃完不胀气。茯苓山药面，
1: 很多人都知道冬至松阳是非常好的，建议你每天吃一碗爱立德草本果蔬面。

0: 精选天然碱性草本食材，富含丰富的膳食纤维。现在趁着艾迪特草本果蔬面正在做活动，赶快囤起来，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您想怎么吃就怎么吃。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艾迪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元到手60包。是的，你没有听错，99元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1: 家人们，谁懂啊？我家娃呀，他就是不爱吃蔬菜，平时不管怎么劝，就是不动筷。但是自从家里买了艾丽德草本果蔬面，根本不用催，他主动呀就把饭碗端起来了。这个艾丽德草本果蔬面呀，里边有6种面块，都是非油炸的草本膳食精华，吃着软软的、滑滑的，很容易嚼，吃起来呢也特别有食欲。要是赶上天热了，没有胃口，我就煮一包，放点青菜、蘑菇，打个鸡蛋，一碗香喷喷的营养面就好了。晚上要是不想做饭了，就泡上一包，也就几分钟的事儿，孩子呀吃的可开心了。
2: 它这个配料表啊，上面写的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都是各种本草、粗粮，还有水果，总共6种面块，每一个呀、都是营养搭配的好面，而且它还是非油炸的，低糖、低盐，没有脂肪。像我们这些年轻人啊，吃着就特别的放心。我老爸呢，特别爱吃那个茯苓山药的，我就给他煮这个茯苓山药面。而我呢，最爱吃的是这个魔芋荞麦的，也不用啊怕饿肚子。他送的还有那个精心熬制的营养调料包，往里面就这么一拌，就有了灵魂，简直啊太好吃了。而且他没有那些乱七八糟的添加剂，咱吃着就特别的放心。
0: 艾迪特草本果蔬面，精选草本精华。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艾迪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元到手60包。是的，你没有听错，99元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3: 屏幕前有很多呢，都是上了年纪的家人，代谢啊在变差，身体呢也在变差。一定要记住，少吃大鱼大肉，多吃点草本粗粮。如果您晚上饿了，特别想吃东西的时候呢，千万别吃那些高热量的食物。建议您呢，就吃咱们纯粗粮的艾丽德草本果蔬面，还送60包的营养料包。这是由啊经验丰富的老师傅亲自选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的，口感丰富，有层次，营养价值呢还特别的高。咱们拿回家以后啊，不管是煮着吃、泡着吃、炒着吃，还是拌着吃，想怎么吃都特别好吃，简单又方便，营养又健康。最关键的是啊，现在活动期间真的很划算，赶快拿起手机订上一单，拿回家呀去尝一尝，
4: 趁着活动买呀，99元整整60包，每一包啊都是一大碗，足足够我吃好几十天，每天变着花样吃。今天我吃荞麦的，明天我吃西芹的，后天我就吃山药的，每个口感呢都不一样。早上泡着吃，中午煮着吃，晚上啊我就拌着吃，有时候啊切点葱花，放点豆芽，我还能炒上一大盘，把那个营养料包往里头一夹，怎么吃啊都不腻，根本不用担心呢，放心。
5: 这艾丽德草本果蔬面呀，是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粗粮草本面，配料表干干净净，咱吃着放心。它这个里面全都是草本粗粮，清香扑鼻，没有负担，又能煮又能泡，这又能炒又能涮，吃起来软软滑滑，特别爽口，面条筋道，汤底鲜美，吃完呀这胃里别提多舒服了。这已经是我回购的第3箱了，家里人呀都特别喜欢吃。我平时呢因为控制体脂不敢加餐，但是这个草本果蔬面呀我就能放心吃，真的是良心好面，必须点赞。

0: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爱彼得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定吧！爱彼得草本果蔬面，6种草本面饼，12大膳食精华，魔芋荞麦面、辛勤苦瓜面、胡萝卜南瓜面、茯苓山药面、紫苏桑葚面、红枣生渣面，百搭美味，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软滑爽口，暖胃舒心，这就是爱彼得草本果蔬面。
1: 这个面呢是真好，真实惠。炒个小菜儿，做个浇头，把这面一煮，往里面一拌，想吃啥味儿啊，你就吃啥味儿。这面条啊，虽说是粗粮的，但是吃起来呀、啊、是特别的筋道爽滑，一点啊也不输细粮白面。
2: 实惠又好吃，面多还不贵，6种面块，10几种草本粗粮，还送了几10包的营养调料包。我感觉只要买就已经赚了，一口下去，营养好，消化好，越吃越爱吃。
0: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爱彼得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3: 这上了年纪啊，吃不了那些大鱼大肉。精细白面呢，更是不敢多吃。营养老师给我推荐的这款爱立德草本果蔬面，里面呢满满的都是草本精华，简单泡一泡就是一大碗，粗粮纤维所需要的营养全都有了。
0: 爱立德草本果蔬面，6种草本面饼，魔芋荞麦面、辛勤苦瓜面、胡萝卜南瓜面、茯苓山药面、紫苏桑葚面、红枣生渣面，百搭美味，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软滑爽口，暖胃舒心，这就是爱立德草本果蔬面。
4: 咱们的爱立德草本果蔬面精选上等草本膳食原料，都是有据可查的营养食材，最大程度上保留了食材本身的营养和口感，采用非油炸工艺，零添加，低脂低糖，高膳食纤维。
0: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爱彼得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5: 食品是责任，是担当，是使命。食品是良知，是信用。
6: 肥胖是多类疾病的诱因。
7: 那我算肥胖吗？
6: BMI 等于体重除以身高的平方，太胖太瘦都不健康哦。
7: 那怎么办？
6: 别怕，记住以下3大法则。
8: 控制能量摄入，注重营养均衡，减少久坐时间，坚持合理运动，坚持良好习惯，培养积极心态。体重管理请咨询专业医师。
9: 政委，我们前面就这么点队伍，要是真能够把这么许多敌人完全拖回去，这不就出了奇迹了？
10: 是啊，

0: 要把情况搞清楚。嗯，三营长吗？三营长，啊，
1: 师长，军长又来电话，崔永迪院的情况。
0: 等一等，请军长再等一等。
2: 好，
0: 喂，三营长吗？你报告的情况要是不确实，那
2: 师长，黄团长报告，进攻武圣山的敌人已经全部撤退了。
0: 奇迹，奇迹。
3: 喂，三营长吗？不用说了，不用说了，你赶快把战果清查一下，报告给我。
4: 参谋长，马上报告军长。
0: 好，
4: 政委。
0: 不行啊，政委，我们这些当指挥员的，打仗的时候总离不开数学。可是我们的兵，共产党领导下的战士，他们一个人能盯几个，几十个，还是几百个？你这拿什么来计算的呢？
4: 是啊，是啊。师长，朝鲜人民军李师团长来电话。
5: 是，全部撤退了。
0: 谢谢你。
2: 黄团长来电话报告，他们已经把部队组织好了，准备今天晚上配合坑道部队把主峰阵地夺回来。

0: 政委，我现在有一个新的想法。这次战斗使我更明确了这个仗往后该怎么打。你的意思是不是说我们已经有可能从被动当中解脱出来？是的，前沿阵地我们有那么多坑道，他们既然能够把敌人拖住，也就能够每天大量的消耗他，这样我们就把敌人死死地粘在这两个山头上，让他动弹不得，而我们呢就可以争取时间调动兵力囤积弹药，特别是炮弹，最后我们就来一个决定性的反击。对，我同意这个答案，下决心放弃对表面阵地的争夺。
1: 不，等小杨带回反击部队来，明天拂晓以前一定要把阵地拿下来。
2: 救我！不要拖，不要拖嘛！是我，
3: 小杨，
2: 战友回来了，差点把水都弄洒了。哎，还有一壶挂彩的，
4: 同志们，小杨回来了！
5: 连长，小杨回来了！
2: 哟，小杨，只有你一个人吗？
3: 只我一个。
2: 反击部队来了吗？
3: 没有。
2: 怎么，阵地不要了？
3: 应该有封信。

0: 师长叫我转达对你们的感谢。根据上面所说的情况，师党委会决定暂时放弃表面阵地的争夺，你们必须把敌人死死拖住，使他们不能前进一步。你们还必须想尽一切办法消耗他们的有生力量，而要做到这一切，师党委会要求你们顽强地守住坑道。这次战争能否得到最后胜利，就看你们在这一段万分艰苦的日子里能不能把坑道守住。
1: 这倒好，在这坑道里过去白毛女生回来了。
2: 可不是，
3: 坑道里要啥没啥，怎么守啊？
1: 帮我们想想怎么办呢？
2: 是啊。
1: 哎，咱们给上级听令一点，要不派部队来啊，咱们自己上去把阵地拿起来。
4: 对对对，
5: 快点，马同志。
6: 哎，
5: 现在应该把党的支部建立起来。
6: 是的。
5: 同志们，嚷什么？这是党给我们的任务。现在不管七连八连，是共产党员都举起手来。
7: 我们青年团员呢？
6: 也举手。
8: 李排长，我们要在坑道里住下来了，把战士们身上的水、干粮都集中起来，统一分配，把弹药也彻底清理一下。
6: 是。
8: 王兰娜，伤员暂时还送不下去，你要好好的安排一下。
7: 是。
5: 同志们，我们整个坑道要紧紧团结在党的周围，坚决执行上级的指示，展开一个新的斗争。

0: 连长啊，地雷扔了炸药包，把那边洞口炸塌了，
1: 炸塌了，
0: 炸塌了也好，省得我们两头把守，把人带过来。
1: 是。

0: 连长，
1: 站住！
0: 连长，
1: 快快！
0: 连长，你不该呀，你是个指挥员呢。
2: 是的，是的，一排长。可是你看，刚才这种情况。
0: 怪，这墙打得好紧啊。

0: 一排长，敌人把地堡修到我们坑道口来了，
1: 那怎么行啊？敌人一靠两个地堡，就会天天来搞我们。连长，咱们光挨打不行啊！
0: 是的，一排长，你说的对，我们部队从来就没过很挨打的传统。王四海，
2: 走！
0: 今天晚上就出去，你担任小组长，再带上两个人，把坑道口上面两个地堡炸掉。
3: 是。
0: 他要是白天修，我们黑夜炸，绝不能让他修起来。

0: 怎么搞的？
1: 不行啊，连长，出不去啊。
0: 连长，我没有完成任务，想办法把坑的口带响的东西打扫一下，我还出去。

0: 雪阳，告诉一排长，我跟毛四海出去一下，马上就回来。
1: 一排长，连长自己出去了。
2: 什么？连长？

0: 李科长，这办法行啊，一下子端了他两锅。小杨，小营长到高站口。
1: 是。
0: 队长，我建议召开党的支部会来讨论一下。
2: 为什么？
0: 我觉得不对。张德华同志，你老强调个情况情况，可是咱们打仗什么时候没个情况？你是一个连的首长，现在是康道的总指挥啊。
3: 张德华同志，在党的会议上我要批评你，你这是个严重的错误呀。
1: 连长，师长要你讲话。
0: 我是张仲发。
4: 张仲发吗？你知道我非常想见到你们，很想到你们那里去走一走，可是我的职责又不允许我。你们把门前两个钉子拔掉了，这很好，不要以为战果小。你想想，如果每个坑道里都这样做，我们一夜能消灭他多少呢？这次都是哪几个出去的？把他们姓名都报告给我，我要给他们记功。都是谁呀？啊？
5: 一共出去了两个，一个是三班战士马四海，
4: 还有一个呢？
5: 还有一个，还有一个，他犯了错误了，正在批评他。
4: 啊？他犯了一个什么错误啊？
5: 他放弃了上级给的主要任务，私自出去打了这一仗，
4: 是吗？应该好好教育他。在这种残酷的斗争面前，我们更需要有高度的组织性和纪律性，光靠一股子猛劲儿那是不行的。
5: 是，首长，他现在明白了。
4: 张仲发，请你转告全体同志，感谢你们为大家做出了榜样。我要命令全阵地上所有的坑道部队都像你们一样行动起来，展开小部队活动。
2: 李排长，师长怎么会知道我出去了？
1: 连长，不是你叫我报过战果吗？
5: 小鬼，你把我也当成战果报告了？
1: 你还叫
5: 同志们，师长要我转告大家，他感谢，不，他指示我们，让我们所有的坑道部队开展小部队活动，我们一定要打出去。

0: 25日，坑道部队果然把敌人死死拖住在这两个山头上，这就使得我们能够争取时间，调动兵力，囤积弹药，进行大反攻的各种准备工作。可是坑道里一天天困难，师指挥所决定大力支援。
1: 你们到4号坑道，你们到8号坑道，好吧，到10号坑道，你们一定要把东西送进坑道，我等着你们回来。
2: 是。
3: 到20号坑道，
1: 好吧，你替我送给张中发。
2: 是。
1: 出发吧。
4: 小朋友转，节目走。

0: 我的妈呀，总算进来了。
1: 同志来了，
0: 来了来了。
1: 哎，管头，
2: 哎呀，同志，
1: 哎呀，
2: 我等了你好久了。
1: 哎呀，
2: 萝卜，太好了，同志今后多给我们送点萝卜来。
1: 对。
2: 哎呀，这儿怎么这么闷呢？
1: 那边坑道口给炸塌了，空气不流通了。
2: 哦。同志，你哪单位的？
0: 我，嘿，我是师部炊事员老王嘛。哎，你们连长呢？我们是老相识了。他在师部当通信员的时候，
2: 哎，连长，连长，
3: 老王，你怎么来了？这么大年纪？
2: 哎呀，
0: 张连长，你们辛苦了。
4: 张连长，师长想念你们了。

0: 那是师长特意让我带来的。临走的时候，师长说：“同志们，师长特意叫老王送给我们两个苹果，我们谢谢师长。我提议大家鼓掌，在这里鼓掌。同志们，现在苹果只有两个，
1: 给杜少元。
2: 同意。
0: 哎，张连长，这不能民主啊！”这是师长特意让我送给你的。
3: 好的，老王，你替我谢谢师长吧。
4: 卫生员，
5: 小王，小王，你给我留下一个吧。这是师长，
6: 还碰那个钉子。指导员，师长给送了两个苹果。

0: 送来了多少？
1: 两个。
2: 指导员，留给能打仗的同志们吧，坚持斗争靠他们呢。我们躺在这里什么也不能干，已经是对不起党了。
0: 对，
1: 指导员，另外还送了很多萝卜呢。
0: 小王，应该给连长送去，他是咱们的指挥员，比谁都辛苦。
3: 可不是，白天黑夜的亲自指挥，师长可辛苦了。
1: 中伤员一致通过，这两个苹果一定要给你吃。
4: 这就对了，
5: 把它切开，一人一片。
6: 老王，你们来了几个人？
4: 五个。
6: 他们呢？
4: 老王，回去告诉师长，以后再也不要送东西了。要送，要送，不管花多大代价，一定要送，要多送萝卜。

10月30日，敌人严密控制了坑道口，坑道与后方完全隔断了，坑道里的水一天比一天减少，渴与饿严重地威胁着人们的生命。今天张忠发第7次组织人到山下去抢水，

0: 易排长，你听，坑道里头又没声了。哎，我看发动小王来，给大家唱个歌吧。
1: 唱歌？这嘴里头一滴口水都没有，那可真成了干唱了。
0: 那你就给大家该说一段吧。
1: 我
0: 该说一段吧。来了。
1: 好，我该说一段。来，话说在三国的时候，那曹操曹孟德带领人马出征，这一天正走到中午时分，那烈日当头啊，是天气燥热，大伙走的是人困马乏，又饥又渴呀。忽然那曹孟德在马上扬鞭一指，说：“乌龟呀，尔等来看呐，前边的黑压压乌沉沉，并有梅林。”大伙一听说有酸梅，这劲儿可就来了，往前就跑啊。跑到那树下这么一看，那酸梅是又圆又大，可就是青的多黄的少。大伙也顾不得生的熟的了，摘下来用嘴这么一咬，就觉得那牙根上牙缝来，两腮帮舌头下头满嘴的酸水之流啊，啊，那可真是酸极了，酸的把牙都酸倒了。排长，你这个办法真行啊！

0: 哎，咱们家乡的蜜橘该上市了。
1: 那玩意儿可真好吃啊，
0: 要松几筐到坑道里来就多好啊。
1: 那玩意儿好吃极了，甜呐，真甜呐，
2: 哪儿比不上咱们四川的广柑啊，那才是水又多又甜呐。
3: 马四海，快点你那个小矮人给寄两筐的广柑到这坑道里来吧。
2: 哟，还害羞呢，
3: 快把照片公开了吧。是不是梳了两根小辫子，上面还拴了两根布条？哎，为什么要扎两根布条呢？
0: 你看着不顺眼。
3: 话不能这么说。一排长，生活嘛，个人有个人的喜欢嘛。你这胡子也该刮一刮了吧？
0: 行啊。
3: 又是谁？
0: 哦，没有啊，那我留着。哎，连长，你说就我这模样要照成的电影，到时这么一放，
3: 准能世界闻名，对不？
0: 不对呀。
3: 对，可就有一样，你的老婆不要你了。
0: 那不会，我那老爱人那是经过考验的了。
1: 那你就留着吧。
4: 小杨，你躺在那里干什么？想家了？
5: 可不是嘛，连长，我在想啊，要是把咱们家乡嘉陵江的水搬到坑道里来，那有多好啊。嘉陵江的水可甜呢，小的时候我掉在江里头差点没淹死，江水灌了一肚子，现在想起来倒真痛快。
4: 哦，怪不得没听到你嚷过口渴，原来你从小就喝饱了。是啊，江水灌满了一肚子，真痛快。酸了，酸极了，简直不能再酸了。酸了，酸极了，简直不能再酸了。

0: 在潮汕，牛肉丸是一道家喻户晓、百吃不厌的经典美食。新鲜的牛后腿肉，去除筋膜，2000次以上的捶打，色泽由深红变粉，挤成丸状，温水定型，大火熬煮，香、嫩、弹、滑，成为了潮汕牛肉丸独有的特点。放入滚烫的锅中，从翻滚到跳跃，轻轻一咬，汤汁四溢，整个口腔中充满了浓郁的肉香，不仅是舌尖上的享受，更是家人团聚才有的幸福味道。
1: 真的是太好吃了，这爆汁牛肉丸呢，是真嫩真香，吃到嘴里啊，Q弹爽滑，这一口咬下去啊，滋溜滋溜的，这满嘴的爆汁，而且啊，香而不腻，这满满的肉香味啊，这吃上一口啊，还想吃下一顿。
2: 你看这浓浓的汤汁啊，它就顺着筷子往下流，只要吃上一回，你就知道它有多好吃了。就外面的饭店呀，它根本做不出来这个味儿。这一仙福啊，是目前我吃过的牛肉丸中最好吃的了。不管是红烧、清蒸、烧烤，还是涮火锅，你炸着吃、炖着吃，你想怎么吃怎么吃，咋吃都好吃。
3: 一仙福爆汁牛肉丸啊，牛犊老牛都不用，只选散养2到3年的内蒙小黄牛，只用新鲜的牛后腿肉，采用老师傅捶打手法，经十几道秘制工艺精心制作而成，低脂高蛋白，味道还鲜美。如果您试吃后觉得不好吃，退；量不足，退；有任何的不满意，通通给您退，不让您啊多花一分的冤枉钱。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鲜嫩 Q 弹的爆汁牛肉丸免费试吃2大包活动开始了。对，你没听错，免费试吃2大包，扫码价29元的一仙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潮汕牛肉丸是流传千年的中华传统美食，早在1500年前《齐民要术》就有记载，后流传到香港，周星驰经典电影《食神》中用牛肉丸当乒乓球打，更将其 Q 弹的特点演绎得出神入化。随后百年又一路风靡东南亚、欧美等国家，放在嘴里轻轻一咬，汤汁四溢，唇齿留香，妙不可言。
3: 正宗潮汕风味一仙福爆汁牛肉丸来了，您看我拿出来一个，轻轻的一扔，像乒乓球一样，给家人们来看一下， Q 弹 Q 弹的，轻轻的一捏就噗噗的往外爆浆，我真的是迫不及待想要尝一下它的味道了。哇，轻轻的一咬啊，感觉这个肉汁它瞬间就爆开了，这个牛肉的香气啊，瞬间就充满了整个口腔。毫不夸张的说啊，只要你吃过一次，保证想吃第二次、第三次，是非常 Q 弹的。但是呢，完全不塞牙，是又酥又嫩，这每一口啊，都是一种舌尖上的享受。
4: Q 弹嫩滑，满口爆汁。
3: 一仙福啊，牛肉选的是散养的内蒙小黄牛后腿肉，工艺呢选的是潮汕传统工艺，经过起筋、切块、捶打、挤完、煮完等10多道工序，这样做出来的牛肉丸才能够保证筋道 Q 弹，汤汁浓郁，闻着香，看着馋，上到99，下到刚会走，男女老少都能吃。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鲜嫩 Q 弹的爆汁牛肉丸免费试吃2大包活动开始了。对，你没听错，免费试吃2大包，扫码价29元的一仙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好味道源于好食材。逸仙福爆汁牛肉丸精选2到3年小黄牛后腿肉，确保肉质鲜嫩营养丰富，剔除筋膜后经2000次以上的捶打，颜色由红变粉，让蛋白质充分释放，营养更美味，汤汁四溢，味更香， Q 弹爽滑不塞牙，男女老少都爱吃。

0: 以前我早上出去遛弯啊，都是出去啊吃碗馄饨，一碗十几块钱不说，净是皮儿，很少肉。有了这一全福爆汁牛肉丸啊，这可省事多了。放到锅里一煮，再加上那香菜、香葱、辣椒，再用酱油和醋调料这么一调啊，这一碗热气腾腾的团子汤就做好了。这味道啊，简直是绝了！这么轻轻的一摇啊，汤汁啊一下就爆出来了。一顿饭呢，才要几十块钱，那真是又实惠又美味，
1: 真是太好吃了。一口咬下去啊，肉汁烫的一下，满嘴都是 ，Q 弹鲜嫩，肉香味还十足，越嚼越筋道，越吃越有味儿。现在呀，天冷了，您看这配点豆腐、白菜，炖上一锅热腾腾的丸子，真的是太正宗、太好吃了。
2: 我和老伴儿啊，每到节日的时候，我们呀就做红烧丸子，或者呢做这个糖醋丸子，好吃又下饭。有时候啊，我一个人在家不想做饭了，就打开一包，放在锅上这么一蒸，配个米饭、面条就能吃了，简单省事儿，好吃又有营养。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鲜嫩 Q 弹的爆汁牛肉丸免费试吃两大包活动开始了。对，你没听错，免费试吃两大包，扫码加29元的一鲜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四包送四包，只要99。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再送两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两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4: 我们的一鲜福啊，从选材到成品有严格的4项制作标准。这第一个啊就是精，我们精选的是草原散养小黄牛，他们平时吃的呢都是夹杂着中草药的野草、野花、野菌等，喝的是山泉水。第二个就是鲜，鲜牛现杀，从屠宰到选肉不超过2个小时，精选整头牛的精华部位，肉质紧实细腻，纹理突出。这种新鲜的牛肉啊，富含非常丰富的蛋白质、维生素、尖酸等营养成分，常吃益气养胃、
5: 强筋壮骨。
4: 第三个呀，就是弹牛肉丸制作的关键呢，在于捶打工艺，要先剔除筋膜，再用重达3-4斤的方锤，2000多次反复捶打，直到牛肉发黏拉丝儿，这样呢才能保证入口 Q 弹，满嘴爆汁，酥软好嚼，
5: 老少皆宜。
4: 第四个就是足，用料足，卤煮时间足，分量足，清汤1小时，文火煮开，老汤3小时，文火入味儿。另外啊，每一个丸子都保证是个大量足，真材实料看得到，
5: 美味更实惠。
4: 马上快过节了，家人们呢可以多备一些节日送礼啊，有心意，老友小聚有面子，全家团圆有美味。日常扫码价格都要29元一大包，10包呢要290元。今天买4包送4包，
6: 今天下单成功前100名再送2包免费试吃，整整10大包只要99，试吃不满意
5: 退，
6: 买贵了
5: 退，
6: 通通给你退，
4: 绝不让你多花一分冤枉钱。
3: 牛肉鲜才香嫩，工艺好才美味。一鲜福爆汁牛肉丸，年夜饭必备菜，蒸着吃、煮着吃、炖着吃、烤着吃，涮火锅、红烧丸子、糖醋丸子、炸丸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闻着香，吃着更香，汤汁四溢，鲜嫩 Q 弹不塞牙，解馋又过瘾。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扫码加29元的一鲜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4: 像我们平时在外面吃的牛肉丸啊，这一盘至少40-50，在外面买的成品的牛肉丸呢，带手打工艺的，一斤怎么着也得70-80，这4斤啊，至少就得200-300了。一鲜福爆汁牛肉丸就不一样了，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
5: 只要99。
4: 像平常啊，我们自己在家呢，可以做一个清蒸丸子、牛肉丸汤，简单方便，招待亲朋好友啊，可以做。

0: 有一个红烧丸子、糖醋丸子，或者炖着吃，好吃又有面儿。节假日啊，家人团圆呢，可以做一个炸丸子、烤丸子，或者说呢，涮个火锅，一包牛肉丸可以做出多种的美食，无论怎么吃都好吃。活动库存告急，告急！拼手速的时候到了，整整十大包，足足四斤重，
1: 只要99。
0: 您还可以任意的试吃两大包，试吃不满意，99元全部退给您，免费试吃，名额只有100个，先定先得，家人们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2: 一千福爆汁牛肉丸了，牛肉非常嫩，入口就烂，咬开以后啊，流了满满的一嘴肉汁，好吃的不得了啊！
3: 真没想到，竟然在我们岳母家吃到这潮汕风味的爽滑 Q 弹的牛肉丸，吃到嘴里面满嘴的爆汁的感觉，别提多爽了。
4: 牛肉低脂肪高蛋白，想吃多少吃多少，也不怕长肉，打开一包就是一道菜，纯肉馅个头大，不肥不柴不塞牙，真是太好吃了。
2: 孩子们过节都回来了，涮个火锅或者是烤个串，咋就咋好吃，这才是有滋有味的好生活。
5: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扫码价29元的一千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四包送四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0: 谁呀、啊？小王。
1: 是我支队员。
0: 小王，这几天怎么听不到你的声音了？
1: 是吗，指导员？我不跟从前一样吗？
0: 不一样，我能听出来。你坐下，小王。咱们退进坑道多少天了？
1: 整整22天了。指导员，为什么还不反击呢？后边还没准备好？
0: 你熬不下去了？
1: 不，指导员，我能熬下去，你跟同志们都能熬下去，我为什么不行呢？可是指导员，说实在的，要光我一个人呢，那就很难说了。
0: 怎么？
1: 有的时候我心里想，要是把我一个人留在这个坑道里，就是头顶上没有一个敌人，我还是要害怕的。
0: 怕什么？
1: 我也说不上怕什么。指导员，你不知道啊，我常常骂我自己没出息。在家里的时候，我妈妈就常说，在我们姐妹里面，属我胆子最小了。指导员，你说这有志吗？
0: 有志。小娃，你不是卫生员吗？配一副什么药吃吃，我就把他治了。
1: 指导员，你又开玩笑了。
0: 小娃，你是一个战士，当你怕什么的时候，你只有想一想，你是一个光荣的人民军队的战士。一个战士就没有什么可以使他害怕。
1: 指导员。

0: 小王，你，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为什么还要浪费呢？留给能够战斗的同志们喝吧，好吗？
1: 小王，怎么了？
2: 连长，指导员已经昏过好几次了，从下午起他就拒绝喝水了。
1: 为什么呢？
2: 他总是说，小王别再浪费了，这点水流

0: 快弄完了，快堵上，快点，快点！同志，你是哪儿来的？我是六连坑道的，今天晚上我们从山脚下潜伏两桶水，我们连长命令我送了一桶给你们。哎，你们连长呢？
1: 我就是。
0: 哎呀，张连长，认不出来了，
1: 谢谢你们，给你们连长。
2: 陈德元，陈德元不行了！
3: 什么？
2: 陈德元，陈德元，
3: 陈德元，
2: 陈德元，
3: 陈德元。

0: 老袁，连长来看你来了。
1: 孟志大员，
2: 连长，你们辛苦了，可是我只能在这里躺着。没想到啊，连长，我从46年参军，跟上部队渡黄河、过长江，千里追击，万里行军。50年参加志愿军，到了朝鲜，5次战役，一口炒面一把血，什么困难也没挡住我们。可是这会儿，想不到让水。
1: 孟志大员，我们现在有水了。
0: 我们有很多水了。
2: 不要再骗我，我气短。张连长，水呀，整不住我们，不可能。
0: 指导员，
1: 孟指导员，
0: 指导员，指导员。

0: 谁在哭？谁在哭？
1: 没有人哭。
0: 为什么要哭呢？胜利终归是我们的。

一排长，手中动手！是。齐排长，把机枪拿来。连长，机枪怎么能挡得住呢？把坑道交给我们伤员手吧，你们能够战斗的，赶紧冲出去突围！要什么成，就把它炸掉。连长，你快下命令吧！现在还来得及，拼吧，连长！同志们，现在绝不能出去拼，也不准突围，阵地还在敌人的手里，我们要坚持到最后一分钟。 同志们，突围就是逃跑，我们绝不能逃跑。

李壮，杜凤鼎叫快来泡，泡。

0: 林晨，我不行的。
1: 不要紧，小王，你会好的。
0: 我是张壮，我是张壮，我是张壮。
2: 是要我们吗？
0: 不是，叫一连。上面要一连首长回市指挥所去，叫三连首长回去，叫四连首长回去。叫六连首长回去。
3: 为什么有我们连长啊？
0: 是的，是的，我是张庄。连长，营长命令你立刻回市指挥所去。
3: 连长，这一定是大反攻了，我们这是熬出来了。

0: 你就是
1: 大连通讯员杨德才。
0: 是的是的，我记得了，杨德才是个新战士。嗯，怎么，你的水壶还能灌满水吗？这小狗狂笑。展华，你来。看，我们的力量有了多么大的变化，炮队这么多，炮弹足足的，可不像以前那个样子了。
2: 你们为大反击争取了时间。啊啊，我就是啊啊，请你代表我们向全体运输队员致谢，特别要多多的感谢朝鲜的支援大队，他们是超额完成运输任务的重要力量。啊，好吧，
0: 首长，我汇报一下情况吧。
3: 不要慌，不要慌。
0: 现在你先去卸妆。你们看，真像唱戏的一样啊！快去理理发，洗个澡，把衣服换一换，吃些东西，好好睡觉再说。你就放心大胆的睡吧。用不着怕毒气弹和炸药包来捣乱你们喽。
4: 哎呦，张院长，
0: 老王，
4: 快走，都准备好了。朝鲜老乡慰问师首长的鸡，我给你们杀了三只，
0: 不是有五只吗？都宰了，多做一些，招待坑道来的通知。啊，
4: 是，
0: 走，
4: 小鬼，走啊。

0: 杨中华，首长，我们可以回去了吗？
1: 不早了，
0: 杨中华，我真应该把你们领下，让你们好好在后面休息一下。我知道你那个鬼心眼，你不把主峰阵地拿下来，你是不肯下阵地的。现在我只有让步了，这有什么办法呢？嗯？你们熟悉阵地情况，明天主峰争夺战将要决定整个战役的命运，你会很明白，主峰是整个阵地的制高点，如果我们不能按时拿下它来，就会大大增加侧翼部队的伤亡，这样也就很可能使我们准备了20多天的大反击全面失利，这是一点马虎不得的。你们配合后面上去的部队，明天上午6点发起攻击，8点一定拿下主峰。

0: 壮连长，
1: 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队长顺利，
0: 是，是，
2: 好，
0: 连长，一排长报告，进展顺利，部队已经到达五号地区，
1: 好，到达四号地区，
0: 到达四号地区，
1: 到达三号地区，
0: 到达三号地区，
1: 到达二号地区，
0: 到达二号地区，
1: 打得好，八点钟能拿下主峰。

0: 排长报告，主峰大师眼里发现敌人一个新火力点，把我们和左右林部队压在下面不能前进，派了一个爆破组没有成功。
1: 什么？再派一个组上去。
0: 第二爆破组又失利了，
1: 再派第三组，再派第三组上去，
0: 坚决把他炸掉。

0: 第三组又上去了。
1: 第三次爆破又没有成功。连长，你让我去吧。
0: 你？
1: 山顶上地形我熟悉，连长。我可以迂回上去，连长。
0: 你去吧。
1: 杨德才，连长还什么指示？
0: 告诉一排长，派毛特海掩护你。
1: 是。连长，让祖国人民听我们胜利的消息吧。

0: 11月11日，我们终于胜利了。敌人又要在板门店坐下来，他们不能不坐下来。
1: 一把青叶，如草木之灵，会果蔬之鲜，魔芋、紫苏、荞麦、西芹、南瓜、山药、桑葚、大枣、艾立德草本果蔬面，把草本粗粮纤维融入面食，营养藏进三餐。田间果蔬，山顶食材，结成餐桌美味。
2: 我的饮食啊很简单，早晨起来很少碰大米、白面、白馒头，我就吃一碗艾立德草本果蔬面。
3: 这上了年纪啊，吃不了那些大鱼大肉，精细白面呢更是不敢多吃。营养老师给我推荐的这款艾立德草本果蔬面，里面呢满满的都是草本精华，简单泡一泡就是一大碗，粗粮纤维所需要的营养啊全都有了。
1: 这不只是一餐美食，更是传承千年的养生智慧。艾立德草本果蔬面，六种草本面饼，12大膳食精华，魔芋荞麦面、西芹苦瓜面、胡萝卜南瓜面、茯苓山药面、紫苏桑葚面、红枣山楂面，百搭美味，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软滑爽口，暖胃舒心。这就是艾立德草本果蔬面。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艾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你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4: 咱们的艾立德草本果蔬面，它可不是普通的速食面，而是经过专业的营养老师科学搭配的放心面，精选上等草本膳食原料，都是有据可查的营养食材，最大程度上保留了食材本身的营养和口感，采用非油炸工艺，零添加，低脂低糖，高膳食纤维，怕糖怕胖的人呢也能够放心的吃。魔芋荞麦面，低热量高饱腹，膳食纤维特别足。西芹苦瓜面，夏天吃清爽解腻。紫苏桑葚面，胡萝卜南瓜面富含胡萝卜素，南瓜温和养胃，老人小孩都适合。红枣山楂面，开胃消食，解油腻，助消化，吃完不胀气。茯苓山药面，
1: 很多人都知道多吃粗粮是非常好的，建议你每天吃一碗艾立德草本果蔬面。艾立德草本果蔬面，精选天然碱性草本食材，富含丰富的膳食纤维。现在趁着艾立德草本果蔬面正在做活动，赶快囤起来，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您想怎么吃就怎么吃。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艾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你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5: 家人们谁懂啊，我家娃呀他就是不爱吃蔬菜，平时不管怎么劝就是不动筷，但是自从家里买了艾立德草本果蔬面，根本不用催他主动呀就把饭碗端起来了。这个艾立德草本果蔬面呀，里边有6种面块，都是非油炸的草本膳食精华，吃着软软的滑滑的，很容易嚼，吃起来呢也特别有食欲。要是赶上天热了没有胃口，我就煮一碗，放点青菜蘑菇，打个鸡蛋，一碗香喷喷的营养面就好了。晚上要是不想做饭了，就泡上一包，也就几分钟的事儿，孩子呀吃的

0: 心了。
1: 它这个配料表啊，上面写的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都是各种本草、粗粮，还有水果，总共6种面块，每一个呀、都是营养搭配的好面，而且它还是非油炸的，低糖、低盐，没有脂肪。像我们这些年轻人啊，吃着就特别的放心。我老爸呢，特别爱吃那个茯苓山药的，我就给他煮这个茯苓山药面。而我呢，最爱吃的是这个魔芋荞麦的，也不用啊怕饿肚子。他送的还有那个精心熬制的营养调料包，往里面就这么一拌，就有了灵魂，简直啊太好吃了。而且他没有那些乱七八糟的添加剂，咱吃着就特别的放心。
2: 艾迪特草本果蔬面，精选草本精华。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艾迪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你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3: 屏幕前有很多呢都是上了年纪的家人，代谢啊在变差，身体呢也在变差，一定要记住少吃大鱼大肉，多吃点草本粗粮。如果您晚上饿了，特别想吃东西的时候呢，千万别吃那些高热量的食物，建议您呢就吃咱们纯粗粮的艾丽德草本果蔬面，还送60包的营养料包。这是由啊经验丰富的老师傅亲自选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的，口感丰富，有层次，营养价值呢还特别的高。咱们拿回家以后啊，不管是煮着吃、泡着吃、炒着吃，还是拌着吃，想怎么吃都特别好吃，简单又方便，营养又健康。最关键的是啊，现在活动期间真的很划算，赶快拿起手机订上一单，拿回家呀去尝一尝。
4: 趁着活动买呀，99块钱整整60包，每一包啊都是一大碗，足足够我吃好几十天，每天变着花样吃。今天我吃荞麦的，明天我吃西芹的，后天我就吃山药的，每个口感呢都不一样。早上泡着吃，中午煮着吃，晚上啊我就拌着吃，有时候啊切点葱花，放点豆芽，我还能炒上一大盘，把那个营养料包往里头一夹，怎么吃啊都不腻，根本不用担心呢，放心。
5: 这艾丽德草本果蔬面呀，是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粗粮草本面，配料表干干净净，咱吃着放心。它这个里面全都是草本粗粮，清香扑鼻，没有负担，又能煮又能泡，这又能炒又能涮，吃起来软软滑滑，特别爽口，面条筋道，汤底鲜美，吃完呀这胃里别提多舒服了。这已经是我回购的第3箱了，家里人呀都特别喜欢吃。我平时呢因为控制体脂不敢加餐，但是这个草本果蔬面呀我就能放心吃，真的是良心好面，必须点赞。
2: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艾迪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你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定吧。艾迪德草本果蔬面，6种草本面饼，12大膳食精华，魔芋荞麦面、辛勤苦瓜面、胡萝卜南瓜面、茯苓山药面、紫苏桑葚面、红枣生渣面，百搭美味，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软滑爽口，暖胃舒心，这就是艾迪德草本果蔬面。
1: 这个面呢是真好，真实惠，炒个小菜，做个浇头，把这面一煮，往里面一拌，想吃啥味儿啊你就吃啥味儿。这面条啊虽说是粗粮的，但是吃起来呀、是特别的筋道爽滑，一点啊也不输细粮白面，
0: 实惠又好吃，面多还不贵，6种面块，10几种草本粗粮，还送了几

0: 营养调料包，我感觉只要买就已经赚了，一口下去营养好，消化好，越吃越爱吃。
1: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爱彼得草本果蔬片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你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民国1100前100年，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2: 这上了年纪啊，吃不了那些大鱼大肉，精细白面呢更是不敢多吃。营养老师给我推荐的这款爱立德草本果蔬面，里面呢满满的都是草本精华，简单泡一泡就是一大碗，粗粮纤维所需要的营养啊全都有了。
1: 爱立德草本果蔬面，6种草本面饼，母语荞麦面、辛勤苦瓜面、胡萝卜南瓜面、茯苓山药面、紫苏桑葚面、红枣山楂面，百搭美味，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软滑爽口，暖胃舒心，这就是爱立德草本果蔬面。
3: 咱们的爱立德草本果蔬面精选上等草本膳食原料，都是有据可查的营养食材，最大程度上保留了食材本身的营养和口感，采用非油炸工艺，零添加，低脂低糖，高膳食纤维。
1: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你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民国1100前100年，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0: 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2: 摄影是一种情绪，摄影是一种记录，摄影是一种等待，摄影是一种享受。雪莲花牌暖瓶是我最好的伴侣。
0: 雪莲花炊具

0: 各位中午好，今天是2026年的7月30号，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西藏卫视午间新闻。首先来看区内消息。民生无小事，实干暖人心。近年来，山南市全面推行民生实事项目人大代表票决制，形成了群众点单、代表选单、政府领单、人大督单、群众验单的闭环工作模式。今天我们走进山南市扎囊县，看票决制如何在民主决策中精准回应群众诉求，推动民生实事落地见效。
1: 盛夏时节，亚龙河谷青稞灌浆正酣，在扎囊县扎旗乡塔巴林村，清澈渠水沿着新建的防渗渠缓缓流淌，滋养着连片良田。
2: 云南在生产木泥水子用，但是跟着两个电动药物现在带着电影的钱电动压个了十斤多电动药物钱。
1: 然而几年前，农田缺水曾是全村人的心病，村里的老旧水渠年久失修，淤堵渗漏严重，灌溉效率低下，成为制约增产增收的短板。
2: 但我他妈有的买不工厂啊，去洗不起洗去，去看田，新开出来咱没得钱。我拿老人一年嘛，我就洗的吧我。俺当年有的要我洗不就是去缺了牛，去新一港过来来，新一港新说是干水，俺当年电脑也没洗要我洗不进头。
1: 群众的烦心事儿就是履职的发力点。村两委收集农户诉求后上报乡人大，乡人大随即组织代表深入田间走访，倾听真实声音。经逐级汇总，县人大联合农业农村部门和属地乡镇组建专班，经过多轮调研论证，将塔巴林村水渠维修改造项目纳入年度民生实事候选清单。
3: 我们乡人大报给县人大的每一件群众的实事，县人大都会安排专门的工作人员过来跟我们一同去实地了解。人大票决制是我们整个人大代表履职的一个重要抓手，能够解决群众中急切的一些东西。
1: 在扎囊县每年的人代会上，民生实事项目票决是重要环节。人大代表结合一线调研实情，逐项审议，充分讨论，以投票方式决定最终实事项目。
4: 推行这个民生实事项目人大代表票决制以来呢，就是把选择权交到群众的手里，依托咱们代表收集真实的民意，通过大会民主投票来确定项目，让财政资金能够精准地用到群众最需要的地方。
1: 票决结果一经确定，县政府立即领单推进，让民生项目尽快落地实施。塔巴林村的灌溉防渗渠项目采取以工代赈模式，优先吸纳

0: 本村劳动力参与施工。
1: 但是忙早上给孙家帮子冲着那冲的就是些，要不么就能按照一样要不嘛，西面村里面吧。哎，那些人忙早给胡大伯大姐，按照给都打道歉。
0: 同样的故事发生在扎旗乡西卡学村，通过民意收集、实地勘测、人大票决、全程监督机制，落地村里的低洼地段新建防洪堤项目也已基本完成。
2: 等等你呀。工地干，你上徐家干的嘛？他就那被修了，等待我南站的垃圾，几年收水我弄个偏多一笔来，但一年拆迁忙着了，嗯，修了一部等待机，热吧？我刚买这个老的八百拆损死。
0: 从灌溉水渠、润泽良田到防洪堤坝、守护家园，再到乡村亮化、安全饮水、便民设施升级，一批民生实事完整走过了点单、选单、办单、督单、验单全流程。民生实事项目票决制，让全过程人民民主走出会场，扎根田间，真正落到实处。
3: 我们将持续地健全这个咱们民生实事票决的全流程的闭环管理。不断延伸这个民意的收集触角，聚焦农民生产生活的各类难题，精准的发力，用一件件落地见效的民生工程检验民主实践成果，持续增强各族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推动全过程人民民主在亚龙河谷走深走实，落地生根。
4: 今年昌都市从甘肃新疆引进的优质啤酒花品种在三江流域试种成功，为当地特色产业发展开辟了全新赛道。
5: 走进昌都市农科所啤酒花标准化种植示范基地，一垄垄啤酒花整齐排列，藤蔓顺着枝架爬满棚架，翠绿的枝叶间挂着饱满的花苞。单针望母正仔细查看，记录着啤酒花的生长状态。工人们也有条不紊地除草，一片热火朝天的繁忙景象。
6: 我们第一次管护啤酒花，现在正处于啤酒花开花的关键时期，我们都严格按照专家的要求来浇水、除草、打枝的，看着他们长势越来越好，我们心里特别踏实，特别高兴，也很期盼有个好的收成。
1: 那在龙口说是离龙个年前的天，那这样么老对大龙的一样啤酒花，准备些了，真正的也么老条的，对全都盼着我呢，对龙口就是么了，等着接走利息了，再用不赔进用利息，做三里三八的要。
5: 为拓宽昌都特色农牧产业发展路径，补齐本地酿造原料供给短板，今年昌都市农科所赴甘肃、新疆两大啤酒花主产区筛选引进五个优质啤酒花品种，开展试验种植，
7: 共种植了10亩9800株种苗，于2026年4月完成定制。我们结合昌都高原气候，制定全套的管护方案。
5: 经过精细化培育管理，引进的五个品种中，已有3个品种绽放花苞，藤蔓繁茂，长势喜人。啤酒花试种取得阶段性喜人成效。
8: 过去昌都本地酿酒所用的啤酒花，全靠外省长途调运，运费高，鲜品损耗大，一直制约本地酿造产业的发展。我们立足高原日照足、昼夜温差大的天然优势，反复攻关完成啤酒花本土化试种，如今藤蔓顺利开花，彻底打通了原材料的自给堵点。
5: 小小啤酒花蕴藏产业大机遇，此次引种试验成功，啤酒花的核心种植技术已完全落地成熟，为后续大面积推广种植筑牢了根基，也为培育高原特色经济作物积累了实操经验。
4: 29号上午，自治区政府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2026年纳曲市恰青赛马节活动相关情况。
9: 本届赛马节以策马扬鞭15舞，品质纳曲跃新阶为主题，于8月1日至12日在纳曲格萨尔赛马场隆重举行，采用预热引流加正式活动分段式举办模式。即8月1日至8月9日为预热引流期，8月10日至8月12日为正式活动期，8月10日上午将举行盛大的开幕式。
0: 本届赛马节共设置13项专业速度赛马赛事，2项传统马术表演项目，配套男女抱石头、拔河比赛等传统活动项目，推出多项高质量文化艺术展演活动，多项群众喜欢、内容多样的主题文旅推介活动，规划高原潮集、多彩集市、雪域朗玛、童趣广场、演艺区5大商业功能分区，持续深化传统与现代融合，推出多项全新交互式体验项目。
10: 理解心理，体质扩容，关键要破解留不住人的难题。我们将重点抓好3个环节，以文化活动矩阵拉长停留时间，构建全天候消费闭环，以文化 AP 拓宽产业边界，推动生态农牧旅深度融合，以文化口碑做精体验链条，持续擦亮极地纳曲品牌，把赛马节热度转化为文旅消费厚度，把节庆效益延伸为产业动能。
11: 深区立足高原统客第一城理念，
12: 兼顾外地游客出行需求与本地群众生产生活需要，交通出行更便利，食宿供给更舒心，医疗救护更迅捷，便民配套更完善，消费环境更规范，将暖心待客、诚心留客的服务举措落到实处，
13: 实行线上线下双渠道售票，关注官方新媒体账号，及时推送赛马节最新动态，同步在赛马场检票点和售票点位等安排志愿者现场协助中老年群众操作小程序，讲解相关政策。
4: 下面来看一组区内简讯。
0: 近年来，针对高原冬季热水短缺、群众易患高原性风湿病等困难，我区积极探索采暖加生活热水双联供模式，切实让干部群众享受到安全便捷的暖气。截至目前，拉萨、纳曲、日喀则、阿里36个县城、178个乡镇、5000米以上农牧区已建成供暖设施，供暖面积3400万平方米，约90万人受益。
4: 近年来，纳曲市聚焦群众就医痛点，持续深化髋膝关节置换惠民工程。截止目前，已完成基层农牧民群众髋膝关节置换手术318例，累计减负84万元。同时，坚持输血加造血并重，通过专家驻点带教和骨干外送进修，着力培养本地医疗人才，让农牧民在家门口享受优质服务，切实增进民生福祉。
0: 近日，拉萨市全域旅游十金品牌评选结果发布，经专家评审加公众投票，10家金牌旅行社、10名金牌导游及10家金牌酒店民宿入选。入选单位在人文体验、文化讲解、特色运营及绿色低碳等方面表现突出。活动旨在带动全行业提质增效，擦亮雪域古城圣地拉萨品牌，助力国际文化旅游名城建设。
4: 近日，第2届尼泊尔商品展销会走进芒康县。展销会聚焦民生日用品类，集中展示尼泊尔优质特色商品，深受当地群众欢迎。活动丰富了本地民生市场，畅通边境商贸渠道，夯实两地民间经贸与文化交流平台。
0: 近日，嘉察县举办雅龙兴域美景可期蓝莓采摘活动，集中开展蓝莓采摘、非遗展示、民俗体验，让广大游客沉浸式感受田间丰收乐趣，直观见证乡村发展新面貌，助力乡村产业振兴和农牧民增收。今年为期62天的铁路暑运迎来进藏观光、探亲及学生返程客流叠加高峰，拉萨火车站按客流规律加开临客加挂车厢，扩充运能，确保大客流期间秩序井然、运输平稳。拉萨火车站预计暑运发送旅客74.4万人次，日均1.2万人次。
4: 为常态化开展消防安全隐患排查宣传服务，连日来，我区消防救援部门深入项目建设工地开展消防安全宣讲，手把手指导施工人员操作灭火器、接驳水带，通过检查加培训同步发力，提升一线作业人员自防自救能力。欢迎回来，来看国内消息。昨天，2026中国东盟教育周在贵州开幕，各方聚焦推进素质教育等4大领域系列合作。
14: 开幕式上多项重要成果发布。中国教育部倡议发起中国东盟智慧教育能力共育项目，计划通过研讨培训、夏冬令营等多种方式，每年实施一批人工智能教育能力建设项目，提升师生和教育管理者在人工智能时代所需的关键素养，助力区域教育发展。中国东盟职业教育数字化能力建设中心泰国中心正式成立，这是东盟区域第二个

0: 职业教育数字化实体赋能平台，和已有的马来西亚中心形成双点联动格局，实现多国课程共建、师资互通、成果共享。新发布的职业教育学习成果国际互认方案，首批将开展34个职业领域试点，推动中国职业教育标准走向世界，实现跨境学习成果互认，弥合区域教育差距。此外，大会还发布了全国首个民族药 AI 大模型等多项成果。2026中国东盟教育交流周将持续到8月2号，会期将举办35项重点活动，全年安排60个常态化项目。其中，在泰国、柬埔寨、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东盟国家举办6场主题活动。
1: 日前，第30届中国少儿戏曲小梅花荟萃业余组全国展演活动在上海落幕。全国1000余名14岁以下青少年戏曲爱好者，用扎实的唱念作打，在舞台上演绎着中华戏曲的传承故事。
2: 此次展演涵盖京剧、越剧、豫剧、川剧、黄梅戏等大众熟知的经典剧种，也集中展示藏戏、高甲戏、上党烙子等珍稀稀有剧种。登台亮相的小演员中，既有专业院团后备人才，也有深耕戏曲爱好的校园小票友。西藏自治区藏剧团此次带着18名来自日喀则市南木林县普当乡古拉村的孩子们来到了现场。
1: 以上就是今天午间新闻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看。更多精彩内容，您还可以关注珠峰云客户端，请您继续锁定西藏卫视正在播出的其他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3: 保护生态环境，共享绿色家园。青山绿水，天然气清，是我们喜爱与追求的环境。我们承诺节水节电节能源，珍惜身边资源，购物自备环保袋，减少使用塑料袋，节能减排不可少，低碳绿色出行好，分类回收，循环再生，保护自然，自觉做生态文明建设的参与者、贡献者、引领者。

以锤为笔，手工打制千年传承的石锅。山野食材，蒸腾出手抓饭的乡土味道。钝刀铿锵，淬炼出边地民族的坚韧。一锅，一饭，一刀，承载的不只是手艺，更是林芝人心中不灭的文化薪火。

0: 在世界屋脊的东南一隅，有一片被神山圣水环抱的土地，林芝。这里不只是桃花盛开的地方，更是手艺与技艺交织的家园。在这里，时间仿佛走得比别处更慢一些，不是因为高原的稀薄空气，而是因为有人在用他们的双手一锤一凿，一针一线，把祖先传承的技艺不停地编织进流动的时光里。在墨脱县幽深的峡谷中，有一种石头，质地致密而温润，导热均匀且富含矿物质，那是雅鲁藏布江畔独有的天然造石，被门巴族匠人尊为大地馈赠的炊具之魂。正是这方灵石孕育了墨脱石锅这一门巴人家世代相传的传统炊具。每一口石锅都浸透着匠人的汗水，带着火塘边的温度，盛满人情风土的故事。因而墨脱石锅制作技艺被列入西藏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名录，成为门巴族文化技艺中不可替代的烟火符号。
1: 两个是纯手工来的，纯手工
0: 找。在墨脱县城石锅一条街上，东红石锅店的扎西措姆正在给客人滔滔不绝地介绍着石锅。
1: 这种是2500来，都是手工凿出来的，然后需要两天来制作过程中。这个盖子的话，这个留整齐的话，就是坏的几率高得很。这是我爸爸跟我说的。这个如果是
0: 在墨脱的这条街上，这家店面远看并无特别之处。除了门口悬挂的非遗工坊牌匾，便是店内陈列的石锅大多出自手工打制。那是他父亲东红的作品。作为墨脱石锅最负盛名的手艺人之一，东红的技艺早已声名远播。而每当向客人介绍这些石锅时，提到父亲的手艺，扎西措姆眼中总是闪烁着自豪的光芒。
1: 手工能更代表他这个是墨脱石锅来的，还有就是手工的话是代表着一种传承，他这个石锅的话只要是手工凿的都是好的材料，必须是软造石才能做。
0: 扎西措姆所说的这种软造石产自雅鲁藏布江两岸陡峭的悬崖之上，而在整条江畔，邦新乡正是造石的核心主产地。这里山势险峻，岩层中蕴藏着最优质的矿脉，也孕育了代代相传的石锅匠人。邦新乡因此也被称为石锅之乡。扎西措姆的老家就在邦新乡西登村，他的父亲东红自17岁起便在这片山野间拜师学艺，几十年如一日，垂声不息，匠心不改，在岁月沉淀中成为这一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早晨干活之前，东红总爱在仓房门前点起一堆糖火，橘红色的火苗缓缓升腾，驱散高原清晨的薄寒。他不急不躁，一件件摆好工具，拿出精心挑选的灶石，准备继续打制石锅。这是东红几十年如一日的日常，炭火的烟气袅袅盘旋，在木板房前与晨雾交融，仿佛为这朴素的劳作增加了一丝庄重。没有机器轰鸣，只有锤起锤落的节奏， 在山谷间低语着一门古老手艺的坚守。对东红来说，今天又是他与石头对话的一天。扎西措姆今天也从县城回到了村里，他背着孩子来看父亲打制石锅。那节奏分明的敲打声，曾是他童年最熟悉的摇篮曲。
1: 大公鸡要用长的，然后后面是那些小一点的，每个工具都要用到了，纯手工的话，如果是机器切割再进行人工凿的，它就没那么多了，它就只用两个就行了。
0: 手工石锅的打制是一场匠人与工具之间默契无间的协作，更是对传统工具智慧的极致运用。东红的工坊里摆放着十几种形制各异的铁制工具，时而用宽刃钢钎劈石如锋，时而窄头小钻游走如笔，每一件都因用途而生，因岁月而熟。
1: 就用啊，
2: 那个西装这边就拿这块拿，嗯，都行。

东红说，机器讲效率，而手工匠人讲感觉，哪一锤该重，哪一凿该轻，不在图纸

0: 靠直觉的巧用，让冰冷的石头在锤声中苏醒，在东红的手里化作一口口温润坚实会呼吸的墨脱石果。
1: 是这样，你看这种的和放在店子嘛上万碗的这种的，所以我就说把这些全卖了，我爸爸不让跟谁玩，如果让新师傅做出来根本做不出来这种。
0: 在东红家二楼的一间小屋，是他一个从不轻易示人的宝库。这里面有他近二十年来亲手打制的石锅珍藏。房间不大，却摆满了各式各样的石锅。每一只石锅都是东红精挑细选留下的心头好，有的因工艺精湛细腻而被留下，有的因石料稀有难得而被珍藏。
1: 以前的款式就是这样的腰带一样，因为它这个的话要看它的工艺，老师傅他能有一定的那个工艺在手里嘛，它不会弯。材料的话就是很稀缺，但是它这个的话是特别大的话价格贵，而且制作过程中难度高。以前二十多年了，制作完了一直没卖，所以我说客人想买那种当水缸当米缸的时候，我给他说卖他都不卖，他说他怕眼睛。
0: 连扎西措姆都惊讶于父亲竟悄悄存下了这么多作品。他从小看着父亲打锅，却从未想过那些卖出去送出去的只是日常，而真正被他视若珍宝的早已默默封存在这间安静的屋子里。
1: 这是烫锅，我从来没见过藏起来的，有些客人想买都买不到。
0: 对东红而言，这些石锅的价值从不以价格衡量。作为墨脱石锅制作技艺的传承人，他心里装着更深的牵挂。有些锅是要留给后人看的，让年轻人知道这门手艺曾经达到怎样的高度。有些锅则是他为自己留的退路，随着年岁渐长，体力大不如前，他担心哪天手抖了眼花了再也打不出一口好锅，到那时至少还有这些作品能替他说话，替这门手艺继续站在时光里。从雅鲁藏布江畔的墨脱山谷到察隅河谷深处的邓仁村落，在林芝的飞蚁版图上，不仅有温润如玉的石锅，也闪耀着锋芒凛冽的刀光。如果说墨脱石锅承载的是炊烟里的温情与日常，那么察隅邓刀则是邓仁在刀耕火种岁月里淬炼出的生存利器与精神图腾。一锅一饭滋养生命，一刀一鞘搏击自然。当东红的锤声还在山间回响，察隅县邓仁新村的铁匠工坊炉火正旺，铁针鸣响，另一场关于非遗传承的对话正悄然展开。邓仁新村的早晨，太阳刚刚翻过东边的山头，金色的光线斜洒在村子里。飘龙松早已在工坊里忙活了一阵子，他手里握着两段刚切割好的汽车弹簧钢，今天他要用它们打制一把地道的邓刀。他先是把两段钢片焊接起来，一段当作把手，以便于煅烧时用手抓握。邓刀打制技艺是察隅邓仁世代相传的古老手艺。 其起源年代已不可考。

却深深扎根于这片高山峡谷的生存土壤之中。因其深厚的文化内涵与精湛的手工技艺，邓刀打制技艺已被列入林芝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而作为这项技艺的代表性传承人，飘龙松已坚守炉火30余年。

等到的选材始终随着时代变迁而悄然演进。飘龙松说，在铁器稀缺的年代，邓人常将废旧的犁铧、铁锅等收集起来，回炉熔炼，反复锻打成刀，物尽其用，是生存智慧，也是对资源的敬畏。如今材料来源更为丰富，传承人飘龙松多选用性能稳定的汽车弹簧钢或螺纹钢作为原料，这些钢材含碳量适中，韧性好，易淬火，在保留传统手工锻打工艺的同时，使邓刀更加锋利耐用。

经过三四次的乱烧捶打，邓刀的刀身逐渐成型，接下来还要锻打出刀把的形状。一把邓刀的诞生是一场火与力的反复对话，从刀身到刀把，整块钢材需经历8到10次的反复加热与锻打，每一次入炉烧红，每一次垂落成型，都在悄然塑造刀的筋骨与弧线，更是对金属内在的重塑，让钢材内部的精力细化，杂质挤出，是邓刀刚韧兼备、锋利持久的秘密所在。一把好刀的魂，就在这千锤百炼中渐渐凝聚。接下来，飘龙松还会把刀坯用砂轮机进行搓磨，不仅是为了去除锻打后覆盖的黑灰色氧化皮，也巧妙借助打磨过程中产生的局部热量，实现一种惊艳性的轻微回火，让刀身微微泛出淡黄或浅蓝的色泽，恰到好处地释放内应力，提升钢材的韧性。当再次经过角磨机由粗到细的耐心打磨之后，随着金属碎屑簌簌落下，刀身渐渐显露出银白光泽，刃口也开始透出凛冽寒意，那是邓刀真正的魂开始苏醒的时刻。这道工序看似简单，却极其考验匠人的手感与耐心，磨重了伤及刀形，磨轻了难现锋锐，唯有经验老道者才能在火花飞溅中让一把沉默的铁坯蜕变为寒光凛冽、刚柔并济的邓人之刀。

刀身成型之后，刀把的制作便开始了。飘龙松说，邓刀刀把会选用本地一种叫杜素的木材，因为其材料易得且花纹美观。作为一名邓刀手工匠人，仅会打铁远远不够。真正的邓刀制作是一门融合多重技艺的综合艺术，它不仅要求匠人精通铁匠的火候与锤法，还需掌握木工的精巧与镶嵌的细致，

刀把的粗坯成型后，飘龙松会将已初步打磨光亮的刀身重新入炉，进行最后一次精准淬火。淬火后的刀身在经精细抛光之后，已经接近成品。然而，对于崇尚力量与美感并重的邓人而言，一把能用的刀远远不够，它还必须好看，有身份，

接下来便是考验飘龙松金属镶嵌手艺的关键环节。邓刀的刀把装饰向来以铜为主，这不仅是就地取材的智慧，更承载着邓人对金属光泽与耐久性的偏爱。飘龙松先将铜片仔细卷成圆筒状，让它能够严丝合缝地包裹在刀柄上，接缝处不用焊锡，而是以银粉点焊，既牢固又显贵重。刀身与刀柄交界处的吞口则用厚实的铜片精心锻打成型，再经反复打磨至镜面一样光滑，不仅强化结构，更增添了一份威仪。而最见功力的是那些贴附于刀柄两侧的传统邓人纹饰，由他用手把薄的铜片剪裁、塑形、焊接而成，纹样层次分明，凹凸有致，不仅呈现出强烈的视觉韵律与民族审美，更在握持时形成天然的防滑结构。如今，会做这些细节的人已寥寥无几，唯有飘龙松仍固执地守着这份繁复的手艺。在他看来，一把没有铜饰的邓刀就像山鹰没了羽翎，虽能飞却失了魂。正是这份坚守，让他的邓刀不仅锋利，更有了民族记忆的温度与重量。临近傍晚，飘龙松正准备给刀鞘做最后的装饰，儿子飘逸婷回来了，接过了他手中的活计。缠刀鞘是整把邓刀制作中最富仪式感的一环。如果说邓刀的锋锐源于优质钢材与千锤百炼的锻打技艺，那么邓刀的美与魂至少有一半就藏在这副刀鞘之中。邓人刀鞘不同于藏刀或其他民族的封闭式全包鞘，它由茶与本地桑木精心爆制而成。飘龙松要先将木板挖凿出贴合刀身的凹槽，却不完全闭合，这样既利于通风防潮，又便于快速拔刀。鞘体外用细韧的铜丝紧密缠绕，再以传统手法编织回纹或波浪状的几何图案，疏密有致，层次分明。这种半开放式结构与铜丝编织工艺，正是邓刀鞘区别于其他民族刀具的鲜明标识。缠绕刀鞘并不是简单的绕线活计，铜丝必须拉得极紧，在保证整齐美观的同时，还不能有丝毫松动，否则使用中易滑脱变形。看着儿子娴熟的手法，飘龙松眼中满是欣慰。他知道这门凝聚了邓人智慧与尊严的手艺终于有了可靠的传人。而年轻的飘逸婷也很喜欢像父亲一样做这些手工，

在他心中，打一把凳刀不再是谋生的记忆，更是一种与祖先对话的方式。他正要用双手接续这份沉默却炽热的传承，只要炉火不熄，邓人的刀光就永远不会暗淡。手艺可以锤炼钢铁，也可以调和百味。林芝的非遗不仅闪耀在匠人的手中，也氤氲在百姓的饭桌上。墨脱县的门把手抓饭，就是一部门巴族人用五谷与深情烹制出的原汁原味的生活诗篇。背崩乡的早晨，雅鲁藏布江畔的晨雾刚刚散去，在自家饭店对面的那片被山泉水滋养的菜园里，白马曲珍正在采摘新鲜蔬菜。今天中午已有两拨客人早早预约，其中一桌点名要吃他最拿手的门把手抓饭，这让他格外用心，一心挑选着最新鲜的食材。菜地里生菜青翠欲滴，折耳根嫩叶舒展，当然还有鲜嫩的墨脱辣椒，这是门把手抓饭不可或缺的灵魂调料。回到店里，白马曲珍要先把石锅炖上，因为它要经过长时间的熬煮，才能让里面的牛肉软烂入味。作为背崩乡土生土长的门巴族人，白马曲珍对烹饪似乎天生就有一种灵性。从小在灶台边长大，在耳濡目染中，不知不觉便掌握了手抓饭的制作技巧与内在精髓，更将自己对土地的理解、对自然的敬畏以及对生活的体悟悄然融入每一道工序之中，因而被评定为门把手抓饭这一墨脱县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门把手抓饭并非字面意义上的抓饭，而是一套讲究搭配、充满生活智慧的餐食组合，往往会选用应季的当地自产食材，保证新鲜。白马曲珍今天要用到的蕨菜和竹笋都是产在附近的山里，山野食材是墨脱门把手抓饭风味的精髓所在，它们不仅赋予这道传统美食鲜明的地域特色，更构建出一种清、鲜、野、香的独特味觉层次，与平原地区的米饭菜肴形成鲜明对比。一碗香甜软糯的墨脱稻米饭，倒扣在宽大的芭蕉叶上，米粒饱满油润，然后再配上一碗炖煮已久的浓郁肉汤，此时一份手抓饭就可以上桌了。在门巴族传统吃法中，食客根据个人口味，用手或勺将喜欢的菜肴拌入米饭中食用。这种自主搭配、随心拌合的方式，体现了门巴族人对食物自由与共享精神的理解，也便于在节庆、婚宴、祭祀等集体场合分食共餐。凭借着一手地道的门巴手抓饭手艺，白马曲珍在背崩乡开的这家小饭店一干就是三年。渐渐的，他的手

抓饭不仅成了乡里乡亲的日常惦念，也吸引了周边单位职工，甚至远道而来的游客。很多人慕名而来，只为尝一口那用稻米、石锅和山野菜烹制出的醇香。送走了中午的客人，白马曲真并未停歇，他利落地收拾碗盘，擦拭木桌。在他看来，整洁的灶台和明亮的厅堂，是对食物的尊重，也是对客人的诚意。无论下一波是熟客还是远道而来的旅人，他都要以最好的面貌迎接。墙上挂着的是他家里几个孩子在学校努力而得到的荣誉，也是白马曲真每天辛苦忙碌的动力。对他而言，这家小店既是他托举家庭的营生，也是他守护与传递门巴饮食文化的窗口。他要把每一份手抓饭都做成对家乡味道的坚守，用最朴素的食材做出最有温度的非遗滋味，也让门巴族的烟火智慧在一餐一饭中悄然延续。

西藏，美丽的雪域高原，文明的旅游胜地。服从景区管理，文明排队守秩序。不随意乱扔垃圾，维护景区环境卫生。垃圾分一分，景区美十分。不喧哗吵闹，轻声细语，勿扰他人。自觉爱护文物古迹，不随意涂刻或攀爬。拍照摄像遵守规定，美景在眼，不在镜头。文明旅游，有你有我，一起行动，让文明点亮旅途。

0: 参谋长，五十八团苏团长在王村牺牲了。
1: 是的。
0: 他已经知道了。
2: 军长，政委打来的电报。
1: 政委今天能赶回来吧？
2: 政委说会议还没结束，不能马上回来。

敌人74师主力从西面迂回突破我们右翼防线，一部分进了城，部队可能被包围。

0: 你们要狠了狠的打，给苏团长报仇。
1: 刘副团长，师部命令6点钟撤出战斗。
2: 为什么？
1: 不清楚。
0: 这个仗是怎么打的？乱弹琴。
3: 营长，我们为什么要撤？连长，我们不能撤。我们在这儿打了几天几夜了，敌人一次都没能冲上来。
4: 我们牺牲了多少好同志，现在要撤。
3: 连长，我们可不能便宜敌人。
5: 对，不能便宜敌人。
3: 连长，我们
2: 不要冲。
6: 你们等，我愿意。李川，现在几点钟？命令各排撤。
3: 撤。

0: 李全。
1: 哟。
0: 叫杨军找村长，再要个响岛来，换王茂成回去。啊，到村里看看，有没有卖酒的，弄点来喝。
1: 是。连长，把我留下吧。我要求参加主力。
0: 那怎么行呢？

0: 店长。
1: 王文生，你现在可以回去了，谢谢你啊。哎，
2: 连长。
1: 好，再见了。啊。
0: 同志，你是怎么了？连长，把那个民兵带上吧。
1: 你说就行了。
0: 嗯，他的枪打得可准呐。
1: 你看见的？
0: 他自己说的。不行啊，你去问问他。
1: 算了，别找麻烦了。谁知道他对他同意不同意呢？
0: 参加主力是好事儿，还能不同意？
1: 你说行？
0: 我说行。
1: 好，把他带着。
3: 同志，请你帮帮忙，请你把柴给拿过来啊。

0: 举。
1: 杨军，你什么时候来的？
0: 刚才。
1: 哎呀，你看我，看你爹了吗？
0: 看见了，正在那边招呼同志们呢。
2: 同志，听说你们要往北撤了。
3: 哎，
2: 你们不会走远吧？
3: 哎，
0: 大伯。
3: 哎，
0: 哦，他是我们班的估计参谋。哎
3: 啊，
0: 你跟大伯说说。
3: 杨大伯，以我的估计，走不远的，要不了几天就会来个回马枪，再跟七十四师干。
4: 对，
2: 你们要不走那就好了。
1: 杨军，我想跟你们一块儿走，行吗？
0: 干什么？
1: 参军。
0: 我看你还是留在家，和乡亲们一起跟敌人斗争。再说，爹上了年纪，总得有个人照应。啊？
5: 蒋介石真是虎狼成性，去年跟毛主席签了和平条约，亲手画了十字，不算数，还要打内仗。
0: 嗯。杨大伯，他要打，咱就跟他干；要和平，就得靠这个。大伯，咱们现在走了，早晚是要回来的。
6: 同志们，
0: 咱们该走了。爹，这个留给你用吧。
6: 嗯。

0: 这宝塔一定要拍进去，这是我们师长的记功碑啊。
1: 好的，师长您再站高点，

0: 好，师长照的最好。来，敬师长一杯酒。
1: 好，
2: 等一等，应该敬师长三杯酒。蒋委员长，来了电报，嘉奖张师长和我师全体将士，说我们这一仗把共军全部赶出了苏北，美国顾问团也很满意。来，师长，干杯。来，再干一杯。
3: 喝够了，喝够了，喝够了，干干干。
4: 敬参谋长，
0: 大家干
4: 干。
5: 涟水这一仗下来，共军沈真卿的部队算是完蛋了。
4: 有美国的帮助，六个月内消灭全部共军，准有把握。
0: 周旅长，我看呢，少不了还要打几个硬仗啊。这回要不是我们师长采用了迂回战术，打败沈振新还不那么容易。
5: 正面佯攻，侧翼迂回，这是我们师长的英明决策。
0: 你们旅付出的代价也不小啊。
3: 王旅长，二营营长张小甫有下落吗？
5: 有人看见他受了伤了，可又有人说他当了俘虏。
6: 不可靠，他是我一手栽培的，不成功便成人，绝不会当俘虏。
2: 张小甫，问你话为什么不说？你是哑巴？听见没有？快说话！
7: 俘虏来的一个营长叫张小甫，很顽固。
8: 张小甫，张连甫的儿子？
7: 他原来不姓张，因为崇拜他的师长，就连名带姓都改了。要不要进去看看？
2: 你装死可不行，去，我们可以释放你。
4: 你妈就杀我，不成功便成人。
2: 我们杀死我一个人容易，想对付我们七十四师啊？
7: 对付你们七十四怎么样啊？
2: 你们自己明白，你们差得还远了。就凭你们那几根破枪，想战胜我们七十四师，做梦！
7: 神经病！你以为有美帝国主义替你们出主意，给你们飞机大炮，就打不败，就可以一辈子骑在人民头上？你们才是做梦！我告诉你，我们一定要消灭七十四师，一定要把蒋介石的400万军队全部彻底消灭干净。你等着看吧。

0: 参战吗？你听，人家打得多带劲儿啊！可是咱们呢？
1: 咱们的命不好。邓涵，去搞点东西来吃。
0: 是。

0: 上哪儿去啊？
1: 我到师部去。
0: 任务下来了？
1: 早下来了。
0: 什么任务？
1: 当总预备队休息。
0: 你呀可真会逗乐子。
1: 憋掉。
0: 算了，别去了。
1: 你从哪儿来？
0: 五连。下边的情况值得注意啊。不好好休息，议论纷纷，有些思想很不对头啊。
1: 我看也没什么了不起的事儿。政委，你来不久，对这团还没摸透啊。这个团呢，一听你枪响，从心里就开锅。像你这样稳坐钓鱼台沉住气的人，哼，还是真不多呀。
0: 战斗意志旺盛自然是好的。
2: 啊，伙计，你们唐部这个电话怎么搞的，老打不通呢？团长，这仗咱们到底打胜打不胜了？可把人给憋死了。
0: 这来吵吵，只能打上了。
2: 谁吵吵？哎，团长，打消耗战赔本有咱们的份儿，可这回呢，眼看着人家吃鱼吃肉的，咱们连口汤都喝不上，这像话吗？
1: 少说怪话，什么鱼啊肉的，我这不开饭馆。
2: 可我们连着
1: 回去，乱弹琴。
0: 面条吃吧。

0: 让别人休息，自己往外跑。
1: 谁往外跑了？
2: 你在这儿啊？睡不着，出来听听。打得可真激烈。
0: 嗨，越听越烦着。

0: 傻刘，我们应该到镇子里去看一看。
1: 看别人打仗，那我不成了参观团的团长了？
0: 看看地形嘛，早晚任务下来了，心里好有个底呀。
1: 哎，对，哈哈，我看你也坐不稳这个钓鱼台了。
0: 那么你在这守一会儿，我去一下。
1: 哎，别，霍家，你在这守着，我去。
0: 哎，老刘，

0: 司令员的电话。
1: 我们已经占领了大半个镇子，明天可以解决战斗。
2: 明天什么时间？
1: 什么时间？
3: 明天晚上。
1: 迟了。
2: 目前的关键不在南边，在你们那里。要是你们不能迅速解决战斗，这5万多敌人就很可能从我们的网里漏掉。哎，
1: 明天中午12点以前一定解决这个敌人。

0: 这一宿过得怎么样？啊？看别人打仗，心里不好受吧？
1: 没什么。
0: 没什么，不见得吧？你的脾气我会不知道。昨天晚上他到镇子里去观察敌人阵地去了。
2: 老刘啊，明天12点以前一定要解决战斗，你准备怎么打？
1: 我想组织一支突击部队，越过前沿，像把刀子，一下子插入心脏，先把他师部搞掉，这样战斗可能提早结束。嗯，
3: 你已经想好了，你们觉得怎么样？为了配合他们的行动，来个全面攻击，叫敌人摸不清我们的意图。
0: 我看行啊。
3: 那就决定了，马上行动。
1: 是。

0: 们投降吧！人民解放军优待俘虏，交枪不杀。
1: 不要打了！
0: 你们投降吧！人民解放军优待俘虏。

0: 敌人投降了，上起假枪。
1: 连长，我看不能上吧，把情况搞清楚。
0: 这还不清楚吗？是敌人投降了。
1: 连长，
0: 快上！
1: 上！

0: 你们这些狗东西假投降，这个敌人狡猾得很。
1: ，
2: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腹肌初乳驼奶粉品牌特惠活动开始了，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封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是的，你没有听错，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封只要199元，你就能喝上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质量担保的驼仙子腹肌初乳驼奶粉，每天两杯，喝到好营养。本活动是品牌阶段性福利，库存有限，售完又会立即停止，不再增加，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3: 大家都知道，都说驼奶是贵族奶，这个价格买到的，我们到底是不是新疆的真驼奶粉呢？
4: 今天的活动千真万确，我们家三代人呢，只做一件事，养骆驼，卖驼奶。那从我爷爷那辈儿啊，就是哈萨克族的养驼人。我们新疆的双峰驼喝的是高山融化的冰川雪水，产的奶呢才是真正的好驼奶。我们那里啊，家家户户都有喝驼奶的习惯。不瞒您说啊，我从小啊也是喝着驼奶长大的。那此次活动呢，也是为了让好驼奶粉走出新疆，让全国的老百姓啊都能喝得起喝得上。
5: 我养了一辈子骆驼，我们新疆的双峰驼吃得好，喝得好，心情好，所以甜的驼奶也好。
6: 驼仙子啊，腹吸初乳驼奶粉，平时在超市一桶都得500-600，难得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才199，我一下子就买了3箱，这一个电话就省了好几千，太划算了。现在我们全家啊都跟着喝。
7: 驼仙子驼奶粉，新疆的驼奶好。
2: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腹肌初乳驼奶粉，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封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4: 总的来说啊，驼仙子腹肌初乳驼奶粉有三好：奶源好，配方好，口感好。第一就是奶源好，我们驼仙子腹吸初乳驼奶粉都是来自新疆的双峰驼奶源。那新疆的双峰驼呀，常年生活在沙漠边缘，自然放养，自由生长，喝的呢是高山雪水，吃的呢是野生植物。奶源好还不够啊，我们的驼仙子腹吸初乳驼奶粉从奶源到成品呢，整个生产过程不超过24小时，并且采用了进口冻干锁鲜技术，锁住天然小分子营养，最大程度保留了驼奶原生态营养活性，做到了奶源纯正，自然新鲜。而且啊，这每一桶啊都是检测质量合格产品，都是消费者口口相传放心满意的产品。
3: 那如果说有观众朋友喝了不满意怎么办呢？
4: 那这样，我在这里当着全国观众的面向大家保证，如果你觉得买亏了不好喝，退；觉得买贵了不划算，退；哪怕你买回去家里人反对不让买后悔了，我通通给你退。我就是破产，就是打

0: 绝不让大家喝一滴劣质奶，也绝不让大家多花一分冤枉钱。
1: 这人老了，这牙口啊也不行了，这硬的东西啊它咬不动，平时啊光喝些汤汤水水的也不行啊，这营养也跟不上啊。幸亏有这驼仙子富硒戳珠驼奶粉，这还是我去新疆旅游的时候发现的好宝贝，纯正的新疆双峰驼好驼奶，闻着香，它喝着更香。我雷打不动的每天喝两杯，没想到这么好的驼奶粉，厂家现在啊搞这么大的活动，别说一桶才199，就是599我也得喝。
2: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0: 咱们驼奶粉的国标要求呢是生驼乳含量不得低于70%，而咱们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的生驼乳含量是大于或等于75%，直接高出了标准整整5%。驼乳更足，奶源更纯，营养更浓，从源头上啊就高于市面上绝大多数普通配方的驼奶粉。
3: 很多驼奶粉膻味比较大，我都喝不惯。这个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就是不一样，一点儿也不膻，也没有那些奇奇怪怪的味道。它还是新疆双峰驼奶源富硒初乳的配方，营养好，口感好，我喝了3年了，早上喝一杯，晚上喝一杯。这次呢，赶上厂家上电视做活动，我一次就订了5箱，多囤点儿，过了今天呀，可就没有这个价了。
4: 大家好，我是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的厂长，我们新疆一粒在高山脚下，我们这里是双峰驼的核心产区，像我们这里祖祖辈辈靠养骆驼生活的牧民，他们只会养骆驼，不懂销售，不会卖驼奶，应他们的要求，今天我们也想在电视上推广一下我们的驼奶粉，让一粒的好驼奶粉走出新疆，让全国的老百姓都能喝得起喝得上。我在这里保证，每一桶驼仙子的驼奶粉都来自新疆双峰驼奶源。你要喝着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要喝不惯或者发现买贵了，你直接退回来，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2: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品牌特惠活动开始了，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是你没有听错，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你就能喝上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质量承保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每天2杯，喝到好营养。本活动是品牌阶段性福利，库存有限，售完优惠立即停止，不再增加，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温馨提示：好驼奶，请认准3点：一看颜色，粉末为细腻乳白色；二看挂壁，用玻璃杯冲泡后摇晃，挂壁颗粒多；三看配料表，生驼乳固体添加量大于等于75%。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全新富硒初乳科学配方，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高于标准5个点，并由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承保，配方更好，含量更高。营养更全，吸收更快，温水冲蛋黄浓郁，轻轻咬挂壁明显，细细品齿颊留香。
0: 我在这里当着全国观众的面向大家保证，如果你觉得买亏了不好喝，退；觉得买贵了不划算，退；哪怕你买回去家里人反对不让买后悔了，我通通给你退。我就是破产就是倒闭，也绝不让大家喝一滴劣质奶，也绝不让大家多花一分冤枉钱。
5: 我早听说新疆驼奶好，我不嫌太贵，就是怕买不到真的，也不知道好喝不好喝。这次碰上了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这一喝呀，还真是买对了。我现在每天都是早上一杯，是晚上一杯。你也趁活动赶紧打电话抢吧，人家厂长都亲自上电视保证了。反正好喝咱就继续喝，不好喝咱就退呗，咱也没啥损失的。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腹肌初乳驼奶粉品牌特惠活动开始了。

0: 宝的脱仙子复习初乳脱奶粉，每天两杯，喝到好营养。本活动是品牌阶段性福利，库存有限，售完优惠立即停止，不再增加，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我养了一鼻子骆驼，我们新疆的双峰驼，吃得好，喝得好，心情好，所以牵的驼奶也好。
2: 总的来说啊，驼仙子复西初乳驼奶粉有三好：奶源好，配方好，口感好。第一就是奶源好，我们驼仙子复西初乳驼奶粉都是来自新疆的双峰驼奶源。那新疆的双峰驼呀，常年生活在沙漠边缘，自然放养，自由生长，喝的呢是高山雪水，吃的呢是野生植物。奶源好还不够啊，我们的驼仙子复西初乳驼奶粉从奶源到成品呢，整个生产过程不超过24小时，并且采用了进口冻干锁鲜技术，锁住天然小分子营养，最大程度保留了驼奶原生态营养活性，做到了奶源纯正，自然新鲜。
3: 那如果说有观众朋友喝了不满意怎么办呢？
2: 那这样，我在这里当着全国观众的面向大家保证，如果你觉得买亏了不好喝，退；觉得买贵了不划算，退；哪怕你买回去家里人反对不让买后悔了，我通通给你退。我就是破产，就是倒闭，也绝不让大家喝一滴劣质奶，也绝不让大家多花一分冤枉钱。
4: 这人老了，这牙口啊也不行了，这硬的东西啊它咬不动，平时啊光喝些汤汤水水的也不行啊，它营养也跟不上啊。幸亏有这驼仙子复西初乳驼奶粉，这还是我去新疆旅游的时候发现的好宝贝，纯正的新疆双峰驼好驼奶，闻着香，它喝着更香。我雷打不动的每天喝两杯，没想到这么好的驼奶粉，厂家现在啊搞这么大的活动，别说一桶才199，就是599我也得喝。
0: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复西初乳驼奶粉品牌特惠活动开始了，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是的，你没有听错，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你就能喝上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质量承保的驼仙子复西初乳驼奶粉，每天两杯，喝到好营养。本活动是品牌阶段性福利，库存有限，售完优惠立即停止，不再增加，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5: 我们的城市正在快速发展，交通也日益繁忙，行人要走斑马线，自觉遵守交通法规，文明行车，你我他，各行其道更安全。安全带也是生命带，前排后排都要带，安全文明驾驶，拒绝车窗抛物，文明候车不拥挤，有序排队效率高，尊老爱幼有礼貌，安全乘车人人夸，礼让斑马线，文明在行动，车辆有序停，文明更到位，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伴随每一天，文明交通，你我同行。
6: 好吧，南线的50000多敌人开始逃跑了，正在向我们这个方向突围。刘胜啊，能不能想办法再快一点？
7: 我到前面去。
6: 你们的动作一定要快。
7: 是。
6: 我们军队大部分力量马上要掉过头来参加阻击啊。
8: 报告团长，都准备好了。

他妈的，炸起自己人来了。

0: 什么情况？
1: 据飞机侦查，伪县李副司令率部突围，于莱芜以北地区被共军包围，失去联络，南线增援部队一律停止前进，就地待命。
0: 命令部队停止前进。
2: 是。
1: 李副司令的处境啊，
0: 活该。3天6万人，赶鸭子也没那么快。

0: 好家伙，
1: 李阳，
2: 小声点，
1: 你爬到墙头上去干什么？
0: 看俘虏。

0: 小杨，你在这待一会儿，我出去看看就回来。
1: 哎，那不行，军长在睡觉，你怎么能乱走呢？哎，
0: 没有关系，就一会儿。
1: 不行，一会儿也不行。
2: 小杨，
1: 哟，军长。
2: 啊，有什么事找我啊？
1: 我给你看一样东西。战场上搅来的，你看好玩不？
2: 这种东西没什么大用处。
1: 要上交吗？
2: 你看呢？
1: 我看就给了我吧。
2: 好，给你，给你玩三天。
1: 三天就三天，今天不算。
3: 是谁打下来的？
4: 是班长。
3: 我叫秦守本，58团3营7连的。
2: 枪法不错呀。
3: 他打得比我好。那个国民党中将司令官骑了一匹飞快的马，却得一枪把马打倒了，捉了个活的。
2: 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啊。打得好。你们班捉了多少俘虏？
3: 421个。
2: 捉的不少啊，骄傲了没有啊？
3: 没有，我们还要跟74师干。
2: 说的对，我们要消灭74师，还要把蒋介石的几百万军队全部消灭掉，解放全中国呀。
5: 叫什么名字？
6: 马步生。
5: 这是什么？国民党反动派是我们的敌人，是全国人民的敌人。现在你们解放了，是光荣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你们应该把枪口调过去，对准国民党反动派，对准蒋介石，狠狠地打，彻底地消灭他们。立正，前行。李圈，
7: 哟，
5: 这回谭部发现那本书放哪儿去了？
3: 什么书？
5: 就那个，
3: 怎么写总结的那本。
0: 我不知道。
8: 报告！
9: 报告！
10: 报告！
5: 哎。
8: 我们兄弟部队阻击打得好，功劳很大。完了，
9: 报告，
11: 上级指挥的好，还有山东老乡的大力支援。要没有老乡的支援，以我的估计，打不了胜仗。
12: 哎，同志们，别光谈好的，在我们指挥上有些什么缺点，
3: 不应该上敌人假投降的当。

0: 怎么不说了？
1: 啊？说吧，大炮、机关枪都抬出来。
2: 敌人摇白旗，丢枪。平西说：“我不信敌人真投降，枪丢出来，人为什么不出来？”可是连长急着叫上，安兆峰同志牺牲了，杨排长负了伤，

0: 连长，连长，戚班长要你跟他摔跤。
1: 我不去。
0: 他吹牛，说你不是他对手。走啊，连长。
1: 别拉拉扯扯的。
0: 哦，会上提点意见，现在你还生气？
1: 咦，你知道什么？去。
0: 连长，你看谁来了？连长，
2: 杨军，
0: 连长，
2: 你回来了，
0: 回来了。
2: 你好了吗？
0: 好了。连长，
2: 走吧。
0: 好，
3: 搞得挺不错嘛。
0: 我们连长真行，他自己搞的。
3: 嗯。

0: 班长，收条。
1: 收条。给，把这表带给你们连长。
0: 这不是我们连长上交的吗？
1: 是啊，团党委批准发给他了。
2: 哎，参谋，又要打仗了吧？
0: 对了，这回可要报仇了。以我的估计，一定要打74师。
3: 跟74师打，可不是闹着玩的。
4: 怎么？
0: 他74师是铜头铁背，
3: 训练可严呢。我受不了才跑到49军去的。您不知道，有一次74师在南京检阅，20000多人眉毛不动，眼皮不眨。美国顾问翘起大拇指说 ：“Very good， 顶好。”
0: 你别讲敌人的志气啊！多少国民党部队让我们消灭了，你还替他乱吹？
5: 你也不想想你自己，还不如我们用机关枪把你给请过来的。
3: 凭良心说，我不是替74师吹牛，人家都是美式装备，消灭49容易，消灭74不简单呢。
6: 马步胜。

0: 我怎么转向了？现在是朝东走啊，还是朝南走啊？
1: 朝南。
2: 敌人在东边打炮，咱们怎么朝南走呢？
1: 以我的估计，准有锦囊妙计啊，早就是了。

0: 爹，连长来了。
1: 连长，歇会儿吧，你们辛苦了。哎，
2: 心上苦啊。当兵不打仗，
1: 哼！你们都是好把式啊，这次帮我们大忙啊，要能再帮我们收大秋，那该多好啊！
2: 我们要在这儿落户了。
3: 东北角上打得这么热闹，好几个军都上去了，把我们搁在几百里路以外，真不知道什么意思。
4: 你就快搁吧，学学咱们军长。

0: 皇部是怎么判断的？明明人家在调兵遣将，布下八卦阵等我们去钻，还说什么共军不敢决战，企图逃出山东。要不是师长果断迅速地撤下来，全军都给人装进口袋了。
1: 什么口袋八卦阵，不要把共产党说得太神了。

0: 师长，要马上派兵夺路前进，今晚必须到达朵庄啊。
1: 别忙，不能硬冲，
0: 这一带都是高山大岭，呼应困难，可不能停止不前呢。
1: 立即改道前进。
0: 改道？
1: 要两翼顶住，掩护全军翻过孟良崮，南下朵庄。
0: 已经四点钟了，这样今晚就到不了朵庄了。
1: 就在山上宿营，拂晓下山，明天早晨到达。
0: 时间推迟了，朵庄的情况会不会有变化哦？
1: 叫朵庄吴团长。
2: 是。
3: 我是朵庄，我是朵庄，请你说话，请你说话。
4: 喂，你们那里情况怎么样？你们那里情况怎么样？
3: 我们这儿没有情况，
5: 我们这儿没有情况，请师长放心。
0: 要注意防备，千万不能大意。
1: 命令全军立即上山。

哎，你说共产党用兵如神，我看，如果他们有一支部队占领了我们的垛庄，那我们的处境就不妙了，啊？

0: 好。
1: 参谋长，电报。
0: 司令员的电报。敌张灵甫部74师在我东西北三路大军压迫之下，正陆续登上孟良崮，现你部星夜飞兵前进，于明天拂晓前拿下朵庄，消灭守敌一个团，完成对敌74师的包围，必须克服一切困难，协同兄弟部队势歼此敌于孟良崮山区，立刻行动，抢占朵庄，命令各部队马上出发。
2: 是。

0: 好的，东西两翼都顶住了，明天早上我们可以到达左庄。马上发电报，请徐州明天拂晓多派飞机掩护我们行动。
1: 是。

0: 来人呐！
1: 哟，再睡一会吧，还早呢。
0: 不，告诉参谋长，提前一小时行动，3点钟下山。
1: 是。

0: 团长，老乡说前面就是垛庄。
1: 20分钟之内，枪要打响。
0: 是。李全，现在几点钟了？跑步前进。
2: 是。
3: 跑步前进。

0: 喂，啊，啊，师长，共军打进朵庄。
1: 喂，你说什么？什么部队？绝不是什么主力，把他们打出去。
0: 哪来的天兵天将？

0: 宋军已经占领了大半个庄子，离我只有两条巷子了。是
1: 团长。
0: 师长。
2: 废物，守住，丢了躲庄我要你的脑袋。
0: 是，我一定是。
3: 卫东，
0: 别接手了。喂，
4: 哎，报告师部，躲庄全部占领。
0: 是，
5: 政委，要赶快命令各营连抢占东西横山。
6: 躲庄失守，下山的路不通了。
4: 非通不可，按照原定计划下山，夺回躲庄。
6: 好。
7: 喂，
0: 师长。
7: 黄旅长，师长的命令，按照原定计划下山，夺回躲庄。下山的路非通不可，非通不可。
4: 等等。黄旅长，现在我命令部队停止下山。不下山了。
6: 师长，为什么又不下山了呢？
4: 我们要站在孟良崮上，吸住共军九个军，让外线友军来个大包围，我们在中心开花，内外夹击，消灭华东共军的主力。这可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
6: 师长，要慎重考虑啊，这种时候一招棋错，满盘皆输啊。
4: 这是南京的命令，

放心吧，在这儿守两天没问题。这可是一台好戏，我们七十四师是主角啊。老实说，也只有我们七十四师才配当这个主角。走吧，把指挥所

0: 报告，军长，张小虎愿意回去，他要求见见你。
1: 那好吧，把他带来吧。
0: 是，张小虎，过来吧。

0: 常好。坐吧。这几个月过得还好吧？
1: 报告军长，很好。
0: 坐吧，坐吧。74师都在这个山上，我们打算放你回去啊。你愿意吗？
1: 军长用得着我，小府一定效劳。
0: 事情摆得很明白，我们几十万大军已经把孟良崮围成了个铁桶。你回去见到你的老同事，告诉他们，出路只有一条啊。放下武器的，我们欢迎，一律可以保证生命安全。
1: 是，军长，我回去一定劝张灵甫不要再打了。
2: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5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3: 贡宝林木糖醇桃酥，不含蔗糖。特别适合我们年龄大又不爱吃糖的人，这小小的一块里面有山药，山药健脾胃，还有薏米，薏米多糖，含量丰富，还有祛湿的作用。这个无糖桃酥好，想吃就吃。嗯，口感好，营养高，我什么也不用担心。我一下子订了2组，现在啊天天吃，香酥可口，过瘾。
4: 这随着年龄啊越来越大了，甜东西啊不敢吃，但是眼馋呢。贡宝林木糖醇不同于一般的桃酥，不含蔗糖，写的是清清楚楚，它满足了我们营养身体的需求，特别适合中老年人都可以吃。今天搞活动打了个电话，第二天就送到家里来了。
5: 在我小的时候家里穷啊，没有条件吃，现在条件好了，年龄也大了，含糖高的东西啊不敢吃了，看着就馋。我可以不吃糖，但是身体需要的营养得保证。前几天我们一个微信群，很多人都推荐吃贡宝林木糖醇桃酥，说是蔗糖零添加，有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都是谷物粗粮，有甜的味道，没有糖的影响，各种类型都可以吃。我也赶紧买了一组，那是真好吃啊！没想到年龄大了，吃到小时候的回忆了。
2: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5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贡宝林厂家郑重承诺，不是铁棍山药薏米桃酥退，不酥不脆不满意退，不是木糖醇桃酥退，贡宝林好桃酥，原料好，味道好，酥软可口，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6: 糖分啊是人体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但是对老年人来说，喜欢又不敢吃，可是能吃的食物呢会越来越少，以至于什么都不敢吃，这样呢就会造成体质下降，慢慢的就没有营养的补充。控制饮食呢还要增强营养。贡宝林木糖醇铁棍山药桃酥改变了老年人以往对这个糕点店里桃酥的这个认知。贡宝林桃酥用木糖醇代替蔗糖。

0: 糖。木糖醇呢，是一种从玉米中提取出来的植物甜味剂，它的味道啊香甜不腻，但是不含蔗糖。人们食用以后呢，可以补充各种能量和营养，更不会造成身体的肥胖，任何人都可以直接食用，好吸收，好代谢。
1: 我以前呀，一天得吃好几次饭，医生就建议少食多餐，要不然身体各种症状就不稳定，不知道吃什么好。闺女给我买的贡宝林桃酥，里面不含糖，说特别适合我吃。这个铁棍山药、薏米、这个苦荞、燕麦，哎呀，原料好，味道更好。有时候我还泡牛奶吃，两种口味，营养一下子就给补充全了。我闺女啊，看我身体越来越好，特高兴。这一下子我买了20斤，我给对门啊送了几斤，她打电话也订了10斤，直夸这桃酥啊买得好。我们老两口啊也特开心。
2: 这年纪大了呀，是这也不敢吃，是那也不敢吃。自从买了贡宝林木糖醇山药桃酥啊，这健康粗粮不含蔗糖，香脆可口，富含山药、薏米、苦荞、燕麦多种粗粮，精确搭配自然谷物、地道原材料，科学搭配厨师利器。你要是像我们老两口一样，你也赶快订上吧，有营养还好吃，越吃越上瘾。
3: 贡宝林桃酥选用的都是原产地的铁棍山药、大凉山苦荞、湖北蕲春薏米、进口燕麦等自然谷物，地道原材，1:1:1粗粮科学搭配，用木糖醇代替了蔗糖，采用非油炸热烘焙的传统工艺，低糖低热量，适合中老年人和消渴人群特别补充的营养膳食，营养又健康，口口香酥脆。看好货再付款。当着大伙的面，我做个承诺，买我的桃酥不是铁棍山药薏米桃酥退，不酥不脆不满意退，不是木糖醇桃酥退。
4: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击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击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5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0: 贡宝林木糖醇桃酥为什么受到众多老年人的喜欢呢？有以下几点。一，选材地道，选用的是正宗的温县铁棍山药，山药具有补脾健胃，营养成分极高，搭配湖北蕲春薏米，含有丰富的氨基酸、蛋白质、维生素等。大凉山苦荞被誉为五谷之王，食品进口的燕麦脂肪80%为不饱和脂肪酸，是人体最重要的必需脂肪酸，在人体内具有重要的生理功能。二，配比好，地道好食材，山药、薏米、鸡蛋和面粉的黄金比例为1:1:1，每一块啊都是好食材，科学配比，自然谷物，地道原材，营养均衡，口感酥脆，不仅好吃，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三，工艺好，我们是专业生产无糖产品，用木糖醇代替白糖，采用的是非油炸热烘焙的工艺制作，粗粮香酥脆，无糖真美味，真材实料，无蔗糖，饱腹代餐，老少皆宜，营养师的推荐，低糖低热量，营养又健康，口口香酥脆，满足还回味。
5: 桃酥您一定吃过，但是贡宝林无糖桃酥您肯定没吃过。非油炸热烘焙工艺，保留了粗粮纤维里的生物酶、维生素多种微量元素，营养丰富，美味又健康。您呢一定要尝尝，咬到嘴里呀、啊、酥脆可口，这可是咱中老年人的人间美味。厂家承诺不好吃给退货，厂家这么自信，产品呀肯定有保证。
6: 贡宝林木糖醇桃酥既可以当早餐，配上一杯牛奶或者是羊奶，吃着舒服，营养均衡，还可以当零食，酥脆香甜，趁着牙齿好，每天吃上几块，一天的营养都全有了。多吃铁棍山药、苦荞等粗粮，对我们的身体好。我赶紧订上3组，在家放着慢慢吃。
7: 这出门在外呀、啊、其他的东西都不敢吃，糖多油大还怕盐，我现在随时都带着贡宝林无糖桃酥，饿了呢就随时随地的拿出来顶顶饿，都是粗纤维的，特别合适老年人。前几天呢

0: 我还拿了几斤贡宝林木糖醇铁棍山药桃酥给我的老姐妹送去了，她们的身子骨也不太好，整天呢不知道吃什么，昨天给我说这桃酥啊非常好吃，让我给她也订十斤呢。贡宝林是老品牌了，专业生产无糖桃酥。
1: 我们是专业生产无糖产品十几年，知道我们中老年人需要吃什么样的食品，贡宝林木糖桃酥在保证酥脆香甜的同时，用木糖醇代替白糖，食材都是采用自然谷物非油炸烘烤工艺，食材搭配合理，营养均衡。
2: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击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击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3: 我有点胖，不能吃含热量高和含糖的食物，吃贡宝林桃酥啊可以放心大胆的吃，吃着有点甜味儿，里边是加了木糖醇，没有蔗糖，我敢保证吃了绝对没问题。以前我3天2头去检测，现在有了贡宝林无糖桃酥再也不想那些了，味道酥脆，怎么吃都没事儿。
4: 上年纪啊，跟肠胃消化呀就不如年轻人，这油炸的不敢吃，什么都要注意健康，还要无糖。这个贡宝林木糖醇桃酥啊就满足了我们老年人的需求，这个非油炸、热烘焙工艺都是谷物配方，粗粮纤维，营养吸收好，口口香酥脆。现在呀，趁着有活动，我推荐马上拨打电话订购吧。
5: 贡宝林木糖醇桃酥专业生产无糖产品，了解我们吃什么，里面是零蔗糖，吃起来是有点甜，那是木糖醇的甜味，不是蔗糖。吃了呀，一点都不影响。上次啊，我在门口小商店买过无糖桃酥啊，说是无糖，吃了以后啊，这头晕，越吃口越渴，浑身不舒服。吃无糖产品还要吃专业厂家的，以后我建议像我这种情况就吃贡宝林木糖醇桃酥。
6: 这随着年纪大了，这牙口越来越不好，硬的东西啊不能吃。贡宝林木糖醇铁棍山药桃酥真好，专门为我们设计的，放到嘴里轻轻的一嚼，酥脆可口，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黑芝麻都是好东西，粗纤维多。我吃了一段时间呀，铁棍山药啊营养高，到饭点肚子空了，吃上几片桃酥，一天的营养都够了，好吃营养均衡，老朋友都指名吃它。
7: 贡宝林木糖醇桃酥不含蔗糖，特别适合我们年龄大又不爱吃糖的人。这小小的一块里面有山药，山药健脾胃，还有薏米，薏米多糖，含量丰富，这个无糖桃酥好，想吃就吃。口感好，营养高，我什么也不用担心。我一下子订了2组，现在啊，天天吃，香酥可口，过瘾。
2: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击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击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贡宝林厂家郑重承诺，不是铁棍山药薏米桃酥退，不酥不脆不满意退，不是木糖醇桃酥退，贡宝林好桃酥，原料好，味道好，酥软可口，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0: 这一次战斗里他的腿负了伤，是我把他背下来的。
1: 他要是能听你的话，也许还有前途啊。好，那去吧。要是愿意再到我们这里来，我们欢迎。
0: 是。
1: 啊，好。西面敌人25师进展较快，离我们只有10公里。嗯，占领西北角360高地的是哪个兄弟部队？
2: 那是周晨军的一个团。
1: 我们的情况怎么样？
2: 385高地已经拿下来了，正向545高地进攻了。

0: 400公尺以下的高地都被共军占领了，南面沈振新的部队正向我540高地进攻，
1: 再催外线友军，快点行动。
0: 那是我们的粮食跟水，
2: 没问题，徐州会空投接近。
1: 报告，俘虏接到，
2: 带进来。
1: 是。

0: 姓什么？叫什么名字？是共军什么干部？
1: 报告师长，是我，
2: 小甫。
0: 你还活着，当了共产党的俘虏，还有脸来见我？
1: 师长，我负了重伤。
0: 你为什么不死？
2: 师长，你是怎么回来的啊？
0: 共产党派你回来的是不是？滚出去！滚！
1: 师长，我是您一手提拔的，您怎么打我骂我都可以，可是我心里的话不能不说。眼前共军几十万人把孟良崮围成了一个铁桶，师长啊，为了您自己，为了74师3万多弟兄，这个仗再打下去，
0: 你这个败类，我宰了你！
1: 师长，带下去，
3: 走，
1: 下去，下去。
0: 严加看管，不准任何人跟他见面。
1: 师长，540高地失守了。

都丢到共产党那边去了。张明来，把他弄了。

0: 同志们，二营来换法了。
1: 同志们，你们辛苦了，帮你们下去休息。
2: 哎，同志，这半箱饼干就留给你们了。
1: 好好。

0: 外线友军进展太慢，83师离我们还有5公里，25师还有8公里。中心开花，不可能了，不可能了。
1: 共军还在不断向我们进攻，我们的伤亡越来越大。
2: 共产党想吃掉我74师，还得长一副好牙齿。
0: 师长，形势的确很严重啊，包围圈越来越小了，不能再这样守下去了。
2: 你的意思是？
3: 师长，马上集中兵力突围出去。
2: 突围？不，
1: 眼前也只有这条路了。
3: 留得青山在，还可以为党国效忠。
0: 对，保存实力要紧呐。师长，何必跟共产党争一日之短长呢？
2: 好吧，黄昏以前突出去。你们来看，这是540高地。方连长，集中炮火给我。

0: 哇，这么多炮弹呢、啊，像下饺子一样。
1: 张灵甫大炮再多，这回啊也不顶事喽。
2: 马步生啊，人家74师可都是美式装备啊。
1: 这回啊我们呢来了个的啦。
2: 参谋，
3: 哎，
2: 参谋，540高地打得这么厉害，咱们下来休息半天了，怎么还不让我们上去呢？
4: 依我的估计啊，
3: 敌人在这个时候进行反扑，真正的意图也许不是为了夺回540高地。
5: 我也是这样想，我们兄弟部队从东西北三面攻得很紧，张灵甫狗急跳墙，很可能冒险。
6: 你是说敌人打算从540高地突围出去？
5: 我是这样估计的，敌人外线增援部队83师离540高地最近只有5公里，

0: 反扑五四零高地的敌人有多少兵力？
1: 据刘团长估计，敌人有2个营。
2: 有什么任务，我们四班保证完成。这回我们班又该换换装备了。
3: 说的对，咱们全团全军都该换换装备了。
1: 不过现在啊，你们还是老老实实待命啊！团长，曹师长让你赶快上去看看。
2: 团长，柯南的任务交给我们吧。 消灭七师四师，同志们早就等着这一天了。我恨不得亲手出长宁图。
0: 好。

0: 师长，把三英拿上去吧。
1: 好，你等一等。反扑五四零高地的敌人不断的增加，攻势一次比一次猛，守五四零的部队伤亡很大。刘胜想把三营调上去增援。
2: 别的方面敌情有什么变化？
1: 没有什么变化。是不是同意刘胜的要求，把三营调上去？
2: 慢一点，不能过早的把三营拿上去。张灵甫是惯于声东击西的，

0: 告诉曹师长要沉住气，守540的部队要好好的组织力量，坚持下去。告诉刘胜，三营先不要动，我们再看一下敌人的动静。
1: 师长，我都准备好了，开始突围吧。
2: 再等一等，
0: 已经不早了，可以行动了。
2: 不，命令黄旅长对540高地的进攻还要加强。
3: 540高地丢掉一处前沿阵地，6连一个排打得很英勇，全部牺牲在阵地上了，现在正在组织反击。

0: 有什么新情况？外线敌军83师没有什么进展，可25师又向前推进了3公里。
1: 哦，25师倒有进展，
0: 离我们还有多少路？离我们385高地还有5公里啊。
1: 他为什么这样急急啊？
2: 这里边可能有文章。
1: 就是嘛，马上打电话给陈坚，问问385高地附近有没有情况。
3: 喂，师弟。
0: 陈坚来电话说385高地附近发现敌人在运动。有多少敌人？
3: 喂，有多少敌人？
4: 看样子敌人有一个团。
0: 敌人开始向385高地反扑了。
5: 张令甫这个狡猾的家伙。
0: 命令刘胜赶快带3营去增援385高地，不许放走一个敌人。
6: 政委，敌人又进攻了，我去看看。
7: 好。

0: 报告师长，共军的火力实在太猛了，我们三次冲锋都冲不出去啊，我们部队的伤亡实在太大了。
1: 不管伤亡多少，20分钟以内一定要占领385高地。
2: 张灵甫这条疯狗看中了我们385高地了，他想在我们枪口底下找条路逃跑，你们有些什么意见？
3: 让他问问我们的刺刀跟手榴弹同意不同意。
2: 嗯，宗伟，让他们扛住尾巴雷夹着鱼包回去。
4: 对呀，同志们，我们一定要守住阵地。

0: 绝不能让一个敌人从我们阵地逃掉。
1: 政委，我们人在，阵地在。
0: 打！

0: 志学，快冲啊！
1: 共军385阵地已经被我突破，已经突破了。
2: 你打得好啊！突出去以后，我替你向国防部请奖。嗯，
3: 怎么样？我们也该准备准备了吧？
2: 向徐州报告，我们要下山了。
3: 好。
2: 这个鬼地方可把我憋死了。

0: 看见政委了没有？
1: 没有。
0: 政委，老刘。

是出乎意外，出乎意外，冲出去两个连，一半被打死，一半被俘虏了。师长，共军的大炮已经打到我们洞口了，赶快往山顶上搬吧。

0: 叫三排长注意避免伤亡，打仗不能光凭硬拼，叫他动动脑子。
1: 是。
2: 怎么样？
0: 敌人火力太猛，上不去。
2: 你来，看见了没有？派一个排从右边插过去。
0: 是。
2: 不，派两个排，你亲自带去。
0: 是。
2: 王参谋，通知八连，让他们从左边迂回过去，占领西北角那小山头。
3: 是。

0: 电话接通了没有？要炮兵，
1: 团长快我走。
2: 卫生员快，
3: 团长你
0: 快打电话通知炮兵向西北角小山头开炮，快！快去把政委找来。
3: 是。
4: 喂，老兄，我们的情况现在非常紧急，请你赶快靠拢，赶快靠拢。
5: 我们进展有困难，我们的进展有困难。
4: 喂，你不是说只有5公里了吗？
5: 共军对我们的压力很大，压力很大呀。
3: 阿军，刘团长怎么样？
6: 流血过多，昏迷还没有醒。

0: 你放心吧，我们一定把他歼灭掉。
1: 宫上孟良公，活捉张灵甫。

0: 班长，
1: 小德子，好好干，革命到底。
2: 告诉医生要用一切力量抢救，我派卫生部王部长马上赶来。
3: 是，
4: 政委。刘团长。
2: 喂，你听见没有？不要耽误时间，要赶快想办法抢救。啊，什么？你说什么？

0: 他有什么话吗？
1: 宫上孟良崮，国弱张灵甫。
2: 宫上孟良。

0: 师长，共军离我们固定只有200公尺了，一个炮弹我们就要死伤好几十啊，已经到了最后关头了。师长
1: 镇静一点，参谋长，
0: 镇静也不能挽救这个局面了，应该做紧急处置了。
1: 你来干什么？
0: 也许师长有话跟他说。

0: 总司令，总司令，我是灵甫啊，张灵甫啊，请你训示，请你训示。
1: 我在你的上空，我在你的上空。委员长要我向你慰问，这一仗关系重大，不惜鼓舞全军再接再厉。只要再坚守两小时，局面就会改观。只要再坚守两小时。
0: 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

0: 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1: 这是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七八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2: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看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手机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2: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3: 拜拜。
2: 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2: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4: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2: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0: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加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这是正品大品牌手机，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599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5: 家喻户晓的知名品牌，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
0: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100万张照片，上1000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1: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6: 喂喂喂，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7: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6: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7: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6: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7: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6: 有目共睹的大品牌，而且是严格执行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一年

0: 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1: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两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0: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2: 人家直接送给我，我是非常喜欢，尤其是这台 AI 智能手机，比之前儿子花2000多买了还好用，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刷短剧一点都不卡，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3: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 AI 智能手机，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我给你们演示一下，血压高的人需要注意什么问题？
4: 定期测量血压，高血压患者需要每天测量血压，记录下每次的测量结果，以便及时调整用药和饮食。二，控制饮食。
3: 你看，多专业，多贴心呐！
5: 是国民品牌，在研发方面下足功夫，新力研发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6: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这是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7000-8000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2: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时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看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手机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6: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2: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7: 爸爸，哎，
2: 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6: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
2: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4: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2: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6: 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0: 多菜，我吃不完呀。
1: 什么？我又要被抛弃了？
2: 是谁在说话？
1: 是我，被你浪费的土豆。我们不想被浪费掉，让你来看看我们的世界吧。
2: 农民伯伯辛辛苦苦地种植我，经过了数月的辛勤劳作和超过1000小时的耕耘，每一滴汗水都让我成为你餐桌上的主角。
3: 渔民伯伯冒着风浪和寒冷，将我从深海中捕捞上来，跋山涉水，最后来到你的餐桌上。
2: 我承受着超过50小时的高温和无数次的风吹雨打，结出红彤彤的果实，你却不要我了。
0: 我明白了，从今天起，我发誓了，不再浪费食物了。
1: 太好了，其他的小朋友也要一样，要珍惜来之不易的食物哦。
2: 我会记住的，谢谢你们的辛苦付出。

是责任，是担当，是使命。食品是良知，是信用。

小普，你的话我考虑过了，你去告诉共军，叫他们停止攻击，后退300公尺，我跟他们谈判。晚了，人家不会上这个当了。

게 공연 남라 레벤인 도게 자식배 가다 자진 낭에 땡제 삼보지 들어서 모두 배젠 제배 님도게 미라

0: 胖是多类疾病的诱因。
1: 那我算肥胖吗？
0: BMI 等于体重除以身高的平方，太胖太瘦都不健康哦。
1: 那怎么办？
0: 别怕，记住以下三大法则。
1: 控制能量摄入，

高，战斗神兽合体，无敌的神兽。

0: 战斗，
1: 玄鸟金刚战斗，
2: 宝象金刚战斗，
3: 国语金刚战斗，
4: 神兽合体，无敌的神兽金刚。
5: 网络科技发达，屏幕无处不在，神秘黑金通过屏幕将人变成黑士兵和机械兽。为了拯救人类，林聪率领神兽战队驾驶神兽金刚变形合体，应对各种危机，破除网络恶习，真心温暖世界，在虚拟和现实中追寻黑金的真相。
1: 第十七集，谣言满天飞。
6: 黑士兵数量一直上不去，
7: 现在大家都不敢用手机，还怎么把他们变成黑士兵啊？
8: 有我在，你们还担心什么？
7: 辉哥大人，你有什么高招？
8: 哼，我要让人们重新大胆上网。
6: 如果不行呢？
8: 那就让人们谁也不理谁，只能上网。
7: 如果还不行呢？
8: 哼，那就用暴力强迫人们上网。
6: 这不道德吗？
8: 你懂什么？道德上的打击才是最致命的。黑晶圆，万物同化黑晶圆，去吧。瑟瑟发抖吧，人类。
7: 瑟瑟发抖吧，人类。
6: 辉哥大人呢？
7: 白爬了。
1: 小鸡皮，我会想你的。

0: 苹果也会开战机？
1: 是我了，
2: 胡博士，这些苹果
1: 现在网购快递都停了，我只能亲自提货了。
3: 可这也太多了吧？
1: 没事，多吃苹果能增强免疫力，这样才有力气救回变成黑士兵的人。
4: 那我得多吃几个。
0: 苹果，
5: 黑士兵。
6: 啊！老板，我们买苹果。
7: 这么多苹果，你们吃得完吗？
8: 神兽战队说了，多吃苹果就不怕黑士兵。
7: 重大发现，神兽战队说了，多吃苹果就不会变黑士兵。
9: 吃苹果就能不变黑士兵？
7: 吃苹果可以让黑士兵恢复。
6: 吃苹果可以拯救地球啊！
2: 吃苹果就能不变黑士兵
7: 了。快抢了！
1: 这是谁在瞎传谣言呢？害得我连苹果都买不到。
7: 夹一夹，看一看，黑金防黑化，手机保平安了。
10: 快来看看呐，
7: 烂爷爷，来颗黑金吧，装在手机里就不会变成黑士兵喽。
9: 谁不知道手机会让人变成怪物？我才不上当。
10: 大家都不敢用手机了。
7: 辉哥大人还说让人大胆上网，怎么可能嘛？
11: 怎么不可能？计划失败是因为你们没用。
7: 扬言机械兽，你有什么办法？
11: 看好了，黑金防黑化，手机保平安。
9: 我要用手机，我要黑金。
1: 哎，老哥，这是谣言。
9: 我要用手机，
1: 我要黑金。
11: 这个喇叭可以散发谣言能量，有了它，我说什么人们就信什么。
1: 我要用手机，我要黑金。我要用手机，我要黑金。
11: 别着急，黑金马上就来。
12: 孩子们，狼狈怪和机械兽出现在科学城街道，不少市民都变成了黑士兵。
3: 这些坏蛋又在欺负弱小。
13: 赵老师，交给我们吧。
14: 那是胡博士。
1: 老哥，你不行了吧？看我的。
2: 胡博士，你在干嘛？
14: 我也不知道。
10: 你们又来坏事。
7: 谣言机器兽，干掉他们。
15: 大家启动超能金甲。
16: 生活，心怀天下，热情金甲武装，
17: 专注目标，心无旁骛，
18: 专情金甲武装，
19: 信任伙伴，心心相印，信心金甲武装，
20: 关爱生命，心存悲悯，爱心金甲武装，
21: 童真无邪，心如赤子，
22: 童心金甲武装，
23: 忍耐前引，心似磐石，耐心金甲武装。
1: 大家小心，他的喇叭能发出谣言能量，让人盲目相信他。
11: 知道招式也没有用，没人能躲开我的谣言攻击。
0: 吃汉堡。
15: 汉堡。
4: 喵喵喵。
0: 小猫咪喵喵叫，跳上树捉小鸟。
7: 为改变身体重量有什么用？还不是个大胖子。
5: 欺人太甚，
8: 看来捂耳朵不管用啊。
15: 大家一起上，抢走他的喇叭。
5: 快滚！
11: 看来我只能放大招了。

0: 教你这招最威武，牵起手跳芭蕾舞。
1: 别当超人，当芭蕾舞演员吧。
2: 胡博士，你怎么在这儿？
3: 神兽战队被谣言机械兽控制了，
4: 那赶紧教训他们啊！
5: 看我的！哎，
6: 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
5: 你跑什么？多吃苹果就不怕黑士兵。呀！阿大，
6: 黑哥。
5: 哎呀，胡博士，你不是说多吃苹果就不怕黑士兵吗？
3: 嗨，我是说，多吃苹果能增强免疫力，这样才有力气救回变成黑士兵的人。
6: 给我上！
7: 我好像发现了万有引力。不对，我们正在干嘛？
8: 我们应该是中招了。
9: 不如大家将计就计，假装跳舞靠近机械兽。
1: 好可爱的小天鹅战队。
10: 小天鹅弹腿。
1: 我的喇叭。
11: 小天鹅转体。
7: 唱成我的小天鹅包举，
12: 小天鹅连环拳，
13: 小天鹅十字斩，
14: 神兽警示！神兽警示！
15: 知道谣言，传播谣言，好可怕！
16: 好可怕！
15: 附近正是新谣言，添油加醋传谣言，
16: 根本不好。
15: 盲目传谣会伤人，清醒谣言会变笨。

0: 歌降临，制定了一整套黑化人类计划。
1: 用中华之欢，
0: 谣言机械兽出现，用神奇的大喇叭散播谣言，就连神兽战队也被控制了。
1: 那么的坚强，
0: 幸好黑白怪歪打正着将大家唤醒。神兽战队将计就计，用智慧战胜机械兽。
2: 第十八集，谣言止于智者。
3: 这么容易就被神兽战队给骗了？
4: 那只是意外，下次我肯定能打败他们。再信你一次。

0: 内情不错，我们再来。
1: 大嘴巴配小喇叭，
2: 你配吗？啊，
0: 我不配，你配。
1: 咦，还喷口水，
2: 好大一个！
3: 小心！
4: 谣言巨蟹兽，信号塔上有条数据线。
5: 快把你的喇叭连接信号塔，让全世界都相信黑金防黑化。
6: 不好，黑暗军团想用信号塔连接卫星，通过互联网将谣言能量散播到全世界。到时候大家相信谣言使用黑金，所有人都会变成黑士兵。
7: 我们一定要阻止他。
6: 黑白怪，和我去附近另一座信号塔。林聪，你们拖住机械兽，
2: 交给我们吧。大家召唤神兽金刚。

0: 我的喇叭！好疼啊！好疼！笨蛋，快攻击！见到了。我的喇叭！
1: 快滚！

0: 大家小心，机甲之间会导电。
1: 不怕，我们有精能盾。
2: 精能盾算什么？看我的霹雳弹弹球！
1: 燕子，

我就不信了。

0: 快销毁喇叭。
1: 对，不能让他们成功连接信号塔。嗯。

0: 什么？怎么回事？灰哥大人，您终于来了！这是和炎帝省山大将北斗三勇士之首的灰哥大人，神圣战队，你们惨了！
1: 灰哥。

0: 博士，谣言机械兽已经连上信号塔了。
1: 啊！孩子们，拖住机械兽，千万别让他开口说谣言。
2: 大家六合体，拖住他。
3: 好。

0: 性拯救世界，无敌神兽金刚合体。
1: 机器兽，还不快点说有野。
2: 人类朋友们，你们是不是害怕变成黑士兵，吓得连手机都不敢用了？只要跟着我做，你们就不会变成黑士兵。
3: 啊，黑怪，拿到数据线了吗？
4: 我恐高啊！
3: 瑞哥加油啊，你可以的！
2: 大家跟着我念。

0: 我的电球电得动不了了吧？神兽战队，你们输了！
1: 神兽战队输了！
2: 他们失败的惨样已经直播到全世界了！
0: 大家跟着我念，
3: 拿到了！
0: 黑警防黑化，手机保平。
4: 喂喂，胡博士，接通信号打了。
0: 手机保平安。是啊。
5: 现在断开连接已经晚了，全世界都听到黑鲸防黑化、手机保平安的谣言了。相信大家很快就会相信谣言，重新使用手机。
2: 辉哥大人，
5: 闭嘴！没听到我在演讲吗？很快，黑鲸就会通过屏幕将人类都进化为永生的黑士兵。
2: 辉哥大人，
5: 到底怎么了？很快，黑鲸就会通过屏幕将人类都进化为永生的黑士兵。
6: 辉哥，我已经将你的话直播到全世界了。谣言止于智者，人们已经明白这一切都是你的阴谋，不会再上当了。
5: 哼，谣言机械兽，还不快去消灭他们！
7: 胡博士，我们来解决他。王明，使用兽身剑。
6: 好。

0: 导演只于智者，您就是智者。
1: 其实只要多点耐心，发现事情真相，人人都可以当智者，
2: 比如我们。
3: 奇怪，街上的行人为什么都戴着冷冰冰的面具？就连黑白怪竟然也丢下哇哇大哭的小鸡皮自己走掉了，他们怎么变得这么冷漠？神兽战队能召回大家的热心吗？请看下集，拥抱吧，冷漠机械兽。

生气。

0: 行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
1: 当世界变化脚步，谁与你并肩同行？是喧嚣中片刻的宁静，是全力以赴后最好的奖励，是时代浪潮为你托起的阶梯，是随时都能听见你的回应，是以不变应万变的从容。全球通五大尊享，换新升级，
2: 圣地甘露，雪域屋脊的祈愿，汇聚卡卓匠心，酿就拉萨佳啤。
0: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

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30号，星期四，农历6月17，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决定召开20届五中全会，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1: 就当前经济形势和下半年经济工作，中共中央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习近平主持并发表重要讲话，李强通报有关情况，王沪宁、蔡奇、丁薛祥出席。
0: 新华社播发长篇通讯，向着建军100年奋斗目标阔步前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引领人民军队书写强军兴军新篇章。
1: 今年以来，我国人工智能相关产品出口保持高速增长，贸易规模不断扩大。
0: 上半年全国社会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1%，保持总量稳步扩张。
1: 美军结束短暂停火，恢复对伊朗实施打击。伊朗媒体称，伊朗南部多地传出爆炸声。约旦称拦截了伊朗导弹。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中共中央政治局7月30号召开会议，决定今年10月在北京召开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主要议程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部署下半年经济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2: 会议指出，党的18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取得伟大成就，开辟了百年大党自我革命新境界，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党和人民赢得强党强国的历史主动。同时，随着世情、国情、党情发生深刻变化，全面从严治党也面临许多新情况、新问题。全党必须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实现党的使命任务的战略高度，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意义，坚定信心，保持定力，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把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宝贵经验坚持好、运用好，把党的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整治好、解决好，把管党治党形成的良好政治局面巩固好、发展好。会议强调，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要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以党章为根本，坚持和加强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着眼于提高党的长期执政能力，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坚持严的基调不动摇，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党的各方面建设，

0: 充分激发全党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不断实现党的自我进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确保党始终成为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会议认为，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锐意进取、奋勇拼搏，坚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应对各种外部冲击和内部困难，我国经济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同时要高度重视经济运行中的困难挑战，坚定信心，迎难而上，用好各种机遇和优势，推动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会议强调，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充分发挥各项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会议指出，宏观政策要发力提效，加快财政支出和债券资金使用进度，有力推进两重建设和两新工作，兜牢基层三保底线，综合运用并适时调整货币政策工具，优化实施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政策。会议强调，要有效扩大国内需求，适应不同群体消费需求，扩大优质供给，挖掘服务消费潜力，扎实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加快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加强对基础研究的长期稳定支持，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发展智能经济新形态，完善人工智能治理体系，积极推动前沿技术突破和未来产业发展，着力打造新兴支柱产业，持续推动传统产业改造升级。会议强调，要营造公平有序的市场竞争环境，制定实施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条例，继续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常态化解决企业账款拖欠问题，深化国资国企改革，优化民营经济发展环境，推动平台经济规范健康发展。会议指出，要拓展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大力发展服务贸易，促进贸易平衡发展，完善对外投资管理制度和海外综合服务体系，积极吸引和利用外资。会议强调，要毫不放松做好三农工作，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建立健全高标准农田建设运营管护机制，稳定生猪等农畜产品生产和价格，促进农民稳定增收，做好农资保供稳价，抓好农业生产，夺取秋粮和全年粮食丰收。会议指出，要多措并举加强民生保障，加大重点群体就业支持力度，做好灵活就业人员和新就业形态人员权益保障工作，抓好一老一小服务保障，健全分层分类的社会救助体系，加强生态环境保护，打好三北工程攻坚战，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会议强调，要切实筑牢安全屏障，稳定房地产市场，实施好一揽子化债方案，扎实推进地方中小金融机构改革化险减量提质，深化资本市场投融资综合改革，提升资本市场韧性和信心，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加强对并险水库、江河堤防、山洪和地质灾害危险区、城市低洼易涝点等隐患排查治理，扎实做好防汛应急抢险救灾各项工作，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指出， 要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企观学习教育成果，推动各级领导干部以更加昂扬向上的精气神，不断创造高质量发展新业绩。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7月24号，中共中央在中南海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就当前经济形势和下半年经济工作，听取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的意见建议。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充分发挥各项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王沪宁、蔡奇、丁薛祥出席座谈会。李强受中共中央委托，通报了上半年经济工作有关情况，介绍了关于下半年经济工作有关考虑。座谈会上，民革中央主席郑建邦、民盟中央主席丁仲礼、民建中央主席郝明金、民进中央主席蔡达峰、农工党中央主席何维、致公党中央主席蒋作军、九三学社中央主席武维华、台盟中央主席苏辉、全国工商联主席高云龙、无党派人士代表邵峰先后发言。大家完全赞同中共中央对当前经济形势的分析判断和下半年经济工作的考虑，并就培育壮大新动能、促进创新链与产业链融合发展、健全智能经济产业应用标准制度体系、统筹发挥经济社会文化建设合力、稳住重点群体就业、加强基础研究、精准落实扩大消费规划、进一步扩大有效投资、持续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大逆周期政策力度等提出意见建议。在认真听取大家发言后，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今年上半年，在中共中央坚强领导下，各地区各部门靠前发力，主动作为，有效应对内外风险挑战，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习近平强调，当前我国经济运行也面临一些困难挑战，要坚定信心，攻坚克难，推动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下半年要增强宏观政策效能，重点做好挖掘内需潜力，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全面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有力有效保障和改善民生，持续化解重点领域风险等工作。习近平指出，上半年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坚决贯彻中共中央决策部署，主动服务国家大局，聚焦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一些重点问题，建言献策，为党和政府科学决策提供了重要参考。他代表中共中央向大家表示衷心感谢。习近平对各民主党派、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提出3点希望： 一是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共中央关于当前经济形势的分析判断。

0: 断和对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坚定发展信心，共同推动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二是积极履职尽责，在深入调研基础上提出有针对性的建议，为促进经济稳中向好贡献智慧力量。三是持续加强对广大成员和所联系群众的思想政治引领，引导大家学习领会党的创新理论，不断增进对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为推动高质量发展营造良好氛围。刘国中、李干杰、何立峰、张国清、吴正龙，中共中央、国务院有关部门负责人出席座谈会。出席座谈会的党外人士还有邵红、何茂祥、王光谦、秦伯勇、朱永新、杨震和张恩迪、方光华、张斌等。
1: 本台消息，新华社今天播发长篇通讯，向着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阔步前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引领人民军队书写强军兴军新篇章。文章记述，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着眼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围绕实现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擘画强军伟业，领航强军征程，引领国防和军队建设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文章指出，历经整训锻造，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原则和制度更加强固，理想信念、初心本色、传统作风强力回归，部队军心士气、精神面貌、政治生态发生重大而深刻变化，全军官兵听党话、跟党走的信念无比坚定，汇聚起在党的旗帜下奋斗强军的意志力量。文章强调，向着实现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砥砺前行，书写强军兴军新篇章。人民军队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深入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牢记职责使命，振奋革命精神，凝聚奋进力量，全力以赴打好实现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攻坚战，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战略支撑。
2: 经中央军委批准，由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中央网信办、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出品的思想解读类融媒体片《致胜》，今天起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20点档首播。该片共6集，聚焦能打仗、打胜仗主题，紧扣全军官兵在习近平强军思想指引下，聚力备战打仗火热实践，行进式反映部队官兵制胜打赢、奋斗强军的新气象、新作为。中央主要新闻网站、央视新闻、央视频等平台同步推出。今年以来，我国人工智能相关产品出口保持高速增长，贸易规模不断扩大。广东凭借完善的消费电子配套体系、丰富的消费和商用场景，催生多元化智能终端产品走向世界。目前，我国智能手表和智能玩具已畅销全球170多个国家和地区。在智能传感产业优势突出的上海，激光雷达、3D 打印装备蓬勃发展，助力全球智能驾驶加快升级。集聚了一批算力核心零部件企业的四川，聚焦集成电路研发制造，为全球数字基础设施提供关键硬件。 今年上半年，我国用于 AI 算力建设的光通信设备激光收发模块和集成电路出口，同比分别增长22.3%和88.7%，服务智能

0: 驾驶领域的激光测距雷达出口增长 58.3%， 3D 打印机出口增长 109.3%。 各地紧抓具身智能发展机遇，深耕智能仿生机器人赛道。今年上半年与 AI 技术深度融合的国产智能仿生机器人出口已超万台，国产智能搬运机器人、焊接机器人持续开拓全球制造业市场，出口增速均超过 60%。 从算力底座到终端应用，中国制造正多点突破，全面出海。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社会物流总额181.1万亿元，同比增长5.1%。在总量稳步扩张的同时，物流需求结构不断优化，高端制造领域物流需求保持强劲增势。上半年高技术制造业物流总额同比增长13.3%，民生消费物流需求保持韧性增长，线上消费成为核心增长动力，绿色智能品质消费类物流需求稳步释放。今年上半年物流基础设施投资向枢纽、多式联运、航空、水运等关键领域倾斜，全国水上运输业投资同比增长19.8%，航空运输业投资增长11%。另外，有效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成果持续巩固，单位 GDP 产出所对应的物流成本在减少，按上半年 GDP 总额计算，可节约全社会物流成本约700亿元。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文化及相关产业企业实现营业收入72026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4.6%，文化企业营业收入实现平稳增长。文化服务业发挥重要支撑作用，上半年文化服务业实现营业收入43235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8.1%，占全部文化企业营收的比重达60%。文化新业态行业发展动能强劲，上半年以数字出版、娱乐用智能无人飞行器制造等为代表的文化新业态行业实现营业收入35239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9.6%。
1: 随着今年暑期档电影票房持续走高，丰富的电影家活动拉动消费链不断延伸，助力暑期文旅升温。
0: 目前暑期档电影票房已突破65亿元，其中喜剧动画电影《八仙》凭借东方美学意蕴和幽默的故事情节，上映10余天已获得近10亿元票房佳绩。片中很多场景创意来自四川青城山，这个暑期很多游客跟着电影中的场景来这里感受绿水青山的国风意境。
2: 看电影的时候就觉得那棵树特别有灵气，后来知道它的原型就在青城山，所以就是专门过来看一看。来到这里之后也是真切地感受到了那句青城天下幽，正好也跟着电影一起感受这份清凉。
0: 八仙上映以来，山东蓬莱阁、八仙过海等景区的游客接待量明显上涨。在八仙主题市集，游客们看表演、品美食、做游戏，尽享夏夜清凉与惬意。影片中多次出现的永乐宫原型在山西芮城永乐镇，据传也是吕洞宾的家乡。随着八仙的热映，这里也迎来客流高峰，日均接待量达4000人次。穿行绿树红墙间，很多游客还对照电影镜头寻找画面原型，在游览中感受中国古代壁画艺术的魅力。温情现实主义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凭借真诚质朴的故事持续保持观影热度的同时，也让汕头、潮州等侨乡的古寨石板桥和骑楼深巷成为各地游客打卡的热门地标。当地相继推出电影主题打卡路线，推动本地特色小吃、潮汕手信、老厝民宿订单同步上涨。位于福建厦门市老城区的桥披馆近期游客量增长超1倍，展厅中收藏着300多封桥披，人们从字里行间感受海外华侨跨越山海的家国情怀。今年以来，在国家电影局联合相关部门推出的2026电影经济促进年带动下，电影从人气流量持续转化为消费增量。跟着电影游中国、跟着电影去旅游、品美食、赏非遗等活动在这个暑期持续火热，一张电影票串联起观影、出游、体验、消费长产业链。 据测算，今年以来，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超过3400亿元。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2025年以新产业、新业态、新商业模式为核心内容的三新经济增加值为257869亿元，同比增长6.2%，占 GDP 的比重达18.39%，比上年提高0.38个百分点。近日，自然资源部修订印发《临时用海管理办法》，管理办法首次提出通过差异化的管理方式匹配不同类型临时用海需求，并简化了审批流程，进一步规范各类临时用海活动。今天，民政部、国家文物局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启动区划地名文物名录建设试点工作，首批将遴选认定约15个试点地区，充分挖掘我国行政区划和地名演变历史中蕴含的历史文脉和记忆。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会同有关部门起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网络暴力法》征求意见稿，昨天起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拟规定内容主要包括明确网络暴力概念定义和治理原则，压实网络暴力治理平台责任等。据深圳海关统计，今年上半年，深圳对 APEC 经济体进出口1.98万亿元，同比增长33%，创历史同期新高。今年以来，深圳港新开通了23条途经 APEC 经济体航线，持续完善亚太航运线路。2026新疆是个好地方非遗沅江主题展示活动今天在新疆石河子市举办，活动汇聚全国31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651项非遗代表性项目，549位非遗传承人，展示非遗传承和文化润江的丰硕成果。美国中央司令部29号称，美军当天对伊朗实施大规模打击，目标包括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军事指挥中心、导弹与无人机设施、沿海监视与防御阵地等。美军方称，这是对伊朗28号企图袭击驻中东美军的回应。此前，美军于24号起已暂停对伊朗的空袭。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伊朗南部阿巴斯港、格什姆岛、布什尔等地传出爆炸声。约旦武装部队发表声明说，当地时间今天凌晨，约旦防空系统拦截了5枚来自伊朗的导弹。据伊朗媒体报道，位于约旦的美军军事基地附近传出爆炸声。受中东局势趋紧影响，国际油价29号大幅上涨，其中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0美元上方。
3: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伊拉克总统府29号发表声明说，美国和沙特当天针对伊拉克什叶派民兵武装的袭击是不可接受的，是对伊拉克主权的公然侵犯。另据美国媒体29号报道，沙特国防大臣哈利德·本·萨勒曼当天在华盛顿同美国副总统万斯会晤时表示，伊拉克民兵组织针对沙特基础设施和能源设施的袭击触及了红线，沙特必须做出回应。但他同时称，在伊拉克的打击行动并不意味着沙特主张局势升级。据日本熊本县当地政府今天发布的数据，熊本县28号发生的地震已造成34人死亡。目前，熊本县仍有超2.6万户家庭停电，超7.7万户家庭断水，地震避难人数约10000人。熊本县聚集了大量半导体等生产厂家，震后多家工厂已宣布停产。九州新干线通往熊本站的区间列车今天继续停运。俄罗斯国防部今天称，俄军使用远程高精度武器和无人机对乌克兰发动大规模打击，目标包括基辅市、利沃夫市等地的军用机场、军工企业、物流中心等。乌克兰方面今天称，基辅、利沃夫州、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等多地遭俄方袭击，造成多栋建筑和基础设施被损坏或摧毁。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29号宣布，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3.5%至3.75%之间不变，这是美联储年内连续第5次维持利率不变。 美联储在声明中表示，当前通胀相较2%的目标依然处于高位，部分原因是供应冲击推高了能源等行业价格。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将致力于实现价格稳定。欧洲多地林火持续肆虐，29号，法国西南部吉伦特省林火出现7处新的火点，波尔多以南铁路运输仍处于中断状态。巴黎近郊枫丹白露森林29号出现复燃，西班牙东部卡斯特利翁省的林火受天气影响多次复燃，过火面积已超10000公顷，导致多条道路封闭。此外，西班牙西北部毗邻葡萄牙的一座小城附近29号燃起大规模林火，当地12个村庄被紧急疏散。
3: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3: 再见。

0: 王军政主持召开自治区党委常委会会议，共享战略新机遇，共谱发展新篇章。2026中国产业转移发展对接活动，搭建交流对接平台，助推高原特色优势产业高质量发展。今年以来，区直机关工委系统推进模范机关建设，为中国式现代化西藏实践贡献机关党建力量。第七届跨喜马拉雅国际公路自行车极限赛筹备工作紧张有序进行。自治区12届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闭幕，严金海主持。班禅额尔德尼雀吉杰布抵达拉萨，开启在藏履职办公、社会调研和佛事活动。刘湘在雪陵多吉坡章欢迎。西藏和平解放75年来，纳曲经济社会发展成效显著，在羌塘大地书写实干奋进新篇章。您好，观众朋友，这里是西藏卫视，欢迎收看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是2026年7月30号，星期四。下面来看详细内容。7月30号，自治区党委书记王军政主持召开自治区党委常委会会议，认真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指示精神，传达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精神。王军政指出，习近平党建思想集中体现了新时代党的建设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成果，为扎实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提供了根本遵循。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全区各级党组织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坚定落实好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加强统筹谋划、精心组织实施，持续深化学习研讨、实事求是、科学精准查摆问题，在议题推进学查改上持续发力，扎实做好深学、侦查、实改各项工作，组织推动认真扎实有力，学习研讨认真扎实有力，查摆问题认真扎实有力，建章立制认真扎实有力，学用结合认真扎实有力，学习教育进展顺利，富有成效。王军政指出，根据党中央安排，学习教育将于7月底基本结束，越到后面越要把各项工作落到实处，确保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站在深刻领悟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政治高度，全面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重大意义、精髓要义和实践要求，系统把握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指示要求，切实增强贯彻落实的思想。

0: 想自觉和行动自觉，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坚持问题导向，一体推进学查改，把加强学习贯穿始终，深学细悟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深刻感悟蕴含其中的真理力量、实践力量、人格力量，持续深化真查实改，推动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克服懈怠情绪、过关思想，认认真真、扎扎实实推进查百问题整改整治，严格消耗管理和质量验收，确保整改成果经得起实践、人民和历史的检验，下大力气抓好集中整治、新冠不理旧账突出问题，坚持上下联动、条块结合、齐抓共管，举一反三推动其他问题一体解决。各级督导组要坚持研督实导，认真开展回头看，及时查漏补缺，跟踪问效，切实提高整改整治的针对性、实效性，持续推动建章立制，坚持当下改与长久立相结合，把行之有效的经验做法以制度的形式固化下来，建立健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长效机制。王军正强调，要压实领导责任，各级党委党组紧盯学习教育各项重点任务，认真开展梳理盘点，加大推进力度，狠抓工作落实，坚持学用结合，把抓好学习教育同推动中心工作有机结合起来，教育引导党员干部提振干事创业精气神，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积极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扎实推动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加强宣传引导，大力宣传学习教育的进展成效和经验做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模范榜样和先进典型，营造良好社会氛围。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蓬勃发展方兴未艾的我区特色产业，吸引业界广泛关注和企业投资兴业。在2026中国产业转移发展对接活动上，来自全国工业和信息化领域的龙头企业、科研院所、行业协会的400多名嘉宾齐聚拉萨，围绕清洁能源等西藏特色优势产业开展政策解读、产业推介、项目签约，深化与我区的产业合作，赋能高原经济高质量发展。
2: 本次产业转移发展对接活动以共享战略新机遇、共谱发展新篇章为主题，搭建起东西部产业协作、资源互通、优势互补的交流平台。我区相关单位、各界代表先后开展精准产业推介，全方位展示我区区位优势、政策优势和多元产业发展机遇。
3: 我们紧扣国家制造强国、网络强国、数字中国建设的部署，切实把西藏的资源优势、政策优势、后发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发展优势。西藏工业和信息化发展空间广阔，前景光明，诚邀各位企业家一起在这片高原热土上干出一番事业，闯出一片天地。
4: 围绕全链条推进双招双赢，全方位优化营商环境，投资前景广阔，政策红利优厚，目前招商引资储备项目共283个，估算投资总额285亿元。真诚欢迎各位朋友走进西藏落地投资，共享高原高质量发展的红利，携手共赢。
2: 对接活动成果丰硕，一批含金量高、带动性强的产业转移项目集中签约落地，为全区产业沿链补链转型升级注入全新活力，同时也让更多的企业了解到了我区承接产业转移得天独厚的优势和广阔的合作空间。
5: 本次成功签约预示着项目建设正式加入提速快车道，后续我们将抢抓建设窗口期，全力提速项目落地，尽快实现达产创收，赋能地方实体经济提质升级。
6: 未来一段时间内，我们还要实际加大在自治区的清洁能源的投资的开发建设的这个力度，实际加大推进光伏、风电、储能结合水电协同发展， 一体化发展。
7: 珠海格力电器一直着力于清洁能源板块的布局，西藏又有得天独厚的资源禀赋，水风光清洁能源储备充沛，绿电成本优势突出，特别适配绿色算力资源加工企业落地，
8: 聚焦高海拔、高寒、地质复杂等痛点，研发成套化电动挖装运装备及桶型动力电池，首创车电分离加移动换电技术，形成行业首个高原场景隧道移动式快速补能模式，推动发布国家标准7项、团体标准9项，填补行业空白。
2: 在29号下午开展的对接活动中，政企嘉宾深入探讨清洁能源产业沿链捕猎集群发展的新思路、新路径。
9: 当前昌都清洁能源产业发展全面启示，我们将以全面强化要素保障，落实各项惠企政策，推行全周期的服务，让所有来昌投资的企业家共享万亿级的清洁能源产业转移红利。
10: 随着储能、氢能、绿色算力等新技术迭代成熟，清洁能源产业链纵向延伸与横向融合空间持续放大，必将成为支撑西藏长远绿色发展的核心支柱。我们诚邀各位走进山南，考察山南，投资山南，
11: 把我们这个清洁能源的一个产业链，从链头啊、链中、链尾，大家合作共商这个西藏的清洁能源的下一步发展的一个大事，非常有意义。我们华南呢，在西藏总共投资是450亿，投产装机规模是154万千瓦。我们呢，也作为龙头央企，共同发力吧，把我们产业链做大做强。
2: 一次次精准对接，一个个项目签约，汇聚成各界企业扎根高原、投资西藏、赋能发展的期许和行动。随着东西部产业协作持续深化，上下游产业链加速集聚，越来越多市场主体看好西藏、选择西藏、深耕西藏，将为我区培育新质生产力，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实现经济高质量可持续发展，源源不断注入持久强劲的新生动力。
12: 西藏在风能、水电、绿色能源还有化石能源方面啊，一个说都具有很好的发展潜质，一个说这个产业转移对接会呢，给我们提供了很好的平台。
13: 我觉得这次活动打开了一个窗口，让全国的企业能够系统的了解到我们西藏的一个招商引资政策、营商环境和一个资源优势，可以吸引更多的优质企业、先进的技术和产业资源能够精准的落地西藏，真正的把我们西藏的高原资源优势转化成产业发展优势。
0: 今天上午，自治区政府新闻办举行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在西藏的生动实践系列主题第5场新闻发布会，介绍2026年区直单位深化模范机关建设相关情况。
14: 建设模范机关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点题的重大政治任务和重要实践课题，是推动习近平党建思想落地基层的系统性工程。区直机关工委以建设5个模范机关为牵引，以实施5大工程为抓手，系统推进模范机关建设工作，为书写中国式现代化西藏实践新篇章贡献机关党建力量。
0: 我区深入实施政治铸魂工程，建设模范政治机关，深入实施强基惠民工程，建设模范服务机关，深入实施提质增效工程，建设模范效能机关，深入实施纪律护航工程，建设模范清廉机关，深入实施担当尽责工程，建设模范责任机关。
15: 模范政治机关、服务机关、效能机关、清廉机关、责任机关5位一体，有机统一，既各有侧重又环环相扣，不能割裂推进。
16: 截止目前，累计评定250个区直机关4小党支部，命名2批199名区直机关4号党员，已成为模范机关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彰显了模范机关建设的成效。
14: 下一步，区直机关工委将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结果导向相统一，持续补短板、强弱项、创亮点，推动模范机关建设取得新成效，不断提升区直机关党建工作质量，为推进西藏长治久安 和高质量发展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0: 2026中国西藏第七届跨喜马拉雅国际公路自行车极限赛将于8月1号至6号开赛。跨喜马拉雅国际公路自行车极限赛已成功举办6届，是我区目前规模最大、级别最高的国际性自行车赛事。本届赛事共设置5个赛段，吸引18支车队参赛。目前各项筹备保障工作已进入收尾冲刺阶段。
1: 赛事临近，各项筹备工作有序推进。这两天，参赛车队陆续抵达拉萨报到入住，组委会细致周到的接待服务、完备贴心的高原保障措施得到参赛骑手的一致认可。
17: 在3500海拔进行一个比赛，这对选手也是非常大的一个考验。我看到组委会都有配备氧气瓶，对我们选手来说也是非常的放心，感觉都非常的棒。希望能够用我们最好的状态来迎接接下来5天的一个赛事。
1: 在布达拉宫广场，本届跨喜马拉雅国际公路自行车极限赛的开幕式舞台已初具雏形。舞台设计巧妙融合高原雪山地貌、弧形哈达飘带等特色元素，以流畅动感的曲线造型呼应骑手竞速的速度美感。
18: 将以高原地貌、骑行竞技、德文融为一体，诠释骑行最美公路环抱喜马拉雅的赛事内核。而且我们还制作了相关的视频动画，模拟车队骑行穿越西藏的景象，为观众带来身临其境的视觉体验。
1: 林芝作为本届赛事的首站，全新升级2条景观各异的特色赛道，赛道体验感、观赏性实现全新突破。
19: 第一条赛段从工部公园出发，沿着宁阳河生态风光带前行，终点设在5A级景区巴松措结巴村。第二个赛段从巴松措扎拉沟启程，串联河谷风光、工部民俗与美丽乡村，一路抵达工部江的县县城。目前已完成全线赛道修整、隐患排查、交通标识更新等工作，各项筹备工作有序推进。
1: 今年山南市新增扎囊县赛段，赛事覆盖范围进一步拓展。山南市多部门联动，统筹交通疏导、高原医疗应急、赛事补给、志愿服务等各项保障，不断细化方案，组织应急推演。
20: 重点针对今年新增的国道349赛段，对全线弯道、坡道、临水临崖路段开展专项隐患排查治理，精准布控警力，最大限度降低交通管控对群众出行的影响。
21: 前期我们多次组织人员实地踏勘全线的赛道，目前赛道整治、配套保障工作已经全部落实到位，全力保障赛事安全有序、精彩开赛。
1: 在日喀则市桑珠孜区4号公园，来自桑珠孜区、拉孜县等地的演职人员正在为本次比赛闭幕式颁奖仪式文艺演出紧张排练。演员们精心打磨每一个动作，确保演出精彩呈现。
22: 在这闭幕式文艺节目正在紧张排练的筹备当中，本周我们精选了国家级的非遗拉孜堆雪、森巴卓舞、宅雪等6个非遗节目，我们一定会最好的舞台风貌展现我们日喀则最好的特色文化，助力赛事圆满成功。
1: 四地联动聚力，全域整装待发。从全新升级的精品赛道、精细完善的安保医疗保障，到精心筹备的开闭幕式活动，我区全方位、高标准、抓实抓细每一项筹备工作，以万全准备迎接赛事启幕。
23: 通过这个赛事呢，打造一个平台，一方面呢对接南亚大通道，对接一带一路，更好的讲好我们西藏的故事，来展现我们西藏的大美风光，立体的来反映我们西藏的这种发展成果。
1: 30号，自治区12届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在拉萨闭幕。区党委副书记、区人大常委会主任严金海主持会议。肖有才、桑顶多吉帕姆德庆曲珍、江白、张洪波、唐明英、李文革、孙宪忠出席，罗梅、夏克勤列席。会议表决通过了《自治区拉萨南北山绿化条例》、自治区工会劳动法律监督条例，批准了昌都市红色资源保护传承条例和2025年自治区本级决算，表决通过人事任免事项。会议强调，要聚焦各项年度目标任务，狠抓工作落实，聚焦巩固学习教育成果，推动常态长效，聚焦充分发挥代表作用，做好服务保障。 会议期间，肖有才主持召开自治区十二届人大常委会第71次主任会议，江白主持召开联组会议，肖有才还与列席和旁听代表座谈，李文革主持。闭幕会后，自治区十二届人大常委会举办了西藏人大讲堂，张洪波主持。
0: 今天上午，全国政协常委、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中国佛教协会西藏分会会长班禅额尔德尼却吉杰布乘机抵达拉萨。

0: 开启在藏履职办公社会调研和佛事活动。班禅抵达拉萨贡嘎机场时，区党委常委统战部部长才让泰、区政协副主席萨隆平拉向班禅敬献哈达，欢迎班禅抵达拉萨。班禅抵达驻地雪林多吉坡章时，区党委常务副书记、政法委书记、区政协党组书记刘江、区党委常委、拉萨市委书记达瓦次仁、区政协副主席朱康土登克珠、白马旺堆向班禅敬献哈达，代表区党委、人大、政府、政协欢迎班禅的到来。各寺院代表、群众代表、亲属代表、坡章管理处工作人员、僧人仪仗队身着节日盛装，列队热烈欢迎班禅。在拉萨期间，班禅将在中国佛教协会西藏分会日常履职办公，开展社会调研，举行佛事活动。
1: 29号，自治区政府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纳曲发展成就，并回答记者提问。
2: 2025年，全市地区生产总值完成267.83亿元，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达到58662元、21586元，全市农牧业龙头企业达到22家，专业合作社1616家，家庭牧场3465家，清洁能源装机量达137.68万千瓦，建成各类学校464所，公立医疗机构1318个，公路总里程超3.59万公里，县区主电网实现全覆盖，13055处农村安全饮水工程，让群众饮水不再困难，更加安全，近1000个通信基站畅联外界，农牧业强、农牧区美、农牧民富的美丽愿景成为现实。
1: 西藏和平解放以来，纳曲社会大局持续稳定，经济发展提及不稳，生态底色愈发厚重，民生福祉全域普惠。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成为广泛共识。同心共建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纳曲的壮志豪情空前高涨。
3: 我们始终把民族团结作为各族人民的生命线，累计创成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示范单位10个，打造互建式市区14个，互建式市场3个，民族团结驿站18个，建成西藏熟作、民族团结进步碑廊等民族团结进步主题馆、广场、教育基地等170余个。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取得了历史性成效。
4: 那么我们始终坚持着因地制宜、分类施策，做强产业赋能增收，稳定就业，保障增收，长活资产，激活增收，惠民政策，筑牢增收，全力以赴地促进农牧民增收致富。
5: 近年来，纳曲市推动旅游强势战略，坚持以文塑旅、以旅专文，统筹抓好文旅融合体制、传统文化保护利用和文旅品牌塑造等工作，文旅发展质效显著，亮点纷呈。
6: 严守底线，强保护，生态安全屏障根基持续夯实，建立是基础自治区自然保护地，建成2个国际重要湿地，纳曲市和嘉里县、聂庄县成功创成全国生态文明坚实示范区。高原生态承载能力稳步提升，共建共享促惠民、生态保护民生效应充分释放，实现生态保护成效全民共享。
0: 29号，阿里首座下城市斜跨钢箱拱桥向雄桥主体工程及通行配套设施建设完成，正式开放通行。项目总投资约1.29亿元，路线全长0.164公里，同步配套人行道、照明等附属设施。向雄桥的通车不仅为狮泉河镇增添了一处景观性地标，更打通了两岸的交通瓶颈。项目地处海拔4500米的高原，低温大风天气多，每年有效施工时间不足6个月。建设团队优化钢结构施工工艺，抢抓有限窗口期，保质保量完成了建设任务。
7: 我们项目组建科研团队 开展高原复杂环境下下城市非对称钢箱拱桥施工关键技术研究，在此基础上成果显著，共发表软柱三项、发明专利两项、实用新型两项，并成功落实在这个桥梁建设中。
8: 向雄桥正式通车，补齐了阿里赤圈河镇城市路网短板，构建了全城区畅通的交通闭环。目前阶段，相关部门会做好

0: 求，设置家务服务员、母婴护理员、家庭照护员、整理收纳师四个核心赛项，同步开设家政培训人员、家政经理人员两类职业风采展示环节。来自全区七地市和格三花巾帼家政联盟的105名参赛选手齐聚赛场，同台竞技。赛场之上，既有怀揣职业理想的新生代学子前来取经学习、积累实践经验，也有深耕家政行业多年的资深从业者以赛赋能，传递行业价值。不同从业背景、不同地市的选手因赛事相聚，在比拼中交流成长，也让更多人看到家政行业专业化、多元化的发展面貌。
1: 我抱着虚心的学习心态向前辈们请教问题，主要是为了积累实践的经验，学习我们的专业技能，努力成为一个专业的从业者。
0: 以赛促学强技能，以赛促训立精兵。本次赛事不仅是家政从业者展示风采的舞台，更是激发全区家政从业人员提升技能、深耕服务的具体举措，同时也将持续壮大高素质巾帼家政人才队伍。
2: 依靠赛事呢，进一步规范行业发展路径，推动巾帼家政向规范化、职业化、品牌化迈进，充实我区的家政人才储备。本次竞赛呢，我们还将选拔优秀的选手代表我区参加全国的赛事，展现我区家政从业者昂扬向上的巾帼风采。
3: 下面来看一组简讯。
0: 近日，经 WRCAC 世界纪录官方认证，内乌旗县吉喜花海成功获评世界最大连片野生马蹄黄加茶每朵花海。这片野生花海总面积66,666平方米，凭借独特的高原自然景观资源，成为内乌旗全新的世界级生态文旅名片。
3: 林芝市严守耕地保护红线，规范林实用地全流程监管。今年上半年，优先保障重点项目林实用地需求，落实用多少批多少、占多少恢复多少原则，从严审批耕地占用规模，累计审批林实用地6批次，批复林实用地面积900多公顷。
0: 近期，因国道109线改造管制，大量车辆分流至 G317色泥区段，车流重载车辆激增。针对实际路况，色泥养护段客马工区优化巡查养护机制，错峰开展路面修补、灌缝整治，动态清零道路病害。目前辖区道路养护成效显著，通行状况安全平稳。
3: 近日，乃东区四季春晚暨第四届行政村文艺演出队比赛火热开赛，来自各乡镇街道13支基层文艺队伍同台竞技，各展风采，以原汁原味的乡土文艺展演，展现了新时代乡村风貌和群众幸福生活。
0: 日前，2026年日喀则纯恶劣义诊行动在日喀则市人民医院启动，经前期筛查，近60名患者接受评估，32人符合手术条件，免费修复手术已陆续展开。此次公益行动兼顾儿童与成年患者需求，配套惠民补助政策，有效缓解群众看病远、看病难问题。
3: 今天的西藏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0: 更多新闻请关注珠峰云客户端。
3: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再见。

生活在高原，膳食有指南。食物多样，谷物为主。多吃蔬果，增加奶豆。肉蛋适量，营养均衡。遵循高原膳食指南，守护全家健康。

0: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农行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
1: 文件发你邮箱了，5分钟后开会。
2: 这么大，全家都在用网，这网速
3: 够用。
4: 快快快，开票倒计时了，
5: 门槛已经结束了，
6: 九王回来了。
7: 直播间好多人呢，
8: 网可千万不能卡。
9: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
10: 告别卡顿，始终在线，
9: 千兆网络，全屋满格。
10: 好网络，
11: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0: 圣地甘露，雪域屋脊的祈愿，汇聚卡卓匠心，酿就拉萨佳啤。千兆到家，千兆到呼，全屋光宽带，千兆全覆盖，联通指甲，幸福到家。

晚上好，一起来关注天气。预计今天夜间开始，我区将会迎来一次自西向东推进的降水过程，尤其是从7月31日夜间到8月1日是降水最强时段，需要加强防范强降雨天气可能带来的各种不利影响。再看一下天趋势，预计今天夜间，日喀则西部、纳曲西部中部、林芝有小到中雨，部分地方有大雨。昌都、纳曲东部、拉萨、山南南部、日喀则北部、南部以及阿里有小雨或者雷阵雨，部分地方有中雨。明天白天，日喀则西部、纳曲、昌都北部和林芝有小雨，部分地方有中雨。昌都中部、南部、拉萨北部、东部、山南南部、日喀则中部、北部以及阿里多云见阴天，部分地方有小雨。那么受降雨天气影响，未来一天，错请日喀则大部、山南南部、林芝中南部、纳曲大部以及当雄一带容易出现地质灾害，需要加强防范。下面请看具体预报。城关区

0: 阵雨转阴天，13到25摄氏度。桑朱子区小雨转阵雨，12到22度。港巴多云，7到18度。萨嘎小雨，9到18度。乃东区小雨转阵雨，13到25度。琼姐多云转小雨，13到23度。贡嘎小雨转阴天，12到25度。巴以区阴天，15到24度。墨脱小雨，21到29度。朗县小雨转阴天，15到26度。卡若区小雨，13到25度。芒康小雨，10到18度。江打中雨转小雨，11到24度。色尼区中雨转小雨，7到15度。尼玛小雨，7到14度。索县小雨，7到18度。噶尔小雨，6到18度。普兰小雨，10到20度。措请小雨，7到15度。请看其他县镇天气预报。天气预报播算了，感谢收看。
1: 万里羌塘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山之极，水之极，人之极，探寻世间之极，地球第三极。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少买，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方有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
6: 针对平原抗战提出的人山理论，我认为啊，提得好。这大平原上虽然没有山，但人民群众就是我们的山。
7: 徐副市长把平原抗战比作人山，用意深刻呀。
8: 灾情到底有多么严重？
9: 几乎是河南全省。
10: 将在外，军命有所不受。只要我还是一天省主席，我就绝不会向共产党退让半步。
11: 农行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
12: 3个小时得喝杯咖啡提神呢、啊、选美式还是摩卡好？
13: 汉堡还是中餐呢、啊、
12: 还得找个地方给手机充电，这大厅也太吵了吧，
14: 太难了。
15: 你忘了我们是全球通用户，机场高铁休息室随到随用呀。
16: 上中国移动 APP 领出行礼遇，抽5000元新春旅游金。
11: 圣地甘露，雪域屋脊的祈愿，汇聚卡卓匠心，酿就拉萨佳啤。

0: 同志们，黄蜂啊，豆点大，威力却不小啊，居然盯着马这个庞然大物狼狈逃窜，你们说他厉不厉害啊？
1: 厉害。
0: 所以说，五角的绵羊受欺压，有柴的黄蜂不可侮，这柴就是他的武器。同志们，他可不仅仅有武器，他还有战术。你跑吧，他顺风追你，你回过头去打他吧，他又飞回去蛰你，令你啊毫无办法。由此我们得到一种启示，以其精干的兵力袭敌尾部，袭敌侧翼，袭敌不备之地，蛰一下就跑，寻找时机再蛰他。因民生义，黄蜂战术。

0: 师长，你讲的课有实力，有理论，通俗易懂，对我深有启发呀。
1: 我们举办游击训练班的目的，就是培养一批对游击战术运用十分纯熟的高手，把他们像种子一样撒出去，在太行各地生根开花。
0: 这已经是第二期了吧？
1: 第一期已经撒出去了，他们在各地展开工作，招兵买马，有了初步的成效。我让他们把详实的情况反馈回来，好充实我们的教材。我们这也是在教中学，学中教，形成良性循环。
0: 太好了。
2: 老毛
1: 啊，
2: 你看谁来了？
3: 主席。
4: 哟，是少奇同志回来了。
2: 接到您的电报，我是日夜兼程从北方局赶回来的。
3: 好，太好了，
1: 辛苦您了。
2: 来，
4: 走，快坐。
3: 来喝水。
1: 我现在是日交夜绿，华东华北正规战局面已经结束，南京陷落，我们的路线方针和军事指导思想如何强化？
5: 怎么加强和巩固统一战线？怎么防止分裂和倒退？不能让人思之再三呢。
2: 老毛啊，再做一篇大文章，关于抗战持久持续的大文章。
3: 哦，
5: 题目就叫论持久战，
1: 到时候请你们多提宝贵意见。
2: 这一定是关于抗战前途的纲领性文章，我们一定认真学习。
5: 我只是讲啊，我们对抗战的艰难和未来的发展要有清醒的认识。
2: 王明同志回国提出了一些主张，惹起了不少的争议。由于他在共产国际的特殊身份，确实也引起了一些思想上的混乱。这也就是老毛叫你回来的重要原因啊。
5: 啊，当然了，也有当务之急。华北正规战结束以后，我们的根据地建设是取得了初步的成果，在山西基本算是站稳脚跟了。但是如何进一步巩固，如何搞好党的建设和群众武装进一步发展，如何应对艰难和复杂的斗争局面，是我们急需要解决的问题，需要我们认真的研究啊。
6: 上。
1: 金玉同志啊，就是这个条件。
6: 哎呀，这已经不错了。
1: 金玉同志，你是老济南了，这次和陈再道去那里有困难吗？
6: 要说没困难呢，那是假的，而且困难还不小呢。这日军对济南完成了占领，国民党地方政府官员望风而逃，形成了权力真空，而会道门、土匪还有溃兵散影乱作一团，祸害一方。在这样的乱象当中，如何的发动群众开展工作，恐怕到时候啊，还真需要采取一些坚决的手段。
1: 正因为难，这才凸显着非同寻常的意义吧。
6: 您放心，我们一定会迎着困难尽全力而上。
0: 在平原创建根据地对我们来说是头一次，对我党我军而言也是个新的课题。
6: 是，
1: 不过话又说回来，一张白纸上才能画出最新最美的图画，这也正是你大显身手的好时机。再到怎么还没来啊？
7: 报告。
8: 哎，来了。
1: 说曹操，曹操到。
8: 再到同志，就等你了，你还真成迟再到了啊。
1: 来得早不如来得巧啊。
7: 哎呀，谢谢。
6: 来来，
1: 坐
6: 坐坐坐坐。
1: 啊，再到，我来给你介绍一下，李京玉同志，晋冀豫边区省委书记。
9: 陈再到，三八六旅副旅长。
1: 你好。陈再到，我还没介绍完呢。是这样啊，从现在开始，京玉同志就是你的搭档了。这是师里的决定，我们准备成立一个东进纵队，你当司令员，京玉同志当政委。任务嘛，就是去济南平原开辟新的根据地。京玉同志担任过济南党的领导人，熟悉那里的情况。再到。陈再到。
9: 到。
1: 你这个同志真有意思啊，不好不答应啊。快吃吧，吃完进屋谈正事。嗯，济南的大概位置是这样的：平汉路以东，金浦路以西，漳河以北，方圆几百里是片不小的地域。你们都看清楚了吗？
6: 看清楚了，
10: 一片大平原啊。
1: 不错，是一片大平原。在此开辟根据地，对我们来说是头一次，对于我党我军来说也是新的课题。因为这里没有山地作为依托，是光着屁股洗澡，全都露到外头了。
0: 在平原上创建游击队，比在山区要困难得多呀。不过，也不是完全不可能。我们计算了一下，敌人在华总兵力的一半，大约40万人左右，都分布在整个华北。他们的兵力不能有效的分配，这是他们致命的弱点。
1: 如果敌人进攻济南，我们太行这边的部队配合你们作战；冀中、山东的部队也可以配合你们作战。敌人不可能同时在几条线上集中兵力，这也是为我们发展游击战争创造有利条件。济南有众多的抗日民众，最关键的是有良好的地下党的工作基础。当然，最关键的一条是政策对头，指挥得当。
0: 据我们了解，现在的济南形势很复杂呀，社会秩序非常混乱。你们回去后处理问题的时候要格外的谨慎。
11: 这次就看你们的了，先着手准备，有什么困难尽管说。
6: 师长、政委，你们对我那么信任，我一定不辱使命。不管是遇到再大困难，也一定要把济南根据地创建起来。
1: 好，我们就等你们胜利的消息了。你们还有什么要求没有？
6: 能给我们多少部队？
1: 从769团抽调1、5、10连及机枪连，然后从各团抽调一个骑兵排，组成一个骑兵连，一共5个连，够不够？
6: 够了。不够啊，我们自己弄。
1: 对，这就对了。我希望再见到你们的时候，你们手下有50个连或者更多。这次让你们去，不是让你们去当山大王，也不是让你们去母鸡带小鸡，是要你们给我带出一群雄鹰来。
6: 我们什么时候出发？
1: 给你们1个礼拜的时间。对了，现在市里正在举办营团干部游击训练班，把你们抽调过去的几个连长也叫过来参加。临阵磨枪，不快也光嘛。
6: 是。
0: 金毅同志，好好干，等你们在济南打开的局面，我跟刘师长去看见他。
12: 是
13: 是。
12: 哎呀，平时我们这些人很难聚齐啊！来来来，坐坐坐。委员长倒把我们聚到了一块儿啊，他葫芦里啊，一定是有药要卖啊。哼，
14: 还能卖什么药？反攻太原啊！
12: 是啊，阎锡山如此说，卫立煌也如此的说，好像达成了统一的意见。
14: 可在临汾时，并没有此意啊。
12: 嗯，蒋介石一向专权独断，这肯定是蒋介石的主意。这的确是一个十分糟糕的主意啊。对于蒋介石来说，丢华北华东急需要提升士气。当时在临汾，主席致电我和老彭，并指出日军一定会从陇海、平汉两路直取西安和武汉，潼关和武胜关是决战的要点，所以主席建议保卫潼关需要将兵力分为2部，一部以刘峙、宋哲元、胡宗南他们固守洛桐县，策应北面部队作战，阻止敌人渡黄河；另一部则要坚守晋西、晋南，争取阻敌于临汾的东北两面。
1: 这是一个高屋建瓴的战略布局， 也是有效的制敌之道。
14: 你和阎锡山、卫立煌提起了吗？
5: 他们特意找我去会商，我怎么能不提起？他们都在摇头，好像有难言之隐。而且他们那里有一种很奇怪的现象，他们一致在捧我。卫立煌说，八路军现在是山西的主要作战力量啊。阎锡山说得更邪乎，说八路军在山西有十支羊烛的光，晋绥军是一支羊烛的光，而中央军呢，则是一支香火的光啊。
13: 这是明捧暗压。
1: 没错，现在日军第十四师团正沿道清路袭击，108师团沿韩长路向长治急进，第二十师团分别从同浦路和孝林公路长驱直入，目标所指均是临汾。这种关键时刻不从防御布局，反而反攻太原，造成临汾兵力空虚，必失无疑啊。
15: 这个决定还有没有改变的可能？
5: 难。他们透露反攻太原兵分东北南三路，让我担任东路军的总指挥。
15: 面见蒋介石时再争取一下呢？
5: 蒋介石是听得进意见的人吗？何况还是我们。
1: 这样的话，我们只能靠自己了，争取主动，尽快布局。
5: 是啊。
15: 好，李启让，115师344旅与曾国华支队跨过正太路南下。
13: 好。
15: 129师嘛，也要南移，寻机打击韩长大道的日军，破坏敌人交通补给线，牵制日军过黄河。
1: 我建议我师以襄垣、离场设线为集结地。
5: 好。
16: 估计有500-600人。
17: 都说八路军打仗厉害，连小鬼子都害怕，可看他们连些好武器都没有，这怎么跟小鬼子打呀？瞎传的吧。
16: 赶快走啊，老大还等着咱们回信呢。

0: 裴院长这次召见
1: 在桥会
0: 是有什么事情宣布？
1: 越来越厉害，
2: 怎么把这帮八路军叫来了？这么多特种委员长在，还有什么好担心？
3: 裴院长到。李杰兄，
4: 裴院长好啊！
3: 好好好，
4: 裴院长，
3: 进入。

0: 诸位女士们，各位将领们，你们辛苦了。今天我举办这个冷餐会，实属不易呀、啊。抗战艰难，日寇凶残，我一二战区的将士们浴血奋战，风餐露宿，食不甘味。就是再好的美食，也表达不了我对你们的谢意。今天我首先要隆重表彰八路军的部队，你们自出师山西以来，有力地配合了我军正面战场的作战，屡创日军硕果累累。115是在平型关，120是在雁门关，129是在阳明部和七耕村，打的都是很好的。
1: 委员长对你们可是不惜加冕呀、啊！
2: 我倒希望他能多拨给我们一些武器和物资，比这口头嘉奖要好得多。
0: 在这里呢，我想跟各位将领们分享一下作战经验啊。当你在战场上，你在最前线，听到了子弹嗖嗖的声音，这个不要紧。这说明子弹离你还远。倘若你听到子弹啾啾出声，这个时候子弹已经在你的头顶身边飞舞，你要小心了。
2: 这他在把我们当新兵教呢。
0: 最后我讲一讲团结，这也是先总理多次谆谆教导我们的。精诚团结也是我们取得抗战胜利的根本保证。早在庐山的时候我讲过，倘若战端一开，那就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余，皆有抗战守土之责，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非如此不能取得抗战最后的胜利。

0: 你看，真是一望无际啊！在平原地区打游击，地形真是个大问题啊。
1: 中央都说了，平原游击战是个全新的事物，没有现成的经验，我们呢只能是边干边总结了。
0: 我说老李，你在济南地区摸爬滚打这么多年，你还会没经验？
1: 我主要是搞地下工作，发动群众武装暴动，真正的军事作战那还得看你。
0: 那咱们就取长补短，相互配合。
1: 好，是巨鹿方向的枪声，打得还挺热闹。
0: 没错，就是巨鹿县。没想到啊，没想到这巨鹿县会这么热闹的欢迎咱们。
1: 欢迎？呵呵，这济南的情况可太复杂了，还不知道是谁打谁呢。
0: 命令部队原地待命。
2: 原地待命。
3: 陈司令在哪？在那儿呢。
4: 前面，
5: 陈司令，李政委，巨鹿地下党的同志来了。
6: 哎，可找到你们了，可算把你们给盼来了。
0: 辛苦了，同志。
6: 好，子航，
4: 真的是你？
6: 我是子航。
4: 李英玉，子航，这几年你还好吧？
0: 怎么，你们是老相识啊？
4: 陈司令，
7: 他叫张子恒，1935年的时候跟我一起领导济南人民暴动，当时啊砸了警察局，还打死了警察局长。
1: 可惜那次我也受了伤，暴动之后我们失散了，后来就没有见了。
0: 那既然是老相识了，以后工作起来会更方便了。
4: 是。
6: 陈司令，住处已经安排好了，那我们去住处。他
0: 好。
8: 集合队伍，集合队伍。
9: 曾同志啊，能不能给我介绍一下巨鹿和南宫的情况？
10: 这两处地方的情况很复杂呀，
0: 具体说说。
10: 国民党济南民军司令狗老大操纵六旅会，他表面上抗日，实际上是为了保卫自己的地盘。巨鹿县保安团和土匪赵兴海等各为一方，时常火拼，已经打了十几天了。
0: 我说呢，我们刚一过来就听见枪声，我们还以为啊是谁放鞭炮欢迎我们呢。
7: 来，坐下说。
0: 坐坐坐，
7: 喝点水。
10: 这个赵兴海是个惯匪，作恶作端，群众对他恨之入骨。近来他打着抗日义勇军的旗号，收容了国民党军的散兵游勇，裹挟了一些群众，居然扩大到3000-4000人，是济南土匪武装中较大的一支。巨鹿县保安团长陈文珍，
11: 警察局长甄福喜等，
10: 是巨鹿县封建势力的代表。现在保安团有近1000人，人数虽然不如土匪多，但大多是老兵，且装备优良，自己还会造手榴弹，还有一定的统治基础，是济南一带保安团中战斗力较强的一支。
0: 现在看来，巨鹿县

0: 是我们进驻济南的第一道门户，能否顺利解决，关乎着我们进军济南的大局。当务之急是要先解决六黎会的问题。
1: 是啊，六黎会的问题不解决，或者说解决不好的话，不仅会阻碍我们的去路，影响我们预定计划的实施，将来呢还会影响到我们在其他方面的行动。关于官匪火并的问题，我建议啊，咱们还是要从中调解，和平解决为好。
0: 那咱们算是达成了统一意见了。从现在开始做好进驻巨鹿的准备。
1: 好。
2: 好。
3: 没什么大不了的，兵来将挡，水来土掩，这么多年国民党的正规军我都不怕，我还怕眼前这几百个土八路？二虎子，
4: 走，
3: 立刻带全团的弟兄们去灭了他。
4: 是。
5: 等等，
6: 老大，使不得，万万使不得呀。
3: 为什么呀？几百个叫花子跑到我的地盘来抢食，我同意了吗？我收拾他们不应该啊。
5: 毕竟现在是抗日统一战线时期，和八路军明刀真枪的干起来不太合适啊，至少这第一枪不能由我们开。
3: 你别跟我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可我比你懂。这事儿是国民党和共产党的事，跟我们有关系吗？所以说，甭管是国民党、共产党还是小鬼子，谁进我的地盘，我就一百个不答应。
5: 毕竟咱们名义上还是国民党的部队啊。哎，听说陆中林要来当河北省主席、冀察战区总司令，你和他颇有渊源呐，能不能借借他的力啊？他不是说过要和共产党斗吗？凡事有他顶着，你呢顺顺当当做你的国军少将司令，平平安安发展武装势力，多占点地盘，少惹麻烦为好啊。
3: 少将，少将，您以为我多稀罕这个官阶？我虽不才，可也是保定武备学堂毕业，和他老蒋是同班。是啊，委员长现在一手遮天，又死看不上我，那又能怎么样？我要枪有枪，要人有人，我还有六黎会，也是这个地方的王。别把我逼急了，逼急了老子就干。
5: 哎，老大别急，以我愚见，此事还得唱文戏和平解决。
3: 我也不想血流成河，我也想和平解决，难道我还要请他们进城？
5: 俗话说得好，请神容易送神难，当然不能让八路军进城了，但也不能打。不仅不能打，表面上我们还要给足八路军面子。
3: 真是我的好军师。好，就按你说的，带一些兄弟出城迎接八路军。
4: 好，
7: 老大，迎接八路。
3: 二虎子，你听安排就是了。记住，四周的防务一定提前布置好。
4: 是。

0: 欢迎八路军！
1: 欢迎八路军！
0: 欢迎八路军！
1: 欢迎八路军！
0: 欢迎八路军！
2: 长官阁下，您是
3: 八路军东进纵队司令陈再道。
2: 欢迎欢迎，
4: 本人国民党济南民军参谋长李发祥，特率本地县党政军及地方各界代表，对贵军的到来表示诚挚的欢迎。
5: 多谢各位盛情。
6: 参谋长，这些戴红头巾的群众是？
4: 哦，这是六黎会的兄弟们。六黎会乃这里最大的帮会组织，是一个爱国抗日团体。
6: 啊，明白了。参谋长，那咱们进城再谈。
4: 哦，不瞒陈长官，自日寇侵占济南后，这一带难民流民甚多，盗匪四起，民风彪悍，加之城中民居有限，贵军在此下榻恐多有不便。吾未同人商议，想请贵军暂期城南一带，待情况稍有好转，我即派人请贵军进城。不知陈司令意下如何呀？好，贵军在生活上有什么不便，我们尽量帮忙解决。
6: 那好，既然你们确实有困难，那我们就城外村庄驻扎。
2: 陈长官走好。啊，长官需要什么尽管吩咐。
7: 这
2: 好，慢走。
7: 向左转，进入中。
6: 这些国民党官员还是这个德行，真是狗改不了吃屎。
8: 你这个比喻啊，太恰当了。我们呢，得制止他。不过，咱们不能用武力手段解决。我了解了一下，这个六黎会信奉的是八卦教。八卦里边呢，第六位是以黎卦命名的，所以他们起名六黎会。这个六黎会虽然是封建迷信的会道门组织，但是它里边的会徒大部分都是当地群众，在对待他们的态度上，我们不能当成是土匪或者汉奸，更应该慎重啊。
6: 那你有什么好法子吗？
8: 会道门组织，他们的头头狗老大，他的公开身份是国民党济南民军司令，在北洋军阀的时候做过中将旅长，那在当地还是有一定威望的。对于抗日的态度虽然说比较暧昧，但他毕竟没有公开的投靠日本人。再说了，他手下那一帮得力的干将，那可都是穷苦兄弟出身，如果说咱们能把他争取过来，那将来对咱们抗日阵营的扩大那是有很大帮助的。
6: 有道理，咱们刚到平原地区，不易树敌过多，
9: 况且这一带的六黎会徒大约有50,000多人，都是本地百姓，而且
6: 绝大部分都是受了蒙蔽才入会的。
9: 对，
6: 他们亲戚朋友一大串，是咱们抗日的团结对象和依靠对象，打死一个得罪一家，伤害一片，这样不利于我们以后发展抗日武装。所以啊，我就在想，咱们得来个智取巨鹿。
8: 这么说啊，你有主意？
6: 你还记得大闹长坂坡的张飞吗？
8: 嗯，
6: 他背后那个小树林里边是用什么做掩护的？
8: 那不就是马尾巴上绑着树枝，在树林里边来回跑吗？哦，
10: 老大，李军是这步干得漂亮，制退了八路军，又让他们无话可说。
11: 这招棋确实下得不错，连我都没想到。这就像《孙子兵法》里讲的，不战而什么委屈？
12: 不战而屈人之兵。
11: 对，不战而屈人之兵。军师啊，你当时有没有注意到那个陈司令的举动啊？
2: 对，姓陈的手上好像有动作。

0: 我在城楼上一直用望远镜盯着呢。他好几次都动了杀机呀。他只不过看到我们城门口城墙上有戒备，他才忍了下来。
1: 就他们那几百人，未必敢跟他们动手。
0: 我刚刚得到的情报，他们还有几支部队开到了我们的周围。
2: 如果当时动起手来，人家很快就能集中起来。那我们该怎么办？先慢慢跟他们周旋吧，看情况再定。不过，我们不让地盘，更不能让他们反客为主。
3: 对，
4: 全体队员立正，报告司令员，队伍集合完毕，请指示。
3: 同志们，这是我们东晋纵队来到济南之后执行的第一项任务。你们代表的是整个东晋纵队乃至八路军的形象，所以你们一定要精神抖擞，圆满地完成任务，让济南的老百姓看看我们八路军到底是个什么样子，也让那些伪军和土匪长长见识。你们说好不好？
5: 好。

0: 什么情况？
1: 快快回头汇报！
2: 这是看了眼界，
3: 这么多人
4: 呢，
3: 至少得有一个好吧？
4: 这么多人，这是干嘛呀？
2: 这有上万人吗？
4: 这得有上万人了吧？
3: 这么多人，
5: 这是来干啥？
3: 就
5: 来
3: 干
5: 这么多人，
2: 这
5: 人
2: 也太多了。我看看，我看看。
6: 你还是坐下来歇歇吧。
7: 我哪有那个心思歇着？你们都看到了，八路军摆开的这个阵势，不就是冲着我们来的吗？
6: 我们给了人家个下马威，本来呢想杀杀他们的威风，可没想到这帮八路啊，现在人家也向我们示威了。
8: 他们会不会想包围巨鹿城啊？
7: 他们敢？
6: 不是敢不敢的问题，看现在的情况，凶多吉少啊！
7: 我们有那么多弟兄，还有六里会撑腰，怕他什么？
6: 问题是，一旦真的僵持起来，对我们是有害无利呀。
7: 那你说，现在怎么办？
6: 依我看，还是讲和为好。
8: 和八路军讲和？
6: 对，我们以县政府、保安团、警察局、社会名流绅士等的名义，邀请他们来我们这儿赴宴，也算是我们主动示弱吧。
7: 一定得这样。

0: 再道，你说这个约咱们到底要不要去赴？
1: 去，当然要去，但不是现在。
0: 好，
1: 咱们得拖拖他，越拖他们就越沉不住气，越沉不住气对咱们进程就越有利。
0: 有道理。

0: 那咱们呀，就以研究敌情为理由，拒绝他们。嗯，哟，子恒来了。哎，
1: 子恒，来者好。我正想问问，你那边事情办得怎么样了？
2: 我找到陈文珍，诚恳地向他说明了大地当前的情况，指出了他们不顾民族大义、国家危亡的错误行径，并告诉他，只要他们是真心抗日，我们就会希望不救。陈文珍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
1: 权衡再三，答应同赵兴海停火，并将保安团撤回巨鹿城。
3: 好，
4: 曾这回你可立大功了，来坐。哎呀，
1: 这就好了。不费一枪一弹，解决了官匪火并的问题，
5: 可以让老百姓暂时过几天踏实日子了。
3: 是啊。哎，
1: 不过，赵兴海是个顽固的老牌土匪。
4: 恐怕不会轻易的真心投靠我们啊！不
6: 怕，如果他一意孤行的也管不着队，咱们对他也不客气。
4: 对，
6: 没空啊，要研究敌情，这不就是针对我吗？
4: 哎呀，这个，
6: 没那么多这个那个的，惹毛了我，我敢立刻翻脸，大不了火并。
4: 谁怕谁呀？
7: 老大息怒，老大息怒，我们呀犯不着和他们生气。
6: 我倒不想生气，那你说现在咋办？
7: 以我之见呢，他们这是在摆谱，要找回我们早先拒绝他们进城的面子。我们何不装聋作哑，就给他们这个面子？
4: 怎么给？
7: 再请啊！
6: 再请。
3: 对，再请，一次不够两次，两次不够三次，我就不信他们不来。戴大，嗯，咱们可是拒绝两次了啊！要是这回咱们再不去，我看那帮人呐，觉都睡不好了。
8: 这都已经是第三次了，
3: 可不是吗？哼，行。 咱们就去复复他们的宴去。你说，咱要不要多带点人呢？怎么，怕了？<笑>我李京玉干革命这么多年，我怕过谁？
8: 你防万一嘛。
3: 你听没听说过什么叫单刀赴会？走。
9: 好，二位长官，欢迎欢迎。
3: 李参谋长，太客气了，
9: 里边请吧。狗司令还在恭候大驾呢，请。
3: 好。

0: 狗司令，这位就是东晋纵队的陈再道陈司令。陈司令，欢迎欢迎。
1: 狗司令，多有打扰了。<笑>
0: 这位是东晋纵队的李经玉，李政委。
1: 李政委，欢迎欢迎。
2: 贸然打扰，狗司令不要见怪啊。
1: 二位大驾光临，苟某有失远迎，惭愧。 惭愧呀，狗司令多次盛情邀请，而我们却总是抽不出身来，惭愧的应该是我们呀。哪里，敌情为重，敌情为重啊！快请，
3: 请坐。
1: 陈司令，李政委，贵军来到 BD。 本应马上欢迎进城，但上一次，实在事出有因，情况特殊，实属无奈呀。来，我敬二位一杯。
0: 好，既然事出有因，那我们就不计较了。

0: 羌塘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山之极，水之极，人之极，探寻世间之极，地球第三极。在青藏高原的广袤大地上，埋藏着多少远古的秘密？
1: 青藏高原上曾经存在过很早的人群，它叫丹尼索瓦人。
2: 尼埃底遗址它不是孤立的存在，它与华北旧石器时代文化和背后的人群具有密切的关联。
3: 距今8700年前的夏达措遗址，不仅为我们展示了全新石早期西藏西部狩猎采集者的日常生活，同时也展示了起源于华北的西石器在青藏高原扩散的过程。
4: 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卡若文化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卡若人从黄河走来，
5: 在史前食物全球化的背景下，来自东西方的农作物和家养动物陆续进入青藏高原，开始了青藏高原的农业化进程。
6: 西藏考古为我们深刻认识各族人民共同创造西藏历史提供了深刻而扎实的证据。
7: 走上高原，探究西藏史前文明，追溯历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0: 穿越时空隧道，探寻源流血脉，揭秘青藏高原的文明起源与演变。

西藏，美丽的雪域高原，文明的旅游胜地。服从景区管理，文明排队守秩序。不随意乱扔垃圾，维护景区环境卫生。垃圾分一分，景区美十分。不喧哗吵闹，轻声细语，勿扰他人。

自觉爱护文物古迹，不随意涂刻或攀爬。拍照摄像遵守规定，美景在眼，不在镜头。文明旅游，有你有我，一起行动，让文明点亮旅途。

1: 针对平原抗战提出的人山理论，我认为啊提得好。这大平原上虽然没有山，但人民群众就是我们的山。
2: 徐副师长把平原抗战比作人山，用意深刻呀。
3: 灾情到底有多么严重？
4: 几乎是河南全省。将在外，军命留所不受。 只要我还是一天生主席，我就绝不会向共产党退让半步。万里疆场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山之极，水之极。人之极，探寻世界。

0: 哎，我们共同干了这杯！干！
1: 陈司令，李政委，贵军劳师远征，秋毫无犯，
2: 而且积极说和我们当地交战双方停火，
1: 是毕县百姓免遭涂炭，真乃仁义之师也。这杯酒，我们代表巨鹿县全体百姓，敬你们二位。
0: 好，
3: 干！
1: 陈司令，我们在座各位都想听听你们关于抗战的高论，不知能否赐教啊？
0: 好，那我就说两句。我们是奉蒋委员长和朱总司令命令，去破击金浦路，配合徐州会战，到这里来的。并且要在济南地区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并建立济南抗日根据地。我相信在诸位当中肯定有不少不愿意做亡国奴，主张抗日。我认为凡是主张抗日的，那都是我们的朋友。我这人呢，说话不爱绕弯子，有话就直说。我相信在座的诸位当中会有极个别人甘愿认贼作父，妄图投入日本帝国主义的怀抱，做镇压中国人民的鹰犬。对于这种人，我们绝对是严惩不贷，绝不姑息。
4: 说得好，
5: 说得好。

0: 科长，有什么问题吗？
1: 说不好。
0: 看穿衣，精气神都对呀、啊。
2: 精气神？你看那个领头的，留了一撮小胡子。不对，我们是。

0: 支部的人见过不少，这里边有一个是熟悉的面孔吗？会不会是新组建的队伍？不好说。我们可是做敌工工作的，一定要谨慎行事。通知各情报站，一定注意这支小分队的行踪。是。
1: 严锡山这个人，不听我们的劝告，恶果开始显现了。
2: 是啊，临汾现在处于极度危险之中了。
1: 临汾得失，关乎到战争全局。如果第二战区能抽出6到7个师，专治外线作战，同时内线防御和外线进攻相结合，也许还能再坚持一段时间。可是，他们谁的话也听不进去。
3: 现在我们唯一的选择，就是尽快寻找有利的战机。
4: 我看呢，我们要给刘邓专权，不要事事汇报，只要抓住有利战机，打完了再说嘛。
1: 好。

0: 剣で戦うとは現代戦争の予定を分かっておらん。山っちめ長剣なら武器ではない。
1: 宋军副座来人，去市里把丁公干事请来，问问他叽里呱啦的叫什么。
2: 是啊。
3: 报告，东晋纵队陈司令电报。
4: 师长，政委，晋南地区的土匪和伪军基本被消灭干净了，现在那里社会秩序安定，群众的抗日热情更加高涨了。
5: 好啊，真是太好了！
6: 看来我们这步棋是走对了。
4: 喂，我是李达。
7: 李师哥，
8: 报参谋长，长山口战斗已经结束，共歼灭日军100多人，
7: 还抓获了6个俘虏。
4: 好，我马上报告市长政委。386旅在长山口打了一个漂亮的伏击战，歼灭了100多名日军，还抓了6个俘虏。
5: 好。
6: 平型关战役我们一个俘虏也没抓到，广阳伏击战我们抓了一个鬼子，这一下就抓了6个，看来日本的武士道精神也不是不可战胜啊。
5: 立即把俘虏送八路军总部，他们对我们了解日军的战略战术和武器装备的情况大有用途。
4: 好。
0: 安老师，
1: 老实点。
0: 可能多民党战斗们哎呀出去看哎，老师，
1: 老师，别动！
0: 走了，
9: 真是烦死
1: 了！老师，别动！
0: 老师，
1: 对付客气了啊！
4: 你问他叫什么？
7: 哪个的？今何と言った？
0: てめえら、長剣で戦う山地め、武士の戦士を分かっておらん！
10: 他说我们用长剑杀人，不公平，不符合武士道精神。
1: 去你的武士道精神！
4: 长剑，你问问他是不是坐标。
7: 長い木の棒に鉄鋲をつけた、あれを長剣と言ったのか。
0: そうだ、武器じゃない。
10: 对。
4: 你再问问他，拼刺刀的时候，用大刀片子算不算战术不规范？
7: 支部司令からの質問だ。白衛戦で体験で戦うのは戦術的には反則になるのか。
0: 武器が違う。そうだ、反則だ。
10: 是的，

0: な。
1: 渋司令が水を出しているぞ。
2: 渋司令だと。司令官がここに何する。同じ服着て何の関係もない。
1: お前たちのところでは連隊長だ。ここでは渋司令と呼んでいる。
2: 何が渋司令だ。俺たちの連隊長はこんなのだ、こんなのだ。
3: 他说您不太像司令。
4: 哼，老子会让你见识见识我这个司令的。
5: 哦，已到巨鹿，
6: 好像进城遇到了一些麻烦。
5: 巨鹿是进入济南的门户，如果连这个坎儿都迈不过去，那下面的工作就没有办法进行了。
6: 师长，我相信陈再道能迈过去。他要智谋有智谋，要胆子有胆子，想要伏魔这个能力还是有的。
5: 这个陈再道，我还期待他在平原给我创造另一个奇迹呢。
6: 会的。
7: 说了，别说了。站好。
8: 对呀，
9: 都来了。
10: 报告陈司令，郑世海率穷人社前来接受八路军改编。
9: 好，欢迎你们，欢迎。
10: 哎呀，陈司令，老乡们听说要接受改编了，一个个都非常兴奋。
9: 都是自愿的？
10: 那是。
9: 你们都是自愿的？
11: 我们都是自愿的。
10: 都是自愿的。哎呀，这帮老乡们啊，好多年前都是跟着李政委、张子恒他们闹暴动的，后来被反动组织和黑恶势力逼上了梁山。
9: 穷人闹革命，那才是最坚定的。
12: 是啊，
10: 这不，老百姓听说咱八路要建立战地总动员委员会，都十分高兴，说是要废除苛捐杂税，保一方平安。哎呀，一个个的非常高兴啊，这不，一传十，十传百，全都来了。
13: 这个关键时节啊，看来我们济南的老百姓迫切需要有人站出来为他们撑腰，
14: 恢复社会秩序，领导他们抗日。我们这次啊，就是顺应了民意。
9: 有他们加入，咱们的队伍又壮大了不少。
12: 是啊，
9: 整理队伍进城。
12: 是。
6: 师长、政委，陈再道兵不血刃率部进入了巨鹿城，
15: 算是到济南的开门红吧。
5: 不是民军不让进吗？他们想了啥法子？
15: 电报上说他们连吓带蒙，民军不让进，他们就让骑兵连在马尾上绑上树枝，在城外绕了几圈，就顺顺当当的进城了。
5: 看来这蒙张飞的计策还真管用。
15: 他们还成立了巨鹿县战委会，让一开明绅士当了战委会的主任。

0: 还派干部对当地的保安团和土匪进行抗日宣传教育和整编工作。
1: 这就对了，我早就听说济南情况复杂，官匪互相制衡，经常火并。这下好了，这个问题顺利解决了，济南的百姓也算看到希望和光明了。
2: 嗯，说到底还是你刘师长识人，用对人了。
1: 用没用对人再看下一步，看发展。
0: 再到他们计划过几天就向南宫舰开进。
1: 南宫，
3: 少奇同志
4: 啊，
3: 你这份晋西南的情况还真是提醒了我。
4: 现在的晋西南不少国民党溃兵和土匪，见八路军声誉好，便公开打着八路军游击队的旗号，招兵买马，收编武装，可他们的本质还是土匪。公开的摊派钱粮，抢劫财物，鱼肉百姓，影响极坏。
3: 这种情况不独晋西南有，山东河北更为严重。
4: 这种乱象必须制止，不然会影响我们的发展。
3: 目前我们向山东、河北等平原地区发展的工作已经展开，小华挺进冀鲁边，陈再道出兵济南，直接面临的是如何改造民众武装、改造旧政府等问题，并使之归属到抗日统一战线的旗帜下，成为真正的抗日力量，是值得我们研究和重视的。
4: 这可是个崭新的课题啊。
3: 正因为是个新课题，才需要我们去探索。
1: 目前正值日军重点进攻华中的有利时机，陈再道他们到济南后积极宣传党的政策，建立了战委会、自卫队、农救会、妇救会、儿童团等一系列团体和组织，又从东纵抽调一部分兵力组成两个挺进队，在平汉路以东、金浦路以西活动，积极打击敌人，摧毁伪组织，并积极发动群众建立抗日政权。
5: 太好了，这样一来群众的抗日热情就被鼓动起来了。
1: 不仅如此，还有大批的土匪和伪军要求反正和改编，但由于发展迅速，也给他们带来了不少的问题。敌人破坏，组织不纯，大批的土匪、汉奸、流氓特务混迹其中，给他们造成了不小的麻烦。
5: 说到底还是我们干部缺乏呀，特别是懂政策有水平的干部。
1: 没错。
5: 哎，那我们能不能考虑成立一所培养干部的学校啊？
1: 政委，陈再道他们就是这个意思，想办一所抗日军政学校。
5: 这是好事啊，支持。任琼同志到了济南了吧？
1: 如无意外应该差不多了。
5: 任琼同志去能减轻再道身上的压力，好让金玉同志能够专心致志地搞地方工作。
6: 哎，我说你啊，就别在那磨磨蹭蹭了，你赶紧过来。快，你这叫急死我呀你。
7: 哎呀，赵司令，你着什么急嘛？
6: 怎么不急？你知道我多长时间没碰过女人了？
7: 谁信呀，赵司令不碰女人，那除非啊公鸡下蛋，母鸡打鸣。
6: 自从让那八路收编之后啊，成立了一个什么游击大队，还给我派了一个什么政工干部过来，天天给我讲政策，这个不行那个不行，吃喝玩乐不能沾，还包括你这样的女人。
7: 那你当这个司令有什么劲呀？
6: 司令早就不是了，现在是个狗屁的大队长，没办法，谁让人家胳膊粗人多势大呢？你要不被改编，迟早也要被八路军消灭了，好死不如赖活了呀。
7: 那你就这样心甘情愿被他们拿捏，也不怕坠了你赵司令的威风？
6: 你说什么？我是让人拿捏的人呐？

0: 了嘛，这才是赵司令的气概，怕谁来着？
1: 没怕。哎，对呀，我今天应该让你怕我来的呀！啊！
2: 生意还好吧？
3: 好，
2: 好，好。
4: 我这个司令部不错吧？
5: 够气派。
4: 南宫城啊，是平大公路上的重要县城，交通便利，商业发达，素有小北平之称。可是由于不久之前十余股土匪围攻勒索，民生凋敝了。这家院子呢，原来是间烟草公司，后来关闭了，房间就空置下来了。
5: 白骨露预言，千里无鸡鸣，世道不太平啊。
4: 是啊，不把小鬼子赶走，咱们就没有好日子过。来，
6: 进去看看去。
5: 走走。
4: 走，进。看看，怎么样？
5: 屋里也不错呀。
4: 宗政委，市里能把你派来，我是真心高兴啊。
5: 陈司令，听说派我来济南和你做搭档，我也是非常激动啊。
7: 你来的呀，正是时候，你这一来我才能放心的走。
4: 哎，老李，说心话啊，你要是走了我还真心的舍不得，以后不管去哪儿都不能忘了我陈再道。
7: 你看你这叫说的什么话。
4: 来来，请坐请坐。
7: 来来来来，
5: 我听说你们这里做的不错呀，不但成立了各种抗日组织，还收编改造了不少土匪和民团部队。
4: 虽然是收编了不少，可是一心跟我们抗日的并不多，成分复杂，动机不纯。
7: 说到底啊，就是土匪本性。有的虽然接受我们改编，但是根本不按我们的要求行事，甚至暗中勾结日伪，继续危害老百姓。而且啊，这些人不受我们的约束，动不动就火并，一打就是十天半个月的。我们刚来的时候就赶上了这么一出戏。
4: 没错，那是一个叫赵庆海的土匪头子，原先呢盘踞在隆平一带。我们一进济南，正好赶上他和人家火并，打的是个天昏地暗。后来好不容易收编了，
8: 成立了一个地方抗日游击大队。
4: 可是呢，他从来不按照我们要求行事，仗着自己人多武器好，动不动就来南宫一带烧杀抢掠，老百姓对此恨之入骨，民愤极大，多次要求我们严厉制裁。
5: 八路军的队伍容不下这类无法无天的人，一定要严厉制裁。
4: 我们决定武力解决。
5: 我举双手赞成。
4: 我和老李制定一个计划，正好你来了，一起完善一下。我们想啊，不动则已，一动一招致命。
7: 你们看一下，这里是赵庆海的防区图，
4: 这儿就是大厂子，大厂子在范家庄以北，这边有一条干壕沟，这一侧也有一条水沟，水很深，基本上不能涉足。而范家庄以北有一个很高的房子，我们预想在房顶上加上机枪，然后
9: 同志们，今天叫你们到这儿来，最主要是想了解一下基本情况。
10: 赵大队长，
9: 看看你们平时
10: 司令员请您去司令部商议事情，
9: 睡得香不香？
10: 哦，
9: 看到了你们平时
10: 行
9: 吃香的喝辣的，现在国难当头，你们愿不愿意？
10: 你们俩
9: 敢不敢？
10: 把我的部队都带上，
9: 联合起来共同抗日。小鬼子在我们这儿做了不少坏事，我们一定要团结协作，共同抗日。
11: 太了，太
12: 柔，您走。
11: 太柔，
13: 赵大队长，这里面房间小，容不下你这么多兄弟。
14: 你们四个跟我进去。
13: 赵大队长，里边请。
14: 行，

0: 行，赵队长，
1: 哎，
0: 陈司令要同您商议人员安排等军机大事，这么多人不方便。
1: 这可还
0: 怎么不放心？
1: 你们几个就别进去了，先给我放亮亮。
0: 行。

0: 司令，
1: 陈司令。
2: 哦，报告，陈司令，在下赵庆海前来报道。哎，
0: 刘司令，
2: 陈带刀，你又补老子。以前只知道你会打仗，没想到你玩阴的，你还真有两手。哼！哼！陈带刀，走！陈带刀，你，我就是到了阴曹地府，我也饶不了你。陈带刀，
0: 孙参谋，到！
3: 马上把他部队、中队以上的干部都给我请到这里来。
4: 是。
5: 各位兄弟。现在抗日到了最关键的时刻，所以我希望大家能够齐心协力，共同抗日。
6: 哎，这是怎么回事？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7: 我咋觉得不对劲儿啊？
6: 会不会出了什么意外？赵大队长可是没回来呀，
7: 是不是让人给抓了？
6: 这事儿可不好说，现在看起来是凶多吉少。
7: 那我们怎么办？
6: 这样，咱们谨记行事，不行的话就打。
5: 好，赶出中国去。
8: 各位，陈司令和新来的宋政委正在与你们的赵大队长讨论下一步的行动问题。赵大队长说，请中队长以上的干部一起去商议。请中队长以上的干部出列，跟我走吧。
9: 这究竟是咋回事？
10: 有什么可商议的？让赵大队长回来，跟我们商议。弟兄们，他们这是阴谋！
11: 对，是。
10: 蹲下，蹲下，都给我蹲下！不许动！
12: 蹲下，蹲下，蹲下！都给我蹲下！不许动！
5: 全都蹲下！
1: 陈司令，
2: 报告，
3: 解决了，
0: 解决了。除了带头不服的二中队长被击毙以外，其他的所有人都已缴械投降，看押在大场内。
3: 政委，你觉得这个善后问题该怎么办？
13: 我的意见是，按照政策进行甄别遣散，对没有血债罪行或出身贫苦的，愿意留下来打鬼的。我们把他们分开编入个部队，其余的发房路费让他们回家。嗯，
3: 按政委说的办。
2: 是。
14: 客官您来了。
3: 有雅间吗？
14: 有，里边请。
15: 楼上第二间推门就是。
16: 楼上贵宾一位，茶水糕点马上伺候着。
3: 杨小姐，好雅兴啊！
17: 边看景边等你吗？坐。
3: 我来。
17: 武科长这么急着找我，一定有什么要紧的。

0: 情况。
1: 我来就是想问问你，前几天你讲的什么杀入队有没有最新情况？
0: 我找我爹那个日本同学的女儿又侧面试探过好几次，她好像得到了什么话头，闭口不谈了。
1: 闭口不谈了，闭口不谈了，这里面恐怕有什么大文章。
0: 怎么，有什么反常的吗？
1: 今天我无意当中在路上看到一支部队挂着八路的臂章，这些人我都不认识，并且我总觉得他们的气性有什么地方不对。
0: 你没当面问问？
1: 我怕打草惊蛇。再说如果真有这么一支杀入队，首先我得把情况摸清楚，他们是什么人组成的，其目的是什么。
0: 这样，我马上把任务布置下去，让各个联络点都动起来。要是真有这么一批人，我们总能捕捉到点蛛丝马迹。

0: 李羌堂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山之极，水之极，人之极，探寻世间之极，地球第三极。
1: 我们的城市正在快速发展，交通也日益繁忙，行人要走斑马线，自觉遵守交通法规，文明行车你我他，各行其道更安全，安全带也是生命带，前排后排都要带，安全文明驾驶，拒绝车窗抛物，文明候车不拥挤，有序排队效率高，尊老爱幼有礼貌，安全乘车人人夸，礼让斑马线，文明在行动，车辆有序停，文明更到位，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伴随每一天，文明交通，你我同行。

保护生态环境，共享绿色家园。青山绿水，天然气清，是我们喜爱与追求的环境。我们承诺节水节电节能源，珍惜身边资源，购物自备环保袋，减少使用塑料袋，节能减排不可少，低碳绿色出行好，分类回收，循环再生，保护自然，自觉做生态文明建设的参与者、贡献者、引领者。

藏纸，以毒草为材，化险为刃，书写信仰的重量。木碗就地取材，手工炫制，盛满酥油茶香。迷彩饭，荞麦叶搭配新鲜稻米，烹饪出茶于农家生活日常。在指尖，在灶台，在时光里，林芝非遗，生生不息。在藏东南群山褶皱的深处，有一片被雪水滋养、云雾缭绕的土地——茶余。茶余河与怒江的支流在此蜿蜒穿行，苍翠森林绵延不绝，空气中常年弥漫着清冽的木香。正因这得天独厚的自然馈赠，茶余自古便是木碗制作的沃土。在西藏，许多地方都传承着木碗制作的手艺，但茶余木碗在其中独树一帜。这里的匠人们喜欢精选边杂木、桦树、枫树上天然形成的树瘤为材质，因其木质致密，纹理奇绝，经手工雕琢打磨后，木碗表面便呈现出如云似水、浑然天成的肌理。这份源于山林、凝于指尖的匠心，不仅成就了茶余木碗温润如玉、历久弥新的品质，更使其成为青藏高原木碗制作技艺中的瑰宝，因而茶余木碗制作技艺被列入西藏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

0: 秋日早晨，晨雾即将散去的时候，木碗手艺人淡增郎家也正在收拾自己的工具包。
1: 通山人呢，吃苦熊。
0: 他今天准备上山去找树瘤。

0: 在妻子的叮咛声和儿子依依不舍的咿呀声中，但增郎家出发了。寻找树瘤从来不是一件单靠力气就能完成的事，它是一门沉默的技艺，考验眼力，更仰赖大山的眷顾。作为茶余木碗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的旦增郎家，在小时候起就常跟随父辈们背着干粮，带着工具，徒步深入茶余的密林深处，有时一去就是十几天，睡在森林里，吃在小溪边，只为多寻得一些花纹独特、质地温润的碗坯材料。
1: 我们去山上去找木碗的时候，有运气的话，一天，找的时候十多个可以有花纹的；没有运气的话，连三天十多天找的话找不到。
0: 旦增郎家说：“进山找料，心要静，脚要勤，但最重要的是得有耐心。”唯有怀着敬畏与诚意走进山林，才能被大山认可和赐予。
1: 终于找到了一个树瘤，这个是编造木的，这个取出来以后可以做茶碗。
0: 在茶余木碗匠人眼中，每一颗树瘤都是树木在风雨雷电中自我疗愈所留下的印记。这些因创伤或病变而形成的异常组织，虽对树木本身无益，却恰恰成为制作茶余木碗最理想的材料。这种化废为宝的奇妙机缘，既是自然内在平衡的体现，也被匠人们视为大自然赐予的珍贵恩典。
1: 哎呀，这个树瘤取好了以后必须盖一下，这个保护一下，这个树干那个干呀那些什么都没有问题，是这样。
0: 旦增郎家说，这种处理方法是历代木碗匠人在漫长岁月中积淀下来的经验，这种积淀的背后深植着一种朴素而坚定的生态伦理，取之有度，用之有节。这不仅是匠人与山林之间一份无声的契约，更是一种源于敬畏的克制与感恩。正是这份精神，构成了茶余木碗技艺生生不息、代代相传的根脉。因为是孤身一人进山，所以旦增郎家并未在山中久留，下午就返回了县城。此时他要把最近收集的碗坯进行水煮加工。妻子央宗带着儿子也过来帮忙。儿子还小，总喜欢跟着爸爸，所以即使旦增郎家剁木碗的时候也会带着儿子一起，就像他自己小的时候看着父亲做木碗时一样。煮碗坯是所有木碗加工之前一个必须的处理过程，把经过修整的碗坯在大锅中慢火煮制，可以软化木质，去除树枝与异味，之后还要经过长时间的阴干，才能成为合格的木碗材料。碗坯通常要煮上三个小时，锅中水汽氤氲，木香悄然弥漫。趁着这段等待的时光，旦增郎家一家便在小院里围坐下来，开启了难得的休闲时刻。央宗从壶里倒出热腾腾的酥油茶，小心翼翼地将儿子的小木碗斟满。那是旦增郎家在孩子满月时亲手为他做的。旦增郎家则笑着揉起簪把，

0: 捏成小块放进儿子手心。儿子看着父亲，还会悄悄拿起自己的小木碗，学着父亲的样子，用袖口笨拙地擦拭着碗沿。他今年不满四岁，还不懂木碗的意义，更不懂父亲日复一日在作坊里煮制碗坯、打磨木碗的辛劳究竟为何，但不妨碍他带着好奇心去模仿父亲。
1: 他平时喜欢看做木碗，到了十多岁多，我也他跟我一起学那个，我也教他那个做木碗。
0: 在郎家幼小的心里，还没有传承的概念，但模仿已是传承最初的模样。在这木香氤氲的小院里，一种古老的手艺正以最温柔的方式，在孩子的目光中悄然生根。这间临街的小屋是旦增郎家的木碗作坊。一只真正有灵性的木碗，在历经深山选材、慢火煮制与自然阴干之后，还需在这里经由匠人之手，在反复的雕琢与打磨中，才得以真正成型。在木碗制作的诸多工序中，雕磨无疑是最费心力的一环，也最能体现一位匠人的技艺高低。一只木碗能否做到厚薄匀称、弧线流畅、碗底稳实，全凭匠人的眼力与手腕的微妙掌控。多一分则厚，少一分则薄，这不仅依赖天赋的敏锐，更离不开经年累月的锤炼与沉淀。正是在这反复的切削之间，木头被赋予了器物的灵魂，而旦增郎家则以刀为笔，写下了对山林与传统的敬意。在林芝市朗县金东乡，有一项跟茶玉木碗一样著名，取材同样根植于藏地山川、流淌着自然智慧的传统技艺，金东藏纸制造。如果说茶玉木碗是树木在创伤中凝结的馈赠，那么金东藏纸则是植物在柔韧中重生的奇迹。它不取珍稀木材，而是以当地特有的瑞香科植物为原料，其纤维绵长，防虫耐腐，造出的纸张千年不渡，因而使金东藏纸久负盛名，享誉西藏。2012年，金东藏纸制造技艺被列入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名录。今年44岁的家里是这项技艺的代表性传承人。跟往常一样，晨光刚刚开始洒在金东乡的山谷间，家里便已来到了造纸工坊。穿上沾染着纸浆斑点的围裙，那是时间与劳作共同留下的徽章。工坊的两个工人已经开始工作了，家里跟他们围坐在一起，给浸泡好的材料包皮。包取瑞香树皮是金东藏纸制作的第一道工序，用一把磨得锃亮的小刀，轻轻划开枝条外层粗糙的表皮，把它们与内层乳白色的韧皮缓缓剥离。这是几人每天都做惯了的活计，动作轻巧而精准，仿佛在与植物低语。家里说，

0: 只有把杂质和粗皮彻底去掉，做出的纸才够细腻，够白皙。
1: 剥完了皮，然后撕完了，然后再我们再煮。
0: 剥下的韧皮纤维还要仔细撕成细条状，即便于均匀受热，也有利于后续纤维充分散开。随后，这些细条被投入锅中，加入清水开始煮制。煮制的过程并不轻松，瑞香树皮含有轻微毒性，蒸腾的水汽会刺激皮肤和眼睛，长时间守在灶前，面部常会发红发痒，但却必须守在这里，倾听柴火噼啪的节奏，随时搅拌以便受热均匀，静心去感知纤维软化的微妙时刻。这份忍耐与专注，是一种深植于日常的坚守。这缕烟气的洗礼，正是京东藏纸技艺中最沉默却最真实的试炼。经过蒸煮软化的瑞香树皮纤维，此时虽已柔韧，却仍紧密成束，无法直接用于造纸，必须通过手工捶打，将纤维充分分离舒展，才能形成均匀细腻的纸浆基底。随着木锤起落，神奇的变化悄然发生，原本粗硬的条状纤维逐渐散开蓬松，化作一缕缕如棉似絮的柔韧丝绒，它们彼此交错却不纠缠，既保留了天然的长度，又具备了良好的交织能力。这正是京东藏纸柔韧耐折、千年不腐的内在秘密。每当进行这一工序时，家里总是检查得格外认真。作为京东藏纸制造技艺的传承人，他深知这是关系到藏纸的细腻光滑程度的关键一环，手法太重会切断纤维，削弱纸张的拉力，太轻则无法打散纤维团，影响成纸的平滑度。唯有经验丰富的匠人才能凭手感精准把握这一微妙平衡。

0: 在所有的葬纸制作工艺中，抄纸都是最具仪式感，也是最考验造纸手艺的环节。正因如此，这道工序都是由家里亲自完成。此时捶打好的纤维已经放入桶中，与清水充分混合，形成了淡黄色的纸浆。而家里手中的抄纸模具就是它与纸浆对话的媒介。用木瓢舀起适量的纸浆，均匀倾倒在纱帘上，让纸浆如云絮般缓缓铺开。还要用手在水中轻轻搅动，让纸浆在水的浮力与纱布的张力之间自然流动，均匀铺展。此时，纸浆在浮力与重力的共同作用下，渐渐形成一张厚薄一致、边缘齐整的湿纸膜。在这一过程中，家里屏息凝神，目光始终落在纱帘之上。
1: 挺辛苦了，这里中午生意的，给我都是去。
0: 只有当整张纸膜如薄雾般覆盖纱面，无斑无隙，柔匀如衣，才能轻轻提起纱帘。此时水从纱布细孔中沥下，湿纸牢牢附着其上。这一刻，山野的瑞香、匠人的呼吸、时间的沉淀，全都凝于这一张薄纸之中。对家里而言，每一次抄纸都是一次虔诚的创作。

创造，是一次轻柔的唤醒，唤醒植物沉睡的筋骨，唤醒手艺深处的记忆。

0: 临近傍晚，家里依然在工坊里忙碌着。这段时间有一批北京的订单，因为客户催得紧，所以已经有很长时间没有好好休息了。京东藏纸因其天然防虫、耐老化、柔韧绵密的卓越特性，早已成为古籍修复领域备受推崇的珍贵材料。每年不仅西藏自治区内的图书馆、档案馆纷纷前来定制，连北京等地也有文博机构、古籍修复师慕名而来，专程向他订购这种承载着高原智慧的手工纸。
1: 他们的纸要求特别高，所以他们最后就选了我们工坊，然后就是我的订单都在他们那里。
0: 为了满足需求，家里和工坊的伙伴们靠着大家的双手，每年要手工制作6000-7000张藏纸。产量虽有限，但他始终坚持古法，绝不为赶工而省略步骤，降低标准。因为在他看来，这些纸不只是商品，更是时间的容器，文化的载体。或许某一天，一张由他亲手抄出的京东藏纸，就会托起一页千年经卷，让断裂的记忆重新接续。正因如此，再累他也不曾停下，一如当初坚持学习造纸技艺的初心。家里希望在他的手中，京东藏纸不再是单纯的手工产品，而是一张流动的文化名片，古老却鲜活，朴素却充满可能。如果说京东藏纸是高原文明的文字载体，那么茶余迷彩饭便是这片秘境带来的一部味觉文献。在西藏东南部的茶余县雄九村，这条被雪山与森林温柔环抱的河谷地带，藏着太多不为人知的惊喜。这里的茶余人用最朴素的灶火，将山水、季节与生活熬成一首首灿烂的烟火诗篇，其中就有一锅茶余风情、口味独特的迷彩饭。早晨，雄九村的雍青背着竹篓，正要去村头的田地里采摘蔬菜。今天是个特别的日子，妹妹曲珍要带着伙伴来家里做客，还特意点名要吃她亲手做的迷彩饭。想到迷彩饭里该有的鲜绿与清香，雍青脚步轻快，心里早已盘算好挑选那些最新鲜、最翠绿的蔬菜，才能做出色味俱佳的茶余迷彩饭。迷彩饭的名字据说以前是因为来自山野的野菜而得名。茶余地区的森林覆盖率极高，林下藏着无数自然的宝藏。春夏季节里，山林里满是那些当地人叫得上或叫不上名字的山野菜，切碎后与米饭同煮，便在饭粒间晕染出深浅不一的色块，恰似迷彩服的纹路，于是就有了迷彩饭的说法。

0: 回到家中，客人还要等一会儿才到。永清换好了迎客的服装，到院子里收拾午饭用的食材。正摊在竹匾里晾晒的是本地产的荞麦叶子，茶余亚热带的阳光洒在叶片上，已经将它夏日的绿意凝成了干爽的深绿。这些荞麦叶是夏天的时候永清特意留起来的。他说，虽然迷彩饭可用多种野菜制作，但当地人最认的始终是这用荞麦叶做出来的味道，朴素清香，带着山风与阳光的记忆。
1: 传统的话，那荞麦叶最好的是荞麦叶，冬天的话没有嘛，所以我们专门那个夏天把它晒干嘛，叶子晒干，然后呢一年四季都可以吃。
2: 我们有钱。
1: 爸，大伯，阿努尼。
0: 妹妹曲珍带着客人到了。一进院门，客人便看见竹匾里铺展着的干荞麦叶在阳光下泛着干爽的绿意，迷彩饭的香气仿佛已提前弥漫开来，两人眼里都亮起了期待。客人没闲着，挽起袖子便帮着雍清洗菜摘葱。听说客人到了，男主人党生也从屋里走出来，找工具切肉，帮永清打下手，小院里顿时热闹起来。为了让客人尝到不同的风味，永清特意准备了两种迷彩饭，一种用荞麦叶，另一种则准备用清晨新摘的白菜和香葱，切得细如碎玉，待饭熟后拌入，清鲜扑鼻。
1: 啊，萝卜啊，勾勾勾切，难真真切。
0: 在传统的吃法中，迷彩饭还要准备些爽口的配菜，更能吃出那份乡土的味道。水灵灵的萝卜，脆生生的白菜，还有黄瓜，或直接生吃，或蘸上茶余人离不开的辣椒酱。辣椒酱是妹妹曲珍用木臼现捣的，红亮浓烈，辣中带香，是餐桌上不可或缺的灵魂。迷彩饭的烹饪看似简单，却藏着茶余人对食材的真实与理解。柴火灶上温水慢煮，把切好的猪瘦肉下锅。此时再加入淘好的大米。雍清教导曲珍说，掌握好水量最是关键，既不能稀如粥，也不可干如饭。要恰到好处的成粘粥状，米粒分明又略带柔糯。这时加少许盐和本地花椒粉提味，然后把碾碎的干荞麦叶撒入锅中，轻轻搅匀，一股清冽的山野之香便悄然升腾，弥漫在整个厨房。没有繁复的技法，没有多余的调料，一碗迷彩饭就这样在烟火气中完成。大道至简，正是茶余饮食文化最朴素也最动人的表达。热腾腾的迷彩饭端上桌，一场家常却饱含深情的聚会便悄然开启。如今迷彩饭早已超越了昔日果腹的功用，成为茶余人家待客的美食。那一碗斑斓的饭里盛着的不只是稻米。

菜的清香，更是一份沉甸甸的真诚与热忱。每逢节庆或重要的家庭团聚，迷彩饭必定是餐桌上的主角。一家人围坐炉边，笑语盈盈，饭香氤氲，亲情在筷箸交错间流淌，构成最朴素也最动人的生活图景。2025年，迷彩饭制作技艺正式被列入茶余县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这一认定不仅肯定了其作为地方传统饮食技艺的独特价值，也标志着这道承载着山水馈赠、民族智慧与生活情感的高原美食，正式纳入文化保护与传承的体系。从此，一碗看似寻常的迷彩饭，不再只是灶台上的家常滋味，更成为茶余文化记忆的重要载体，被郑重写入非遗的篇章。

0: 家人团聚的时光比任何筹码都珍贵，别让一时的牌局扰了过年的团圆饭。拒绝饭桌赌博，共享健康新年。
1: 农行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

0: 分享阳光，分担风雨，欢迎收看晚间气象服务节目。从今天夜间开始，我区的降水将自西向东陆续展开，东部和南部的局部地方雨势较大，降雨天气容易使路面湿滑，低洼路段易出现积水，那么山区路段需要警惕落石风险。再看一下天趋势，预计今天夜间日喀则西部、纳曲西部、中部林芝有小到中雨，部分地方有大雨，昌都、纳曲东部、拉萨、山南南部、日喀则北部、南部以及阿里有小雨或者雷阵雨，部分地方有中雨，其他地区多云间阴天，部分地方有分散性阵雨。明天白天，日喀则西部、纳曲、昌都北部和林芝有小雨，部分地方有中雨。昌都中部南部、拉萨东部北部、山南南部、日喀则中部东部以及阿里多云间阴天，部分地方有小雨。那么交通出行方面，从今晚到明天，受中雨影响的路段有109国道安多至纳曲段、317国道班戈段、丁青段、562国道深扎段以及345国道面容段，建议途经上述路段的司机朋友一定要小心慢行，注意交通安全。下面请看具体预报。城关区阵雨转阴天，13到25摄氏度。桑朱子区小雨转阵雨，12到22度。色尼区中雨转小雨，7到15度。巴以区阴天，15到24度。乃东区小雨转阵雨，13到25度。卡若区小雨，13到25度。噶尔小雨，6到18度。普兰小雨，10到20度。芒康小雨，10到18度。聂拉木小雨，9到15度。墨脱小雨，21到29度。请看旅游景点天气预报。布达拉宫阵雨转阴天，13到25度。扎什伦布寺小雨转阵雨，12到22度。罗布林卡阵雨转阴天，13到25度。扬州雍湖小雨转阵雨，7到18度。冈仁波齐小雨，10到20度。鲁拉林海阴天，15到24度。用布拉康小雨转阵雨，13到25度。桑耶寺小雨转阵雨，13到24度。请看全国部分城市天气预报。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万里羌塘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山之极，水之极，人之极，探寻

声息。

0: 点啥？食物多样，合理搭配，少盐、少油、少糖，谷薯主食不可少，蔬菜水果多吃点，肉、禽、蛋、鱼适量吃，奶、豆、坚果每天吃，多喝水，少饮料，限制饮酒，
1: 合理膳食，健康生活。

王军政主持召开自治区党委常委会会议，共享战略新机遇，共谱发展新篇章。2026中国产业转移发展对接活动，搭建交流对接平台，助推高原特色优势产业高质量发展。今年以来，区直机关工委系统推进模范机关建设，为中国式现代化西藏实践贡献机关党建力量。第七届

0: 跨喜马拉雅国际公路自行车极限赛筹备工作紧张有序进行。自治区十二届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闭幕，严金海主持。班禅额尔德尼却吉杰布抵达拉萨，开启在藏履职办公、社会调研和佛事活动。刘湘在雪陵多吉坡章欢迎。西藏和平解放75年来，纳曲经济社会发展成效显著，在羌塘大地书写实干奋进新篇章。您好，观众朋友，这里是西藏卫视，欢迎收看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是2026年7月30号，星期四，下面来看详细内容。7月30号，自治区党委书记王军正主持召开自治区党委常委会会议，认真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指示精神，传达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精神。王军正指出，习近平党建思想集中体现了新时代党的建设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成果，为扎实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提供了根本遵循。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全区各级党组织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坚定落实好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加强统筹谋划、精心组织实施，持续深化学习研讨、实事求是、科学精准查摆问题，在议题推进学查改上持续发力，扎实做好深学、侦查、实改各项工作，组织推动认真扎实有力，学习研讨认真扎实有力，查摆问题认真扎实有力，建章立制认真扎实有力，学用结合认真扎实有力，学习教育进展顺利，富有成效。王军正指出，根据党中央安排，学习教育将于7月底基本结束，越到后面越要把各项工作落到实处，确保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站在深刻领悟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政治高度，全面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重大意义、精髓要义和实践要求，系统把握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指示要求，切实增强贯彻落实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坚持问题导向、一体推进学查改，把加强学习贯穿始终，深学细悟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深刻感悟蕴含其中的真理力量、实践力量、人格力量，持续深化侦查实改，推动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克服懈怠情绪、过关思想，认认真真、扎扎实实推进查摆问题整改整治，严格消耗管理和质量验收，确保整改成果经得起实践、人民和历史的检验，下大力气抓好集中整治、新冠不理旧账突出问题，坚持上下联动、条块结合、齐抓共管，举一反三推动其他问题一体解决。各级督导组要坚持研督实导，认真开展回头看、及时查漏补缺、跟踪问效，切实提高整改整治的针对性、实效性，持续推动建章立制，坚持当下改与长久立相结合，把行之有效的经验做法以制度的形式固化下来，建立健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长效机制。王军正强调，要压实领导责任，各级党委党组紧盯学习教育各项重点任务，认真开展梳理盘点，加大推进力度，狠抓工作落实，坚持学用结合，把抓好学习教育同推动中心工作有机结合起来，教育引导党员干部提振干事创业精气神，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积极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扎实推动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加强宣传引导，大力宣传学习教育的进展成效和经验做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模范榜样和先进典型，营造良好社会氛围。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蓬勃发展、方兴未艾的我区特色产

0: 业，吸引业界广泛关注和企业投资兴业。在2026中国产业转移发展对接活动上，来自全国工业和信息化领域的龙头企业、科研院所、行业协会的400多名嘉宾齐聚拉萨，围绕清洁能源等西藏特色优势产业开展政策解读、产业推介、项目签约，深化与我区的产业合作，赋能高原经济高质量发展。
1: 本次产业转移发展对接活动以共享战略新机遇、共谱发展新篇章为主题，搭建起东西部产业协作、资源互通、优势互补的交流平台。我区相关单位、各界代表先后开展精准产业推介，全方位展示我区区位优势、政策优势和多元产业发展机遇。
2: 我们紧扣国家制造强国、网络强国、数字中国建设的部署，切实把西藏的资源优势、政策优势、后发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发展优势。西藏工业和信息化发展空间广阔，前景光明，诚邀各位企业家一起在这片高原热土上干出一番事业，闯出一片天地。
3: 围绕全链条推进双招双赢，全方位优化营商环境，投资前景广阔，政策红利优厚，目前招商引资储备项目共283个，估算投资总额285亿元。真诚欢迎各位朋友走进西藏，落地投资，共享高原高质量发展的红利，携手共赢。
1: 对接活动成果丰硕，一批含金量高、带动性强的产业转移项目集中签约落地，为全区产业沿链补链、转型升级注入全新活力。同时也让更多的企业了解到了我区承接产业转移得天独厚的优势和广阔的合作空间。
4: 本次成功签约预示着项目建设正式加入提速快车道，后续我们将抢抓建设窗口期，全力提速项目落地，尽快实现达产创收，赋能地方实体经济提质升级。
5: 未来一段时间内，我们还要实际加大在自治区的清洁能源的投资的开发建设的这个力度，实际加大推进光伏、风电、储能结合水电协同发展、一体化发展。
6: 珠海格力电器一直着力于清洁能源板块的布局，西藏又有得天独厚的资源禀赋，水风光清洁能源储备充沛，绿电成本优势突出，特别适配绿色算力资源加工企业落地。
7: 聚焦高海拔、高寒、地质复杂等痛点，研发成套化电动挖装运装备及桶型动力电池，首创车电分离加移动换电技术，形成行业首个高原场景隧道移动式快速补能模式，推动发布国家标准7项、团体标准9项，填补行业空白。
1: 在29号下午开展的对接活动中，政企嘉宾深入探讨清洁能源产业沿链补链集群发展的新思路、新路径。
8: 当前昌都清洁能源产业发展全面启示，我们将以全面强化要素保障，落实各项惠企政策，推行全周期的服务，让所有来昌投资的企业家共享万亿级的清洁能源产业转移红利。
9: 随着储能、氢能、绿色算力等新技术迭代成熟，清洁能源产业链纵向延伸与横向融合空间持续放大，必将成为支撑西藏长远绿色发展的核心支柱。我们诚邀各位走进山南，考察山南，投资山南，
10: 把我们这个清洁能源的一个产业链从链头链中链尾，大家合作共商这个西藏的清洁能源的下一步发展的一个大事，非常有意义。我们华南呢，在西藏总共投资是450亿，投产装机规模是154万千瓦。我们呢也作为龙头央企，共同发力吧，把我们产业链做大做强。
1: 一次次精准对接，一个个项目签约，汇聚成各界企业扎根高原、投资西藏、赋能发展的期许和行动。随着东西部产业协作持续深化，上下游产业链加速集聚，越来越多市场主体看好西藏、选择西藏、深耕西藏，将为我区培育新质生产力，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实现经济高质量可持续发展，源源不断注入持久强劲的新生动力。
11: 西藏在风能、水电、

0: 绿色能源还有化石能源方面啊，一个说都具有很好的发展潜质，一个说这个产业转移对接会呢，给我们提供了很好的平台。
1: 我觉得这次活动打开了一个窗口，让全国的企业能够系统的了解到我们西藏的一个招商引资政策、营商环境和一个资源优势，可以吸引更多的优质企业、先进的技术和产业资源能够精准的落地西藏，真正的把我们西藏的高原资源优势转化成产业发展优势。
2: 今天上午，自治区政府新闻办举行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在西藏的生动实践系列主题第5场新闻发布会，介绍2026年区直单位深化模范机关建设相关情况。
3: 建设模范机关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点题的重大政治任务和重要实践课题，是推动习近平党建思想落地基层的系统性工程。区直机关工委以建设5个模范机关为牵引，以实施5大工程为抓手，系统推进模范机关建设工作，为书写中国式现代化西藏实践新篇章贡献机关党建力量。
2: 我区深入实施政治铸魂工程，建设模范政治机关，深入实施强基惠民工程，建设模范服务机关，深入实施提质增效工程，建设模范效能机关，深入实施纪律护航工程，建设模范清廉机关，深入实施担当尽责工程，建设模范责任机关。
4: 模范政治机关、服务机关、效能机关、清廉机关、责任机关5位一体，有机统一，既各有侧重又环环相扣，不能割裂推进。
5: 截止目前，累计评定250个区直机关4小党支部，命名2批199名区直机关4号党员，已成为模范机关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彰显了模范机关建设的成效。
3: 下一步，区直机关工委将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结果导向相统一，持续补短板、强弱项、创亮点，推动模范机关建设取得新成效，不断提升区直机关党建工作质量，为推进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2: 2026中国西藏第7届跨喜马拉雅国际公路自行车极限赛将于8月1号至6号开赛。跨喜马拉雅国际公路自行车极限赛已成功举办6届，是我区目前规模最大、级别最高的国际性自行车赛事。本届赛事共设置5个赛段，吸引18支车队参赛。目前各项筹备保障工作已进入收尾冲刺阶段。
6: 赛事临近，各项筹备工作有序推进。这两天，参赛车队陆续抵达拉萨报到入住，组委会细致周到的接待服务、完备贴心的高原保障措施得到参赛骑手的一致认可。
7: 在3500海拔进行一个比赛，这对选手也非常大的一个考验。我看到组委会都有配备氧气瓶，对我们选手来说也是非常的放心，感觉都非常的棒。希望能够用我们最好的状态来迎接接下来5天的一个赛事。
6: 在布达拉宫广场，本届跨喜马拉雅国际公路自行车极限赛的开幕式舞台已初具雏形。舞台设计巧妙融合高原雪山地貌、弧形哈达飘带等特色元素，以流畅动感的曲线造型呼应骑手竞速的速度美感。
8: 将以高原地貌、骑行竞技、德文融为一体，诠释骑行最美公路、环保喜马拉雅的赛事内核。而且我们还制作了相关的视频动画，模拟车队骑行穿越西藏的景象，为观众带来身临其境的视觉体验。
6: 林芝作为本届赛事的首站，全新升级2条景观各异的特色赛道，赛道体验感、观赏性实现全新突破。
9: 第一条赛段从工部公园出发，沿着尼洋河生态风光带前行，重点设在5A级景区巴松措杰巴村。第二个赛段从巴松措扎拉沟启程，串联河谷风光、工部民俗与美丽乡村，一路抵达工部江纳县县城。目前已完成全线赛道修整、隐患排查、交通标识更新等工作，各项筹备工作有序推进。
6: 今年山南市新增扎囊县赛段，赛事覆盖范围进一步拓展。山南市多部门联动，统筹交通疏导、高原医疗应急、赛事补给、志愿服务等各项保障，不断细化方案，组织应急推演。
10: 重点针对今年新增的国道349赛段，对全线弯道、坡道、临水临崖路段开展专项隐患排查治理，精准布控警力，最大限度降低交通管控对群众出行的影响。
11: 前期我们多次组织人员实地踏勘全线的赛道，目前赛道整治配套保障工作已经全部落实到位，全力保障赛事安全有序精彩开赛。
6: 在日喀则市桑珠孜区四号公园，来自桑珠孜区、拉孜县等地的演职人员正在为本次比赛闭幕式颁奖仪式文艺演出紧张排练，演员们精心打磨每一个动作，确保演出精彩呈现。
12: 在这闭幕式文艺节目正在紧张排练的筹备当中，本周我们精选了国家级的非遗拉孜丢鞋、森巴卓舞、感谢等六个非遗节目，我们一定会最好的舞台风貌展现我们日喀则最好的特色文化，助力赛事圆满成功。
6: 四地联动聚力，全域整装待发。从全新升级的精品赛道、精细完善的安保医疗保障，到精心筹备的开闭幕式活动，我区全方位高标准抓实抓细每一项筹备工作，以万全准备迎接赛事启幕。
13: 通过这个赛事呢，打造一个平台，一方面呢对接南亚大通道，对接一带驴友，更好地讲好我们西藏的故事，来展现我们西藏的大美风光，立体地来反映我们西藏的这种发展成果。
6: 30号，自治区12届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在拉萨闭幕。区党委副书记、区人大常委会主任严金海主持会议。肖有才、桑顶多吉帕姆德庆曲珍、江白、张洪波、唐明英、李文革、孙宪忠出席。罗梅、夏克勤列席。会议表决通过了《自治区拉萨南北山绿化条例》。自治区工会劳动法律监督条例，批准了昌都市红色资源保护传承条例和2025年自治区本级决算，表决通过人事任免事项。会议强调，要聚焦各项年度目标任务，狠抓工作落实，聚焦巩固学习教育成果，推动常态长效，聚焦充分发挥代表作用，做好服务保障。会议期间，肖有才主持召开自治区12届人大常委会第71次主任会议，江白主持召开联组会议，肖有才还与列席和旁听代表座谈，李文革主持。闭幕会后，自治区12届人大常委会举办了西藏人大讲堂，张洪波主持。
2: 今天上午，全国政协常委、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中国佛教协会西藏分会会长班禅额尔德尼却吉杰布乘机抵达拉萨，开启在藏履职办公社会调研和佛事活动。班禅抵达拉萨贡嘎机场时，区党委常委、统战部部长才让泰、区政协副主席萨隆平拉向班禅敬献哈达，欢迎班禅抵达拉萨。班禅抵达驻地雪林多吉坡章时，区党委常务副书记、政法委书记、区政协党组书记刘江、区党委常委、拉萨市委书记达瓦次仁、区政协副主席朱康土登克珠、白马旺堆向班禅敬献哈达，代表区党委、人大、政府、政协欢迎班禅的到来。各寺院代表、群众代表、亲属代表、坡章管理处工作人员、僧人仪仗队身着节日盛装，列队热烈欢迎班禅。在拉萨期间，班禅将在中国佛教协会西藏分会日常履职办公，开展社会调研，举行佛事活动。
14: 29号，自治区政府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纳曲发展成就，并回答记者提问。
15: 2025年，全市地区生产总值完成267.83亿元，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达到58662元、21586元，全市农牧业龙头企业达到22家，专业合作社1616家，家庭牧场3465家，清洁能源装机量达137.68万千瓦，建成各类学校464所，公立医疗机构1318个，公路总里程超3.59万公里，县区主电网实现全覆盖，13055处农村安全饮水工程，让群众饮水不再困难，更加安全，近万个通信基站畅联万界，农牧业强、农牧区美、农牧民富的美丽愿景 成为现实。
14: 西藏和平解放以来，那曲社会大局持续稳定，经济发展提及不稳，生态底色愈发厚重，民生福祉全愈普惠。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成为广泛共识。同心共建社会主义现代化新那曲的壮志豪情空前高涨。
3: 我们始终把民族团结作为各族人民的生命线，累计创成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示范单位10个，打造户建设社区14个，户建设市场3个，民族团结驿站18个，建成西藏熟作民族团结进步碑廊等民族团结进步主题馆、广场、教育基地等170余个，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取得了历史性成效。
16: 那我们始终坚持着因地制宜、分类施策，做强产业赋能增收、稳定就业、保障增收、长活资产、激活增收、惠民政策、助老增收，全力以赴地促进农牧民增收致富。
17: 近年来，那曲市推动旅游强势战略，坚持以文塑旅、以旅沾文，统筹抓好文旅融合体制、传统文化保护利用和文旅品牌塑造等工作，文旅发展质效显著，亮点纷呈。
18: 严守底线，强保护，生态安全屏障根基持续夯实，建立是基础自治区自然保护地，建成2个国际重要湿地，那曲市和嘉里县、聂庄县成功创成全国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高原生态承载能力稳步提升，共建共享促惠民生态保护民生效应充分释放，实现生态保护成效全民共享。
2: 29号，阿里首座下城市斜跨钢箱拱桥向雄桥主体工程及通行配套设施建设完成，正式开放通行。项目总投资约1.29亿元，路线全长0.164公里，同步配套人行道照明等附属设施。向雄桥的通车不仅为狮泉河镇增添了一处景观性地标，更打通了两岸的交通瓶颈。
19: 三八的特征呢，是我们的木薯、黑冬土白的，我们的生产那个黑大葱。今年羊我让怕苏州做呢，羊不过落不着的街呢，大不得不黑难度。
2: 项目地处海拔4500米的高原，低温大风天气多，每年有效施工时间不足6个月。建设团队优化钢结构施工工艺，抢抓有限窗口期，保质保量完成了建设任务。
20: 我们项目组建科研团队，开展高原复杂环境下下城市非对称钢箱拱桥施工关键技术研究，在此基础上成果显著，共发表软著3项、发明专利2项、实用新型2项，并成功落实在这个桥梁建设中。
21: 向雄桥正式通车，补齐了阿里狮泉河镇城市路网短板，构建了全城区畅通的交通闭环。目前阶段，相关部门会做好桥梁监测、交通保障工作，持续做好应力监测，同时提醒过往车辆严格遵守交通规则。
6: 今天上午，2026年西藏自治区经国家政服务职业技能竞赛在拉萨举行。本次竞赛紧扣家政行业职业化发展需求，设置家务服务员、母婴护理员、家庭照护员、整理收纳师4个核心赛项，同步开设家政培训人员、家政经理人员2类职业风采展示环节。来自全区7地市和格三花经国家政联盟的105名参赛选手齐聚赛场同台竞技。赛场之上，既有怀揣职业理想的新生代学子前来取经学习、积累实践经验，也有深耕家政行业多年的资深从业者以赛赋能，传递行业价值。不同从业背景、不同地市的选手因赛事相聚，在比拼中交流成长，也让更多人看到家政行业专业化、多元化的发展面貌。
22: 我抱着虚心的学习心态向前辈们请教问题，主要是为了积累实践的经验，学习我们的专业技能，努力成为一个专业的从业者。
6: 以赛促学强技能，以赛促训立精兵。本次赛事不仅是家政从业者展示风采的舞台，更是激发全区家政从业人员提升技能、深耕服务的具体举措，同时也将持续壮大高素质巾帼家政人才队伍。
0: 依靠赛事呢，进一步规范行业发展路径，推动巾帼家政向规范化、职业化、品牌化迈进，充实我区的家政人才储备。本次竞赛呢，我们还将选拔优秀的选手代表我区参加全国的赛事，展现我区家政从业者昂扬向上的巾帼风采。
2: 下面来看一组简讯。
6: 近日，经 WRCAC 世界纪录官方认证，内乌旗县吉喜花海

成功获评世界最大连片野生马蹄黄加茶每朵花海。这片野生花海总面积66,666平方米，凭借独特的高原自然景观资源，成为类屋。

0: 审批临时用地6批次，批复临时用地面积900多公顷。
1: 近期，因国道109线改造管制，大量车辆分流至 G317色泥区段，车流重载车辆激增。针对实际路况，色泥养护段客码工区优化巡查养护机制，错峰开展路面修补、灌缝整治，动态清零道路病害。目前，辖区道路养护成效显著，通行状况安全平稳。
0: 近日，乃东区四季春晚暨原汁原味的乡土文艺展演，展现了新时代乡村风貌和群众幸福生活。
1: 日前，2026年日喀则纯恶劣义诊行动在日喀则市人民医院启动，经前期筛查，近60名患者接受评估，32人符合手术条件，免费修复手术已陆续展开。此次公益行动兼顾儿童与成年患者需求，配套惠民补助政策，有效缓解群众看病远、看病难问题。
0: 今天的西藏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1: 更多新闻请关注珠峰云客户端。
0: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1: 再见。

立羌塘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山之极，水之极，人之极，探寻世间之极。

西藏，美丽的雪域高原，文明的旅游胜地。服从景区管理，文明排队守秩序。不随意乱扔垃圾，维护景区环境卫生。垃圾分一分，景区美十分。不喧哗吵闹，轻声细语，勿扰他人。自觉爱护文物古迹，不随意涂刻或攀爬。拍照摄像遵守规定，美景在眼，不在镜头。文明旅游，有你有我，一起行动，让文明点亮旅途。

中国经济权威声音，真实画像，欢迎收看新华社大型全媒体节目《中国经济圆桌会》。7月15号，2026年中国经济半年报公布，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69.6万亿元，同比增长4.7%。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面对外部环境变乱交织，国内一些新情况、老问题交织叠加，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各地区各部门主动作为，综合施策，精准有效实施更加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中国经济顶住压力，延续了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展现出强大的韧性和活力。上半年国民经济运行呈现什么特点和趋势？更加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如何落地见效、持续发力？今天我们邀请到三位嘉宾共同解读中国经济半年报，他们分别是国家发展改革委国民经济综合司副司长杨特，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综合统

司副司长王冠华，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院长黄汉全，欢迎三位嘉宾。首先，我们通过一个短片回顾一下上半年经济的关键数据。

0: 在外部环境变乱交织、国内供强需弱矛盾突出的背景之下，4.7%的增速应该怎么看？上半年经济数据对15-5开局意味着什么？
1: 从增速来看，上半年 GDP 增长了4.7%，符合全年4.5%到5%的预期目标，在全球主要经济体中也是位居前列的。我国不仅以自身发展的稳定性有效应对了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也继续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稳定器和动力源，全球稳定锚的作用进一步体现。从增量来看，上半年经济增量是3.6万亿元，按照平均汇率计算，大概是5200亿美元，相当于一个中等体量的欧洲国家一年的经济总量。在全球变乱交织的背景下，我国交出了这样的成绩单，可以说是展现了强大的稳定性和确定性。总之，4.7%的增速为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奠定了坚实基础，也为整个15-5时期的发展筑牢了起步底盘。
2: 首先要立足超大规模经济体这个国情来理解这个速度。去年中国的经济总量已经突破了140万亿，总量越大，基数越高，每实现一个100%的经济增长也就越难，所对应的经济增量更大。上半年4.7%的经济增长对应的经济增量达到了3.6万亿元，是近5年同期增量最大的一次，这是非常不容易的。第二呢，要放在世界经济的大背景当中来理解这个速度。2季度以来呢，全球经济复苏乏力，地缘政治局势复杂动荡，全球的主要经济体呢，经济增长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了影响。特别是中东地缘冲突严重地冲击了全球的能源供应，很多国家呢都面临着能源短缺、油价暴涨。而我国保供稳价的政策有力有效，国内的能源供需总体平衡，物价比较稳定，展现了很强的韧性和抗冲击能力。上半年呢，我国的 CPI 同比上涨了1.0%，涨势是比较温和的。GDP 呢，同比增长了4.7%，有望在主要经济体当中继续保持领先。第三呢，要放在高质量发展的背景当中来理解这个速度。观察中国经济运行，不仅要看规模和速度，更要看质量和效益。4.7%的经济增长是结构持续向优、动能加快向新、质量稳步向好的增长，成色十足，含金量很高。
0: 上半年以高端制造、数字经济、现代服务为代表的新动能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40%。以船舶制造为例，今年以来国内船企新签订单不断。记者近日走进江苏南通，我们一起去了解一下那里的船舶产业。
3: 这里是江苏南通启东振华海工，我身后的这艘新海鲸一轮被称为疏浚船舶中的巨无霸，它泥舱的最大舱容量超过了27000立方米，而这只是它吸引人的其中一个亮点。您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新海鲸一轮的整体情况。
4: 新海鲸一总长180米，行宽36米，行深17.2米，最大的舱容呢是27580立方米，最大蛙深呢是120米。
3: 那您刚才介绍的一些数据，如果做一个形象的比喻，您会怎么比喻？
4: 最大的舱容呢，相当于标准的10多个的游泳池，最大的蛙深呢，相当于40层的楼房高。
3: 那新海鲸一轮最突出的优势是什么？
4: 它的各种蛙深呢，可以轻松应对深海的各种复杂的工况。
3: 您给我们介绍一下这艘船最核心的技术亮点。
4: 新海鲸一最核心的技术突破就是国内首创的首尾泥舱分布式设计。目前呢，我们所在的位置就是尾部泥泵舱，目前呢正处于这个泥泵的安装调试阶段。目前我们位于这条船的疾控室，现在呢我们的相关的施工人员正在调试我

0: 国完全自主研发的新一代智能书卷监控管理平台。
1: 那这个平台在技术上有哪些亮点？
0: 这个平台呢，搭载了卷架合一、无人书卷以及一键书卷等相关功能，能够完全的实现自主挖泥能力。
1: 身旁的这个设备是做什么用的？
0: 这就是本艘船的爬头，目前呢摆放在70米的位置。在施工过程中呢，它将通过我们的吊架伸出舷外，然后通过绞车下放至海底，再通过我们的泥泵进行疏浚工作。

0: 王司长如何看待新旧动能转换的趋势？
1: 造船产业的转型升级呢，是我国制造业向高端、智能、绿色转型的一个生动缩影。那么透过造船产业看新旧动能加快转换，已经成为当前经济运行当中最为鲜明的特征之一。这种转变不是少数行业的零星突破，而是发生在各行各业一种普遍的体制升级。大家呢在日常的生产和生活当中都能感受到，这些新产业和新业态的快速发展，不是短期偶然迸发的红利，而是多年以来我们持之以恒加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持续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培育创新主体的结果，是一步一个脚印走出来的，是厚积薄发、稳扎稳打的一个过程。特别是呢，经过多年的布局和发展，我国的新兴产业成长壮大，积厚成势。今年上半年呢，高技术制造业以不到20%的增加值占比，贡献了超过40%的工业增加值的增长。我们也进行了初步测算，中国的经济增长动力正在逐渐摆脱传统的要素驱动，全面转向依靠创新驱动的高质量发展的轨道。新动能日益成为我国经济在复杂环境当中能够保持平稳运行的关键支撑。
0: 是的，我们确实看到新产业的支撑是非常有力的。上半年高端算力芯片和存储芯片需求爆发，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7月17号在上海开幕。华为公司首次以真机形式展出升腾950超节点，这款算力设施高密搭载了1024张升腾算力卡，也是业界已亮相的超节点当中规模最大的。接下来我们来看记者的现场报道。
2: 朋友们，我身边的这个大家伙就是今年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现场的重磅展品升腾950超节点。第一眼看过去，它就像是一排服务器机柜，但它真正要做的是把大量的计算卡高速连接起来，让它们不再各算各的，而是像一台巨型计算机一样协同工作。它作为目前业界最大规模的全液冷超节点，这也是升腾950超节点真机首次在国内大型展会上公开亮相。那么升腾950超节点，一个计算柜呢可以配置64张升腾卡，满配由16个计算柜和4个互联柜组成，一共20个机柜。也就是说，它把1024张升腾950DT 计算卡连接起来，大家可以把它理解为啊，不是让1024个人分别做1024道题，而是让1024人一起合作解一道特别复杂的题。那么这件事为什么重要呢？因为今天的大模型正在从千亿参数迈向万亿参数，未来呢甚至可能出现更大规模10万亿参数的模型，靠一张计算卡根本不可能完成训练，但卡越多也不一定算得越快。华为为此推出了一套领取互联协议，并开放给产业界，它的目标就是把不同机柜中的计算卡内存和通信资源连接起来，实现统一的内存编制和内存语义。那简单来说，以前一张卡想调用另一张卡里的数据，就像跨公司借文件，现在呢则更像在一台电脑里直接访问不同的存储空间，这就是所谓的万卡超节点，一台计算机。当然，必须承认，目前单颗 AI 芯片在性能和先进制造工艺方面，我们与国际顶尖产品仍然存在差距。任正非曾说：“用数学补物理，非摩尔补摩尔。”这句话也点出了升腾950超节点背后的技术思路，就是通过高速互联、统一调度和系统工程，把更多芯片组织起来，提高整个系统的计算能力。本次大会升腾950超节点1024卡规模真机亮相，也传递出了一个清晰的产业趋势。未来的 AI 算力竞争啊，比的可能不只是谁拥有性能最强的单颗芯片，还要比谁能把芯片、内存、网络、软件、散热和能源组织成一个高效协同的整体，需要极强的系统工程能力。而超节点就是超级工程，比的是能不能让几千名的算力工程师像一个人一样行动。
0: 中国经济圆桌会，欢迎回来。今年上半年，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7%。院长，您如何看待上半年消费市场的运行情况？
3: 上半年啊，我国的消费市场总体运行平稳，服务消费较快的增长，那消费结构持续升级，消费领域的新动能 也加快的形成，消费仍然是支撑经济增长的重要的力量。上半年呢，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接近25万亿元，六月份呢，这个由五月份的同比下降转为增长1.0%，消费市场出现企稳的迹象。最终消费支出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高于资本形成和进出口，表明我国超大规模的市场具有较长的韧性。服务消费呢是成为重要的支撑，上半年服务零售额增长5.3%，那比商品零售额快4.2个百分点。在服务消费当中，旅游、咨询、租赁、文体休闲等服务消费保持2位数的增长，说明居民的消费啊，我们是正在从以商品消费为主转向商品和服务消费并重的阶段。同时呢，我们也看到商品消费呢也在加快的升级，新兴消费领域呢我们看到更是火爆啊，这个像网上的这种商品或服务的零售额都突破了10万亿元，这个体验消费、即时零售和入境消费保持较快的增长。消费的增长的来源呢是更加的多元化。
0: 国家统计局新增发布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指标，反映消费市场的变化。请问王司长，那么统计口径的调整反映出我国消费结构怎样的变化呢？
1: 过去呢，在很长一个时期，我国居民的消费呢都是以商品消费为主体，我们采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这个指标来观测消费市场的变化。后来呢，随着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消费结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服务消费的占比越来越大，那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这个指标的局限性也日益凸显。所以呢，今年开始我们增加发布了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这样一个全新的指标，既包括商品消费也包括服务消费，能够更加完整真实地刻画居民的消费全貌。那么从上半年的数据来看，包括商品和服务在内的零售市场规模在稳步扩大，特别是居民消费向服务转型的趋势更加明显，服务零售额的增速呢持续地快于商品零售额，居民的服务性消费支出在消费支出当中的比重也在稳步提升。从买商品到买服务、买体验，情绪消费、体验式消费持续升温，文旅出行消费热度不减，大型的音乐会、演唱会、体育赛事经常呢一票难求，这些呢都是中国居民服务消费潜力持续释放的生动写照。
0: 请问杨司长，今年我们将采取哪些措施来促进固定资产投资稳步增长和结构优化？那么另外，如何更好发挥重大工程在稳投资方面的作用？
4: 大家知道，投资是优化经济结构的关键力量。下一步，我们将以更大的力度来激发投资的内生动力，坚持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促进投资止跌回稳和结构优化。一是推动各类政府投资尽快到位，统筹抓好两重建设，抓住3季度施工旺季，加快8000亿元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资金的投放使用，加快专项债的发行使用，尽早形成实务工作量。二是推动条件成熟的重大工程项目加快开工建设，重大工程项目是稳投资的重要抓手，

0: 我们将扎实推进“15五”规划纲要提出的109项重大工程，做好项目谋划、储备和要素保障，同时协同推进6张网和5个重点领域设施的规划建设。3是持续激发民间投资活力，下一步要充分发挥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专项资金的作用，加快实施贴息政策，支持扩大民间投资，同时完善民营企业参与国家重大项目建设长效机制，用好民间投资专项担保政策工具，推动基础设施领域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也就是我们说的 REITs 扩容体制，引导民营企业积极有序参与前面说的6+5领域的项目建设。
1: 房地产啊，是大家高度关注的领域。近年来，各地区按照党中央决策部署，因城施策，持续优化调整房地产政策，控增量、去库存、优供给，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请问院长，那么这些政策举措成效如何？另外，房地产市场目前有哪些积极的变化？
2: 房地产的能否企稳呢，是关系到中国经济的稳增长的一个啊，这个重大的一个我们变量啊。所以我们看呢，今年以来啊，多地呢也是进一步的优化房地产的调控政策，积极促进住房需求的这种有序的这个合理的释放。在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的态势下呢，上半年我国的房地产市场也多方面的指标啊，也呈现出边际改善甚至回暖的特征啊。一个是房地产需求总体改善，从新房的市场看呢，上半年全国商品房销售额降幅较一季度收窄3.1%。从二手房的市场看呢，上半年二手房网签面积同比增长10.2%，新房和二手房合计那个交易量连续3个月正增长。第二呢，是房地产价格降幅收窄，6月份70个大中城市新建商品住宅和二手住宅销售价格同比降幅均比上个月收窄。那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的城市的个数比上个月呢继续增加，其中呢一线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连续4个月环比上涨。3是房地产去库存取得积极的成效，3月末全国商品房待售面积由升转降，为连续52个月以来首次同比下降。6月末商品房待售面积同比下降了0.9%，其中呢待售3年以下面积同比下降3.5%。2022年以来，这个房屋新开工面积持续低于销售面积，表明市场在主动进行去库存调整。
1: 中国经济圆桌会，欢迎回来。今年上半年货物贸易进出口增长16.9%，这也是我国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我国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中欧班列开行11178列，同比增长20%，有力助力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近日，记者走进中欧班列发运现场，我们一起来看报道。
3: 暑意正盛，在济南董家镇铁路物流园，比天气更火热的是中欧班列繁忙的发运现场。今年上半年，在国际贸易环境复杂多变的背景下，山东中欧班列保持了稳健增长态势，为畅通国际物流通道、外贸增长提供了重要支撑。
4: 我现在是在山东济南董家镇铁路物流园，大家可以看到在我身后的场站里一派热火朝天的景象，集卡车鱼贯而入，龙门吊起落不停。今年以来，平均每天有600个集装箱在这里完成集结编组。
3: 根据最新数据，2026年上半年，山东累计开行中欧中亚跨境往返班列1209列，较去年同期增加175列，同比增长17%。目前，山东省57条国际班列运营线路通达28国60城，多通道并行，保障外贸运输稳定。
5: 我们主要围绕提高通道韧性和效率开展工作。上半年，中欧班列南通道由培育期跨入规模化运营，开行同比超90%，为外贸企业提供多元化物流运输备选通道。此外，济南布达佩斯全程10个表中欧班列实现常态化运营，为外贸出口提供更加稳定高效的选择。
3: 在董家镇铁路物流园，智能一体化管控平台打通多方数据，无人机、无人转运车、智能检测设备全线投用，实现了货物进出、生产派单、调度指挥的集成管理，铁路、海关、港口、企业多方数据高效整合，运输全程可视可追溯，流程大幅精简，作业效率提升20%。
6: 我们通过优化运输组织，强化了枢纽的功能，推动中欧班列提质增效，尤其是对全程的时刻表推行优先编组、优先挂运、优先发车的保障机制，确保了班列的准点运行。
3: 通道畅则贸易兴，对于外贸企业来说，中欧班列带来的不仅是物流效率的提升，更是实实在在的市场竞争力。
7: 以前走海运到欧洲要30多天，现在走中欧班列20天左右就能到，而且时间非常的稳定。今年上半年，我们的欧洲订单增长了近30%，中欧班列的稳定运力给了我们承接大单的底气。
3: 从工程机械到家电配件，从农产品到日用百货，中欧班列的货物品类不断丰富，双向运输更加均衡。
1: 在全球贸易增速放缓的背景之下，中国外贸为何能够逆势提速？外贸高增长的可持续性到底是如何？我们请王司长为我们解读一下。
8: 上半年呢，全球经济增长乏力，地缘冲突频发，贸易壁垒增多，面对复杂的外部环境，中国外贸呢实现了2位数的快速增长，不仅为经济发展提供了有力的支撑，更折射出了外贸市场多元、结构向优、动能向新和韧性强大的鲜明特点。中国的外贸呢能够实现稳定发展，根本原因在于我国的产业基础稳固，产业链配套完整，优质创新的产品供给不断增加，能够精准适配全球不同领域不同层次的生产和消费需求。比如今年呢，全球的人工智能技术变革，算力需求大幅增长，带动了我国的集成电路出口快速增长。全球的绿色低碳转型步伐加快，我国绿色产品的出口优势进一步彰显。上半年的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的出口增长呢，都在30%以上，持续丰富了全球的绿色低碳产品供给。其次呢，得益于我国持续推进市场多元化战略，在互利共赢的基础上，和主要的贸易伙伴开展经贸合作，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贸易朋友圈越扩越大。同时呢，还得益于广大的外贸主体坚韧向上、求新求变，得益于一系列的稳外贸政策持续的发力显效。展望下半年呢，全球经济当中不确定难预料的因素仍然较多，全球的产供链持续承压，外贸稳定发展面临着一定的挑战。但是中国的外贸市场多元、结构向优、动能向新，支撑外贸稳定发展的有利因素依然较多，外贸韧性、活力、竞争力仍然是我们参与国际经贸合作的重要的基础和优势。
1: 我们注意到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近期下调全球经济增长预期至3.0%，却上调了中国全年经济预期0.2%。国际社会怎么看中国经济上半年的表现？来看短片。
3: 上半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4.7%，以高端制造、数字经济、现代服务为代表的新动能，对上半年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40%。一项项跃动的数据勾勒出中国经济向新向优的发展轨迹，折射出中国创新红利不断释放的全球价值。
9: I think it's a solid achievement, yeah, especially given today global environment of slower growth, rising trade protectionism and geopolitical uncertainty. It showed that China's economy remain resilient and continues to maintain stable growth despite external challenges.
10: China's consumer price index rose by 1% year-on-year basis, released the producer price in

0: rose by 1.5%. China's ability to maintain relatively low inflation is linked to factors such as its comprehensive manufacturing system and an improving competitive market environment.
1: 中国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4%，货物进出口总额254,686亿元，同比增长16.9%。
2: Chinese exports have grown very strongly. They have grown specifically in areas that have a strong future, that is high-tech, advanced manufacturing, AI-related, green energy. The fact that China has been able to get into those markets and take a leadership in those markets is important for its future role.
1: 海外人士指出，超大规模市场是中国的优势所在。凭借稳定且可预期的环境，中国超大规模市场形成强大引力场，成为全球资产的重要避风港。
2: For the global economy, it is certainly China has become a growth factor, a driver of growth, simply because it's doing very well and it has stable supply chains, it's a stable partner.
1: 在全球发展不确定性增加的背景下，中国经济发展在世界经济视野中的含金量进一步提升，给世界各国带来更大的市场前景与合作机遇。
3: 请问杨司长，站在15五新起点上来看，下一步推动高质量发展应该重点在哪些领域发力呢？
4: 主要要从6个方面下更大功夫。第一个是更加注重统筹惠民生和扩内需，做强国内大市场，要着力稳就业促投资，坚持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双向赋能，促进投资和消费供给和需求良性循环，这是解决当前供强虚弱矛盾的治本之策。第二个呢，是要更加注重培育新动能，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升级。离开了创新，高质量发展就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必须强化创新引领，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为经济发展注入持久动力。第三，是要更加注重安全能力建设，提高经济发展的韧性。安全是发展的前提，这些年发展的实践充分证明，必须切实增强粮食、能源资源、产业链供应链等安全保障能力，才能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第四，是更加注重全面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持续增强发展的动力和活力。要加快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更高水平的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从而激发全社会的内生动力和创新活力，确保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第五，是更加注重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拓展经济发展空间，这是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的重要着力点。在促进城乡融合、区域联动发展的过程中，也会形成新的增长点、增长极和增长带。第六，是要更加注重生态文明建设，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绿色发展是高质量发展的鲜明底色，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要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使经济发展更加健康、更可持续。
3: 那么下半年我们的宏观经济政策应该如何调整节奏和力度，在进与稳之间找到平衡呢？
5: 三季度呢是关键的窗口期，要用好用足存量政策，推动政策安排提速放量，财政政策要确实落实更加积极的基调，加快专项债的发行，加快财政支出进度，加快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资金的投放，尽快来形成呢实务工作量。消费品以旧换新这个政策的资金，那个按季度的节奏来投放，并推动更好的落地。后备政策呢，要按照适度宽松的要求，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根据政府发债的节奏和市场的流动性情况进行合理操作。同时呢，要进一步用好结构性工具。四季度呢，政策可朝着进的方向，适当的加力，持续扩大内需，加快培育壮大新动能，推进新旧动能平稳接续转换， 缓解共强虚弱、动能分化等这些结构性的矛盾，并前瞻的研究明年经济工作的安排。我们要按照放得活又管得好的要求，务实地推进一批条件成熟、小切口牵引大能落地的改革，不断地积小胜为大胜。比如围绕提高地方自主财力，率先推进部分品目消费税征收环节后移，并稳步下滑地方的试点改革，激发地方政府的发展动力活力。
3: 展望下半年中国经济，我们想请各位嘉宾用几句话来概括一下自己的预期。
4: 展望下半年中国经济运行，我想中国经济这艘巨轮一定能劈波斩浪，稳定前行。
6: 中国经济呢，正全面转入高质量发展的轨道，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也迎来了成果的集中爆发期，新动能对于经济的支撑引领作用还将不断增强，相信中国经济呢会继续坚韧向前，行稳致远。
5: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基础稳，潜力大，回旋余地广。我觉得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都是发展中的问题，阶段性的问题，只要我们坚定信心，保持定力，持续的实施好更加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我们中国的经济的明天会是更加美好。
3: 凝心聚力谋发展，真抓实干开新局，站在十五五的新起点，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亿万人民砥砺奋进，干字当头，中国经济必将在坚韧前行中开辟更加光明的前景。中国经济圆桌会，我们下期再会。

0: 多菜我吃不完呀。
1: 什么？我又要被抛弃了？
2: 是谁在说话？
1: 是我，被你浪费的土豆。我们不想被浪费掉，让你来看看我们的世界吧。
3: 农民伯伯辛辛苦苦地种植我，经过了数月的辛勤劳作和超过1000小时的耕耘，每一滴汗水都让我成为你餐桌上的主角。
4: 渔民伯伯冒着风浪和寒冷将我从深海中捕捞上来，跋山涉水，最后来到你的餐桌上。
5: 我承受着超过50小时的高温和无数次的风吹雨打，结出红彤彤的果实，你却不要我了。
0: 我明白了，从今天起我发誓了，不再浪费食物了。
1: 太好了，其他的小朋友也要一样，要珍惜来之不易的食物哦。
5: 我会记住的，谢谢你们的辛苦付出。

0: 来了，今天是番茄炒鸡蛋，营养又健康。
1: 为了督促爸妈注意健康，我们叫爸爸妈妈用手机录视频，跟他们说因为工作需要，我们每天要看他们健康生活方式打卡赚积分。
2: 哎呀，闺女，这咋了？在外面受委屈了？
1: 爸爸妈妈身体指标打卡得很好，我评上第一名了。
3: 只要你杀了他，庄之行就会被打回原形，他一个人成不了什么气候，家主之位就稳稳当当的是你的了。
4: 曹进贤既然已经决定下手，那冬夏之子一定不会袖手旁观，他不会让曹进贤一个人夺走鬼玺。
5: 恭喜皇上，恭喜侯爷，李贵太妃兰心慧性，至善至美，这是在成全先帝与太后的一桩美事啊。

0: 每个人都有痛苦和迷惘，知易行难，平津侯也不例外。你要想获得他对你的依赖，就要为他排忧解难。
1: 那平津侯的痛苦是什么？
0: 这就关乎到那个已经从庄家消失的人了。
2: 沈婉是庄如隐父亲旧部的女儿，和庄如隐从小青梅竹马，但为了重振庄家，庄如隐放弃了沈婉，娶了礼部尚书蒋进的女儿蒋香，从此平步青云，建功立业。
3: 五和三十五年，他在东夏遭遇大败，皇上要他驻守边关，蒋香不愿跟他吃苦，带着庄知府留在京城。

0: 边境苦寒，而有一个人在他荒凉的生命里出现了，那就是沈婉了。沈婉多年未嫁，来到边关照看受伤的父亲，终于与庄如意重逢，两人在边关厮守，并诞下爱子庄之行。庄之行五岁时，朝廷决定再次发兵东下，庄如隐领命做了前锋，这一次他大胜东夏，一雪前耻。但就在他名声大振，立下不世之功时，一个不速之客来到了边境，蒋襄带着庄知府来找他，他要与庄如隐重修旧好。庄如隐陷入两难，他一心要做出比父亲更大的功绩，若是冷落了蒋襄，就会得罪当时位高权重的蒋进，可是怎能再次辜负沈婉？就在他左右为难之际，沈婉站了出来，他主动把庄如隐身边的位置还给了蒋襄，而庄如隐没有拒绝。此后庄如隐终于得偿所愿，封侯拜将，一时间权倾朝野。
1: 三，
0: 他自认为可以一碗水端平，不让沈婉受一点委屈，但他小看了蒋襄的野心和手段。
2: 你既然在朝堂之上身兼要职，还是要以仕途为重，家里的事情

0: 最终让庄如意相信沈婉红杏出墙，在他的默许下毒杀了他。长久无法偿还的恩情，最后不是变得心安理得，就是变成了怨恨。
1: 这天下间通常都是自私的人活得更加快乐，但他为什么唯独解不开这个结呢？
0: 哎，他究竟是放不下当年的沈婉，还是愧对曾经意气风发的自己？
2: 谁也说不清楚了。
1: 所以他不愿意分一点父爱给庄之行，因为他一旦见到他，就会想起曾经卑劣的自己。
0: 这种痛苦越是隐藏，扎根越深。哪个强者愿意自己内心有这样的弱点呢？

0: 侯爷，您找我。
1: 知道为何让你来这儿吗？小人知道这儿是二公子小时候住的地方。侯爷让小人来这里，是因为之前小人说的关于二公子的那些话吗？知行这个孩子，本侯以前很疼爱他。
0: 只是后来他与本侯日渐疏远，而这些年本侯待他，确实不如之父。知行成了没出息的儿子，本侯是不是也有错？侯爷乃一家之主，遮风挡雨，怎会有错？小人只是在想，外面满园赏心悦目的牡丹，可侯爷却独独来到了这里。
1: 本侯以前认识一个穷花匠，以种梅为生，梅花下廉，时间久了就越来越清贫，甚至不够养活自己。后来他发现，世人甚爱牡丹。 价格自然高昂，他改种牡丹，过上了丰衣足食的日子。可他告诉本侯，他更钟爱、更愿意栽培的还是梅花。但为时已晚，花圃里的梅花因无人照料，都枯死了。花匠
0: 在穷困时选种梅花，可见爱梅之心。 但他以卖花为生，必须改种牡丹，而心爱的梅花或败凋零，可能花匠觉得都是自己的错，小人却认为非也。为什么这样觉得？梅花生于冬天，傲雪寒霜，无意争春，不是花匠无情改种牡丹，而是梅花。 甘愿在苦寒绽放，零落成泥。若是花匠不这么做，恐怕整个园子都挨不过冬天。小人想起一首诗：片片干飞已足悲，况堪风雨横相欺。足然此恨何由是？以赖重开，有备之。 诗人叹息风雨中梅花凋零，但并未沉溺于悲伤之中，因为他相信，只要有新枝继续生长，梅花定有重开之日。花匠感伤梅花残败，殊不知墙角上流又没一枝。阳春和煦时，他不起眼；倘若悉心照料，他日。
2: 若园子再遇风雪，想必又能傲立雪中，凌寒争香了。
3: 先生之前跟我爹说什么了？他竟然开始询问我的功课。
0: 侯爷想必有意栽培你了，往后他对你的关爱，会比庄知府还要多。
3: 因为你，他才愿意与我亲近些。我说了什么根本不重要，重要的是你在侯爷眼里是一个什么样的儿子。所以今后你更要勤学苦练，不可掉以轻心。
0: 是。 谁？
4: 大人，是我庄善，侯爷有请。
0: 知道了。

0: 侯爷，每次本侯有心事的时候，就会来这里坐坐。这个地方能让本侯清醒，好好想一些事情。
1: 小人愿为侯爷分忧。你觉得傅之松将军的死？
2: 真的是意外吗？小人不明白。狡兔死，走狗烹，飞鸟尽，良弓藏。哪怕你有千秋功绩，也抵不过帝王无情。
0: 小人认为，侯爷与傅大将军不同。傅大将军是先代后的侄子，是皇上的外戚，而您曾率军攻破东夏城门，立下了不世之功，想必皇上是感念侯爷的。傅之松一死，中军都督之位就空了出来，朝中。 没有比本侯更适合的人选。很多人也向皇上举荐本侯。你说，本侯该不该争？
1: 军中有许多将领，都曾经是您带过的兵。您当年的副将，如今还统领着京郊的募集营。若此时再去争中州军权，只怕皇上心中想不忌惮侯爷都难了。
0: 你是让本侯做事，都督之位落入他人之手。
1: 侯爷，这件事儿您不是在和别人争，而是在和皇上争。小人想，皇上心中应该早有计较。侯爷不妨再等几天，看看究竟花落谁家。而小人认为，侯爷不去争。
0: 定有好处。若侯爷想重新掌兵，一定还有别的办法。本侯要你为我做一件事。
1: 侯爷，请吩咐。
0: 这件事情一旦知道，将没有回头路。要想清楚。
1: 藏海粉身碎骨，万死不辞。
0: 本侯这一辈子只打过一次败仗，打败本侯的不是任何人。
1: 鬼玺。
0: 五合35年，先帝率大军出兵东夏，本侯当时任先锋将军，攻破了东夏多个城池，横扫大半疆土。然而就在即将攻入王都之时，发生了。

0: 本侯发誓，一定要找到归西。6年后，大雍重整兵马，再一次出征东夏。本侯抱着必死的决心出征，但这次东夏没有了归西的庇护，被打得俯首称臣。 可本侯驻守东夏3年，却一直没有找到这件宝物。这个东西是一名堪舆使找到的，他在东夏找到了归西，想据为己有。本侯想从他手中夺走，却没能成功。而这个铜鱼，想必和归西有什么关系？说不定。
1: 他们是一体的，那鬼玺还在那个人身上。不，不在他身上，而他已经死了。那是他的命，敢拿侯爷的东西，他必须死。
0: 10年了，我找遍了所有的地方，却始终找不到。本来心都淡了，可现在有了你，就不一样了。
1: 侯爷是想让我助您找到。

0: 小人幼时随师傅学习堪舆之术，
1: 对，东夏文明有所涉猎，这东夏最初是以渔猎为生，所以鱼变成为了他们的图腾。这铜鱼，小人虽未见过，但东夏的鱼图腾，小人倒是见了不少。画中的鱼儿都是成群出现，寓意丰年富饶，所以小人才会有此疑问。
2: 果然见识不凡。
1: 心思机敏，没错，这铜鱼不止一条。本侯就知道，你果然是做成这件事的不二人选。
0: 那其他的铜鱼，需要小人一并找寻吗？
1: 别的铜鱼你不用管，本侯都有数。你只要记住，等你找到鬼玺，本侯必不会亏待你。
0: 藏海赴汤蹈火。
3: 也要帮侯爷完成心愿。鬼玺，我曾听闻过一些流传在东夏的传说，它被称为昆仑圣母的恩赐，东夏君王的秘宝，可那都是一些虚无缥缈的说法呀。我一直以为那东西只存在于传说中，大庸的无人知晓。没想到竟被你爹找到。
0: 还带了回来，我也没想到，我竟然还要帮平津侯去找他。平津侯密室里的铜鱼，你还记得吗？昨夜我趁机向他打听另外两条的下落，他说他全都有数。看来我猜的没错，就在其他两个仇人手里。不过，就算平津侯如此信任我。
3: 他还是不肯向我透露半分第三个人的事儿。饭要一口一口吃，如今咱们已经向前迈了一大步了，至少你得到了平津侯的授意，往后做起事来啊，也不用藏着掖着了。
0: 师傅，您说鬼玺真的存在吗？
4: 师傅也不知道啊，不过有一件事我可以确定，那就是你的仇人们直到今天都没有放弃寻找他。看来只要找到鬼玺跟铜鱼，就一定可以找到第三个人。
5: 侯爷、夫人、
6: 藏海，快坐。
5: 坐坐坐。
1: 侯爷今日是有什么喜事吗？知道吗？前日，皇上召一众武官进宫商讨，本侯称病未去。皇上在大殿钦定乌马符出任中军都督，那些为了中州军权闹得不可开交的武官们，皆被降职责罚。虽然本侯未去，皇上并未责怪，还以体恤本侯病情为由。
7: 赏银千两，
1: 侯爷英明，不争不抢，反而得了圣心。还有一件事，前些日子我给内阁递奏本，举荐了你。藏海，你堪舆的本事名动京师，皇上许了你天大的恩赐，从今日起，你便是钦天监监正。
0: 恭喜啊，藏海！不，藏大人，
4: 多谢侯爷，多谢二公子。
0: 坐。钦天监和工部关系密切，以后你和知府有很多机会一起做事。你俩共沐皇恩，要替皇上好好办事。
8: 儿子以后会好好关照藏海的。
0: 多谢大公子。
8: 短短半年时间，藏海便由幕僚做到了五品监正，楚怀明学艺不精，怎么比得了藏大人？
1: 都是仰仗侯爷照顾，沾了侯府的光啊。监正属五品，你将有自己的宅邸。楚怀明过去的宅子。

0: 吉利，本侯替你选了个新的，收拾收拾，明日便可搬进去。
1: 侯爷大恩，小人永不敢忘。无论今后小人在哪里，都会时刻记得自己是从侯府出来的。
0: 行了，今后见到本侯，不用再自称小人，该自称下官了。
1: 是，侯爷。

市侩，况且习惯了坐那种马车，就懒得走路。

拜见赵大人，您里面请。

0: 爹，我又长高了，我都能做到锦衣灯笼头了。
1: 都玩了这么久了，知道这个锦衣是用来做什么的吗？
0: 观星的。
1: 那你知道怎么用它来观星吗？
0: 不知道。
1: 想不想学？
0: 想。
1: 过来，你认得上面的四个花吗？试着转动它。喂，慢一点，再来一点，再来一点。对，你再移动上方的盔横，转动三个它。到了晚上，透过这个圆孔，你就能看到天上最亮的明星。

0: 拜见监正大人。诸位请起。
1: 大人，下官天文司武官司隶郎闵世宁。
2: 下官洛克司武官窃胡郎林卫。
3: 下官神木司武官山鱼郎商九。
4: 大人，下官象夺司武官分硕。

0: 狼常无一。
1: 监后司呢？
2: 回大人，监后司武官平一郎实权称有要事在身，就不能前来恭迎大人了。
1: 无妨。
0: 监正大人，我们终于把您盼来了。
1: 朝廷设清兵监，是为敬神恤民，兴利除害。清兵监虽小，但无论是关心卜筮，还是堪舆营造，都需要积攒多年的手艺。诸位武官郎在监中待的时间都比我要长很多，以后还有许多事情需要诸位多多协助。
2: 大人，您太谦虚了，要是您这么说，让我们这些人该如何是好啊？
0: 大人，下官好奇大人是如何做到年纪轻轻就升任监正一职的。今日一见果然不凡，对比之下下官简直就是朽木烂泥一般。望大人日后不要嫌弃下官的愚笨，还要多多指导，免得让下官露了丑才是。
1: 闲话聊完了，该聊公务事了。各司的卷宗都带来了吗？
3: 带来了。
1: 带了。那就先从天文司开始。
2: 大人，天文司的工作除日常观星监测天象外，主要忙于修订夏历，详细划分各个节气，以便百姓顺应天时，休养生息。
4: 漏刻司主要职责为掌调壶漏，报时报更。事情虽小，但重在精细。
5: 神木司的日常工作是为营造建设收集木材，今年入春以来，为宫中提供的名贵木材包括黄花梨木、紫檀木、鸡翅木等，共计3000根。
0: 大人，向铎司最主要负责的是向山铎行、厚土验气、审山事、查吉穴，近日要紧的事务是傅之松将军的葬仪。
1: 很好，各位就把文卷留在这儿。今日是我第一天上任，还有很多不清楚的地方，我会在文卷里一一标注。若还有疑问，午后我会单独去拜访各位。诸位请回吧。

0: 大人，咱们去书房看看吧，书房的调度和安排还请您吩咐。
1: 不，先带我去监护司看看。
2: 炼师里最考验手艺的就是缝和补，缝要用桑皮兼容为先，缝合皮肤的伤口以及散落的部位。补呢，一般都是用面团补缺，但傅将军地位尊崇，所以我们要用檀香木来补全尸身。知道了吗？
3: 是
4: 是，
3: 大人。
2: 这几处的骨骼都已经断裂，还要用铜丝锯上。
4: 大人，
2: 不用这个，剪刀。
4: 大人，
5: 大人，
4: 大人，
3: 大人，
6: 你们谁是实权？
2: 大人有事吗？
6: 我有话想单独和你聊一聊。
2: 你们先出去吧。
3: 是
4: 是。

0: 大人是来兴师问罪的吗？何罪之有啊？
1: 大将军的遗体今晨送来，必须尽快处理，还望大人见谅。
0: 皇上下令厚葬傅将军，遗体在路上耽搁了几日，你早些处理是对的，还未入冬，相差一个时辰，都会大不相同。

0: 我看你方才是在教他们吧？这么要紧的事，为何只有他们在帮你啊？
1: 楚大人觉着入殓的工作并不繁重，就减了我们监候司的人手，节省开支。这里平时就我一个人，有事便喊那些学徒们来帮个忙。他们都是民间来拜师的，所以有些手忙脚乱。
0: 我来帮你。

0: 没想到你手艺还真不错啊！这些我小时候学过，但一直没学好。想要干好这个，不光是要有天赋，还需要很多耐心。
1: 大人过谦了。你在钦天监待了很多年吧？就一直待在这里吗？大人，您不必跟下官客气，有什么话可以直说。 您来这钦天监是为了敛财搜刮，还是为了加官进爵？下官并不想知道，还望大人日后能让下官独守清静，专心做事。

0: 每日这院子里啊，要打扫得干干净净，做到一尘不染。藏大人第一天上任，通知后厨，今晚的膳食一定要给我做好了，明白吗？以后啊，你们
1: 大二大人，
0: 大人，行，下去了，下去了啊。回来了。
2: 我今天跟青天剑所有的官员都打了。
3: 不说不说不说，转一圈。
0: 走两步，
2: 师傅。
0: 哎呀，这身衣服还挺衬你的。你到京城第一套衣服就是师傅帮你置办的，如今穿起官服了。好，这要是让星斗老儿看见了，估计又要纠结这袖子两边的长短。今日怎么样？快说说。
2: 如今的青天剑和我父亲在任时相比，已经完全不一样了。那个时候，所有人都各司其职，私交甚好。只要是我父亲能帮衬的，他一定会尽力帮衬。而如今，所有人都面目模糊，没有一个真诚的。
0: 说什么胡话呢？你父亲就是一个做白事生意的小人物，跟青天剑有什么关系？现在有了官身了，不似从前侯府里的一位幕僚，关注你的人多了。在侯府，只要平津侯相信你就行；在官场上，案件四面八方都有，你要更加小心。
2: 师父说的对，如今的青天剑鱼龙混杂，耳目众多，恐怕未来少不了碰钉子。
0: 楚怀明在任时，秦天剑为虎作伥的事情我也听说不少。你听过林府千金失踪一事吗？那是三年前的事了。林家府上的千金刚满13岁，却被鄂国公的大公子看上了，非要纳她为妾。可这大公子比她大了足足30岁呀，林家死活不肯。说来也巧，这大公子因为吸食50散一命呜呼了，林家以为这事儿就过去了。可谁知道，在他死后第3日，林家千金突然失踪了。你猜最后在哪儿找到的？
2: 在哪儿？
0: 鄂国公公子的墓里。他是被人活活勒死的，身上穿着新娘子的衣服。可怜林家老两口啊，就此疯了。
2: 可大庸律明确规定，禁止嫁伤啊。
0: 那是对民间。朝廷对权贵自然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说不定啊，林家这桩配伤就是青天剑所为。不仅如此，去年10月，青天剑以为达官贵人选坟为由，将京郊王家村果农的果园全部侵占，可怜那些村民状告无门，被迫流离失所。
2: 这青天剑是该好好整。

西藏，美丽的雪域高原，文明的旅游胜地。服从景区管理，文明排队守秩序。不随意乱扔垃圾，维护景区环境卫生。垃圾分一分，景区美十分。不喧哗吵闹，轻声细语，勿扰他人。自觉爱护文物古迹，不随意涂刻或攀爬。拍照摄像遵守规定，美景在眼，不在镜头。文明旅游，有你有我，一起行动，让文明点亮旅途。

0: 看来诸位都看过此政令了。此政令是本官昨夜起草，今日一早便呈送内阁。我怕诸位还有什么不明白的地方，再给大家复述一遍。即日起，钦天监有三不作，各司必须恪尽职守，精益求精，绝不可敷衍公务。 此为第一不作。所有官员的丧葬事宜，堪舆选地，必须奉公守法，严禁私自权坟。此为第二不作。严禁民间迁葬与配伤，姑息者严惩不贷。此为第三不作。
1: 苍大人。
0: 你要公布政令，为何不提前知会一下我们这些武官郎？是觉得我们不足以信任吗？我们既然在此为官，那就要识君之路，忠君之事，这些都是最基本的道理，无需商量。看来，臧大人的话不是空穴来风啊。
2: 没错，我是听到了一些流言，说钦天监侵占果农良田，为官选坟，甚至害死平民女子，为达官贵人配伤，不知各位可有听过？臧大人，您颁布的三条政令。 我们已经认真读过了，这第一条言之有理，各司其职嘛，那就是我们这些人为官之本。这第二条嫁伤之事啊，大人，朝廷屡禁不止啊，皆因民间习俗如此啊，百姓的生死大事强行禁止，定会引发民怨，所以我们钦天监也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至于您刚才说的。
0: 果农田地之事，那都是楚大人在人时的意思，并非我。你这么说，是要让本官去找楚怀民问罪，还是要去民间抓百姓重责？
2: 啊，不，大人说笑，大人说笑了。下官区区一介司礼郎，哪敢有这个意思呀？我颁布这三条政令，
0: 就是要杜绝这些恶行。各位。
1: 无则加勉，但若是有，本官自会公事公办。这新来
3: 的监正到底什么意思呀？当真要把咱们这儿变成清水衙门？那以后呢？大家一起喝西北风啊！
1: 新官上任了，总要叙个面。你瞧他现在公事公办的样子，不就是想让我们给他好处吗？送完礼，就不是公事公办了，而是私下交情。
2: 那他要是想拿我们立威呢？这卷宗里面如果说有我们俩以前的记录，这真要被他查出点什么？
1: 你怕啥？你让他查去。我早就处理好了。他要敢惹到咱们头上来，我管他是谁的人。这个监正不懂事儿，自有懂事的人来当。

0: 这些是烧给谁的？回大人，楚怀明在流放的路上死了。你消息倒是挺灵通的。我们监后司每天和死人打交道，和死有关的事情总会第一时间知晓。
1: 我查阅过秦天剑的记录，楚怀明对你并不好。你为何要祭奠他？
0: 我们俩本是同窗，但境遇却截然不同。楚怀明他比我回泾阳，很快便攀上了平津侯这棵大树。他那时候的风光啊，和你一样。而我那个时候已经山穷水尽。
1: 准备启程回老家了。楚怀明留下了我，他说此时正是用人之际。但是我没想到，他留下我只是为了方便敛财。楚怀明是有能力的，如果他把心思用在正道上，也不至于落得如今的下场。但是楚怀明并没有念及这份旧情，他排挤你，把最苦最累的活儿。
0: 都交给你去做。那是因为后来他发现我不愿意和他同流合污，于是就不再把我当自己人了。但不管怎么说，当年他得势之后，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我。而且他这么看不惯我，也一直没有把我赶走。我还是很感谢他的。
1: 这些信，我可以看看吗？
0: 反正都要烧了，大人请便。

0: 这信里写的字字真情实意，你提了很多很好的建议啊。大人见笑了，别人懒得听的建议算什么好建议呢？谁都知道怎么让钦天剑变好，楚怀明也知道，只是大家不愿意这么做，不愿意放弃眼前的利益罢了。
1: 现在我把这些信捎给你，你在下面好好看吧。
0: 那你愿意照着信里写的这些，帮我一起把钦天剑变好吗？

若不是今日见大人颁布政令，我还真不知道大人说的是不是真心话呢。我不是楚怀明，我若不好好做，也请你写这么多信给我吧。

0: 如果你真想改变这一切，有一个地方你可以去看看，一定会有收获的。
1: 哪里？
0: 城西泰安乡。

0: 赵大人，我妹妹她怎么样了？
1: ，
0: 没事啊。大人，我妹妹她还有救吗？
1: 雷生，我也不瞒你了，你妹妹的病已经深入骨髓，可能也就剩一个多月的光景了吧。
2: 事到如今，好多事情还是要及早准备。
0: 像我们这种人家，没什么能值班的了。这些年给小米治病，家里的积蓄早都花光了。
2: 我知道，我就给你准备了。你看，
0: 大人，您这是何意啊？
1: 前日我去定义侯府请安，到了我才知道，侯府的三公子啊得了不治之症，已经不幸夭亡了，年纪轻轻的也没有娶妻。老夫人的意思啊，让我给他配个好姑娘。我想来想去，你妹妹最合适。
0: 要给小妹配伤？
1: 你妹妹命好，咱们普通人家的姑娘死了还能配上侯府的少爷，有福啊。侯府说了，这些只是定银，配伤成功了，入殓下葬他们侯府都包办了，日后你还可以再拿上一笔银子。
0: 只要是对小妹没坏处，那也不是不可以。
1: 哎，雷生，这个钱你拿着。不过侯府也有个条件，三公子明日戌时入葬，所以你家小妹也要赶那个时辰啊。
0: 可小妹她还没死啊。不是，大人，您刚刚不是还说小妹还有一个月的光景吗？
1: 我说最多一个月，况且令妹这么活着多痛苦啊。雷生，这是钦天监的秘药，不会有任何的感觉。
3: 哎，你
0: 你让我杀了自己的亲妹子？
1: 文生，你先不要急嘛，你家小妹病了这么多年了，家里的积蓄也都花得差不多了，而且你今年28了吧，也没有婚娶，你准备就这么穷下去吗？
0: 那我也不可能用我自己小妹的命换钱。
1: 梁文生，你非得钻这个牛角尖吗？要不是因为我人好，你妹妹早就没命了，要不是因为有你妹妹，你也早就饿死了。你以为医馆这么吊着你妹妹的命图个什么？你今天的富贵都是你妹妹换来的。
0: 所以你早就算计好了，你早就想把我小妹拉去赔偿。
3: 你到底有没有给我小妹治病啊？
1: 你给我放开！今天我来就是干这个事儿来的，你不同意是吧？我自己来。
3: 你。

0: 都是他害的你。
1: 赵敏，赵敏，赵敏，赵敏，
2: 哪儿了？
1: 赵敏，
2: 你放过我哥哥。
0: 不知好歹的东西，我一个铜牌都不会给你留。什么事不能等天亮了再说吗？
3: 我都睡着了，就让小四给我叫起来，真折腾人。
4: 大人，
5: 都来了，坐。诸位，知道他是谁吗？他叫梁小音。梁姑娘虽已身患沉疴，但并非药石无医，却有人逼她喝下毒药，这是为什么？梁小音无法左右自己的死期，但对于有心之人来说，早一天晚一天却有着天壤之别。石雷，把人带上来。这些就是常无一这些年做的勾当，他借着医馆做掩护，以救治病患为由，实则暗中寻找病重垂危的女子，逼其为王公贵族配伤，致其殒命。
6: 若不是大人今日派人及时来救，小人和舍妹这会儿怕是已经死了。
5: 配阴婚还要择吉日下葬，你以为可以瞒天过海吗？闵师娘，常无一他什么都招了，你还有什么话要说？
7: 站长，相国知错，相国知错，相国知错。相国
5: 是您常无一，其心可诛，罪恶滔天，即日起革职查办。
7: 大人，
8: 大人，
7: 大人，
8: 都是他让我这么干的。
7: 大人是他。
5: 我这里还有一份名单，里面有许多人都跟着他们贪赃枉法，任人唯亲。今晚我就待在这里，等你们主动来向我坦白罪状，说得早的酌情处罚，若是不说被本官彻查出来，那就不是他们几个的事了，而是整个青天剑的事了。
9: 大人，下官有事禀报，请大人明鉴。
10: 大人，下官也有事禀报，请大人先听我讲。
5: 二人，我也有话要说。
9: 大人，下官也有事禀报。

0: 二公子，
1: 先生，
0: 我刚去见了侯爷。
1: 我本想去登门贺喜，没想到在这儿遇上了先生，正好，直接给你吧。
0: 多谢二公子。
1: 先生如今

0: 是越来越得我爹信任了，现在又有了官身，只怕以后我离先生的距离是越来越远了。先生，下一步我该怎么做？
1: 我今日前来，正要找你说此事。兵部近日广发征兵令，我想让你从军。
2: 从军？
0: 没错，想要超过庄知府，就要另辟蹊径。
2: 做他做不到的事，你必须在军营历练一番，未来才会有翻天覆地的变化。但就算我决定要去，恐怕我爹也不会同意。
0: 那就去求他，一次不行就求两次，两次不行就三次，求到他同意为止。关键是要让他看到你的决心。
3: 是，来，放这儿，可以。哎，对，这个是在这儿啊。哎呦，大人，
4: 师雷，你先去忙吧。
3: 好，现在才回来。
4: 你说的那些钉子都清理干净了？恭喜大人！哎，师傅，
3: 那老师大人的叫，我到现在还没习惯呢。你得习惯，以后这里里外外说话做事别漏了底，做戏得做全套。知道了，高管家。那就请大人再给我长点月钱呗。
4: 这还要问我要啊？这里上上下下都归你打理了。
3: 那你说，我打理的是不是很好？小海，这里是你家，怎么说我也得让你住得更安心一些。
4: 多谢师傅，但这不是我家。
3: 好，你就把这儿当成我的家，是你歇脚的地方，行了吧？小海。
5: 只要有亲人朋友在一起，在哪里，哪里就是家。走走走，今晚好好喝一杯。走，还可口吗？嗯，
6: 不错。
5: 我特意安排后厨给你做的。嗯，给我们石雷吃点苦豆腐脑。
7: 那你再多吃点。
5: 这虾不错。
6: 可以吧？喜欢多吃点。
5: 现在小海在，我相信今天见肯定会变成原来的样子。来，咱们喝了这杯晋升酒，祝你。
0: 高升高升，再高升！恭喜恭喜！哎，那咱们是不是可以直接参平津侯一本，然后再参曹静贤一本，把他们恶行全告诉皇上？
8: 不可以！
0: 行了，参多少本都没有用，这些奏本根本就抵不上去，只会暴露我自己。
8: 你听见没有？说你呢。
0: 这以后啊，还得再请圣贤，绝对不可以口无遮拦，听见没？
3: 都记住了，府中一应事务我已安排妥当，往后啊，石雷便是府中的护院，官方是药郎，家庭丫鬟都身家清白，放心好了。
5: 还是高管家安排妥当。嗯，
6: 这不都是托葬的人的福吗？来来来，
9: 谢谢大人，
0: 好啊，你难得学会拿我寻开心了，来。
5: 尝尝那个，尝尝那个。
0: 大人，看着这个就。
9: 见到一位姓香的小姐送上拜帖，现在人就在门口，还带了许多东西。
5: 来来来，有东西。
0: 什么东西啊？这才搬进来几天呀，香老板就亲自登门，这可给足藏大人面子了。
5: 张海，那这香老板现在算自己人了吧？
0: 哎，他带什么东西了？你赶紧让他进来。这香老板可厉害了，你别让人家久等。
9: 行了，
0: 我去接他进来。记住啊，不该说的话千万不要说。

0: 藏大人可不像刚来京城的时候了啊，方才我差点连门都进不来。
1: 香小姐大驾光临，本官有失远迎啊。
0: 现在都自称本官了，那我是不是该行个礼？小女，
1: 香小姐，千万使不得，您可是我的贵人啊。要行礼，也是在下行礼。
0: 东西都放这吧，出去等我。还不带我瞧瞧你的新宅子？
1: 请。

0: 哎，张大人，你这儿可好得很啊！平津侯真是爱重你。跟香小姐的枕楼可比不了啊。这天井虽比我那儿小得多，倒也挺雅致的。
1: 可惜，今夜看不到星星了。
2: 怎么感觉他跟回自己家似的？这宅子我都没好好逛逛的。哎，你就一点没看出什么来？
3: 看出什么了？
2: 哎哎哎，你俩别在这打哑谜了，赶紧看看送的贺礼是什么，能不能收？快去！
0: 楚怀明在天象上掰腕子，现在想想，那日你在船上教我看星星，都不是瞎编的。你还真能未卜先知啊！不过是些古人的经验之谈罢了。若是楚怀明在抬头看天之余，也能低头看看地上，常怀一颗敬畏之心，那他也不至于输得这么惨。他的本事也不都是虚的。
1: 只是没能守住做人的那颗心。你还真是个好人呐！那以你的堪舆本领，岂不是事事都能逢凶化吉？
0: 古人曾说：“知天意，逆天难。”很多时候，就算我们知道自己会发生什么，也还是无法阻挡。可是发生在你身上的都是好事啊！
1: 我之前还感叹。
0: 你在短短几个月内就做成了侯府首席幕僚，现在才过去多久，摇身一变就变成了五品大员。如果没有香小姐的帮助，那我现在的结果恐怕完全不一样了。哼，
1: 那日在船上你还说每次我们见面总没好事。那香小姐现在还想不想常常见到我呀？怎么不想？
0: 我巴不得你多来枕楼花些银两呢。就算在下现在已经成为五品大员，也依旧是个穷鬼啊。
1: 在这京城里，我最不待见的就是官，官越大，我越不喜欢。你可不要成为他们那样的人啊。 怎么，要发官威了？
0: 香小姐说的，让我想起了一些话。什么话？有人曾经跟我说过，当了官坐上马车，就会懒得走路，就再也下不来了。听着有些道理，不会是你自己说的吧？嗯。谢谢香小姐提醒，藏海谨记。
1: 你还挺听话的，今日不知香小姐前来招待不周，不如回园中一起喝一杯。跟他们喝酒没意思，你若是想喝酒，以后来八珍阁找我。我今日前来，除了祝贺你上任，还有件事想问你。
0: 请讲。
1: 那儿在船上，你有没有什么话想对我说？
0: 香小姐，你若信，远似星河，这个不是寻常女子可以言语的。
1: 那我问你，你想不想常常见到我？嗯，回答不上来了。

0: 孙小姐。容我想一想，我现在还没有办法回答你。
1: 这得多少钱啊？
2: 看看这小萝卜须，正常。
1: 什么萝卜胡说八道，这是人参。哎，小海，你快看，这么大的灵芝我都没见过。
3: 这香老板太阔绰了吧？哎，还有这酒，上等的好酒，到时候啊做成药酒，给你好好补补。
2: 小海，香老板送来的这些东西啊，都是一些不会授人以柄的礼物，看来他很替你着想啊。他这么快就走了？
0: 嗯。
2: 你们俩聊什么了？
0: 他提醒我不要在官场上弄丢了自己。
2: 就这些啊？没聊别的？
0: 对啊。
2: 完了，我们来京城还是来早了。
0: 师傅，此言何意啊？
2: 行了，不聊这些了，吃吧吃吧。

0: 徒儿心烦，做师傅的自然睡得踏实。坐。果然，什么事情都瞒不过师傅您啊。踏实。其实我今天没有跟您说实话。
1: 香老板的事吧？
0: 他今天问了我一个问题，我不知道该如何回答，那便走了。
1: 你是不知道该如何回答呢？还是不敢回答呀？哎，您又出师傅也不在，有些东西为师也教不了。

0: 不是钱的事情，儿子想从军。为什么？儿子梦到娘亲了，娘亲在梦里一直流泪。我问他为何哭，他什么都不说，只是打我。娘亲对我一定非常失望，他失望这些年来，我每日花天酒地，根本帮不上家里。
1: 儿子内心无比羞愧，所以你就想要从军。很久以前，娘亲曾对我说，她希望我成为父亲那样的人。这么多年我都执迷不悟，昨夜惊醒之后，我想了很久。娘说的对，我不能再让他伤心了。
0: 从军可和你平日小打小闹不同。 风餐露宿，金戈铁马，你以为这是儿戏？且不说大。

里变成了凶宅，一直控制着被人遗忘。你到家了，志奴。

明晰。

0: 喂，我知道，我们已经无路可退，只能拼了。
1: 看，王老师上线了。
0: 终于可以实现我的旅行计划了。
2: 西藏大型公益活动《我在西藏有棵树》于今日上线。
3: 您的爱心树苗下单成功，

0: 如果要有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那一定是去西藏。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高原之上，各族干部群众正齐心装扮更加美丽的西藏。
2: 你好，我需要个氧气瓶。
3: 这种比较方便一点，便于携带的氧气。
2: 谢谢啊。
3: 没事。
4: 紧锣密鼓实施的拉萨南北山绿化工程，规划面积达200多万亩，相当于600个南山公园。我在西藏有棵树公益活动引发区内外的广泛关注，众人携手为美丽山川增添新绿。
0: 每个人心里有一亩田，每个人心里有一个梦，一颗种子。西藏是我从小就做的一个梦，是很久很久之前就种在我心里的一颗种子。今天，我终于来了。

0: 我的树种好了，南山全绿了，太美了。
1: 您看，北山很美，

0: 是我心里。西藏正在着力创建国家生态文明高地，努力做到生态文明建设走在全国前列。我用我的行动为西藏的生态建设做出了一份贡献。
1: 我在西藏有棵树，

0: 我叫尼玛拉宗，是樟木镇九港居委会党支部书记兼主任。2022年，我去北京参加党的20大，去的时候我也带了国旗喇嘛生前升过的国旗。
1: 人活百岁不易，老阿妈活了102岁。在这少有的漫长岁月里，他用近半个世纪的时间，身怀对祖国的感恩之情，每天在自己的家园前升国旗。那面国旗

0: 高高的飘扬在中国和尼泊尔交界的西藏高原上。这就是次仁曲真老阿妈的传奇故事。老阿妈一直向往北京，想到北京的金山上见一见毛主席，这愿望就像朝圣一般强烈，可一直未能实现。
1: 把老阿妈的国旗带到北京天安门，实现老阿妈的愿望，也是实现我们夏尔巴群众的愿望。我想让老阿妈的故事让更多人了解到。
2: 哎，巴森这个厕所有点国际稍微去去约安宁安全能托管给国际的就接纳的
3: 我得我得接
2: 纳自己。
1: 巴桑泽吉是老阿妈的继承人，也是传承人嘛。国旗老阿妈在世的时候，她一直在照顾她的生活，所以最了解的人就是她。
3: 国旗老阿妈的康萨提，她这个被搞不起个人，通阿国大被你妈来着了，他妈来着提起去，提起对你，听你阿里翻译了，就是。他老妈就找天天喊喊，他睡不着觉呢。天天一来，古蒙阿东的呢，就是他吃起了，天天就是那提前。
1: 因为国旗老妈去世好几年了，一说出这个国旗老阿妈的故事的时候，他每次都会哭流泪，是感恩那个国家，也是缅怀国旗老阿妈。因为国旗老阿妈的影响下，她也在每天升挂国旗。我们这边每家每户的房顶上都挂着五星红旗，因为老阿妈的影响特别大。孩子们，给你们讲的故事是国旗老阿妈的故事。她经常念叨，感谢党，感谢解放军，没有党我们农奴摆脱不了万恶的旧制度，没有解放军。
0: 他作为世纪老阿妈，亲眼目睹了扎木口岸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西藏民主改革前，次仁曲真老阿妈是背夫，承担着繁重的苛捐杂税和扶不完的徭役，生活毫无希望。民主改革后，次仁曲真翻身做了主人，过上了好日子。他经常念叨，感谢党，感谢解放军，没有党我们农奴摆脱不了万恶的旧制度，没有解放军我们过不上幸福的新生活。
1: 我也在那个村里组织我们村民小孩子，给他们也讲一下这些国旗老阿妈的精神事迹，因为他们现在特别小嘛，让他们也知道这个来之不易的生活就是共产党给我们的。我小时候听说老阿妈的时候，就是说是那个邦村那边有一个老阿妈，她每天在自家院子里升挂国旗。当时我特别好奇，他怎么有这种一个想法呀？怎么天天升国旗呀？这个有什么意义呀？后来才慢慢学习国旗老阿妈的故事啊、事迹啊，然后才了解，因为国旗老阿妈是因为感恩我们祖国，

0: 妈妈，你终于回来了，这是我和给姐姐画的国旗，送给妈妈。
1: 好的，宝宝画的特别好，谢谢啊，宝宝。
0: 妈妈，我也想去国旗老阿妈升国旗的地方。
1: 好的，但是路途有点遥远哦，你要照顾好自己。
0: 好的，妈妈。

0: 是国际老马的村长。昨天你坐车过来的吗？走路过来的？
1: 坐车过来的。
0: 哦，坐车过来的。这公路是1965年十八军修过来的路。十八军那时候的条件比较有限，他们不畏风险，不畏自己的利益，不畏生命危险。这是十八军给我们生命换来的生命路。
2: 老奥妈建的时候，就是那个我们樟木口岸的话，路那些什么都没有嘛，然后都要走路，走好几天的路。中国共产党来了以后就修了路，然后我们啊樟木口岸的群众也过上了幸福的日子。老奥妈特别感恩，一直挂在心里，用最朴实的方式，每天在自家院子里升挂国旗，表达对祖国的爱。
3: 老阿妈说，我年龄大了，如果有一天我倒了，国旗不能倒，我们要把升国旗一代一代传下去。在樟木群山之中，这面五星红旗显得格外耀眼，它诉说着新中国成立一个甲子的辉煌业绩，见证着西藏民主改革以来的巨大变迁，镌刻着西藏高原儿女对祖国母亲的深深眷恋。它将永远飘扬在樟木口岸，也会世世代代铭记在我们的心中。

岁月沉浮，镌刻千年恢宏的历史印记。地貌万象，汇聚成叠沟壑的自然肌理。生态广袤，包罗万物繁盛的生命轨迹。

0: 我教你打捞个虾，你
1: 的地方有吗？
2: 叔，你们怎么了？
3: 不知道，抓人。

0: 这是人呢，抓到了还是跑了呀？
1: 不清楚。
0: 我这也能先放您这儿吗？我一会儿过来拿。
1: 嗯，好的，没问题。
0: 谢谢。谢谢。抓这么多都不够抓的。

0: 在屋里了啊。
1: 你说什么？
0: 谢掌柜在他屋里了。

周秋顿了，若家中生变，勿念。愿你桥都坚固，隧道都光明。

0: 我们这边有一个人，他是公安局的，他是公安局的户口的首户，这些都是作废的，还没有到公安局注销的户籍卡。
1: 这几个是空户，户主已经迁去外地了。这张户籍卡我想借用一个星期，之后我会把它销毁。不管发生任何情况，都不会再有人使用这张户籍卡。一星期以后，你只需要到户籍科按正常程序去注销，其余的什么都不用做。我知道了。 你小子是不是想问我什么时候结束休眠状态？什么时候？还要再等等。中央已经派同志到上海来做组织重建工作，但是毕竟白区破坏的太严重了，眼下最重要的是保存实力。如果不是这次情况过于特殊， 我其实都不应该拜托你来帮我提供证件。
0: 我明白，我也会耐心等待的。

一个落脚的地方都找不到吗？我不知道应该找谁。你在上海没有亲戚吗？你父母的朋友呢？我都不认识。不过我有一个法语老师，可是他前几天就已经离开上海了。 也不知道他什么时候能回来，我现在也不能回自己家了，是不是？

0: 事，我是沙发。
1: 姑姑，你是从其他地方来上海的吗？
0: 嗯，三天后回南京的火车票我已经买好了，在此之前你都可以住在这儿，我也会替你付一日三餐的饭钱，除此之外我不负责你的其他事情，同意吗？
1: 同意。
0: 你多几年级？
1: 小学二年级，我八岁了。
0: 如果有人问起，对外就说我们是兄妹关系。
1: 嗯，好。
0: 还有什么问题吗？
1: 那你叫什么名字啊？
0: 我叫华珍。

0: 有事儿。
1: 花生哥哥，你一个月的薪水有多少钱啊？
0: 什么？
1: 有很多吗？
0: 我一个月40块补贴，不知道多少算多。

0: 华珍，我有事想托。这件事对你很重要吗？至关重要，千万不能让任何人知道这件事。
1: 哥，是我。拜托你帮我打听一件事儿。

0: 我出去一趟。
1: 你应该少出门走动。
0: 但我有个很重要的电话要打。
1: 我知道你想找一个落脚的地方，但在凶手被抓的之前，你最好少露面。
0: 要不你跟着我？
1: 我说过，我只负责你的吃的住的，其他的事情我都不负责。

0: 转录一下电话，好吗？
1: 小妹妹，你怎么是一个人啊？你父母呢？他们怎么没有陪着你啊？
0: 他们住的房间呢？
1: 哦，小妹妹，你一个小孩子在我们饭店，万一出了什么事儿，我们是要担责的。你看这样好不好？你把房间号写下来，万一有事儿啊，我也好通知你的父母，好吗？嗯，写在这儿就行了。
0: 姐姐，我父母都在楼上，我接个电话就走，我不会乱跑的。
1: 那好吧，
0: 谢谢。
2: 歌词我只有这么多了，都给你吧。
0: 谢谢你，一墨。我现在能找你借一点点钱吗？就一点点。
2: 歌词给你，
0: 这些钱我会还给你的。
2: 你爸爸妈妈呢？
3: 那个罗岩在家吗？
2: 再见。
3: 再见。
0: 再见。
2: 不用客气，
0: 再见，
3: 再见。

0: 整天都没出门啊？
1: 没什么地方可去。
0: 哦。

0: 喂，哥，我拜托你打听的事儿怎么样了？你不问我啊，我还要告诉你呢。邓明远惹上大麻烦了，你从现在开始跟他划清界限，否则你也会惹上麻烦。
1: 什么麻烦？
0: 他被查出是共产党，
1: 他来爸爸生日宴那天，
0: 出门就被带走。
1: 党务调查处的人已经来过家里找爸爸，家里的所有人都要接受调查。
2: 谁把他带走了？
0: 这很重要吗？我知道你以前老把邓明远说成是你的恩师，但是以后
2: 这种话不要再说了，好吗？他不可能是共产党，他曾陪伴先总理北上，又跟着委员长东征北。

0: 吧？他有信仰有资历，他怎么可能参加共产党呢？
1: 是啊，所以说他糊涂啊，放着大好的前程不要，非要去投奔共产党。
0: 哥，如果他是共产党，那些人会拿他怎么样？
2: 如果他真是共产党，他跟他身边的人都得掉脑袋。对了，
1: 我还要问问你呢，你到底是自己跑去上海玩的，还是邓明媛委托你干什么？
2: 怎么那天你们一见面你就跑去上海了？
0: 就是在家待得无聊，想出来逛逛。哦，对了，我在上海遇到了一个小孩，他家里出现了一些变故。
2: 如果我把他带回南京，
0: 我去舰队报道的时候，你们方便照顾一下他？
1: 你能认识什么小孩？是不是邓明远让你去找的？
2: 华珍，我现在正式警告你，
1: 邓明远在上海也有同党，你不光要跟他划警戒线，他身边的人和事你都不能沾染。
2: 如果你敢把邓明远的人带回来，咱们全家都得受牵连。
0: 就是随便遇到的一个小孩，我随口问问。哥，如果老师是共产党，他在踏进画家的那一刻就知道脱不了身，你说他为什么还要进来？
1: 共产党不是你能搞懂的。你不是还有一个月就要回舰队报道了吗？你想看电影、逛庙会、吃八宝鸭、糖醋鱼，随你。
2: 玩够了，马上回南京，不要半夜里瞎打听，听见了吗？
0: 知道了。

0: 宋明远惹上大麻烦了，他被查出是共产党，你从现在开始跟他划清界限，否则你也会惹上麻烦。
1: 读破千卷，神交古人。
0: 你不光要跟他划清界限，他身边的人和事你都不能沾染。如果你敢把邓明远的人带回来，咱们全家都得受牵连。

0: 先生，收据您拿好。谢谢。
1: 手续我已经办好了，也预留了足够多的房钱。如果你愿意，你可以一直住在这儿，多久都行。一日三餐都可以去饭店的餐厅吃，这儿厨师手艺还不错。刚刚我看了报纸，上面说，市工会和商会的代表已经向公安局请愿，要求全力缉捕凶手，维护上海治安。所以你不用担心这个案子没有人管。
2: 那个坏人他自己穿的就是警察的衣服。 警察真的会管吗？至少报纸上是这么写的。我和爸爸妈妈搬进文华饭店以后，他们从不给任何人开门。要不是因为那天凶手穿的是警察的衣服，他们绝对不会开门的。你的父母除了报纸上写的沪上名商之外，
1: 是不是还有别的什么身份？别的什么身份？我爸爸妈妈他们开了一间很大的药材厂，别的我就不知道了。算了，这报纸上还说，你有可能也遇害了。消息有误也好，起码凶手不会知道你的下落了。

0: 等我走了，你就可以去下面的餐厅吃午饭了。直接拿着钥匙去就行，不用付现金。钥匙睡在桌子上。
1: 花生哥哥，如果我给你一些钱，你能在上海多留一段时间吗？

0: 喂，好，我知道了，马上下来。借我的车已经到了，我。
1: 这个信封里面有23块钱，是我找同学借的。他们也是小孩子，零花钱不多。我已经找了所有我能找的同学，一共只凑到了23块钱。

0: 这条红宝石项链是我六岁的时候第一次和爸爸妈妈一起逛庙会，我自己挑选的生日礼物。我用这些全部雇你替我找凶手，行吗？
1: 你昨天出去打电话不是在给自己找落脚的地方？
0: 我也已经有床睡觉了呀。华真哥哥，你说过你每个月能挣40块钱，我不知道这条红宝石项链能换多少钱，但这是我现在的

对不起，这是

这本书我看不懂，我想把它送给你。华筝哥哥，谢谢你救了我。

0: 确实是石榴湖分局第四警察所立的案，你跟被杀的那对夫妻认识啊？
1: 不认识，就是有人托我帮忙打听。这样子是有点不一样。那对夫妻在上海很有名望，按理说这种大案应该直接上调公安局，不会在一个警察所立案。我去他们总局打听情况，对方也是跟我避重就轻。
0: 按理说我都亲自去了，如果只是个普通的刑事案，多少看在我们家面子上，也不至于跟我保密啊。所以说，可能是有问题的。

0: 清楚他们的具体情况吗？
1: 明面上那些头衔就不说了，这对夫妻没有党派，但跟政府官员来往更多，可能是因为生意的原因吧，跟海军部的人关系尤为密切。我说你小子怎么对这个案子这么感兴趣啊？要不干脆我给你出一招，公安局正在招新警员，你直接安排个人去应招当警察。那句话怎么说来着？兵不厌诈，撬不开敌人的嘴，咱们就打入敌人内部。这不是谍报侦察课学的吗？啊！我跟你开玩笑，那么严肃干嘛？
0: 我知道，
1: 你想啊。

您说的孟多慈这个名字查不到，但是前两天确实有个跟她长得很像的女孩在这里打过电话。我当时啊看她一个人，还多关心了两句。我当时让她把房间号写下来，她写了一个五，但是又抹掉了。

0: 行了，就送到这儿了。
1: 劝你朋友一句，别太好奇了。这个案子的复杂，恐怕不在案件本身，而是背后另一个隐情。
2: 知道了，
1: 谢了，一路顺风。
3: 行李放好，注意安全。

0: 宋姐，把箱子捡起来了。歌词。 歌词是我。歌词。歌词。
1: 我之前住在530房间，有个跟我一起的女孩，你有看见她出饭店吗？
2: 就大概这么高，每天穿一粉色的衣服，梳了2个辫子。她是不是星梦？你怎么知道？刚刚有位警官来过了，也是打听您说的这位小女孩。她被她带走了吗？我没太注意，不好意思啊。
1: 见过一个这么高的女孩，
2: 没看到。
0: 歌词，
2: 我是让我名字叠好的，现在怎么乱七八糟的？
3: 对啊，我刚才来的时候，这门还是开着的，我不晓得谁这么无聊。

孟德慈，是我。

你已经做得很好了，对不起，我差点酿成了一个大错。

0: 去哪儿？
1: 换个地方住。
0: 凶手是不是还会再来？如果他要是再来，我就去向饭店的人求助，他们说不定会帮我。可我要是走了，凶手不就找不到我了吗？
1: 不管能不能帮你找到凶手，我都不可能拿你当诱饵。
2: 怎么了？

0: 你不走啦？
1: 反正已经错过火车了。

0: 房间吗？有的，有的。哦，还空着一套。不过咱们这房租有些贵啊。
1: 价格不是问题。
0: 先生，您找好公寓还真是来对地方了。方圆几条街就说我们这最好。我们这儿呢不但安静，而且住客都是些有身份的太太。

0: 之所以来上海，是替一个人来送书。直到我看见书里的船票和证件，我才明白，我送的不是书，而是你们一家人活着的机会。
1: 他是你很重要的朋友吗？
0: 比朋友更重要。对我而言，他就是像启明星一样的人。现在我决定留下来，有两件事得告诉你。第一，因为一些原因，我不能带你回南京，也不能把你交给福利院或者寄养机构，因为这很有可能给他们带来麻烦。所以这段时间，你只能跟我待在一起。
1: 好。
0: 第二，对外我们就以表兄妹相称。
1: 好。
0: 可我不会照顾小孩。
1: 我也不算小孩呀。
0: 行吧，其实我心里还有一些疑惑，也许抓到凶手就能找到答案，但一个月之后不管能不能抓到凶手，我都必须回南京。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你定，
2: 自助少买，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方宇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1: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

0: 所有办完成绩的考生，抓紧过来签字，参加最后一门考试。所有办完成绩的考生，抓紧时间过来签字，参加最后一门考试。
1: 这校长生厉害了，
2: 出去可以进总局了吗？
3: 可以，可以，
1: 可以进总局了，
2: 真的吗？
3: 可以直接进去了。
0: 办完成绩的考生，抓紧时间过来签字，参加最后一门考试。抓紧过来签字，参加最后一门考试。
2: 想一生弃子，想一生，你就是想一生。
4: 是，小青年，能结婚的。你这一共考了两门就是，弄两门谁都没有分哎。
2: 等一下，你是否就考，
4: 能回到中卷，肯定没问题啊。
2: 就这个架势，我只能分配到总局。哇，
4: 为啥侬又给他考下去啊？我们道道是第一名，中卷啊，我会等伢弄个中人的呀，到别个地方去个。
0: 所有前两项考试通过的人，抓紧时间进入考场，
4: 快去吧，
0: 准备最后一。

0: 我有个上海的朋友想当警察，但在入职考核的时候错过了一门，所以没有通过。我想帮他去第四所当警察。
1: 第四所？这么神秘，我没听说过啊。
2: 是什么保密机构和特殊研究所什么的吗？
0: 是在上海市公安局。
2: 哦，公安局，总局没问题啊。
0: 总局下属的16部分局，再下属的第四警察所。
2: 警察所？你让我一个侍从室秘书往警察所托人？
1: 要不然这样吧，
2: 我给他买张票，让他来南京，我在首都警察厅给他安排一个位置，你看行不行？
1: 如果在上海的话，至少也是上海市公安局。
2: 再往下我不认识人了。
0: 我朋友说他就想去四所，他说离家近。
1: 你这是什么朋友啊？
2: 行行行，我知道了。那你呢？回南京的票买了没有？
0: 我还有点私事儿，忙完了就回来。
1: 妈妈想你了，过几天财政部的两个太太请客吃饭，想带你一起去。
0: 最多不超过一个月。
1: 一个月？我看你是不想回来了吧。
2: 行，我知道了。你那个朋友叫什么名字？
0: 他叫向远生。
3: 所有通过入职考试的警员，现在过来填写资料。所有警员需要按照成绩分配。所有新警员需要按照成绩分配。
4: 向医生啊，向医生啊，侬搿只小区头哪能搞啊？前头两门功课考了100，侪蛮好，最后一考考了个0分。本来啊，稳稳当当进总局，现在啊去警察所。
0: 请问是哪个警察所？
4: 十六铺分局啊，第四警察所。报到，起事。
0: 谢谢。
4: 没啥好讲了，到了搿面啊，侬会后悔啊。
5: 像有的人连臭美的资格都没有，哎，老天爷。

0: 还是偏爱我呀，让我当上了警察。不，欣欣，我别这个卡子真的特别好看，要不要过来看一眼？
1: 才不看！神经病！
0: 说谁神经病呢？你给我回来！这小扣子一扣，就两个字：气质。
2: 温如敏，我这两年没考上，你都该放弃了呢。没想到这都第三年了，哎，竟然让你给考上了。哥，今年一共就招98个警员，他就考第98名。哎，你想要多一分，他都没有。
0: 多一分也没有用啊，我穿着警服就是胜利。
2: 人出生的时候要是有感天平，老天爷一定是把该给你脑子的砝码都给了运气。
0: 那也没少给我呀。怎么样，我就是幸运，老天爷就是喜欢我。
2: 老天爷哪喜欢你了，这么笨，考什么都考不及格，什么东西都不会，你有什么好嚣张的？
0: 我就是嚣张怎么了？你看看你行不行，你运气有什么行啊？
3: 行了，要是运气好就不该考上。这万一打起仗来，你就不怕被拉去打枪啊？
0: 爸，我去的可是警察所，想受伤都没机会的那种。
3: 那家里这么大的一个铺子，总得有人管吧？
0: 你看看，咱爸多需要我呀！爸爸，这不是还有哥哥呢吗？
3: 他能管好自己就不错了。你要当警察啊，我有一个要求，遇到了危险，不能第一个往前冲。能躲就躲，实在躲不过拔腿就跑，你听见吗？
0: 啊，
3: 你别敷衍我。
0: 哎，爸，放心吧，我会保护好自己的。

0: 咱这是不是来错地方了？怎么一个人都没有啊？
1: 您就等着呗。来，长官别来，咱们看一下。你好，你好，你好，
2: 你好，你好，你好，
1: 你好，
3: 你好，你好，你好，
1: 来看一下，看一下。
4: 鄙人孙红发，红发酒楼，顾名思义啊，是我们家开的。即日起呢，在座的各位，那就都是同僚了。是同僚，那就是朋友；是朋友，那就是兄弟。还有个姐妹。以后来我们家酒楼吃饭，别的不说，听我名字，打个折是没有问题。
0: 孙警官，那你们家条件是不是特别好啊？哎，
1: 一般一般，也就是衣食无忧罢了，罢了。
5: 你说这一天天的，这右拐案他就是个烂摊子，三头一说所长又答应了，他什么时候想过我们啊？
6: 案子是所长接的，但白天跑的最多，晚上熬夜最多的是队长，队长都没埋怨呢，你埋怨什么呀？
5: 我也不是埋怨啊，啊，你说这个案子从头到尾都是队长闷头查的，结果出风头的就是他所长一个人，哎，我觉得队长他就是有点傻。
6: 你说谁傻呢？
5: 我知道队长对我们好，要不是因为队长，我也不可能从四所坚持到现在。可是我也得养家糊口啊，是吧？我们出去查个户口，人家给个苹果都得还回去。你说哪个警察所是这样的？再这样下去。

这怎么没法干了？想干干，不想干滚蛋！不是，我又没说你，你嚷什么啊？背我不知道你那些心思啊！你想让你弟弟进来当警察，结果让这帮新官蛋子给顶了。我都替你觉得丢脸。再说一遍，我再说一遍，怎么了？叫你说什么？还别动手，都快看有啊！哎，放开！大连，大连，大连，别打了，别打了！哎，大连，大连，大连，别打了，别打了！哎，老白，这我没法干了，谁敢谁敢，我也不干了，老白，死了对不住队长了。大连，等等我。

0: 发达喽！看着你发达呀，我也跟着高兴。
1: 谢谢太太。
2: 我不去，我没想过不当警察。
0: 又是我气话。金老板，大老板，有的是钱，给人家做私人保镖，一个月的薪水够你在警察所干半年的。
3: 要不是你给人碰了二人，
0: 才懒得帮你。这戏进不
2: 了。这人家请我，你去干嘛呀？
3: 他们问啊。
0: 就你呀，黑着个脸不会说话，往那一站跟木搭子的，我不去帮你啊。
2: 我不去。今天四组蓝星人，哎，你一锁上你就不管了？
0: 哎，瓜裂草是怎么着？
2: 我还没说这事儿，全市一共招98个人，结果又是最后一次，好歹分一个钱90的给我们。听说还有一个走后门的，连录取线都不用。
0: 你还别说啊，没准就这走后门的还有点真才实学。我可听说啊，三门考试两门满分，有一门是缺考的，要不然也不会不够及格线。
4: 哥来了，哎，哎，哥，哥，出去点，
0: 听话，听话，别说。
4: 哎，老总，
0: 来，走吧。
5: 你跳龙门喽？
2: 那真有这能力啊？还用走后门啊？我估计连成绩都是假的。他叫什么名字？
0: 管他叫什么名字干啥的？我告诉你啊，咱们去的是法国高级餐厅，注意你的医用仪表，啊！
2: 你发达了，
0: 我不也跟着想？
2: 迟到。看车门口那女孩长得多漂亮，
0: 哪个？
2: 前面。
0: 还？
6: 哎！啥？哎！29了，还像个孩子。
7: 寻人启事这边，什么内容啊？
2: 在这儿。
7: 寻人诗啊，愿你桥都坚固，隧道都光明。哎，落款呢？
2: 不用了。不
7: 是，你这不留姓名，人家哪知道你在找他呀？
2: 会知道，谢谢。
6: 让他出来！
8: 别喊了，队长没回来。
0: 你又怎么了？愁眉苦脸的。
8: 大理跟石头不干了。
0: 不干不干吧，该走留不下。旧的不去，新的不来吗？
8: 你结婚去了，穿这身。
7: 列队。
9: 立正。

0: 给大家介绍一下啊，你们面前的这位，就是我们上海市公安局16铺分局下属的福乐路第4警察所所长左荣华，可以鼓掌了。大家不要拘谨啊，都是一家人啊，以后呢，就叫我老左就可以了。都说我们四所不好，我却不以为然。 我觉着四所很温暖，就像一个大家庭，所以我希望各位同僚也能够把四所当成自己的另一个家。新来的警员呢，都先做一下自我介绍，啊，说一说为什么要当警察呀？谁先说？
1: 我先。
2: 好。
1: 报告所长，我叫孙红发，我爸爸是红发酒的老板，我舅舅跟第5的王保长是结拜兄弟。哦。
0: 自己家买卖啊！来，
3: 好，本来家里安排我去政府做事，但是我呢坚持要当警察，因为做警察是我的一个梦想。
0: 好，不错啊！
4: 我叫钱东宝，家里是在乡下养鸡，
5: 我爹不让我养鸡，他说当警察比养鸡赚得多。
0: 好，那以后可以在所里养点鸡啊，改善一下伙食。
4: 是。
0: 这个小姑娘为什么想当警察呀？
5: 报告所长，我当警察是因为想要保护家人。这个说法很新鲜啊。洛敏敏。哦，对对对，我知道你考了最后一名那个小丫头。那就不要不好意思嘛，这几个跟你差不多，八九不离十。难得来了一个能拿得出手的，以后你就不用出警了，啊，出警浪费粮食。
0: 上面来个客人，来个长官什么的，你就负责端个茶、倒个水、迎来送往什么的，啊，不用出警了。
6: 这个小伙子，这身材，这五官有卖相啊。
0: 你为什么当警察呀？
6: 蒋委员长说，建国必先建警。
7: 当警察是为了匡扶正义、保护百姓。那个坏人他也是警察，戴了警帽还穿了警服。
5: 出来旅行，再纹一纹说。那个高的，就是顶替二白他弟弟，走后门那个。
6: 介绍一下，这是咱们四所的陈浩队长，你们以后具体的工作就由他负责。啊，蒋长廷，换个衣服啊。我们之前见过，记得吗？
8: 记得。
6: 叫什么名字？ 向远生，方向的向，任重道远的远，生生不息的生。我是你们四所的队长，我叫程浩。接下来你们将在四所进行1个月的实习。 2两开始分组，2人一组进行考核，考试成绩合格转为正式警员，不合格同时被辞退，明白吗？
8: 明白。
6: 现在分组。
9: 队长，我想跟养鸡的一组。
6: 好，那你俩一组。
9: 报告队长，我有个申请。
6: 说。
9: 我想和大家一样出警，可以吗？
6: 谁不让你出警了？
10: 刚才所长要我在四所端茶倒水，迎来送往。
11: 咱们四所之前一直没有女警，抓女犯人总是碍手碍脚的，现在好不容易来了一个，不让你出警，岂不是浪费粮食啊？谢谢
9: 队长。
10: 二班，带他们介绍一下四所。
11: 好，
10: 跟我来。来啊，给你们介绍介绍四所。你别看咱们四所小，但是历史比较悠久。那边。

0: 这个向远生是什么情况？
1: 他是失踪人口，失踪年限应该超过三年了，在上海没有直系亲属，租房的房东是他唯一的利益相关人，法院已经通过房东的申请宣告这人死亡了，所以他的户籍卡还有公安局户籍科里面的资料都需要被注销。
0: 这张户籍卡我想借用一个星期，之后我会把它销毁，不管发生任何事情，这张户籍卡都不会再有人使用它。
2: 刚才那屋呢就是休息室，换衣服什么的就在那屋，我给你们分配一下座位，两机的，开酒楼的，这儿
3: 是
2: 倒数第一，来，
4: 是
2: 不用这样，
4: 是

0: 你干什么呢？
1: 我给你安排座位了吗？
2: 蒋委员长说建国必先建景，蒋委员长晚上给你打电话说的。按你这个说法，警察很重要啊，那为什么我们工钱这么少呢？你能不能给蒋委员长打个电话，给我们涨涨工钱？
3: 确实有警政官员提出将警政司升级为警政署的改革方案，只不过被一些政治原因所搁置，改司为署，也就是你说的提高警察地位和福利，也就是涨工资。
2: 行，你别跟我说这些没有用的，还政治原因？
1: 你懂政治吗？
0: 来，我告诉你什么叫政治。不给我发六月份的钱，就休想让我查七月份的案，这就叫政治，明白了吗？给我倒杯水去。来，我让你给我倒杯水去，听见了吗？
4: 二位干嘛呢？今天接警由向警官负责。
0: 啊，队长，咱所没有新警员接警的先例，
4: 正好看看新警员的能力。文敏敏，
5: 到。
4: 你跟他一块儿，你们是搭档，相互监督。
5: 是。

0: 哎，向警官，你刚才是不是要问我什么问题？
1: 没事儿，谢谢。
0: 你别不好意思说嘛，什么事儿？
2: 着急忙慌干嘛去
3: 啊？
2: 回来吃饭吧。
3: 不回来。

0: 陈队长，我查了我们的登记簿，没有这个叫向远生的，他肯定不是我们酒店的客人。
1: 你看照片有没有影响？
0: 没有影响。
1: 确定吗？

0: 你是这儿的房客吗？
1: 不，我是来拜访朋友。
0: 你朋友住哪屋啊？
1: 那天这几间房都住了些什么人？
2: 那天这几间房都没有住人。穆先生住进来的时候特意叫来怕吵，
1: 所以我们就没有安排住人。

0: 组长，等我被正式启用那一天，会不会也给我一个代号啊？就像您的代号037一样。
1: 当然了，当然了，你是个好警察啊，陈浩。警察对于你来讲不仅仅是保护色，也是你的梦想。我知道你是个心中有梦的人。再不吃面就妥了。
0: 吃。
1: 赶紧躺。
2: 这是四所的接警记录，今天下班之前把你们记的那些整理到这上面，什么人报的案，报的什么案，接警人、出警人都记清楚了啊。
3: 请问一下，这上面有这几天的接警记录吗？
2: 嗯。
4: 陈队长，陈队长，
5: 我撒开，撒开
4: 你！你这个臭流氓！
5: 你吼我一声，我
4: 把你抓进去！
5: 撒手，撒手！
4: 我气你是什么臭不要脸的耍流氓！
6: 陈队长不在，有什么事情你可以找我。
4: 哎，你一个女的，你哪管得了这些啊？
5: 不是，
4: 这位警官，这位警官，
5: 警官，
4: 你帮我做主。
5: 有冤案的，
4: 这大哥已经打死我了。
7: 031少女诱拐案，032文化饭店凶杀案，地点都在文化饭店，接警的人都是陈浩。

0: 我们俩
1: 怎么？
2: 哎，警官！
1: 哎，警官！

0: 来档案室有事，初来乍到，过来看看材料，了解一下警务的规章制度。下次有事提前跟我报告，别随便进档案室。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你之前在文华饭店说你是来旅游的。对，第一次来上海。以前来过，可是你证件上写着你是本地人，本地人来本地旅游。这几年和家人住在外地。外地哪儿？南京。南京？南京也是个不错的地方。
1: 既然是来旅游，怎么就突然当起警察来了？都说在上海当警察待遇不错，想回来试试。我看
0: 你的水平不像是随便试试，两门满分，要不是缺考了最后一门，你的成绩都能考去总局了，怎么缺考了呢？
1: 睡觉睡过头，错过了，
0: 可惜了。这几人做什么的？
1: 证件你也看了，上面也写了，渔民。
0: 这手简，没少干活呀、啊。揽胜握手。厕所的情况你也看见了，既然是托关系进来的，我建议你可以选择一个更好的地方。
1: 这个地方就很好。
0: 挺好就好。
1: 登记完了，还给你。这证件不是你的吧？
0: 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这个证件有什么问题吗？没什么问题，向远深，名字不错。
1: 谢谢，我回接警处了。

0: 不打了，走。谢谢警官，你下次再遇到什么事情你就别动手。这个警官怎么称呼？
1: 向警官，
0: 向警官再见。

0: 儿子，他是走谁的后门进来的呀？
1: 像，
0: 啊。那你什么都不知道？
1: 我问过，神神秘秘的，谁也不告诉我。你这么一提醒我，我说最近这院子里面稀稀疏疏的闹耗子呢，有猫没有？给我领一只来。
0: 有耗子才有猫，
2: 啥意思啊？
0: 留身边呗，看他想干嘛。
1: 留在身边？这耗子能有什么目的啊？吃我鸟呗。

0: 多吃点，还挺能吃。来，谢谢二白哥。谢谢。来，多吃点。不用谢我。
1: 第一天当警察，手忙脚乱很正常。
2: 其实我是想问一下，刚才我的样子很丢人吗？
0: 什么？
2: 我知道我那个样子肯定会有损警察形象，我考进来的时候就是最后一名，多一分都没有。要是淘汰一个人的话，肯定会淘汰我的。但是我一定要留在这里当警察，所以。 从今往后的日子，我希望我们能互相帮助。这样吧，我给你正式介绍一下我自己，我叫陆明敏。你以后要是遇到什么事情，都可以找我帮忙。听说你就是开后门进来那个，对吧？
0: 算是吧。
2: 那你肯定能理解我的感受，对吧？ 那就这么说定了，谢谢你刚才帮我解围，我们俩还是搭档呢，对吧？
0: 如果有可能，我建议你尽快换一个搭档。

0: 备点啥？
1: 食物多样，合理搭配，少盐、少油、少糖，谷薯主食不可少，蔬菜水果多吃点儿，肉、禽、蛋、鱼适量吃，奶、豆、坚果每天吃，多喝水，少饮料，限制饮酒，
2: 合理膳食，健康生活。

0: 王军政主持召开自治区党委常委会会议，共享战略新机遇，共谱发展新篇章。2026中国产业转移发展对接活动，搭建交流对接平台，助推高原特色优势产业高质量发展。今年以来，区直机关工委系统推进模范机关建设，为中国式现代化西藏实践贡献机关党建力量。第七届跨喜马拉雅国际公路自行车极限赛筹备工作紧张有序进行。自治区12届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闭幕，严金海主持。班禅额尔德尼却吉杰布抵达拉萨，开启在藏履职办公、社会调研和佛事活动。刘湘在雪陵多吉坡章欢迎。西藏和平解放75年来，纳曲经济社会发展成效显著，在羌塘大地书写实干奋进新篇章。您好，观众朋友，这里是西藏卫视，欢迎收看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是2026年7月30号，星期四，下面来看详细内容。7月30号，自治区党委书记王军政主持召开自治区党委常委会会议，认真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指示精神，传达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精神。王军政指出，习近平党建思想集中体现了新时代党的建设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成果，为扎实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提供了根本遵循。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全区各级党组织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

0: 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坚定落实好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加强统筹谋划、精心组织实施，持续深化学习研讨，实事求是、科学精准查摆问题，在议题推进学查改上持续发力，扎实做好深学、真查、实改各项工作，组织推动认真扎实有力，学习研讨认真扎实有力，查摆问题认真扎实有力，建章立制认真扎实有力，学用结合认真扎实有力，学习教育进展顺利，富有成效。王军正指出，根据党中央安排，学习教育将于七月底基本结束，越到后面越要把各项工作落到实处，确保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站在深刻领悟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政治高度，全面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重大意义、精髓要义和实践要求，系统把握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指示要求，切实增强贯彻落实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坚持问题导向、一体推进学查改，把加强学习贯穿始终，深学细悟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深刻感悟蕴含其中的真理力量、实践力量、人格力量，持续深化真查实改，推动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克服懈怠情绪、过关思想，认认真真、扎扎实实推进查摆问题整改整治，严格消耗管理和质量验收，确保整改成果经得起实践、人民和历史的检验，下大力气抓好集中整治、新冠不理旧账突出问题，坚持上下联动、条块结合、齐抓共管，举一反三推动其他问题一体解决。各级督导组要坚持研督实导，认真开展回头看，及时查漏补缺、跟踪问效，切实提高整改整治的针对性、实效性，持续推动建章立制，坚持当下改与长久立相结合，把行之有效的经验做法以制度的形式固化下来，建立健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长效机制。王军正强调，要压实领导责任，各级党委党组紧盯学习教育各项重点任务，认真开展梳理盘点，加大推进力度，狠抓工作落实，坚持学用结合，把抓好学习教育同推动中心工作有机结合起来，教育引导党员干部提振干事创业精气神，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积极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扎实推动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加强宣传引导，大力宣传学习教育的进展成效和经验做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模范榜样和先进典型，营造良好社会氛围。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蓬勃发展方兴未艾的我区特色产业，吸引业界广泛关注和企业投资兴业。在2026中国产业转移发展对接活动上，来自全国工业和信息化领域的龙头企业、科研院所、行业协会的400多名嘉宾齐聚拉萨，围绕清洁能源等西藏特色优势产业开展政策解读、产业推介、项目签约，深化与我区的产业合作，赋能高原经济高质量发展。
2: 本次产业转移发展对接活动以共享战略新机遇、共谱发展新篇章为主题，搭建起东西部产业协作、资源互通、优势互补的交流平台。我区相关单位、各界代表先后开展精准产业推介，全方位展示我区区位优势、政策优势和多元产业发展机遇。
3: 我们紧扣国家制造强国、网络强国、数字中国建设的部署，切实把西藏的资源优势、政策优势、后发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发展优势。西藏工业和信息化发展空间广阔，前景光明，诚邀各位企业家一起在这片高原热土上干出一番事业，闯出一片天地。
4: 围绕全链条推进双招双赢，全方位优化营商环境，投资前景广阔，政策红利优厚， 目前招商引

0: 是储备项目共283个，估算投资总额285亿元。真诚欢迎各位朋友走进西藏，落地投资，共享高原高质量发展的红利，携手共赢。
1: 对接活动成果丰硕，一批含金量高、带动性强的产业转移项目集中签约落地，为全区产业研练补练、转型升级注入全新活力，同时也让更多的企业了解到了我区承接产业转移得天独厚的优势和广阔的合作空间。
2: 本次成功签约预示着项目建设正式加入提速快车道，后续我们将抢抓建设窗口期，全力提速项目落地，尽快实现达产创收，赋能地方实体经济提质升级。
3: 未来一段时间内，我们还要实际加大在自治区的清洁能源的投资的开发建设的这个力度，实际加大推进光伏、风电、储能结合水电协同发展、一体化发展。
4: 珠海格力电器一直着力于清洁能源板块的布局，西藏又有得天独厚的资源禀赋，水风光清洁能源储备充沛，绿电成本优势突出，特别适配绿色算力资源加工企业落地，
5: 聚焦高海拔、高寒、地质复杂等痛点，研发成套化电动挖装运装备及桶型动力电池，首创车电分离加移动换电技术，形成行业首个高原场景隧道移动式快速补能模式，推动发布国家标准7项、团体标准9项，填补行业空白。
1: 在29号下午开展的对接活动中，政企嘉宾深入探讨清洁能源产业研练补练、集群发展的新思路、新路径。
6: 当前昌都清洁能源产业发展全面起势，我们将以全面强化要素保障，落实各项惠企政策，推行全周期的服务，让所有来昌投资的企业家共享万亿级的清洁能源产业转移红利。
7: 随着储能、氢能、绿色算力等新技术迭代成熟，清洁能源产业链纵向延伸与横向融合空间持续放大，必将成为支撑西藏长远绿色发展的核心支柱。我们诚邀各位走进山南，考察山南，投资山南，
8: 把我们这个清洁能源的一个产业链，从链头啊、链中链尾，大家合作共商这个西藏的清洁能源的下一步发展的一个大事，非常有意义。我们华能呢，在西藏总共投资是450亿，投产装机规模是154万千瓦。我们呢也作为龙头央企，共同发力吧，把我们产业链做大做强。
1: 一次次精准对接，一个个项目签约，汇聚成各界企业扎根高原、投资西藏、赋能发展的期许和行动。随着东西部产业协作持续深化，上下游产业链加速集聚，越来越多市场主体看好西藏、选择西藏、深耕西藏，将为我区培育新质生产力、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实现经济高质量可持续发展，源源不断注入持久强劲的新生动力。
9: 西藏在风能、水电、绿色能源还有化石能源方面啊，应该说都具有很好的发展潜质。应该说这个产业转移对接会呢，给我们提供了很好的平台。
10: 我觉得这次活动打开了一个窗口，让全国的企业能够系统的了解到我们西藏的一个招商引资政策、营商环境和一个资源优势，可以吸引更多的优质企业、先进的技术和产业资源能够精准的落地西藏，真正的把我们西藏的高原资源优势转化成产业发展优势。
1: 今天上午，自治区政府新闻办举行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在西藏的生动实践系列主题第5场新闻发布会，介绍2026年区直单位深化模范机关建设相关情况。
11: 建设模范机关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点题的重大政治任务和重要实践课题，是推动习近平党建思想落地基层的系统性工程。区直机关工委以建设5个模范机关为牵引，以实施5大工程为抓手，系统推进模范机关建设工作，为书写中国式现代化西藏实践新篇章贡献机关党建力量。
1: 我区深入实施政治铸魂工程，建设模范政治机关，深入实施强基惠民工程，建设模范服务机关，深入实施提质增效工程，建设模范效能机关，深入实施纪律

0: 与护航工程建设模范清廉机关，深入实施担当尽责工程建设模范责任机关，
1: 模范政治机关、服务机关、效能机关、清廉机关、责任机关五位一体，有机统一，既各有侧重又环环相扣，不能割裂推进。
2: 截止目前，累计评定250个区直机关四小党支部，命名2批199名区直机关四好党员，已成为模范机关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彰显了模范机关建设的成效。
3: 下一步，区直机关工委将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结果导向相统一，持续补短板、强弱项、创亮点，推动模范机关建设取得新成效，不断提升区直机关党建工作质量，为推进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0: 2026中国西藏第七届跨喜马拉雅国际公路自行车极限赛将于8月1号至6号开赛。跨喜马拉雅国际公路自行车极限赛已成功举办6届，是我区目前规模最大、级别最高的国际性自行车赛事。本届赛事共设置5个赛段，吸引18支车队参赛。目前各项筹备保障工作已进入收尾冲刺阶段。
4: 赛事临近，各项筹备工作有序推进。这两天，参赛车队陆续抵达拉萨报到入住，组委会细致周到的接待服务、完备贴心的高原保障措施，得到参赛骑手的一致认可。
5: 在3500海拔进行一个比赛，这对选手也是非常大的一个考验。我看到组委会都有配备氧气瓶，对我们选手来说也是非常的放心，感觉都非常的棒。希望能够用我们最好的状态来迎接接下来5天的一个赛事。
4: 在布达拉宫广场，本届跨喜马拉雅国际公路自行车极限赛的开幕式舞台已初具雏形。舞台设计巧妙融合高原雪山地貌、弧形哈达飘带等特色元素，以流畅动感的曲线造型呼应骑手竞速的速度美感。
6: 将以高原地貌、骑行竞技、人文融为一体，诠释骑行最美公路环抱喜马拉雅的赛事内核。而且我们还制作了相关的视频动画，模拟车队骑行穿越西藏的景象，为观众带来身临其境的视觉体验。
4: 林芝作为本届赛事的首站，全新升级2条景观各异的特色赛道，赛道体验感、观赏性实现全新突破。
7: 第一条赛段从工部公园出发，沿着尼洋河生态风光带前行，终点设在5A级景区巴松措结巴村。第二个赛段从巴松措扎拉沟启程，串联河谷风光、工部民俗与美丽乡村，一路抵达工部江纳县县城。目前已完成全线赛道修整、隐患排查、交通标识更新等工作，各项筹备工作有序推进。
4: 今年沙南市新增扎囊县赛段，赛事覆盖范围进一步拓展。沙南市多部门联动，统筹交通疏导、高原医疗应急、赛事补给、志愿服务等各项保障，不断细化方案，组织应急推演。
8: 重点针对今年新增的国道349赛段，对全线弯道、坡道、临水临崖路段开展专项隐患排查治理，精准布控警力，最大限度降低交通管控对群众出行的影响。
9: 前期我们多次组织人员实地踏勘全线的赛道，目前赛道整治、配套保障工作已经全部落实到位，全力保障赛事安全有序、精彩开赛。
4: 在日喀则市桑珠孜区4号公园，来自桑珠孜区、拉孜县等地的演职人员正在为本次比赛闭幕式颁奖仪式文艺演出紧张排练。演员们精心打磨每一个动作，确保演出精彩呈现。
10: 在这闭幕式文艺节目正在紧张排练的筹备当中，本周我们精选了国家级的非遗拉孜军械、森巴卓舞、宅械等6个非遗节目，我们一定会最好的舞台风貌展现我们日喀则最好的特色文化，助力赛事圆满成功。
4: 四地联动聚力，全域整装待发。从全新升级的精品赛道、精细完善的安保医疗保障，到精心筹备的开闭幕式活动，我区全方位、高标准、抓实抓细每一项筹备工作，以万全准备迎接赛事启幕。
11: 通过这个赛事呢，打造一个平台，一方面呢，对接南亚大通道，对接一带驴友，更好的讲好我们西藏的故事，来展现我们西藏的大美风光，立体的来反映我们西藏的这种

0: 发展成果。
1: 30号，自治区12届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在拉萨闭幕。区党委副书记、区人大常委会主任严金海主持会议。肖有才、桑顶多吉帕姆德庆曲珍、江白、张洪波、唐明英、李文革、孙宪忠出席，罗梅、夏克勤列席。会议表决通过了《自治区拉萨南北山绿化条例》。自治区工会劳动法律监督条例批准了昌都市红色资源保护传承条例和2025年自治区本级决算，表决通过人事任免事项。会议强调，要聚焦各项年度目标任务，狠抓工作落实，聚焦巩固学习教育成果，推动常态长效，聚焦充分发挥代表作用，做好服务保障。会议期间，肖有才主持召开自治区12届人大常委会第71次主任会议，江白主持召开联组会议，肖有才还与列席和旁听代表座谈，李文革主持。闭幕会后，自治区12届人大常委会举办了西藏人大讲堂，张洪波主持。
2: 今天上午，全国政协常委、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中国佛教协会西藏分会会长班禅额尔德尼却吉杰布乘机抵达拉萨，开启在藏履职办公社会调研和佛事活动。班禅抵达拉萨贡嘎机场时，区党委常委、统战部部长才让泰、区政协副主席萨隆平拉向班禅敬献哈达，欢迎班禅抵达拉萨。班禅抵达驻地雪林多吉坡章时，区党委常务副书记、政法委书记、区政协党组书记刘江、区党委常委、拉萨市委书记达瓦次仁、区政协副主席朱康土登克珠、白马旺堆向班禅敬献哈达，代表区党委、人大、政府、政协欢迎班禅的到来。各寺院代表、群众代表、亲属代表、坡章管理处工作人员、僧人仪仗队身着节日盛装，列队热烈欢迎班禅。在拉萨期间，班禅将在中国佛教协会西藏分会日常履职办公，开展社会调研，举行佛事活动。
3: 29号，自治区政府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纳曲发展成就，并回答记者提问。
4: 2025年，全市地区生产总值完成267.83亿元，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达到58662元、21586元，全市农牧业龙头企业达到22家，专业合作社1616家，家庭牧场3465家，清洁能源装机量达137.68万千瓦，建成各类学校464所，公立医疗机构1318个，公路总里程超3.59万公里，县区主电网实现全覆盖，13055处农村安全饮水工程，让群众饮水不再困难，更加安全，近1000个通信基站畅联万界，农牧业强、农牧区美、农牧民富的美丽愿景成为现实。
3: 西藏和平解放以来，纳曲社会大局持续稳定，经济发展提及不稳，生态底色愈发厚重，民生福祉全愈普惠。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成为广泛共识。同心共建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纳曲的壮志豪情空前高涨。
5: 我们始终把民族团结作为各族人民的生命线，累计创成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示范单位10个，打造互建式市区14个，互建式市场3个，民族团结驿站18个，建成西藏熟作、民族团结进步碑廊等民族团结进步主题馆、广场、教育基地等170余个。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取得了历史性成效。
6: 那我们始终坚持着因地制宜、分类施策，做强产业赋能增收、稳定就业保障增收、长活资产激活增收、惠民政策筑牢增收，全力以赴地促进农牧民增收致富。
7: 近年来，纳曲市推动旅游强势战略，坚持以文塑旅、以旅沾文，统筹抓好文旅融合体制、传统文化保护利用和文旅品牌塑造等工作，文旅发展质效显著，亮点纷呈。
8: 严守底线，强保护，生态安全屏障根基持续夯实，建立是基础。自治区自然保护地建成2个国际重要湿地，纳曲市和嘉里县、聂庄县成功创成全国生态文明坚实示范区，高原生态承载能力稳步提升，共建共享

0: 促惠民，生态保护民生效益充分释放，实现生态保护成效全民共享。
1: 29号，阿里首座下城市斜跨钢箱拱桥向雄桥主体工程及通行配套设施建设完成，正式开放通行。项目总投资约1.29亿元，路线全长0.164公里，同步配套人行道照明等附属设施。向雄桥的通车不仅为狮泉河镇增添了一处景观性地标，更打通了两岸的交通瓶颈。项目地处海拔4500米的高原，低温大风天气多，每年有效施工时间不足6个月。建设团队优化钢结构施工工艺，抢抓有限窗口期，保质保量完成了建设任务。
2: 我们项目组建科研团队，开展高原复杂环境下下城市非对称钢箱拱桥施工关键技术研究，在此基础上成果显著，共发表软著3项、发明专利2项、实用新型2项，并成功落实在这个桥梁建设中。
3: 向雄桥正式通车，补齐了阿里狮泉河镇城市路网短板，构建了全城区畅通的交通闭环。目前阶段，相关部门会做好桥梁监测、交通保障工作，持续做好应力监测，同时提醒过往车辆严格遵守交通规则。
4: 今天上午，2026年西藏自治区经国家政服务职业技能竞赛在拉萨举行。本次竞赛紧扣家政行业职业化发展需求，设置家务服务员、母婴护理员、家庭照护员、整理收纳师4个核心赛项，同步开设家政培训人员、家政经理人员2类职业风采展示环节。来自全区7地市和格桑花经国家政联盟的105名参赛选手齐聚赛场，同台竞技。赛场之上，既有怀揣职业理想的新生代学子前来取经学习、积累实践经验，也有深耕家政行业多年的资深从业者以赛赋能，传递行业价值。不同从业背景、不同地市的选手因赛事相聚，在比拼中交流成长，也让更多人看到家政行业专业化、多元化的发展面貌。
5: 我抱着虚心的学习心态向前辈们请教问题，主要是为了积累实践的经验，学习我们的专业技能，努力成为一个专业的从业者。
4: 以赛促学强技能，以赛促训立精兵。本次赛事不仅是家政从业者展示风采的舞台，更是激发全区家政从业人员提升技能、深耕服务的具体举措，同时也将持续壮大高素质经国家政人才队伍。
6: 依靠赛事呢，进一步规范行业发展路径，推动经国家政向规范化、职业化、品牌化迈进，充实我区的家政人才储备。本次竞赛呢，我们还将选拔优秀的选手代表我区参加全国的赛事，展现我区家政从业者昂扬向上的巾帼风采。
1: 下面来看一组简讯。
4: 近日，经 WRCAC 世界纪录官方认证，内乌旗县吉喜花海成功获评世界最大连片野生马蹄黄加茶每朵花海。这片野生花海总面积66,666平方米，凭借独特的高原自然景观资源，成为内乌旗全新的世界级生态文旅名片。
1: 林芝市严守耕地保护红线，规范临时用地全流程监管。今年上半年优先保障重点项目临时用地需求，落实用多少批多少、占多少恢复多少原则，从严审批耕地占用规模，累计审批临时用地6批次，批复临时用地面积900多公顷。
4: 近期因国道109线改造管制，大量车辆分流至 G317色泥区段，车流重载车辆激增。针对实际路况，色泥养护段客马工区优化巡查养护机制，错峰开展路面修补、灌缝整治，动态清零道路病害。目前辖区道路养护成效显著，通行状况安全平稳。
1: 近日，乃东区四季春晚暨第4届行政村文艺演出队比赛火热开赛，来自各乡镇街道13支基层文艺队伍同台竞技，各展风采，以原汁原味的乡土文艺展演，展现了新时代乡村风貌和群众幸福生活。
4: 日前，2026年日喀则纯恶劣义诊行动在日喀则市人民医院启动，经前期筛查，近60名患者接受评估，

0: 二人符合手术条件，免费修复手术已陆续展开。此次公益行动兼顾儿童与成年患者需求，配套惠民补助政策，有效缓解群众看病远、看病难问题。
1: 今天的西藏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0: 更多新闻请关注珠峰云客户端。
1: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再见。

0: 是谁啊？
1: 我是苏蓉蓉，你又是谁啊？
0: 我是常和和，我能住在这儿吗？
2: 你们本身就是，谁也离不开谁。
3: 雅古都融合，从每一天开始。

0: 看看这个，这是什么？一个跟你一样倒霉的人，但你们两个倒霉的点恰恰相反。你是制造商跑路了，他是制造出全套设备，买家破产了，不要了。你看这东西合不合适？
1: 怎么了？是不能用，还是他们总价太高了？价格非常合适，就算是加上我之前打水漂的定金，整体也比我原先的预算低。只是如果我之前订的环保设备是一台超级跑车的话，那这个顶多算是一辆旧出租。虽然也符合国家标准吧，但是。
0: 除尘效率肯定比我预想的要低。刘总，您是不是过于矫情了？大部分企业都能用，您怎么就不能用呢？你先迈过眼前这道坎儿，等以后有条件还可以改进嘛。哎，就说这手机。

0: 它不也得是一代一代升级的？
1: 啊，这话倒说得对。哎呀，我们都焦头烂额好几天了，有这么一套设备来救急，已经非常幸运了。行，
0: 别客气。
1: 另也说，作为一个私营业主，最重要的就是保证企业的生存，务必要克制过于理想化的念头，要在原则和大局之间找平衡。说的真对。
2: 嗯，看出来了，我说话就是没有人家说话管用呗。
1: 你是我对象，
2: 你先安排工作吧，晚上来我家吃饭。我这有件事儿，想听听你的意见。
1: 我？
2: 嗯，想听听一个工科生客观的意见。待会儿见。
3: 待会儿见，
2: 走了。
4: 是太能闹了。怎么又是你一个人啊？这一周七天，洪明有几天在家啊？
5: 他今天在呢，家里有客人，没陪我下来。
4: 嘿，你们俩呀，真是有点怪。
1: 所以你是想通过房产中介公司获取客户定金，再用其他的金融工具把资金杠杆放大？
0: 没错，这样可以控制现金流，跟现在可就不是一个概念了。
1: 嗯，可是你这样风险也是成倍的增加呀。万一要是有预期外的事件导致某个节点断裂，你砸锅卖铁可都赔不起，爆仓了，哥们儿。
0: 没有风险哪来的机遇啊？我只是一个借力者。用的都是金融机构和中介客户的钱，杠杆嘛，打算一点一点往上加，不可能一上来就直接奔着高风险去啊。
1: 其实可以建立一个模型，计算出临界值，把每一笔交易都控制在一个安全的限额之内，这样就算出现一两笔坏账，也可以及时调整，不会影响整体。
0: 是吗？
1: 啊，
0: 那这个模型怎么建立呢？
1: 当初你刚上大学的时候，我每周都给你写信，建议你多读一个数学系的双学士，可你不听，非要利用周末空闲的时间跑出去打工。现在知道基础科学的重要性了吧？
0: 你是饱汉子不知饿汉子饥啊！上大学那会儿，我要不出去打工，我连食堂的饭都吃不起，还读双学士呢。
1: 行了行了，说回模型吧。这样，我根据你所提供的数据和需求，回去给你做一个多种变量下的投资模型，应该够你用。
0: 够意思。不瞒你说，因为这事儿我一直六神无主，要不跟你商量一下啊？总觉得这主意像定不下来似的。
1: 你可别抬举我了，我也就能做做数模这种技术活，论起投资我可是外行。哎，你这两年发展的不错呀，啊，眼光准，下手快，快成东海首富了吧？
0: 很快很快，哎，我是不会忘了你的，
1: 大哥，求蛋。
4: 妈，什么叫我不关心洪明啊？我当然关心他了。佳丽啊，你说你这性格，啊，原本就是过于安静，现在呢，又天天在家看书画画，这整个人更不爱说话了。这两个人在一起过日子，得有烟火气，要有话可聊啊。你说，像你这样闷闷的，怪不得洪明不愿意回家呢。
5: 妈，谁跟你说洪明不愿意回家了？他就是工作忙，应酬又那么多。
4: 那你就跟他一起去应酬啊！我跟你爸不就在隔壁楼住着吗？把孩子交给我。你看看你，什么都不懂，什么都让老公安排。你这心也太大了。
5: 妈，那洪明谈生意那场合我确实不喜欢啊。

0: 么新模型？新的投资计划？
1: 我之前跟你说过，你忘了？就是红明那个。
0: 嗯，你还真给他建了一个。
1: 嗯。
0: 所以结论是什么呀？
1: 根据这个模型来推算的话，他这个方法确实获利惊人，风险嘛倒是也不低，但是总体还在可控范围之内。除非遇上大的金融危机，再或者所有的投资者突然间同时挤兑，平时应该问题不大。笑什么？我模型有问题啊？
0: 我笑你太当真了。钱鸿明心里早就打定主意要冒险了。就算你今天的评估结果不好，你觉得他会听你的吗？
1: 这倒也是，我在投资方面又不是太了解，他问我确实意义不大。不过我倒是理解他的想法，毕竟现在社会发展这么快，哪有那么多不冒险啊还能赚钱的事情啊，就算有的话也不会轮到我们普通人。
0: 人家钱鸿明比你胆子大多了，他连金融杠杆都敢玩，你觉得他需要你帮他打气吗？
1: 我们家冰冰说的对，大周末的春宵一刻值千金，我们玩点别的，不管他了。
0: 干什么？我头发没干，不是我头发是湿的，我头发。

0: 崔副行长来了。
1: 别这么叫，就是个大号信贷员而已。
0: 你看我这个项目怎么样？
2: 我哪懂这些呀、哎，我只知道我有一个同学，他想买那个四季花城，说提前3个月填了意向登记，然后又交了诚意金，开盘前一天专门带着气垫床去那儿排队，最后愣是没买到自己想要的户型。这楼市这么火爆，钱总的项目肯定能生意兴隆。
3: 我总共买过4次房，总感觉一次比一次买的难，最后那次要不是通过我姐的关系，恐怕也抢不到自己想要的楼层。
2: 钱总只买过4次房，不会吧？上海那小公馆是租的呀？
3: 什么上海小公馆？那是我买来投资收租的。崔小姐可别这样开玩笑啊！我姐跟柳军没什么幽默感，你这随口一说，他们俩可容易当真的。
4: 钱总，钱总
3: 啊，
4: 这位女士对咱们这个户型非常满意，您看一下。
3: 好，稍等一下。
2: 是吗？
3: 您好，哎，您看看这个，这是2室2厅1卫的，它的位置呢？

0: 那边是什么？
1: 哦，那边是这个园区根据规划条件建的一定比例的配套住房，有公寓，有别墅。

0: 要了两套别墅，这样研究人员在攻坚阶段就可以住在园区里，自己也留了一套。嗯，
1: 研发环境真是不错，考虑的又周到，怪不得能够留住人才啊。
0: 但其实也没有那么轻松，民营私企的地位还是太低了。就比如这回华北那个大招标，标书上明确写了只面对国企还有外企，那么大一个订单，我看了真是流口水呀。
1: 我说呢，你怎么一直邀请我过来参观？你是想让我替你跟华北那家说句话吧？
0: 是啊，宋总，您是不知道，这回投标入围的有一家外企，刚好在东南亚跟我们竞争另一个项目，这说明在国外我们是完全有资格有机会跟他们公平竞争的，那怎么在国内反而就不行了呢？
1: 华北那家企业呢，我还算了解，过去啊，他们的主要负责人还是很支持国内研发的，4年前他力排众议采用了一家私企的产品，这家的样品和第一批供货也都很不错，可是到了后来小动作就慢慢上来了，买通验收人员偷工减料，最终导致了一场严重的事故，那位负责人也因此被查得很惨。
0: 这样的企业确实是害群之马，但如果因为这个而从此拒绝所有私企的参与，是不是有点太武断了？
1: 你必须得承认啊，即便害群之马只是少数，可在华北那家企业眼里，很多来投标的私企目前还没什么信誉度可言。华北这次如果不设限制，必然会有大量的私企蜂拥而至，有一些拿出的标书价格可能比谁都优惠，可一旦他们拿到预付款就摇身一变，反过来挟持甲方，如果想大浪淘沙把他们筛出去，就得投入巨大的成本搞事前调查，如果换作是你来做招标，你也不愿这么干吧？
0: 是，可是信誉度也是一步一步积攒的嘛，我们现在连个开始的机会都没有，实在是太遗憾了。
1: 不过你这次磨我来参观倒是磨对了，你能坚持一贯的理念，为研发投入这么多的真金白银，也给了我替你打包票的信心。
0: 宋总，您的意思是？
1: 我跟华北那家企业的老总关系不错，可以卖个人情，替你问问。哎
0: 呀，那就太好了，宋总，谢谢您。
2: 一直对陈红英这个人就是只闻其名未见其人，结果今天一看，跟我想的完全不一样。
0: 那你想象中他什么样？
2: 我想了，他得是那种风韵犹存，然后化着浓妆，烫了大波浪，穿着一身精致套装，背个名牌包，上面有那个大标的那种。我今天一看，人家挺沉静、挺干练的，爸的眼光还真的挺不错的。干嘛呀？你不是挺大度，都已经默认了吗？
0: 但我还是不喜欢谈论他们的关系。
2: 说实话了。但是你爸也挺怂的，我今天看了店里的花篮，没一个是你爸送的，一点存在感都没有，你就这么怕钱红明？
0: 这只是大家心照不宣的默契，彼此躲着一点，各得清净。

0: 如果爸妈还活着，你说他们会相信这一切吗？
1: 为什么不信呢？这只是一个开始。姐，我保证两年之内就买别墅，只买独栋，连排我都不考虑。

0: 你看，大房子还没住热呢，刚换的。真有那钱，就应该拿来买店面。
1: 不，我就要自己住。我们这些年这么拼命的赚钱，到底是为了什么？不就是为了有朝一日再也不用羡慕别人了吗？
0: 资本这个东西最难赚的就是第一桶金。我手上能滚动起来的雪球已经足够大了。现在银行都主动找我了，利率上浮越来越少，保证金比率越来越小。
2: 红娘，
0: 嗯，
2: 你现在跟柳军相比，谁的资产规模更大呀？
0: 目前看来，总资产我是不如他，不过我现在。 能调动更大的资金量了，他还是坚持投入他的制造业。等着瞧吧，金融才是高端产业，天上飞的，怎么都比地上跑的速度快。总有一天，我们的梦想都会变成现实。

0: 太好，下面就可以做硬度测试了。嗯。喂，宋总。太好了呀！哈，我们一定好好准备。谢谢宋总。好好好，哎，再见。
1: 刘总，怎么样？
0: 华北那家公司让咱们准备材料参加技术交流会。
2: 如果这次技术交流的内容没有问题，腾飞就可以正式的参与投标了。
0: 太好了！
3: 那这个会定在什么时候？3月7号，不着急，还有2周呢。
4: 不对啊，刘总，南亚那边的行程已经定下来了，也是3月上旬就开标。
0: 哎呀，还真是撞车了。虽然。
5: 我小孙也可以代表公司去南亚参加开标，但关键是上次只办了您一个人的签证，我们就是现在去办，那也来不及啊。要不南亚那边的项目先放一放？
0: 这绝对不行。可是交流会也很重要。
5: 阿军啊，哎，都在呢啊！我跟你讲，咱们职工食堂我刚刚换了大师傅，烧粤菜的，中午咱们试试菜啊，一起，啊。
6: 真是干净，食堂的后厨也得达到这种卫生标准。
7: 对，
0: 爸。

0: 一个个的一脸坏笑，憋什么坏呢吧？啊，
1: 老刘厂长，该请您出马了。

0: 刘总，老朱，
1: 哎，
0: 哎，我来了，对，
2: 谢谢谢谢，
0: 没事没事。刘总好像在南亚晒黑了，
2: 是吗？
0: 开标还顺利吧？
2: 挺顺利的，中标之后直接就签合同了。
0: 交流会怎么样？
2: 结果不好吗？
0: 啊，为什么呀？
3: 你问我，我问谁去啊？我真的不知道。我跟你讲，阿菊，那天我害怕迟到，我特意起了个大早，提前半个小时我就到了会场。他们公司来参加交流的人倒是真的不少。我是见人就发言，见人就握手，就发名片，会见气氛蛮好的，是吧？
0: 啊。
3: 后来开篇介绍的时候，我也是完完全全按照你的稿子讲的，我是背过的啊，一个字都不差，我一个课本都没有打。但是不知道为什么，

0: 华北那个老板一直跟我黑着脸，我发完言以后他起身走了，没有踩我。
1: 老总那个态度那么明显，他公司里参加交流的人还能不明白吗？
2: 后来

0: 那就当积累经验了。这次不行，那就下次。哎，爸，啊，我们还要讨论讨论技术问题，要不您先去忙。
1: 你们聊。哎，那我就回办公室了。啊，阿娟，我跟你讲，你还是应该抽时间跟宋总联系一下，他肯定知道怎么回事。
0: 好，
1: 啊，哎，好，哎。

0: 这事儿怪我。宋总明明之前跟我说过，这华北的负责人之前在私企手上吃过亏，心里有疙瘩。可我爸他偏偏天生就长了张私企老板的脸，对外形象吧，实在是太典型了。是。
1: 刘总，咱们腾飞呢，现在面临的大场合是越来越多，您一个人忙不过来，我们又都是技术人员，也应付不了呀。
2: 而且公司现在交货量猛增，经常需要追款，其中哪些客户可以信用延期，哪些必须是现款出货，需要做出精准的判断。
1: 这个老厂长这边已经失手好几次了。
0: 我明白你的意思，腾飞现在需要一位既有技术底子又能搞对外销售的市场型人才，而我爸已经不适应目前公司的发展，看来腾飞得找一位营销的副总了。
3: 要找个副总代替你爸，那他知道这事儿吗？
0: 我爸其实还挺有自知之明的，我委婉的跟他暗示了一下，他应该听懂。
3: 那他什么反应？
0: 有点失落，但也不是不能接受。这是直接
3: 没事。我的。
0: 怎么了？
3: 我就是想到你爸在交流会上的样子，我就忍不住。这是什么呀？
0: 哦，
3: 皇冠酒店 VIP 卡，谁给的？
0: 前段时间林川寄过来的。这个皇冠酒店是他们林家的项目。
3: 008号。这是 VIP 中的 VIP 啊，林川对你还这么念念不忘啊？
0: 我跟林川没有更深的牵扯，早就跟你交代过了。而且你没看到这张卡，我就扔在扶手箱里了吧，根本没打算用。
3: 用？为什么不用？能打75折吗？也不用我用。什么意思？你舍不得啊？
0: 没有。刚才提到林月，我突然想到有一个人，倒是有管理先进企业的经验，也懂营销。请进。董总。
4: 刘总。这一转眼3年多没见了吧。
0: 是是是。
4: 当初认识的时候啊，我就知道刘总您绝非池中之蛙。哎呦，
0: 董总真是过奖了。来来来，请坐。
4: 哎，请。
0: 可以上菜啊。嗯，
4: 就咱们俩。
0: 我之前订房的时候啊，这是最后一天了，董总将就将就吧。
4: 哎呦，您太客气了。哎呀，不过话说回来啊，这个腾飞这3年的发展啊，可真是够迅猛。别说是东海，就算是放眼全省，那也是够亮眼的。
0: 哎呀，我这一路也是跌跌撞撞走过来的呀。您是业内人，肯定听过不少我的笑话吧？
4: 说实话，还真没有。您也知道，做咱们机械制造业这行，未必所有人都赞同你的经营方式。但是刘总，您对自己理念的执着与坚持，大家在心里啊。
0: 谢谢谢谢。哎，董总酒量怎么样？
4: 刘总啊，那个实在是对不住啊。

0: 体检三高，家里的领导呢下了禁酒令了，所以
1: 那正好以茶代酒，
0: 好，
1: 也算是养生了。哎，
0: 谢谢，
1: 先吃点菜。哎，
0: 你也来。刘总有多忙，我心里清楚得很。您今天约我来，有什么事儿您直说。
1: 以前困难的时候啊，总是跟董总请教。嗯，那个时候就希望跟您携手合作，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可能啊？
0: 我明白了。刘总的事业发展迅猛，目前需要一个在营销方面帮您掌舵的人，是吧？
1: 当初是一机请到董总，给的是总经理的位子。不过腾飞因为我在，只能给您副总。不过我向您保证，销售方面全权由董总负责，不加干涉。至于年薪吧，肯定也尽量贴合您现在的身价。
0: 年薪多少，是正总还是副总，这些都不关键。我个人很看好腾飞未来的发展，所以如果刘总真心希望我加盟的话，我只提一个条件。
1: 董总请讲。
0: 很简单，股权。
2: 干杯。
3: 哦，这个酒店太贵了，平时根本舍不得来。
4: 对，你看这个酒店的装修多新啊。
5: 是啊，还是冰冰姐大方。谢谢冰冰。
4: 嗯，谢谢冰冰。
5: 谢谢冰冰。
3: 客气什么，你在这儿
6: 好，打扰了。这是我们酒店赠送给这位 VIP 的红酒，请问要帮你打开吗？
4: 啊，帮我打开吧，谢谢。
3: 哎，你好，我看台上有话筒，我们可以去唱歌吗？
6: 可以的，您上去跟我们的钢琴师沟通一下就好了。
4: 那我们喝完杯中酒，然后上台唱歌。
6: 这么多人呢？
4: 人不多，我还不唱呢。
5: 哎，你慢点喝。
4: 这才喝多少？
5: 走，
3: 林林哥。
6: 啊，我不去了，你们去吧。
4: 那你们一会儿要唱的啊，
3: 等你们，我们先去。嗯。
4: 反常啊，你不去唱歌啊？
5: 现在这种闹腾的娱乐项目我已经完全没兴趣。
4: 嗯，你老了。
5: 你才老啊。
4: 我刚要问你呢，陆华东跟我打赌说你调回东海了，肯定要在一年之内跟柳军结婚，你快跟我透露一下，他跟你求婚了吗？
5: 别提了。
4: 怎么了？柳军不够主动？
5: 现在情况有点复杂。
0: 腾飞呢，想要发展，就必须得调动骨干的积极性，所以呢，股权激励一定是未来的发展趋势。这些刘总都没考虑过？
1: 可是我们腾飞有奖励机制的呀，根据每年公司的情况和个人表现，从总经理到员工都有不同额度的奖励，反正都是发钱嘛。那这个奖金跟股权分红有什么区别吗？
0: 目前这个阶段是没什么区别，可将来呢？啊，
1: 我们腾飞肯定是不上市的呀。那这个股权，它就永远只能是分红啊？
0: 不上市？
1: 不是。
0: 哎，刘总啊。这不想当将军的士兵可不是好士兵啊。哦，您想想看啊，您呢吃苦受累经营一家制造企业，如果不是以上市为目标，单靠卖产品挣利润，这哪年哪月才能完成资本积累呢？太慢了。
1: 这个资本的好处我是知道的，上市之后融资方便吧，但是你我也都明白这资本的弊端，无论再怎么运作，逐利永远是它的核心和终极目标。以我的理念，腾飞根本就不适合上市啊。
0: 明白。

0: 我可以回去再跟我父亲商量商量，看是否能让出部分股权给董总。但是不上市是我做企业的坚持。
1: 不好意思，让刘总失望了。
0: 哪里哪里，也要感谢董总对我的开导。
2: 从法律的角度来看，柳军提出先婚前协议是很合理的。首先是他爸爸的权益牵扯其中，另外腾飞的运营也需要稳定的保障。但是作为女人，你心里不舒服我也能理解，
3: 从理智上我也能理解，但从情感上我接受不了啊。这婚还没结呢就把离婚列入未来的考量，这不是我追求的爱情，这样只会让我觉得他不爱我，至少没有我爱他爱的那么深。
2: 你希望柳军拿出理想的爱情，这个愿望没有错，只是不够现实。无论男女，到我们这个年龄，对婚姻就已经混杂了很多不单纯的因素了。
3: 这婚姻真的这么重要吗？值得一个人为他委曲求全，放弃自己？
4: 哎，你慢点，不要扶我。
3: 这才喝了多少啊？
4: 没喝多，
3: 不少呢。是。
2: 行了，他们仨都喝醉了，宋总他们，你怎么走？
3: 我自己打车走，别管我。
5: 林总，用八号卡的客人就是那位穿玫红色衣服的小姐。
2: 弄走了。

0: 喂，冰冰。
1: 喂，我在皇冠酒店呢，你来接我吧。
0: 行，十分钟后大门口见。
1: 不，你来大厅接我。
0: 大厅？那我还得找地方停车呀。
1: 你是觉得不好停车啊，还是怕被谁看见？
0: 我怕谁啊？行，我上大厅来接你。
1: 好。

没喝醉吧？嗯，跟朋友聚完会这么高兴？

0: 刚才你表演给谁看的？我都说了跟他没关系，至于这么疑神疑鬼吗？
1: 不至于，你老实交代，像林川这样的老熟人你还有几个？
0: 连林川这样的普通熟人你都不放过，那我还有正儿八经的前女友呢。
1: 我最无法接受的就是你这个理直气壮的态度，你根本不在乎我生没生气。
0: 哪有啊，咱俩还是早点结婚吧，省得你再这么无事生非。
1: 你少拿结婚当挡箭牌，在结婚方面我们两个观念不同，我现在还不想勉强自己。
0: 理性一点。
1: 你理性。

0: 我觉得条条管管最理性。
1: 算了，今天喝多了，咱们先不讨论这个了。
0: 没喝多，但我也不想跟你讨论这个。

0: 老罗又来了，来了。刘总。
1: 哎，罗庆，又来看合金实验
0: 啊？不是，今天我来找您。
1: 那来吧。来，喝水。
0: 谢谢刘总，谢谢。前两天我来的时候，听朱经理说您要找一个销售副总。
1: 对啊。你是有推荐吗？
0: 如果您不嫌弃的话，我想要毛遂自荐。
1: 你当初从腾飞辞职就是为了考公务员，现在发展这么好，都已经升正科了，前途无量，怎么又想要跳出机关呢？
0: 因为事实证明，机关的工作并不适合我。这些年，我看到大家取得的这一项一项技术成就，我真的特别渴望能参与其中，渴望自己也能做出值得骄傲的成绩来。
1: 罗庆，话虽这么说，
0: 刘总，我冒昧自荐呢，不是想要占老关系的便宜。是这样，这两年我一直在商务系统工作，体制内的流程我很熟，体制外呢，我也积累了一定的资源。在我看来，销售管理一是要有总体布局的眼光，二是待人接物的能力，这两者我都不缺。除此之外呢，我还有最具优势的一点，那就是经常回咱们腾飞来观摩，技术的底子没有丢。刘总，你要是愿意给我这个机会的话，我相信自己能干好。您是觉得我不合适是吗？
1: 没有，是你刚才说的那些话让我想起了当初你来腾飞面试的样子。
0: 所以我能回来吗？
1: 罗庆，你能回来我当然求之不得，可是我也知道你这个年纪的科级干部这个位置含金量有多高，工资、奖金、福利还有社会地位，你要放弃那绝对是个大事儿。你要辞职，罗太太同意吗？
0: 我确实还没跟她商量过。
1: 幼稚。
2: 张海
3: 在。哎，
2: 你好啊。刘丽丽，哎，没事。
1: 老朱，
2: 哎，刘总，
3: 刘总，
2: 这是您跟老厂长。张卫民，哎，
1: 那天我和董总聊天，他说他的体检结果就不太好，这年纪一长，各项的指标数据越来越难看。
2: 王阳，
1: 他才40岁出头吧，出来吃饭连酒都不敢喝。
2: 可不是吗？您看那血压值，都快高到临界了。
1: 哎呦，
2: 王秀华，
1: 自从那年我爸住院之后，血压一直控制得很好啊，怎么突然这么高了？
2: 刘总，下面这份是老张整的，这是您的。
1: 这是我的，
2: 朱子豪。哎，
1: 我就不吃了。
4: 是啊。
5: 嗯，好。刘军啊，
1: 哎，叔叔，
5: 从你这报告上来看啊，坐坐坐，
1: 哎，
5: 坐。因为器质性病变引起的这个血压升高的可能性，可以排除了。

0: 喂，我知道，我们已经无路可退，只能拼了。
1: 看，王老师上线了。
0: 实现我的旅行计划了。
2: 西藏大型公益活动，我在西藏有棵树于今日上线。
3: 您的新树苗下单成功，

0: 如果要有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那一定是去西藏。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高原之上，各族干部群众正齐心装扮更加美丽的西藏。
2: 我需要个氧气瓶，
3: 这种比较方便一点，便于携带的氧气。
2: 谢谢啊。
3: 好，没事。
4: 紧锣密鼓实施的拉萨南北山绿化工程，规划面积达200多万亩，相当于600个南山公园。我在西藏有棵树公益活动引发区内外的广泛关注，众人携手为美丽山川增添新绿。
0: 每个人心里有一亩田，每个人心里有一个梦，一颗种子。西藏是我从小就做的一个梦，是很久很久之前就种在我心里的一颗种子。今天，我终于来了。

0: 我的树种好了，南山全绿了，太美了。
1: 您看，北山很美，

0: 西藏正在着力创建国家生态文明高地，努力做到生态文明建设走在全国前列。我用我的行动为西藏的生态建设做出了一份贡献。
1: 我在西藏有棵树，

0: 柳军啊，
1: 哎，叔哥，
0: 从你这报告上来看啊，坐坐坐，
1: 哎，
0: 吧，因为器质性病变引起的这个血压升高的可能性，可以排除了。我判断，可能就是平时工作压力过大，没有做到劳逸结合造成的。所以我建议啊，你应该改变现有的生活节奏，尽量安排时间休息，别总想着工作。工作也不是一天两天就能干完的啊，
1: 是
0: 应该出去玩。对，出去玩
1: 啊，是是是。
0: 你们年轻人啊，体质好，只要能够注意到这几点，这血压慢慢就下来了，就会正常的。
1: 谢谢叔叔。
2: 听见没有？让你修身养性，别每天在厂里生气骂人。
0: 我什么玩意儿啊？经常骂人，为什么呀？
2: 管理厂子，哪天不骂人，哪天的次品率就上升超标了。
1: 是。

0: 你们别听他，是吧？你说的那是林月吧？我哪儿那么暴躁？我都是以理服人。是吧？叔叔，
1: 我接电话。
0: 啊。
2: 喂。
0: 拿刀。
2: 嗯。
0: 经常骂人，会不会很暴力啊？
2: 哎呀，没有，我就是举个例子。
0: 他脾气很好的，平常都是我打他。什么？铆钉脱落，人没事吧？这种时候当然要跟局医院了。还有我教你啊，你回头让那个朱经理查一下杭州供应商，铆钉都铆不紧，这是什么狗屁质量啊！行，就这样，挂了。修身养性，以礼服人。
3: 没有症状，你再去春游啊？啊！研发中心全都去啊，那得花多少钱？
4: 爸，就这么点钱，厂里出得起吗？
3: 不是爸爸抠啊，爸爸理解。我什么意思呢？是你现在当老板真的不容易，什么都得管，不得管职工体检，还得注重他们的心理状态，还得带队春游，不容易啊。
4: 哎呦，这个你不能吃，这个血压会高的，得打胰岛肉的，这给不行。所以说盐分特别高，吃素吃素。嗯，这给你。
3: 爸，
4: 然后洪明
3: 他是个工作狂，他平时工作压力也比我大，我是觉得这个活动挺适合带上家里和孩子一块去的。所以你就，
4: 玩你们俩，我压根也没想跟你们去，人家不，哎，白肉白肉，哦。
3: 你去哪儿啊？远不远？
4: 不远。嗯，小哥的老家。嗯，有个水库还能钓鱼呢。哦，好。
3: 叫苗岭寨，你去过吗？你真去过呀？
4: 那地方你妈妈年轻的时候在那儿下过乡。
5: 也是傅秋芳的老家。哎，你好，刘总，这就是老板娘吧？哎，
6: 是不是老板娘？
5: 老板娘好。
6: 你好。
5: 反正我们先喊了。
7: 张鹏，
5: 张鹏，张宇吗？张。 这差不多是多大？
6: 新车啊？是啊。嚯，大
5: V 8啊，东海是第一批吧？对呀、啊。哎，你别那么抠行不行？该换就换吧。这大 V 8多耗油啊，我哪看得起啊？4块钱一升油，你都嫌贵？你干脆给你车加上电机得了，5毛钱一度电。别开玩笑了，手机充电都得充一晚上，这车不得充一周啊？我看内饰。哎，刘总。 人都到齐了，10分钟后准时出发。行。哎，小哥，啊，刘总什么事儿？你们那个镇子大吗？不大，但是风景不错，可玩的东西也不少，尤其是我们水库里的鱼，味道很好，值得尝一尝。啊，不错不错。有个叫傅秋芳的，你认识吗？傅老师啊，我小学就是他教的，教到3年级呢。 刘总，你也认识他吗？
6: 他以前在我们家做保姆，可能是职业有落差吧，心态不太平衡。后来出了点事儿，现在没干了。是吗？我记得他当老师的时候，蛮负责，蛮认真的。夜里我们走山路回家，他害怕危险，经常把我们一个个送到家门口。后来遵小学合并到镇，要考公办教师。 他那次没通过编制考试，领了一笔生活补贴就回家了，还挺遗憾的。刘总是想去看看他吗？
5: 哦，没有。你先去忙吧。
6: 好。
8: 很少见过。

0: 工科生话这么多的？
1: 你这就刻板印象了。那文科生也有沉默寡言的，这不就一个吗？
2: 呵呵，看看，搬起石头砸了谁的脚？
3: 砸了我的脚，不敢惹你们家领导。哎，要不要试试大V8呀？哎，
2: 上车。

0: 你怎么突然问起那个傅老师了？
1: 我爸跟我说，他可能城里过不下去，回老家了。
0: 他回不回老家，跟你有关系吗？
1: 我就是搞不懂啊，一个那么受学生爱戴的老师，怎么就会变成一个没有底线、不可理喻的人？
0: 当一个人经历太多打击的时候，谁都没有办法要求他一直保持底线，更别说保持理性了。
1: 那照这么说，他也是一个身不由己的可怜人。那后面发生的这些事情，算不算是我雪上加霜，又在他身上多踩了一脚？
0: 时代原因加上个人原因，没人能说清楚。谁都有尊严，都有不想让人知道的往事，你还是给他留一点体面，别去打听他了。

0: 都是你姑娘潘娜，啊啊！赶紧擦擦，哎呀，太不好意思了。没事儿，
1: 但他是真有劲儿，他都不停啊。小孩嘛，出来玩就跟疯了一样，闹腾。哎呦，
0: 冰冰，
1: 你跟柳军什么时候结婚呢？
0: 完了呀，不着急。那他跟你求婚了吗？应该快了吧。哦。哎，你今天没带你那相机啊？哦，我现在不怎么玩摄影了，我最近在看书，《茶经》和《佛经》这两者底蕴相通，研究起来很有意思的。哎，你平时喝茶吗？喝，上班的时候每天一杯奶茶。
2: 奶茶，是茶吗？喝茶很好的，茶可以明目清新。回头我送你一本书，讲茶道文化的，它对各大名茶都有介绍，写得很好的。好，
0: 谢谢你啊，
3: 不客气。哎，
1: 他们钓上鱼没有啊？
3: 你觉得我的要求很过分吗？嗯，就腾飞的资金来源而言，你这个婚前协议也算是合情合理。
4: 他为什么反应这么大呀？你爸什么意见？我还没跟他讨论呢。我爸什么态度不是关键，关键是我和冰冰在这件事情上已经僵住了，现在根本就没法提。嗯，一提他就生气。
3: 他会不会是对这个协议内容有什么误解啊？
4: 我肯定是跟他解释过，但当时他一听就炸了，很有可能没听清楚。 你说我要不先找个律师，你的草稿给他看看呢？这种文字表达会不会让他更容易冷静一点？哎，你觉得行吗？嗯，哼，
3: 这我哪敢乱回答呀？我也只求过一次婚，而且家里和冰冰的性格，那能放在一起类比吗？哎，还是没钱的时候结婚好啊，没这。

0: 些事儿。嗯，
1: 好吧，你又赢了。哎，
2: 又赢你一回。
1: 这三根棒棒，
3: 谢谢你们来了。
4: 这棒棒就是酸的。
5: 我这也是。
1: 朱经理
4: 也是酸的。真可怜，小宝宝。哎，
6: 都买上了
4: 啊！你买点草莓。
2: 佳丽，
0: 多少钱？
2: 你吃一口。
7: 不咸啊。
2: 没农药，放心吃吧。
6: 中。哎
5: 哎，六块钱。这个是没有蜜糖的。嗯，
1: 好嘞，
8: 多来点黄瓜。
1: 好，
7: 酸。
5: 这个不酸。哎，
4: 桃子吃不酸就不酸，一会儿得多买点啊，不能白吃。
7: 买点。
4: 哎，
7: 住在这儿可真好。
4: 这哪儿好了？
7: 有山有水有风景啊！你看那边还有一个院子，多好。正所谓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
4: 让你来看看就得了，让你住过来，你肯定得叫苦。
7: 我才不会呢，我干嘛叫苦啊？
4: 你看，那房子离水边多近呢，肯定湿气很重，对关节不会太好。你再看那门窗，密封的也不是很严实，夏天蚊虫肯定不停地往里钻，冬天取暖还得点炉子呢，有烟不说，还容易煤气中毒，有危险。最让你受不了的，恐怕还是这个旱厕。我跟爸妈回老家的时候，我用过。
1: 好，
4: 那旁边都是小猪陪的。
7: 小猪？
4: 嗯。
7: 什么意思啊？
4: 没明白。
7: 没。
4: 你蹲坑的时候，那小猪都绕着你周围跑。哦，好了，爸爸抱着啊。那小猪都围着你转圈跑，你蹲不好的话，它直接给你怼坑里去。
7: 哎呀，说什么呢？煞风景。
4: 门口要是有牛，你门都推不开。
7: 好了，你别说了，
4: 不是我
7: 煞风景。
4: 我说的没错吧？
9: 没错。其实这些事儿吧，对于我们乡下人来讲都无所谓，但是人家进过城回来的，可能就不习惯了。
7: 你看。真有人回乡下来享受乡野生活呢？
9: 哪里是享受生活，那是在城里混不下去了。一个给城里人做保姆的老太太，

0: 怎么了？
1: 相比之下，我也就是运气比傅老师好一些而已。

0: 喂，罗庆。
1: 乌鸦百合，你要出去？
0: 罗庆约我见个面。走了。
1: 嗯。早点回来。
0: 嗯。
2: 哎，冰冰，我没拿电脑，去你那改个文件行不行啊？
3: 你来呗，我在柳青家呢。
2: 好，一会儿见。

0: 刘先刘总，这是我太太。哎，
1: 你好，你好，
2: 你好，刘总。
1: 这是几个月了？
0: 六个月了。哎呦，
1: 那赶紧坐坐坐
0: 坐。
1: 你说说你，这么好的事你怎么不提前跟我说？恭喜恭喜啊！
0: 谢谢刘总，
1: 谢谢。哎呀，
0: 那这么看来是商量好了。按照您的要求，我已经回家取得了我们领导的批准，现在只要。

0: 您同意，明天我就去申请离职。
1: 罗太太真的没有异议吗？我以为现在这个状况，你会更倾向于稳定的。
2: 一开始我也舍不得让她放弃公务员的身份，后来一想呢，我们家境都不错，父母有公职，我还在大学教书，比起大多数人呢，我们已经很能抵挡风险了。现代人在生活之外能保有激情和理想，本来就不是件容易的事儿，所以还请刘总收留他吧。
1: 收留这词儿用的呀。那我还能说什么呢？欢迎回来。谢谢刘总。
2: 谢谢刘总。
3: 爸，哎呦，这下了雨了，你怎么来了？
1: 我在附近有点事儿，顺路过来一趟。
3: 我给你拿毛巾擦擦吧。
1: 不用，我得打伞呢。
3: 哎呦，这青云彩过，很冷的，你多穿点啊。
1: 不冷、啊，
3: 我给你来点感冒冲剂。
1: 行，
3: 预防一下啊。
1: 好好。先喝点水。
3: 先喝点，先喝点。
1: 爸，嗯，我刚跟罗庆见完面，他今天带着太太一块过来了。谈得很好，
3: 明白明白。来，罗庆这孩子知根知底儿挺好，但是销售是接触钱的第一线，这里猫腻很多。我跟你讲，不到万不得已，我是不会放手的。
1: 爸。腾飞这几年顺利发展，全靠您帮我把了不少关。但是腾飞对外必须树立起高精尖的形象。
4: 罗庆他既懂技术，
1: 又懂得待人接物，当公务员没几年就升成了科长，这没点真本事谁做得到？
4: 再说赵书记要退休了，罗庆来了还可以参选党支部书记。
1: 当然，他销售上经验还是不足。还得请您扶他一程。
3: 必须的，我跟你讲，销售这里边门道可多了。
1: 是，
3: 我一定会好好教他，爸爸有耐心。哎，除了这个销售，就是这个采购，很多产品的利润全在采购上，我不会轻易放手的，而且我会好好盯着。你放心，
1: 爸，您不用太操心了。罗庆他还年轻。潜力无穷，最重要的是他肯放弃公务员身份回来，这说明他对于腾飞有强烈的认同，这点最为难能可贵。
3: 那是因为咱们腾飞有光明的前途，所以他抓紧搭了末班车做个元老吗？这说明他有眼光，说明他聪明。
1: 爸，你怎么现在比我还自大呀？
3: 这是自信。行了行了行了，你是我领导，我给你表个态。段任满，夫人管吗？对吧？我听你的，啊，我退下来。但是有个事儿我得跟你说一下啊。阿军啊，爸爸退下来也不能闲着呀，爸爸毕竟还不老，对吧？给爸爸拨点钱，啊？我要打打辛苦玩一玩。人家说了，这个很安全的。我跟你讲，我就是碰碰运气，娱乐娱乐嘛。
1: 你这娱乐方式挺新潮啊。
3: 还有更新潮的，你看啊，你看这是什么？没见过吧？
1: 商务通吗？这不是
3: 什么商务通啊，手机。这是
1: 这手机没有键盘怎么拨号啊？
3: 真是老土，还刘德回来。你看这有支笔，拿这个点。哦，你看这上面什么电话呀、 email 啊、股票啊、游戏啊，就是小电脑
1: 信息。
3: 这个短信就不用点了，这个不要紧。
1: 这么新潮的娱乐方式都是谁教你的呀？
3: 嗯，爸爸聪明，自学成才啊。来来来来来，
5: 就跟你说我没记错嘛，这一款的表述在上次修订的时候就已经改过了。
6: 这人已经入职两个月了，我早就跟他提醒过要在新版本上加标注，他怎么就记不住呢？
5: 哎呀，行了，助理嘛，那遇到好的是要碰运气的，别生气了，这不是挺好

0: 你们已经开始讨论这个了，要不要我提前帮你看看条款？
1: 没有和他讨论，这是在我上次明确的拒绝他之后，他自己偷偷炮制的东西。
0: 好好好，冰冰，其实签婚前协议书也是柳君的权利，你可以反对，但你没必要生这么大的气吧？
1: 他的核心思想是防着我，如果我们两个之间连这样一点点信任度都没有的话，我为什么还要跟他结婚啊？
0: 我知道，但现在生气解决不了问题，你平和一点，等柳君回来，你好好跟他聊一聊，好不好？

晚上吃什么呀？冰冰，怎么坐这儿了？茶道研究完了？

0: 这个我还没仔细看呢，我想先梳理清楚，再请你审阅批准。你要是觉得哪条不合适，咱们可以商量嘛。
1: 我也没仔细看，因为问题的本质不是协议书的内容。我要的东西很简单，就是你的态度。
2: 冰冰。
1: 为了这件事情，咱们两个已经僵了太久了，再消耗下去对彼此都没有好处。我交个底吧，签这个协议书的决定我是不会变的。你能不能平心静气的好好考虑一下，不要总是这么情绪化呀？
3: 什么意思啊？你给我下最后通牒是不是啊？那如果我今天就是不签这协议书，你要跟我分手啊？
1: 在一场零和游戏之中，必须有人先退出，局面才会有所改变。说实话，我现在都不知道。 该怎么跟你沟通了，我已经黔驴技穷了。也许我们真的需要分开一段时间，冷静考虑一下。我就知道，
0: 是不是吃准了我不能离开你？ 吃准了我不能跟你分手，
1: 你为什么总是曲解我的意思呢？这个协议你冷静的看一看，有结论了再通知我吧，我先走了。

0: 喂，有事说事儿。哟，听这口气，情况不太妙啊，是不是回家挨炸了？你怎么知道？
1: 崔冰冰发现你的协议书，是因为陈其凡刚才过夜找他谈工作，用你电脑了。他回来就跟我说，说你太不像话了，这件事处理得这么不谨慎，说让我来说说你。当然了，我知道我也说不过你。
0: 可是面对女朋友嘛，肯定得是满口答应啊。所以说这点你应该跟我学学。
1: 别老那么实诚，该哄就哄呗。
0: 那你的意思是我应该让步，不签这个协议是吗？
1: 那可不行，一码归一码。
0: 签协议这事儿我还是支持你的。你现在在哪儿呢？在我那车上。
1: 这么快就让人赶出来了？不过也是，
0: 火气上头的时候还是别去惹他们了。我在豪园呢，
1: 要不你过来陪喝一杯。
0: 算了，这种时候借酒浇愁没有意义。我想一个人冷静一会儿，等会儿还得上去看看他。
1: 行，那你有事给我打电话。
0: 嗯。

0: 冰冰，冰冰，
1: 这是你的地盘，应该我走。从今天开始，做坚定的态度决定论者。

0: 哎，老君，晚饭吃了没有？
1: 爸，最近不管发生什么事儿，你都不要打电话去烦冰冰。有什么事儿你直接跟我说就行。
0: 嗯，好好好。吵架了？
1: 没事儿，我自己的事情我自己能够处理好，你记住我说的就行了。
2: 现在的年轻人呢，说话都没头没尾的。
0: 没听说他俩最近闹什么矛盾啊？
2: 孔英啊，你是不是知道什么呀？
3: 阿军啊，阿军
1: 来了！
3: 阿军，
1: 别敲了，
3: 快快快快快！姐姐，你快点！
1: 怎么了？
3: 爸爸昨天才知道，他不在吧？你怎么不早跟爸爸说？我跟你讲，阿军，这个事情绝对不能让步，听到没有？
1: 说什么呢？
3: 哎呀，阿军呐，有些事情你可能不好说，爸爸替你解释，没关系的。
4: 爸爸解释，
3: 腾飞出资，爸爸用了一辈子的积蓄，拼了老本了，我们理直气壮啊，对不对？我们没想着骗谁，也没有想着欺负谁。
1: 这事儿谁跟你说的呀？又是钱无英是吧？哎，我可从来没找过他的麻烦啊，怎么他就那么喜欢搬弄我的是非呢？
3: 不管谁说的，这个不重要。爸爸是提醒你，这件事情上绝对不能退让啊，原则。现在你们是好好的，以后的事情谁说得准啊？
5: 那个离月，
3: 离个婚弄得鸡飞狗跳的，伤筋动骨啊，那真是比杀猪都狠。
1: 爸，我跟冰冰的分歧点根本就不在这儿，这种事你能不能别插手啊？我自己的事情我怎么解决我自己心里清楚。
3: 是是是，爸爸知道你心里有数，这不是提醒你吗？现在的社会很复杂的，跟过去不一样，就是亲爹亲妈也不可能在死之前把财产给你吧，更何况是老公呢。他给听爸爸说完，他天天在银行放贷款，也没见他说合同不签就放钱吗？这个时候想不通了，那不就是因为看你好欺负吗？看你好说话吗？我跟你讲，阿军，听爸爸的，不然将来吃亏的肯定是你。

对不起，实在对不起，没扛住我姐的盘缠。一开始我顶着说不知道来着，可她就是不信呢。我请你吃饭行不行？真的对不起，抱歉。

0: 来，谢谢。我身边这几个朋友，你家的小桃子都会打酱油了，罗庆还小我几岁呢，也要当爸爸了，更别提宋豆豆。只有我，别说生孩子了，连个婚都结不成。
1: 你往好处想一想，现在问题爆发出来了，才可以彻底解决嘛，总比两个人莫名其妙的拖着要强啊。
0: 分开冷静两天，对我们俩多好。我现在一想到这个就烦，还是多想想工作吧，工作才是最好的麻醉剂。

0: 东海一号研发投入巨大，很可能会高于整套设备全线进口的价格。如果只算眼前的经济账，那这笔账肯定是算不过来的。如果想培植本土制造业，那么这一步就是必经之路，迟早都是要走的。当然了，也有人会认为造不如买，买不如租，经济全球化了嘛，既然能买到的东西何必非要自己造呢？客观上讲，这个观点有它正确的一面，但是从长远来看，我始终坚信独立自主的重要性。无论未来全球经济发展的环境有多么的理想和乐观，不掌握高精核心技术，就不可能有真正的竞争力和生产力。
1: 东海一号的预定目标是自主研发全套设备，要求每一个环节都必须拥有完整的自主知识产权。目前的生产线已经被各家企业认领了大部分，我看了看，最适合咱们腾飞的只剩下一块硬骨头，就是这个全自动机器人系统。全自动系统位于东海一号的后期工序上，这个阶段要求操作精度极高，不仅温度、湿度、粉尘浓度高，而且还有密集的次声波噪音。国外的厂家已经完全摒弃了人工或者半人工的操作，具体的工作条件我都已经总结出来了，大家可以看一看。
2: 四套伺服，四套都同步，而且设定的响应时间又这么短。刘总，你这得给我们一个数学系才行啊。
1: 你说的只是难点之一，还有工作环境。目前东海集团只能提供给我们未经验证的大致环境参数，这个我写在第三页了。
3: 刘总，这个环境成分分析我们腾飞的数据库基本没有，我们恐怕要从头开始收集。
1: 没办法，东海集团目前要干的是国内没有人干过的事情，数据空白就是我们的第一道难关。
4: 刘总，我想问一下，这个项目的总经费占咱们年产值的百分之几？
2: 我看起码得占20%。
4: 占了这么高的比率，那如果超出预算还需要追加呢？如果最终研发不成功呢？
1: 东海一号与咱们腾飞的研发方向基本一致，也就是说，借助这个项目的资金补贴，一旦我们研发成功，我们的产品将跨上一个新的台阶，并且将拥有长期的难以超越的绝对优势，对我们的模仿盗版将不复存在。
4: 刘总，我刚回腾飞不久，我也不愿意这么快就提出消极的意见，但是作为销售的负责人，我必须要关心成本和产出。这么长的研发周期，很可能两三年都出不了什么成果，在咱们到达终点之前，公司的资金投入就已经枯竭了。年产值的20%啊，各位，这个数字绝对可以称得上是冒险了。所以我个人感觉步子还是不能迈得太急，必须要用科学的态度来评估这个项目。

0: 你说的没错，但是各位，机会不等人，东海一号的联合研制必然会成为制造业皇冠顶上的明珠。你们也都是搞技术出身的，这样的机会你们真的舍得错过吗？
1: 干杯。你纠结的那些态度啊、信任啊，根本没有意义。分手了，你上哪儿去再找一个柳军这样的呀？
2: 阿雅说的对，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了。
3: 不是你们两个到底哪一波的？我现在经济能独立，生活能自理，我为什么就不能追求一段单纯的、没有附加条件的爱情？
1: 冰冰啊，你得先把婚结了，才有资格琢磨别的。他一个生意人，全身都是把柄，等有了太太的身份，有的是办法收拾他。
3: 说什么呢？
2: 再说了，柳军已经明确表示不愿意放弃婚前协议，那你手里有什么底牌能够逼他改变这个主意呢？
3: 哎，这大律师怎么了？今天也不说话。怎么，你觉得他们两个说的对啊？
4: 他们发表的其实都是自己的看法。看法嘛，无关对错，听与不听，选择权都在你。嗯，至于我嘛，我只知道一点。
3: 什么？
4: 你真的很喜欢柳军。
5: 说得好，来
4: 来。
0: 你是说这个机器人项目宋总问过很多家？
6: 是的，这个系统眼馋的人不少，可敢下决心的一个都没有。宋总也清楚你资产有限，他把你叫过去旁听，多半也是问来问去，有点绝望。哦，
0: 那这么说，宋总更大的意图不是非让我加入，而是想以我为标准评估一下国内技术行情。
6: 那当然了，这东西的投入可不是闹着玩的，他也不想你倾囊而出全折腾进去。
0: 但这个项目实在太诱人了，我不甘心就这么放弃。哎，你有没有兴趣出一半资金加入，将来分享研发成果？
6: 不愿意，没兴趣。我已经离开试衣机进入集团管理了。你不知道，我这两天看了集团报表，越看我越感慨啊，试衣机那么庞大的资产，那么多工人，每天辛辛苦苦操不完的心，最后得出来的利润也还是那么一点点的笨钱。相比集团其他项目的收益，那简直就不可同日而语啊。啊，刘军，你也别老钻牛角尖了，现在得换个思考方式。
0: 可别跟我提什么赚快钱了。两年前我做过一段时间期货，做的那叫一个心浮气躁啊，差点没耽误大事。啊，
6: 还是你厉害，期货确实太猛了，我都不敢碰。可是比期货安全但是收益同样高的项目也不少啊，我给你讲讲。
0: 这一类项目另设门槛，我们腾飞可没有你们陆家这样的背景啊。闭嘴吧你。
6: 你心里都还挺清楚啊。
4: 你们火锅，下回咱吃这个吧。
3: 可以啊，那190
4: 再给你。怎么了？
3: 那是柳军的车。哪一辆？
4: 黑色那个吧。哦，你看吧，冷战对男人影响不大，他照样吃喝玩乐，照样开开心心。
2: 这条街美女可多了，要不怎么说这儿是艳遇圣地呢？
7: 哎，出租车，上车吧，咱们。
4: 别想了，
7: 咱们上车吧。
4: 上车吧。你往里坐。

这里是平均海拔5000米以上的羌塘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这里雪山连绵起伏，湖泊密集，更是号称人类禁区。但在这里并非只有荒芜与孤独，生命在这片广袤的大地上自由驰骋，繁衍生息，共同打造出一个和谐生动的野性王国。这其中就有大名鼎鼎的有蹄类草原三剑客、藏羚羊、野牦牛以及藏野驴。藏野驴，这是一种与马相近的畸蹄目大型动物，也是所有野生驴中体型最大的一种。它们主要分布于中国青藏高原，栖息于海拔4000-5000米的高寒荒漠草原和山地荒漠带。在羌塘，有数万头藏野驴在此栖息，它们头颅硕大，四肢修长，全身毛发以红棕色为主，胸腹部和四肢为灰白色，自肩部紧裂沿背脊至尾部有一条深色背绒，这身大自然赋予的战袍让他们在这片土地上游刃有余。每年7至12月为藏野驴繁殖季节，雌驴孕期约为11个月，每胎产1崽，幼崽出生时体重可达35公斤，幼驴用3至4年的时间长大成驴。成年藏野驴身长延伸逾2米，体重300至400公斤，居于野生驴种体型之首，它们的平均寿命约为20岁。自驾走过羌塘地区的人们

很容易看见藏野驴的身影。他们经常就在离公路不远的草原上嬉戏打闹、追逐、亲密，或低头啃草，或仰头小跑，有时挺呆萌，有时候又现出些桀骜不驯的驴脾气。藏野驴喜欢过集体生活，五至八头一小群，二十至三十头一大群，最大群体可达上百头。他们的作息也如朝九晚五一般规律，清晨到水源处饮水，白天在草场上采食休息，傍晚再回到山地深处的宿地。藏野驴每天要游荡30公里以上的路程，他们的行走方式也极为特别，通常是排成一队鱼贯而行。在草地上留下特有的驴径，奔跑是藏野驴擅长的项目，它们四肢强健灵动，在常态下时速可达45公里。对比一下，在紧急情况下全力冲刺时，藏羚羊的时速最高可达80千米每小时，野牦牛50千米每小时，盘羊40千米每小时，而藏野驴的速度最高能达到70至80千米每小时，实力不凡。当藏野驴成群结队地奔驰在草原上时，坚硬的四蹄击打着地面，扬起沙土，尘烟四起，场面十分壮观。日升月落，斗转星移，羌塘遵循自然规律的生老病死。对人类来说，羌塘是荒凉的、艰苦的、充满未知，但对藏野驴和他的伙伴们来说，羌塘一直都是最美好的家园。他们在这里出生，在这里长大，完成着生命的轮回。羌塘包容着万物，众生灵以各自合理的存在方式周而复始，叠加起苍穹下的岁月亘古，维持着千万年里的平衡。

0: 阅读人生，行走高原，独行西藏。
1: 我们这个大队是2007年年底成立的，有86名专职呼噜队员。很多人应该没有感受过那些的夜里凌晨2点、3点、4点，那时候是冬天那些最冷的时候，有时候能达到-30几度。呼噜队员就是这种的环境下，24个小时守护着青藏铁路。我愿做高原上的一颗最普通的稻丁，将身体深深扎进冻土，用生命的热度去抵御极寒。

0: 切克小卡切。今天的主要工作内容就是个人的守护点，24小时不间断的把它守护好。副队长组织进行一次今天的安全隐患排查。集测，
1: 走。
0: 我叫平草扎西，是一名专职铁路护路队员。我是2009年1月份开始就参加了这个铁路护路工作，现在在塞宁区政法委护路班港秀铁路护路大队担任大队教导员。我们日常工作的话，主要就是守护好青藏铁路。我们是3班倒4班倒，不间断的在24个小时守护。漫天繁星，眨着皎洁，会是一双灵动的眼睛。斑斓明月，
2: 洒下清辉，照着一行孤穷的脚印。相伴一座高山，枯黄又青绿，永远耸立的巍峨。倾听一条流水，奏响岁月的音符，青春的永恒。为什么我甘愿忍受清寂，任凭年华似水？为什么我信念坚强如磐，兀自一粒茶石？两条平行相伴的钢轨伸向远方。
0: 在我们守护青藏铁路同时，我们每天要安全隐患排查铁路沿线有没有什么牛羊上道呀，有没有外来人员跑到铁路沿线来，哪些地方护栏损坏的，组织护路队进行维修。工作中最困难的可以说是冬天站岗守护，太冷了，不管是下雪也好，刮大风也好，夏天下雨也好，不能离开这个铁路沿线，要24个小时守护在这边。很多护路队员手脚都是冻伤过的，后面条件就慢慢的变好了。爱岗敬业对我们护路队员来说不是一句口号，它画在了每天准时出发的脚步里，它画在了弯腰千百次检查的专注里，它画在了风雨无阻节日坚守的执着里，它意味着越是恶劣天气，我们越冲在前面排查隐患，越是万家团圆时，我们越要瞪大眼睛守护平安。我们的岗就是那两条并领的钢轨，我们的业就是让它永远坚实顺畅。这份爱，爱的是肩上的责任，爱的是守护安全的成就感。我们是半军事化管理，所以下班的时间也是不能回去的，很少回家看孩子还有看父母这些。你看，这就是我们的青藏铁路。青藏铁路是2006年开通的，大学下面有个小岗亭吧，这就是我们叔叔们站在那里面守护青藏铁路。青藏铁路对我们西藏有多么重要？青藏铁路是我们西藏的发展线、经济线、政治线、幸福线，必须有人要守护守着。一首只有2行的长诗，1956公里长的长诗，
2: 统计不出字数。构思半个世纪，由10万作者写了4年，又润色1年的长诗，一首只有2行的长诗，是用铺轨机、架桥机、内燃机和铁锹写成的，是用呼啸的风、缺失的氧气写成的，是用冻土、用摄氏0度以下的气温。

0: 写成的，是用口中铲牙的黄沙，头顶蒸腾的热气写成的，是用沾汗的乱发写成的，是用渗血的帆布手套写成的。我们辛勤地写着，在妻子照片的微笑里，在女儿读书的侧影里，在母亲电话的叮咛里，在格尔木，在唐古拉，在拉萨，在生命禁区，我们写着一首长诗。
1: 在党和国家单位的关系和支持下，我去了北京中国劳动会学院劳模本科班学习。在这个学习过程中，我们班级给习总书记写过信，主要内容就是接受岗位学习方面。习总书记给我们回信了，当时我们心里很开心，很高兴。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劳模本科班的同学们，你们好。
0: 五一国际劳动节前夕收到你们的来信，我感到十分高兴。你们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被评为劳动模范，如今又在读书深造，这是对大家辛勤劳动无私奉献的褒奖，也是党和国家对劳动者的关怀。社会主义是干出来的，新时代也是干出来的。希望你们珍惜荣誉，努力学习，在各自岗位上继续拼搏，再创佳绩。用你们的干劲、闯劲、钻劲，鼓舞更多的人，激励广大劳动群众，争做新时代的奋斗者。

0: 这个是习总书记对我们的鼓励，这个是习总书记对我们的教育，我们要按照这个的标准
1: 继续干好铁路护路工作，确保青藏铁路安全畅通。

0: 藏纸以毒草为材，化险为刃，书写信仰的重量。木碗就地取材，手工炫制，盛满酥油茶香。迷彩饭，荞麦叶搭配新鲜稻米，烹饪出茶于农家生活日常，在指尖，在灶台，在时光里，林芝非遗，生生不息。在藏东南群山褶皱的深处，有一片被雪水滋养、云雾缭绕的土地——茶余。茶余河与怒江的支流在此蜿蜒穿行，苍翠森林绵延不绝，空气中常年弥漫着清冽的木香。正因这得天独厚的自然馈赠，茶余自古便是木碗制作的沃土。在西藏，许多地方都传承着木碗制作的手艺，但茶余木碗在其中独树一帜。这里的匠人们喜欢精选边杂木、桦树、枫树上天然形成的树瘤为材质，因其木质致密，纹理奇绝，经手工雕琢打磨后，木碗表面便呈现出如云似水、浑然天成的肌理。这份源于山林、凝于指尖的匠心，不仅成就了茶余木碗温润如玉、历久弥新的品质，更使其成为青藏高原木碗制作技艺中的瑰宝，因而茶余木碗制作技艺被列入西藏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秋日早晨，晨雾即将散去的时候，木碗手艺人旦增郎家也正在收拾自己的工具包。
1: 通山人呢？吃苦修。
0: 他今天准备上山去找树瘤，一直要给儿子郎家再做一个木碗作为生日礼物，但迟迟没遇到心仪的材料，他决定今天再上山去碰碰运气。在妻子的叮咛声和儿子依依不舍的咿呀声中，旦增郎家出发了。寻找树瘤从来不是一件单靠力气就能完成的事，它是一门沉默的技艺，考验眼力，更仰赖大山的眷顾。作为茶余木碗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的旦增郎家，在小时候起就常跟随父辈们背着干粮，带着工具，徒步深入茶余的密林深处，有时一去就是十几天，睡在森林里，吃在小溪边，只为多寻得一些花纹独特、质地温润的碗坯材料。
1: 我们去山上去找木碗的时候，有运气的话，一天，找的时候十多个可以有花纹的；没有运气的话，连三天十多天找的话找不到。
0: 旦增郎家说：“进山找料，心要静，脚要勤，但最重要的是得有耐心。唯有怀着敬畏与诚意走进山林，才能被大山认可和赐予。”

0: 终于找到了一个枢纽。这个是编造木的，这个取出来以后可以做茶碗。
1: 在茶与木碗匠人眼中，每一颗树瘤都是树木在风雨雷电中自我疗愈所留下的印记。这些因创伤或病变而形成的异常组织，虽对树木本身无益，却恰恰成为制作茶与木碗最理想的材料。这种化废为宝的奇妙机缘，既是自然内在平衡的体现，也被匠人们视为大自然赐予的珍贵恩典。
0: 哎呀，这个树瘤取好了以后，必须盖一下这个，保护一下这个树干，那个干呀那些什么都没有问题，是这样。
1: 但曾郎家说，这种处理方法是历代木碗匠人在漫长岁月中积淀下来的经验，这种积淀的背后深植着一种朴素而坚定的生态伦理，取之有度，用之有节。这不仅是匠人与山林之间一份无声的契约，更是一种源于敬畏的克制与感恩。正是这份精神，构成了茶与木碗技艺生生不息、代代相传的根脉。因为是孤身一人进山，所以旦增郎家并未在山中久留，下午就返回了县城。此时他要把最近收集的碗坯进行水煮加工。妻子央宗带着儿子也过来帮忙。儿子还小，总喜欢跟着爸爸，所以即使旦增郎家做木碗的时候也会带着儿子一起，就像他自己小的时候看着父亲做木碗时一样。煮碗坯是所有木碗加工之前一个必须的处理过程，把经过修整的碗坯在大锅中慢火煮制，可以软化木质，去除树枝与异味，之后还要经过长时间的阴干，才能成为合格的木碗材料。碗坯通常要煮上3个小时，锅中水汽氤氲，木香悄然弥漫。趁着这段等待的时光，旦增郎家一家便在小院里围坐下来，开启了难得的休闲时刻。央宗从壶里倒出热腾腾的酥油茶，小心翼翼地将儿子的小木碗斟满。那是旦增郎家在孩子满月时亲手为他做的。旦增郎家则笑着揉起簪把，捏成小块放进儿子手心。儿子看着父亲，还会悄悄拿起自己的小木碗，学着父亲的样子，用袖口笨拙地擦拭着碗沿。他今年不满4岁，还不懂木碗的意义，更不懂父亲日复一日在作坊里煮制碗坯、打磨木碗的辛劳究竟为何，但不妨碍他带着好奇心去模仿父亲。
0: 他平时喜欢看做木碗，到了10多岁多，我也他跟我一起学那个，我也教他那个做木碗。
1: 在郎家幼小的心里，还没有传承的概念，但模仿已是传承最初的模样。在这木香氤氲的小院里，一种古老的手艺正以最温柔的方式，在孩子的目光中悄然生根。这间临街的小屋是旦增郎家的木碗作坊。一只真正有灵性的木碗，在历经深

0: 山选材，慢火煮制与自然阴干之后，还需在这里经由匠人之手，在反复的雕琢与打磨中，才得以真正成型。在木碗制作的诸多工序中，雕磨无疑是最费心力的一环，也最能体现一位匠人的技艺高低。一只木碗能否做到厚薄匀称、弧线流畅、碗底稳实，全凭匠人的眼力与手腕的微妙掌控。多一分则厚，少一分则薄，这不仅依赖天赋的敏锐，更离不开经年累月的锤炼与沉淀。正是在这反复的切削之间，木头被赋予了器物的灵魂。而旦增郎家则以刀为笔，写下了对山林与传统的敬意。在林芝市朗县金东乡，有一项跟茶玉木碗一样著名，取材同样根植于藏地山川、流淌着自然智慧的传统技艺——金东藏纸制造。如果说茶玉木碗是树木在创伤中凝结的馈赠，那么金东藏纸则是植物在柔韧中重生的奇迹。它不取珍稀木材，而是以当地特有的瑞香科植物为原料，其纤维绵长，防虫耐腐，造出的纸张千年不渡，因而使金东藏纸久负盛名，享誉西藏。2012年，金东藏纸制造技艺被列入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名录。今年44岁的家里是这项技艺的代表性传承人。跟往常一样，晨光刚刚开始洒在金东乡的山谷间，家里便已来到了造纸工坊。穿上沾染着纸浆斑点的围裙，那是时间与劳作共同留下的徽章。工坊的两个工人已经开始工作了，家里跟他们围坐在一起，给浸泡好的材料包皮。剥取瑞香树皮是金东藏纸制作的第一道工序。用一把磨得锃亮的小刀，轻轻划开枝条外层粗糙的表皮，把它们与内层乳白色的韧皮缓缓剥离。这是几人每天都做惯了的活计，动作轻巧而精准，仿佛在与植物低语。家里说，只有把杂质和粗皮彻底去掉，做出的纸才够细腻，够白皙。
1: 剥完了皮，然后撕完了，然后我们再煮。
0: 剥下的韧皮纤维还要仔细撕成细条状，即便于均匀受热，也有利于后续纤维充分散开。随后，这些细条被投入锅中，加入清水开始煮制。煮制的过程并不轻松，瑞香树皮含有轻微毒性，蒸腾的水汽会刺激皮肤和眼睛，长时间守在灶前，面部常会发红发痒，但却必须守在这里，倾听柴火噼啪的节奏，随时搅拌以便受热均匀，静心去感知纤维软化的微妙时刻。这份忍耐与专注是一种深植于日常的坚守。这缕烟气的洗礼，正是金东藏纸技艺中最沉默却最真实的试炼。
2: 怎么也是这样，深马的
0: 经过蒸煮软化的瑞香树。

皮纤维，此时虽已柔韧，却仍紧密成束，无法直接用于造纸，必须通过手工捶打，将纤维充分分离舒展，才能形成均匀细腻的纸浆基底。随着木锤起落，神奇的变化悄然发生，原本粗硬的条状纤维逐渐散开蓬松，化作一缕缕如棉似絮的柔韧丝绒，它们彼此交错却不纠缠，既保留了天然的长度，又具备了良好的交织能力。这正是京东藏纸柔韧耐折、千年不腐的内在秘密。每当进行这一工序时，家里总是检查得格外认真。作为京东藏纸制造技艺的传承人，他深知这是关系到藏纸的细腻光滑程度的关键一环，手法太重会切断纤维，削弱纸张的拉力，太轻则无法打散纤维团，影响成纸的平滑度。唯有经验丰富的匠人才能凭手感精准把握这一微妙平衡。

0: 在所有的葬纸制作工艺中，抄纸都是最具仪式感，也是最考验造纸手艺的环节。正因如此，这道工序都是由家里亲自完成。此时捶打好的纤维已经放入桶中，与清水充分混合，形成了淡黄色的纸浆。而家里手中的抄纸模具就是它与纸浆对话的媒介。用木瓢舀起适量的纸浆，均匀倾倒在纱帘上，让纸浆如云絮般缓缓铺开。还要用手在水中轻轻搅动，让纸浆在水的浮力与纱布的张力之间自然流动，均匀铺展。此时，纸浆在浮力与重力的共同作用下，渐渐形成一张厚薄一致、边缘齐整的湿纸膜。在这一过程中，家里屏息凝神，目光始终落在纱帘之上。
1: 平息对吧？这里怎么是你的？给我的洗手
0: 间。只有当整张纸膜如薄雾般覆盖纱面，无斑无隙，柔云如衣，才能轻轻提起纱帘。此时水从纱布细孔中沥下，湿纸牢牢附着其上。这一刻，山野的瑞香、匠人的呼吸、时间的沉淀，全都凝于这一张薄纸之中。对家里而言，每一次抄纸都是一次虔诚的创造，是一次轻柔的唤醒，唤醒植物沉睡的筋骨，唤醒手艺深处的记忆。

0: 临近傍晚，家里依然在工房里忙碌着。这段时间有一批北京的订单，因为客户催得紧，所以已经有很长时间没有好好休息了。京东藏纸因其天然防虫、耐老化、柔韧绵密的卓越特性，早已成为古籍修复领域备受推崇的珍贵材料。每年，不仅西藏自治区内的图书馆、档案馆纷纷前来定制，连北京等地也有文博机构、古籍修复师慕名而来，专程向他订购这种承载着高原智慧的手工纸。
1: 他们的纸要求特别高，所以他们最后就选了我们工厂，然后就是我的订单都在他们那里。
0: 为了满足需求，家里和工

坊的伙伴们靠着大家的双手，每年要手工制作6000-7000张藏纸。产量虽有限，但他始终坚持古法，绝不为赶工而省略步骤，降低标准。因为在他看来，这些纸不只是商品，更是时间的容器，文化的载体。或许某一天，一张由他亲手抄出的金东藏纸就会托起一页千年经卷，让断裂的记忆重新接续。正因如此，再累他也不曾停下，一如当初坚持学习造纸技艺的初心。家里希望在他的手中，金东藏纸不再是单纯的手工产品，而是一张流动的文化名片，古老却鲜活，朴素却充满可能。如果说金东藏纸是高原文明的文字载体，那么茶余迷彩饭便是这片秘境带来的一部味觉文献。在西藏东南部的茶余县雄九村，这条被雪山与森林温柔环抱的河谷地带，藏着太多不为人知的惊喜。这里的茶余人用最朴素的灶火，将山水、季节与生活熬成一首首灿烂的烟火诗篇，其中就有一锅茶余风情、口味独特的迷彩饭。早晨，雄九村的雍青背着竹篓，正要去村头的田地里采摘蔬菜。今天是个特别的日子，妹妹曲珍要带着伙伴来家里做客，还特意点名要吃她亲手做的迷彩饭。想到迷彩饭里该有的鲜绿与清香，雍青脚步轻快，心里早已盘算好挑选那些最新鲜最翠绿的蔬菜，才能做出色味俱佳的茶余迷彩饭。迷彩饭的名字据说以前是因为来自山野的野菜而得名。茶余地区的森林覆盖率极高，林下藏着无数自然的宝藏，春夏季节里，山林里满是那些当地人叫得上或叫不上名字的山野菜，切碎后与米饭同煮，便在饭粒间晕染出深浅不一的色块，恰似迷彩服的纹路，于是就有了迷彩饭的说法。

0: 回到家中，客人还要等一会儿才到。永清换好了迎客的服装，到院子里收拾午饭用的食材，正摊在竹匾里晾晒的是本地产的荞麦叶子，茶余亚热带的阳光洒在叶片上，已经将它夏日的绿意凝成了干爽的深绿。这些荞麦叶是夏天的时候永清特意留起来的。他说，虽然迷彩饭可用多种野菜制作，但当地人最认的始终是这用荞麦叶做出来的味道，朴素清香，带着山风与阳光的记忆。
1: 传统的话，那荞麦叶最好的是荞麦叶，冬天的话没有嘛，所以我们专门那个夏天把它晒干嘛，叶子晒干，然后呢一年四季都可以吃。
2: 我们有钱，
0: 妹妹曲珍带着客人到了。一进院门，客人便看见竹匾里铺展着的干荞麦叶在阳光下泛着干爽的绿意，迷彩饭的香气仿佛已提前

0: 弥漫开来，两人眼里都亮起了期待。客人没闲着，挽起袖子便帮着雍青洗菜摘葱。听说客人到了，男主人党生也从屋里走出来，找工具切肉，帮雍青打下手，小院里顿时热闹起来。为了让客人尝到不同的风味，雍青特意准备了两种迷彩饭，一种用荞麦叶，另一种则准备用清晨新摘的白菜和香葱，切得细如碎玉，待饭熟后拌入，清鲜扑鼻。
1: 萝卜给我给切，难真真切。
0: 在传统的吃法中，迷彩饭还要准备些爽口的配菜，更能吃出那份乡土的味道。水灵灵的萝卜，脆生生的白菜，还有黄瓜，或直接生吃，或蘸上茶余人离不开的辣椒酱。辣椒酱是妹妹曲珍用木臼现捣的，红亮浓烈，辣中带香，是餐桌上不可或缺的灵魂。

迷彩饭的烹饪看似简单，却藏着茶余人对食材的真实与理解。柴火灶上温水慢煮，把切好的猪瘦肉下锅。此时再加入淘好的大米。雍亲教导曲珍说，掌握好水量最是关键，既不能稀如粥，也不可干如饭，要恰到好处的成粘粥状，米粒分明又略带柔糯。这时加少许盐和本地花椒粉提味，然后把碾碎的干荞麦叶撒入锅中，轻轻搅匀，一股清冽的山野之香便悄然升腾，弥漫在整个厨房。没有繁复的技法，没有多余的调料，一碗迷彩饭就这样在烟火气中完成。大道至简，正是茶余饮食文化最朴素也最动人的表达。热腾腾的迷彩饭端上桌，一场家常却饱含深情的聚会便悄然开启。如今迷彩饭早已超越了昔日果腹的功用，成为茶余人家待客的美食。那一碗斑斓的饭里盛着的不只是稻米与野菜的清香，更是一份沉甸甸的真诚与热忱。每逢节庆或重要的家庭团聚，迷彩饭必定是餐桌上的主角。一家人围坐炉边，笑语盈盈，饭香氤氲，亲情在筷箸交错间流淌，构成最朴素也最动人的生活图景。2025年，迷彩饭制作技艺正式被列入茶余县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这一认定不仅肯定了其作为地方传统饮食技艺的独特价值，也标志着这道承载着山水馈赠、民族智慧与生活情感的高原美食，正式纳入文化保护与传承的体系。从此，一碗看似寻常的迷彩饭，不再只是灶台上的家常滋味，更成为茶余文化记忆的重要载体，被郑重写入非遗的篇章。

0: 维护景区环境卫生。垃圾分一分，景区美十分。不喧哗吵闹，轻声细语，勿扰他人。自觉爱护文物古迹，不随意涂刻或攀爬。拍照摄像遵守规定，美景在眼，不在镜头。文明旅游，有你有我，一起行动，让文明点亮旅途。
1: 保护生态环境，共享绿色家园。青山绿水，天蓝气清，是我们喜爱与追求的环境。我们承诺节水节电节能源，珍惜身边资源，购物自备环保袋，减少使用塑料袋，节能减排不可少，低碳绿色出行好，分类回收，循环再生，保护自然，自觉做生态文明建设的参与者、贡献者、引领者。
2: 命令部队，不惜一切代价向敌人纵深猛扎，一定要和突击队会合。
3: 是，
4: 这事太大了，必须向师部请示。
5: 人家先动手了，咱再拖延要吃亏，还是老办法，先斩后奏。反正我已经降为营长了，大不了当连长。
6: 师叔，孤军的火力太猛了，我们顶不住了。
7: 动手，军心者，杀无赦。

公元1937年7月7日，日本军队于北平的卢沟桥向中国驻军悍然发动进攻，中国国民革命军第29军奋起反击，由此中国抗日军民开始了长达8年艰苦卓绝的抵抗日本侵略者的战争。1940年2月，八路军129师于晋中某地区遭日军合围，为掩护师机关及野战医院转移，八路军386旅决死一纵队各一部，在苍云岭主阵地的3个山头上，与日军3000余人展开激战。八路军连续发起13次攻击，与日军展开惨烈的白刃战。八路军新一团在团长李云龙的指挥下，数次率全团向日军实施反突击，战斗极为惨烈，主峰阵地反复易手，攻守双方均伤亡惨重。

0: 营长，哟，
1: 张大彪，师部和野战医院转移了没有？
2: 报告团长，已经全部撤离。
1: 这回咱们可以放开手脚和鬼子干一场了。去，抓个活的问问，对面的鬼子是哪个部队的？
2: 日军第四旅团的坂田联队。
1: 坂田联队，怎么听着这么耳熟啊？
2: 上次云岭反扫荡，386旅独立团就是和这个坂田联队打了场遭遇战，团长孔杰负伤，政委李文英牺牲。你说过，他是咱们旅的死对头。
1: 娘的，今天是撞上了，算他倒霉。我正琢磨着为我那两位老战友出口恶气呢，他还来了。坂田这个兔崽子，我非砸碎了他不可。
2: 团长，他们可是号称鬼子的精锐，这次咱就……
1: 什么他娘的精锐啊！哎，我就不信那个邪，老子打的就是精锐。传我的命令，全体上刺刀，准备进攻。
2: 进攻？团长，现在是敌人在进攻啊！
1: 没听见命令吗？啊，听仔细了！啊，到了这个份上，咱不会别的，就会进攻。
3: 全体上刺刀，准备进攻。

0: 太了。
1: 老天爷帮忙啊，一个兔崽子跑不掉了。
2: 猴子，哟，去把王车主给我叫来。
3: 是。报告团长，王车主听我指示。
1: 过来。看到山坡上的帐篷了吗？
3: 啊，
1: 你的炮够得着吗？
3: 团长，距离太远，已经超出射程了。
1: 帐篷里肯定是小鬼子的指挥部，这小鬼子够狡猾的了，把帐篷设在咱们射程之外了。怎么样，想想办法干他一炮。
3: 团长，向前推进500米，准行。
1: 好，我把你送到500米的位置，有把握吗？
3: 有，不过团长，咱们只有2发炮弹了。
1: 你说什么？娘的，你个败家子儿，你怎么不省着点用？
3: 团长，你可得凭良心说话呀。那刚才鬼子进攻的时候，那鼠年喊得最凶了。柱子，把那顶重机枪给我干掉。柱子，你他娘的瞎眼了，把那掷弹筒给我炸了。这会儿您又不认账了，倒嫌我浪费了。
1: 你小子还敢发牢骚，小心我揍你。等仗打完了，我赏给你半斤地瓜烧啊。不过你得好好琢磨琢磨，怎么用2发炮弹把敌人的指挥部给我打掉了啊。我丑话说在前边，你要是打不中，别说地瓜烧免了，我还得枪毙你，听见没有？
3: 是，保证完成任务。

0: 团座，这回八路可是碰上硬茬子了。这是日军第四旅团坂田练队。
1: 坂田练队，真是冤家路窄啊！上次咱们和他交过手。
0: 嗯，坂田这个老鬼子不好惹。新口会战的时候，坂田一个连队硬是打垮了中央军的两个师。上次咱们团在鹿野与他交过手，只一个小时，我们就伤亡了近300人。要不是咱们撤得快，三五八团恐怕早就被他全部吃掉了。
1: 嗯，这次八路军遇到麻烦了，他们的装备太差了，弹药也不足，跟这样强悍的对手交火，恐怕是凶多吉少啊。
0: 对，这伙八路肯定是要完了，只是时间上的问题。坂田已经将他们围困在山头上了，他们是无论如何也坚持不了多长时间了。
1: 我们得想办法支援他们一下，哪怕给他们点炮火支援也好啊。
0: 团座，此事恐怕我们无能为力。二战区延展关层三令五申，配合八路军作战，要有战区长官部的书面命令。除此之外，一兵一卒也不得调度。违令者，严惩不贷。
1: 这我知道。不过，眼看着鬼子消灭了自己的友军，我们却按兵不动，心里真不是个滋味啊。唉，到头来，损失的还是我们中国的国防力量。
0: 问题是，要是被包围的是国军的话，我们就是抗命，也要帮上一把。可这是共产党的部队，只是理论上的友军，而实际上是蒋委员长的心腹大患，早晚要被解决的。
1: 这个道理我何尝不明白啊。好了，不提了，通知前沿观察哨密切注意鬼子的动向。
0: 是。

0: 突击队准备好了吗？
1: 团长，你就看好吧。论火器，咱不如小鬼子，可是论着白刃战，咱中国人是他祖宗。我对弟兄们说了，咱今天教教小鬼子怎么做人，不敬祖宗还行。今天这一仗，你得拿出当年大刀队的气势来啊！多砍几个鬼子的脑袋，给老子长长脸。这一仗你要打不出彩来。
0: 旅长，非把我送到军阀处就不可。
2: 团长，要是把坂田连队打垮了，旅长是不是就不难为你了？
0: 没那么简单。看，前方500米，部队向前攻击500米，守住它，为炮兵营的时间。只要一炮干掉坂田的指挥部，旅长就不会拿我怎么样了。
2: 那我好还得请我喝酒。团长，只经过500米啊，这也该太不过瘾了吧？干脆您就省省炮弹，我们营直奔他指挥所去了。
0: 不行，硬仗没你这打法啊！你小子不能指望愣的，得学会动脑子，别没打着人家把自己给搁进去了，赔本的买卖咱不干。
2: 是。
3: 报告团长，刚刚接到吕伯命令，旅长命令，新一团交替掩护后撤，从余将领方向突围，由77一团和77二团负责掩护。新一团，
0: 后撤？哎，坂田连队的刺刀都顶到老子鼻子上了，这会儿后撤，亏他们想得出来。反正是突围，从哪儿出去不一样啊？
2: 团长，余压岭方向是鬼子包围圈的薄弱点，从那边突围把握性大一点。
0: 你懂什么？哎。 我们这一撤，坂田这个兔崽子准压上来。到那时候，我们更被动。同学，上报吕布，就说新一团已经和正面的敌人交战在一起了，没法撤出战斗。为了掩护兄弟部队顺利的突出包围圈，新一团团长李云龙决心率全团向敌人发起进攻，击溃坂田连队，从正面突围。
2: 团长，你说的有道理，可。
0: 这是违抗上级命令。张大彪，有。李征，问你个问题：新一团谁是团长？
4: 李云龙，
0: 大点声！报告，新一团团长是李云龙。营长张大彪回答完毕，
4: 执行命令吧。是。
5: 第三、後輩第一隊は既に空海が鶴一に入れて連隊長は命令ください。一つ大隊を入ることが足りない。
0: 我的瓦鲁诺，小美诺，敲铁给当，米库比奥，得往前来。嗨，下给过来。弟兄们，都说小鬼子拼刺刀有2枪，老子就不信这个邪。都是两个肩膀扛一个脑袋，谁怕谁呀？啊，我们新一团不是被吓大的，别说几个小鬼子，就是阎王爷来了。 我也得搂他几根胡子下来。我跟你们说过，狭路相逢，
6: 勇者胜。

0: 了，看看这一网捞了多少大鱼。
1: 团长，还真捞到大鱼了，一个大佐，两个中佐，一个少佐，这肯定是坂田的指挥部。
0: 嘿嘿，太好了，一炮就干掉了一个连队的指挥部。回去，嘿嘿，旅长他别想枪毙我。再说了，他凭什么想枪毙我？他得请我喝酒。
1: 团长，突围吧，
0: 继续攻击，打出去。

0: 陈总，据前沿观察所报道，被本田联队包围的八路军竟然突围了，而且是从正面突出的重围，简直不可思议。
1: 你说什么？突围了？
0: 嗯，
1: 简直是不能想象啊！就凭八路军那几支破枪？
0: 哦，情报还说，本田联队的指挥系统好像受到了打击，正面进攻的日军竟然遭到了八路军的反冲锋，打得溃不成军，溃退下来了。
1: 干得漂亮啊！这是八路军哪支部队？指挥官是谁？
0: 哦，是八路军386旅新一团，团长叫李云龙。
1: 李云龙？这个李云龙是从哪儿蹦出来的？是哪个军校的？黄埔前五期肯定没有这个人，保定军校的，或者是哪个讲武堂毕业的？
0: 八路军部队里上过军校的，也就是那几个人呢，怎么会有他呢？八成。

0: 又是个泥腿子出身吧？
1: 他要真是个泥腿子出身，我倒要会会他。此人的战术指挥能力真的不一般。
2: 快！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大营长被统帅连变鬼子围了！
3: 团结建哥，英雄们，咱们独立团从成立那天起就没丢下过自己的弟兄，冲回去！

0: 爷爷这儿来，爷爷这儿有好东西给你们吃。
1: 鸡团在此，小鬼子不怕死的就来吧。
2: 对的，
1: 怎么样？
2: 哎呀，我给西哥添雷电了。对的，
1: 少说废话。
2: 团长，你放下我，我能走。团长，
1: 放屁！给老子闭嘴！只要我李云龙在，就不会丢掉一个弟兄。

0: 老总啊，什么事儿发这么大脾气啊？
1: 又是这个李云龙，战场抗命，不服从指挥。这次我非要好好整整他不可。
0: 老总啊，这件事情咱们是不是再考虑一下啊？
2: 是，李云龙抗命不假，可是新一团击溃了坂田联队，击毙了坂田联队长，从正面突出重围，毕竟还是要攻的嘛。
1: 有功怎么样？他李龙立的功还少吗？你到政治部查查他的材料，他立的功和受的处分几乎是一样多。哼，这简直成了规律，每次刚击完功，还没容得你喘口气，他就来劲了，准跟你这说的事了。
0: 可是这个人会带兵啊，原来的新一团战斗力弱，装备差，去年把李云龙调过去，不到一年的时间，您看到了吧，他愣是把这团呀整得嗷嗷叫，没用上级调拨的一枪一弹，自己靠缴获把这武器装备换了一茬，成了一二九师最有战斗力的部队。老总，这样的干部简直是宝贝啊。
1: 李一龙给了你什么好处了啊？你怎么竟替他说好话？
2: 老总啊，不瞒你说，我呀还真是喜欢上他了。
1: 我承认这小子是块打仗的料，
2: 嗯，
1: 使起来也很顺手，
2: 嗯，
1: 可是这抗命的毛病是不能惯的。不管你多大的功，就是你西团把日本田皇给打死了，只要你不服从指挥，我照样处分你。这功是功，过是过，这是两码事。
2: 可是你怎么处分他呢？
1: 这我都没想好。哎，让他到总部喂几天马怎么样？
2: 汤马夫，他早看过了，长征的时候就是从团长的位子上下来的。
1: 那让他到炊事班背大锅。
2: 嗨，也看过了，锅草地的时候，
1: 嘿，还真看不出啊，这混小子倒是个多面手啊。啊，
3: 报告，
4: 进来。
3: 老表，
5: 嘿，
3: 伤怎么样了？
5: 没事了，鬼子的三八大盖穿透力强，可是杀伤力倒不大，子弹在我腿上留个小眼儿。
3: 来，闹两口。哎哎哎哎哎，你个兔崽子，喝一口就行了，这心眼那么实的都给我喝了。
5: 团长，您不总教育我们做人要实在吗？
3: 那你也不能太实在啊，你听不出来哪儿是客气话呀？
5: 团长，我脑子笨。
3: 你别给我揣着明白装糊涂了。

0: 照说你的表现不错，是该赏你两口。等等，话还没说完呢，你急什么啊？见了酒你就急，没出息。你们一营这次仗打得不错，我正想向上级请示，给你们闹个什么嘉奖什么的。来，喝两口。
1: 团长，您没听到过什么小道消息吧？
0: 什么消息？我什么也不知道。又怎么了？
1: 团长，总部机关有我一个老乡，昨天归队之前我们一块喝酒，这小子喝多了，嘴就把不住门了。他说这次咱们新一团打得不错，可也惹了大祸，总部首长对咱们团抗命的事非常恼火，说要整顿呢。
0: 别扯淡了，整顿什么啊？打了胜仗就该嘉奖，总不能因为咱们从正面突围就把咱们团的番号撤销了吧？哎，那还讲不讲理了？
1: 是啊，我也这么说呀。坂田连队可是个硬茬子呀，啊，远了不说，上次独立团就吃了他的亏，可是碰到咱们新一团，硬是正面交手，刺刀对刺刀，连坂田都给干掉了，这可不是吹出来的吧？可我老乡说，你们新一团牛啊，啊，能不能打仗单说，要是战场上抗命抗出了甜头，以后就没有人能够指挥你们了。他李云龙不是能耐大吗？等着吧，到时候够他喝一壶的。
0: 来来来来来，大彪，喝酒。俗话说，发昏当不了死，爱怎么着怎么着吧。喝。
1: 团长，你还得找师长谈谈吧，早谈还能主动点。
0: 不谈，和谁也不谈。啊，反正事儿干了，后悔药没地儿买去，是枪毙还是蹲耗子，随他去。
2: 这枪法太差了，
3: 不见得。我看他们想抓活的，好群妖攻啊！
2: 你怎么知道？
3: 准是把我当成大官了。张爷好，找个地方收拾他们。
2: 他们的马不错，比咱们快。
3: 真是好马呀！早晚就是我的。
2: 团长，这里太暴露了，你隐蔽一下。
3: 傻小子，他们舍不得杀我这大官。看见你的文件包了吗？那就是咱们的护身符。给我看好了，不许伤了我的马。
2: 你的马？
3: 当然是我的马了，我看上的就是我的。咱们要会会这帮狗娘养的。
4: 去，
5: 哪一个不怕死的上来？
4: 活的不成，死的也成。
5: 停啊！
4: 大哥，咱们被包围了！
6: 撤！
4: 撤！
6: 撤！
4: 撤！
6: 撤！
4: 撤！
6: 撤！
4: 撤！
6: 撤！
4: 撤！
2: 团长，他让咱们的同志支援咱们的。
7: 丁团长，丁团长，
3: 得，又来事儿了。
2: 不会吧？不是早就说好去延安学习吗？
3: 我敢跟你打赌，肯定是命令变了。
7: 丁团长，我奉命令通知你，赴延安学习计划取消，请回总部报道。
3: 谁的命令？
7: 副总指挥。
3: 我的天哪，又出事了。
8: 师长好。
9: 师长好。
10: 首长好，28团团长丁伟前来报道，请指示。

0: 好，几年不见，越来越结实了啊！来到路上没遇到麻烦吧？
1: 路上碰上几个毛贼，被我给打发了。还是老总了解你啊！他说，只有你能拦得住别人，就没有人能拦得住你呀！丁伟啊，这路上你都看到了，敌、我、顽几方面态势呢，犬牙交错，形势复杂的很呐。
2: 是，鬼子伪军、中央军、晋绥军，还有我们根据地的，各有各的地盘。
0: 时间紧迫，咱们长话短说，是我取消了你去延安学习的命令。原因嘛很简单，我这里缺乏军事干部，学习的事儿以后再说。你马上到129师报到，任命你为新一团团长。
1: 新一团？
0: 嗯，
1: 李云龙的部队。
0: 对，李云龙。
1: 你们是四方面军的老战友了，正是因为这一点，我们考虑你是最合适的人选。李云龙要出事了，
0: 战场抗命，我把他撤了，你去顶他的位置，你马上到119师办理交接手续。
1: 老首长保重。
0: 嗯，去吧，路上注意安全。是。嗯。
3: 姐，干什么？送我呀？解散！有什么好送的？又不是去当上门姑爷。
4: 老弟，你这就有点不近人情啊！你要走了，这是同志们的一片心意嘛！
3: 他娘的，人要是倒霉，放屁都砸脚后跟。你说我有什么错啊？不就是没从一箭岭突围吗？反正是突围，从他娘的哪个方向突围不是突围啊？
4: 老子干掉坂田，不给嘉奖也算了，反倒给我降了职。你说说，我这到哪说理去？
3: 行了，老李，你就别发牢骚了，不就降职吗？不在其位不谋其政，你还可以在后方休息一下。你放心吧，总部首长忘不了你，不定哪天你就官复原职了，新一团早晚是你的。老丁啊，你小子别站着说话不腰疼啊！ 降职倒没什么，哪怕让我当个连长呢，他娘的居然让我当背副厂，当什么狗屁厂长，那是爷们干的活吗？这不是逼张飞绣花吗？
4: 新一团全体注意，向老团长。

0: 行了，丁大团长，回去吧，老子用不着人送，
1: 再送送你吧。你说咱们也有好几年没见了，刚一见面就分手，连个叙旧的功夫都没有。
0: 老丁啊，我好不容易把新一团带出来了，让你小子捡了个便宜，吃个现成饭。哎，这个张大彪他是把好手，万一哪天我用得着他，你得把他让给我。
1: 你发话谁敢说不？别委屈了啊！你说你这被降职又不是一次两次，这次干嘛发那么大火啊？
0: 这次不一样了，这次是打了胜仗被降职，他心里窝囊。
1: 你去贝府长休息一阵子，上面还得用你，现在正缺干，尤其是军事干。我敢打赌，不出半年，你还得当团长。
0: 不干了，再给老子个师长也不干了，我就在贝府长绣花了。你老丁等着吧啊！说不上哪天发被子的时候，你老丁就能领到一条绣着细水鸳鸯的被子，那就是咱老李绣的。
1: 你算了吧，就你那手指头，擀面杖似的，绣花你拔花还差不多。还冤呀，你以为你是大户人家的小姐，那还是你李云龙吗？
0: 哎呀，这日子没法过了，打了十几年的仗，最后闹个裁缝，倒霉啊。
1: 别长吁短叹的了，忍一忍。哎，送你个礼物要不要？
0: 你

0: 穷小子一个，能有啥理由？
1: 我说老李，你小子可别不识抬举，我这可是重点。本来想自己留着呢，可是我瞧见老战友被撤职，我这心里难受啊，一咬牙一跺脚，送你了。
0: 我猜着了，你搞到了一支好枪，拿出来给老子看看。
1: 枪算个什么？告诉我，我送你一骑兵营。
0: 骑兵营？在哪儿啊？

什么主力团？屁！我看他是方面团，完全是蠢猪式的指挥。一个团竟被小鬼子一只小部队给打趴下了，这样团长只会为神高，去把团长给我！

0: 得找人把三八六旅独立团重新组织起来，不能这样就垮了。
1: 对，欲知兵者必先选将。

0: 李玲在哪儿？啊，他在哪儿？
1: 报告，总部对李玲珑的处分还没有解除，他还在边区的备付厂当厂长呢。
0: 去告他，别再绣花了，装什么蒜呢？马上给我到独立村当村长去！
2: 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3: 这是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七八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4: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看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手机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4: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5: 拜拜。哎，
4: 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2: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4: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6: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4: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2: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加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这是正品大品牌手机，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599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7: 家喻户晓的知名品牌，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
2: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百万张照片，上1000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3: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

0: 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佩奇。
2: 喂喂喂，
3: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2: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3: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2: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3: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2: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3: 有目共睹的大品牌，而且是严格执行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2: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3: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4: 人家直接送给我，我是非常喜欢，尤其是这台 AI 智能手机，比之前儿子花2000多买了还好用，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刷短剧一点都不卡，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5: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 AI 智能手机，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我给你们演示一下，血压高的人需要注意什么问题？
6: 定期测量血压，高血压患者需要每天测量血压，记录下每次的测量结果，以便及时调整用药和饮食。二，控制饮食。
5: 你看，多专业，多贴心呐！
7: 是国民品牌，在研发方面下足功夫，倾力研发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让您买得放心，用得舒心，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一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5: 这是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很年轻人花钱。

0: 8000块钱的手机都有一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1: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看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手机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1: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3: 拜拜。
1: 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2: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
1: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4: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1: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2: 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

们的城市正在快速发展，交通也日益繁忙。行人要走斑马线，自觉遵守交通法规，文明行车你我他，各行其道更安全。安全带也是生命带，前排后排都要带。安全文明驾驶，拒绝车窗抛物。文明候车不拥挤，有序排队效率高。尊老爱幼有礼貌，安全乘车人人夸。礼让斑马线，文明在行动。车辆有序停，文明更到位。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伴随每一天。文明交通，你我同行。

0: 摄影是一种享受，雪莲花牌暖瓶是我最好的伴侣。
1: 雪莲花炊具，献给高原人民的一份爱。

동안 남라 레벨님 덕에 자식배 가다 자진낭에 땡제 상보지 드랍사 모트베젠 제베님 덕에

0: 啊。
1: 不去，老子不去。凡事都得弄清楚，当初凭什么把老子这个主力团长给拿掉了啊？
2: 哎，我说李团长，这可是老总本人的命令，
1: 就是天皇老子也得分个青红皂白吧？啊，老子犯什么错了？不就是没按命令突围吗？这也是错啊！凡事得讲点道理，对不对？得讲道理啊！该给老子昭雪平反了，不行，我不能这么糊里糊涂的，不去，不去，不去。林龙，哎呦，旅长，旅长，
3: 怎么，让我派一顶八抬大轿抬你去上任吗？啊，战场上抗命，你还有理了你？
4: 旅长，不是那意思。
3: 什么不是啊？那你在这发什么牢骚啊？
4: 哎呀，咱不是对老部队有感情吗？我想回新一团。在哪儿跌倒的，在哪儿爬起来，不是？
3: 你给我听着，李云龙，独立团虽说打了败仗，可他还是咱八路军的武装。你少在这儿肥呀瘦的，给我挑挑拣拣的。听着，独立团要是在你的手上还挑不起大梁来，我就拿你试问。到时候李云龙，你他妈连给老子做这只衣服的资格都没有。
1: 是，我马上到独立团报道。不过我有个条件。
3: 条件？说吧。你可真会找时候伸手，
1: 别给我派政委了，政委团长我一个人干了。
3: 想得美，那团长政委都让你一个人干了，那你在独立团还不翻了天了？不行，这个条件我不能接受。
1: 那把新一团的张大彪给我调来，这营长我使着顺手。
4: 这个条件不算高吧？
3: 这个还可以考虑，不过李云龙你给我小心着点，不许你拉山头啊！你李云龙现在就去给我报告，独立团正在杨村休整，你要用最短的时间，首先要给我解决的是身体问题。
1: 是。
5: 旅长，你慢走啊，慢走，旅长。
6: 怎么，要关副原职了吧？

0: 我就知道你在这儿待不住，这板凳还没坐热呢。
1: 把新军装给我装上200件，我要带走。
0: 没有张部长的批准，我做不了主。
1: 我让你做主了吗？哎，老子现在还是厂长呢，给我装200件，一件不能少。
2: 我说的，这厂长我不能白干，
1: 快装，快装。

0: 看见了，中弹部位全在脸上。哎呀，反正我现在跟你说什么，你都不信。这批鬼子跟以前的鬼子不一样，不声不响的不说，枪还打得贼准。三个人一组，全部自动火器。从断崖那边摸上来，咱们的工事一律靠前修筑，根本不起作用。
1: 人家打完了就走，也不跟你纠缠，让你拼刺刀都找不着人。哎呀，我孔杰这辈子没丢过这么大的脸，真他娘邪门！你老兄是不是给吓破胆了啊？我听你说了一遍，全是给小鬼子脾气，说小鬼子怎么怎么厉害，他怎么那么厉害啊？他小鬼子不是他娘养的，刀枪不入啊！我看了半天，怎么竟是咱们的尸体？
0: 人家连个毛都没留下，难道你们的枪是朝天放的？
2: 李云龙，你可以恶心我，可你不能恶心我这些兵。你刚才都看见了，哪颗子弹不是迎面打上去的？哼，你小子，还别太傲气，你上哪儿你也找不着这么好的兵。
1: 团长，
2: 老子不是团长，走路了。
1: 哎，老孔。 老孔，
0: 团长，我不能走，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 人家问我干嘛杀鬼子那么起劲儿，我说团长他瞧着呢，他认识我，现在换了一个新团长，教我们怎么杀鬼子。
1: 孔团长，要走你把我们都带走，要么你拿机枪把我们扫了也行。
2: 你个小兔崽子啊，你小子打鬼子是为我孔杰打的，你是为你爹，为你娘，为你姐，为你妹子，为那些屈死的中国人打的。有人把那些破衣服给我收拾收拾，收拾好了咱赶快滚蛋，给新团长腾地方。

0: 给我接旅长。我是独立团团长李云龙。旅长不在，那直接接师长。
1: 他娘的，不就是喂马吗？当年孙猴子还喂过马呢，有什么了不起？
2: 师长啊，我知道老总一时动怒挥泪斩马谡，可人家孔杰不是马谡啊。
3: 老总啊，李云龙给孔杰说情呢，想把他留在独立团带队对攻，你看呢？
4: 让他李龙管好他自己，如果他打得不好也得容他。
3: 李云龙，老总的脾气你还不知道啊？啊，别在火上找骂啊。你想让孔杰当你的副团长，找个好时候嘛。什么？
2: 我哪知道什么时候好。
3: 好，我给您问问。老总啊，李云龙问你还生气吗？心情可好？
4: 好吧，我就知道这个李龙啊，脑子转得快，汽车都撵不上。
3: 李云龙，副总指挥同意了，你别太高兴。我把丑话说在前面，你给我好好的搞，要是把天捅漏了，我拿你的脑袋顶上去。
2: 老孔，老孔，刚才我忘了告诉你，老总任命你留下来当副团长。
5: 其实咱俩谁跟谁呀？啊，什么正的副的，商量着来呗。要不然你当正的，我当副的也行，啊。
1: 不是让去喂马吗？
0: 你这只是战斗减员的情况，还有非战斗减员呢，啊，都记下来啊。
1: 你出去。李云龙，我知道你帮了我，我欠你的人情，可老子最不喜欢欠别人人情。今天咱俩就做个了断，我剁两个手指头还给你，咱们今后就谁也不欠谁的了，你看好喽。
5: 哎，别，哎呀，别呀，我李云龙无能啊，来独立团抢了你孔大爷的饭碗。哎。

0: 你孔杰还和我见外啊？哎，留着你那手指头以后点票子用吧。你来的正好，我在战场上捡了两颗子弹壳，你看看，看看，这是什么枪发射出的子弹？
1: 不知道。
2: 这是美国造的冲锋枪。
1: 我一直说，这批鬼子跟以前的鬼子不一样。
0: 整个晋西北的小鬼子就没有使用过这种火器，看来这支小部队来者不善呐。
1: 哎，三连在阵地还捡了个钢盔呢，钢盔跟以前的都不一样啊，太阳底下都不反光啊。
0: 真的？你让人拿来给我看看。
1: 警员，
3: 哟，
1: 去把三连捡那个钢盔拿来给咱们团长见识见识。
4: 团长？哪个团长？
1: 咱独立团还有别的团长吗？李云龙，李团长。
4: 是。

0: ドイツ製の兵器かな。
1: いえ、まあ新しいアメリカ製。
2: 我が第二金剛軍の全ての部隊の士気がこんなに高いものだったから、家屋の戦局はきっと一変していただろう。
3: だから解放の六軍改革しなければいけません。
2: 山本君、ご苦労さん。
4: 将軍の皇帝は我々の光栄です。
5: 我不管这个粪勺子下边顶着的是什么狗杂种，但这不是你打败仗的理由。
6: 我调你李云龙到独立团来，不是让你当好先生的，你得给整个三八六旅血耻。就算他来的是日本天皇的卫队，也得把他们一个一个给我枪死在粪坑里。怎么做那是你的事儿。
7: 是，
8: 旅长，请用。旅长，你要是不喝，我就这么一直举着。
6: 那你就举着吧。我可是把独立团交给你李云龙了，如果再让我从老总的嘴里听到发面团这个词儿，那可就是在说我了。听见了吗？
7: 是。
6: 孔副团长，两只胳膊举酸了吧？可那也比心酸好。

0: 是干什么？怎么着？看来我非得赏光不可了。
1: 败军之将，惭愧难当。
0: 林龙，我怎么看见外边的士兵都穿着清一色的新军装啊？哪儿来的？
2: 咱不是当了几天被服厂的厂长吗？
0: 哼，好你个李云龙，你可真有办法。不过我告诉你们，穿新衣不要给我走老路。童副团长，你说呢？

0: 拜托大家了！他娘的，怎么会是酒呢？
1: 旅长，水哪里是这会儿喝的东西？
0: 那好，那我就提前喝你们独立团的庆功酒。

0: 瞧着这一个个的都跟新姑爷似的。
1: 女团长，是不是老总说咱是发面团？有这个话吗？
2: 打一次败仗就成发面团了，可我们打过多少胜仗啊？
3: 确有此话，老总是说了。老总说咱是发面团，啊，咱没啥可说的，咱们确实打了败仗，挨骂是活该。弟兄们，知道我李云龙喜欢什么吗？我喜欢狼。狼这种畜生又凶又滑，尤其是群狼，老虎见了都要怕三分。从今往后，我李云龙要让鬼子知道，碰到了我们独立团，就是碰到了一群野狼，一群嗷嗷叫的野狼。在咱狼的眼里，任何叫阵的对手都是我们嘴里的一块肉。我们是野狼团，吃鬼子的肉，还要嚼碎他的骨头。狼走千里吃肉，狗走千里吃屎。咱野狼团什么时候改善生活呀？就是碰上鬼子的时候。
4: 报告，
5: 进来。
4: 首长，抗大毕业生赵刚前来报道，请首长分配任务。嗯，
5: 你来的正好，咱们旅现在正是缺干部的时候。关于工作问题有什么想法吗？
4: 我想到一线的作战部队去，哪个团都可以。嗯，
5: 倒是有个位置，独立团现在还没有配政委，你可以考虑考虑啊。
4: 不用考虑，我愿意去。
5: 你的工作能力我倒不担心，关键是你那个搭档，那是个刺头，我怕你的工作到那儿不好开展了。
4: 旅长请放心，不管和谁搭档，我会尽力做好。
5: 小赵，你可要有点思想准备啊。目前独立团的情况有点复杂，他们刚和鬼子打了一场遭遇战，士气有点问题。昨天我过去看了看，这股鬼子还真邪门，看来是受过特殊训练。你到那儿以后可以从这方面入手展开工作。另外，新任独立团团长李云龙能打仗，但也能惹事儿，属叫驴的，动不动就爱撂蹶子。在新一团和两任政委都搞不好关系，我担心你降不住他。

0: 只要不是原则问题，我听他的，这样矛盾会少得多。毕竟是老同志了，带兵经验丰富，我应该好好向他学习。
1: 看来你是很有信心呐。那好，那就试试。你去政治部办一个手续，回头我派人把你送过去。
0: 不用了，我自己去就可以了。
1: 那好，希望你能降住这头叫驴，让他少给我惹点事儿。
0: 保证完成任务。
1: 去吧。
2: 是。

0: 我看了半天，怎么觉得这股部队不是专门冲着你来的呢？你看啊，这是杨村，这是大夏湾，你的部队是刚从小义庄换防到这儿的。
1: 老李啊，别操那个心了，成者为王，败者寇，现在说什么都晚了。
0: 你还别说，这股小鬼子还真不含糊。你看他们在图上留下的这根穿插曲线，还真他娘的漂亮。
1: 哎，老李，你刚才说这股鬼子不是冲着我来的，为什么？
0: 咱琢磨琢磨，如果我是这小股部队的指挥官，我才不碰你老孔呢。你小子值几个钱？哎，要是绕过你，直奔大夏湾。
1: 我的天哪！老总可是在大峡湾呢，照你这么说，
0: 可能是他们事先不知道你老孔调到杨村来了，本来是想绕过杨村直插大峡湾，结果一下子撞到你老孔的怀里了。
1: 照你这么说，我的独立团是为老总挡了子弹。
0: 我看八成是怎么回事，杨村一响枪，再去大峡湾也就没多大意思了，小鬼子就撤了。
1: 要是这样，咱全团打光了都值。
0: 我说孔二愣子，你还先别美，你的部队反应太慢，本来近战夜战是我们的拿手好戏，可是人家突然跟你玩起这个，你们怎么还不会打了呢？这是你指挥上的事，赖不了别人。
1: 是，我承认撤我的职也没什么好说的。老李呀，现在独立团由你来挑大梁，你得琢磨琢磨怎么才能把人心拢到一块儿。这次战斗二营损失最大，舰只残了，人员不齐，士气也……
0: 我们先把拳头攥紧了，二营先压缩一下编制，把我带来的张大彪让他当连长，原来的连长当排长，排长当班长，班长当战士，咱们组成一个加强连，由团部直接指挥，工作你老孔去做。
1: 行，亮他们也没什么说的，我不是也官将一级吗？

0: 我开好的记录。
1: 如果你们杀死了他，希纳诺公斤可以马上释放。
0: 可有多久？
1: 莫得罗卡，你们支那军人有没有这个胆量？
0: 达里卡库比尤达斯卡，
1: 有没有人敢站出来？
2: 妈的，我愿意干。有没有跟我搭伙的？
3: 送我一个，看来这小子有两下子，恐怕是个高手啊。
4: 送我一个，反正都是死，不如干他妈一场。运气好就没事，运气不好就倒霉了。
2: 咱哥仨要是运气不好，就一块上路，路上也好有个照应。走
3: 走。

小鬼子，腿法还可以，跟你师娘学的吧？

0: 军。
1: 政委，这边请。政委，请。

0: 报告。
1: 进来。
0: 团长，现在政委到了。
2: 李团长，我是赵刚，是你今后工作的搭档，请你多帮助。
1: 又来了个白面秀才，来喝一口。
2: 李团长，对不起，我不会喝酒。
1: 不会喝酒，你到独立团来干什么来了？
2: 独立团是打仗的，不是收酒囊饭袋的。
1: 嗯，有道理。哎呀，到底是个文化人呐。看来赵政委打过不少仗啊，以后也给咱上上课，让咱也明白明白什么叫打仗。
2: 不敢当，相互学习吧。
1: 初次见面，咱们还是把话说明白了点好。啊，军政分开，各干各的，打仗我说了算，生活上的事儿你说了算，没问题吧？
2: 各司其职当然没问题。但是原则问题就不是谁说了算的事了，只要是政委职责内的事儿，我肯定会管。
1: 一码事儿，团长管打仗，政委管生活，啊。对了，还有政治思想工作，至于别的，你就少操心。
2: 看来团长真的该加强政治学习了，你这是单纯的军事观点，毛主席早批评过了。
1: 你少跟我咬文嚼字了。啊，咱是个大老粗，啊，靠玩嘴皮子可打不走日本鬼子，嘿嘿，对不对？至于别的，就别跟我玩那弯弯绕。
2: 要是弄不清为什么打仗的问题，那就是瞎打。为鬼子打仗，你也打吗？
1: 扯淡！你这不是抬杠吗？
0: 政委，您的房子已经安排好了。
2: 知道了，我马上去。李团长，请你通知孔副团长，十分钟以后在团部碰头，我有重要情况通报。
1: 我说我这两天眼皮跳的，就跳出来个这，啊，有个重要情报向你通报。屁，能有什么重要情报啊？
3: 你呀，还别不服气，上级派他来，自然有派他来的道理。你斗大的字儿不识几个，是该有个人好好教教你喽。
1: 不识几个字咋了？我干了这么多年的团长，也没见比谁差，尤其比你强。
3: 是啊，我认倒霉呀。可是你比我强到哪儿去了？你那新一团刚刚搞起来，战斗力上来了，装备也好了，得，不没你什么事儿了吗？人家丁伟来了就想现成的，你有气也没用。这呀，叫一报还一报。
1: 哎，你不提丁伟，我还忘了，他还送给我一份重礼呢。
3: 他能有啥重礼？净瞎扯！
1: 啥重礼？
2: 李团长。
3: 哟，孔杰，独立团副团长。
2: 赵刚，早在旅部就听说过你了，老革命了。打仗勇敢，作风硬朗，我应该向您多学习啊。
3: 哎，欢迎政委到来。

0: 哎呀，
1: 谢谢。
2: 孔副团长也来了，有什么重要情况你就说吧。
1: 啊，我在来的路上啊，遇到了一个被鬼子追杀的小伙子，他徒手干掉四个鬼子，伪军想要动枪被我们打跑了。他了解的一些情况啊，对我们很有价值，我把他带来了，让他谈谈。刘大勇，魏和尚，
3: 哎，
1: 来，这是李团长，孔副团长。
4: 长官好。
2: 就你徒手干掉了四个鬼子？
4: 这有啥的，不就是四个鬼子吗？
1: 啊，魏大勇以前是中央军七十二师的，忻口会战的时候七十二师被坂田连队打垮了，他是负了伤被俘的，刚从鬼子战俘营逃出来。啊，他呀在少林寺做个十年的和尚。
5: 怪不得功夫了得。政委，你把他动员来了？
1: 他呀，他说八路太土，装备太差，中央军才是正规军，因为我救了他，他才答应跟我来看看。啊，和尚说呀，他是从鬼子的一个训练场逃出来的，那伙鬼子可不是一般的鬼子，显然是受过特殊训练的，他们使用战俘来进行徒手杀人训练。我觉得这个情况很重要，所以请他来谈谈。魏大勇，
4: 那些鬼子和人动手绝对不纠缠，一出手就是杀招，一下要人的命。战俘营里边有三个人联手用短刀和一个鬼子过招，结果不到一分钟全都死了。俺看得出来那三个人练过功夫，可惜了，他们死的实在窝囊。
5: 哎，等等，你是说那是一伙鬼子，而不是一两个？
4: 得有几十个吧，他们穿戴也和其他鬼子不一样。
1: 李团长，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情况，我们得好好分析一下。
2: 有这么厉害的鬼子，你是怎么脱身的？
4: 俺杀了一个鬼子军官，抢了他的枪，翻墙逃跑了，他没打中俺。
2: 好样的，兄弟，你可以留下了。
4: 啊，
1: 魏大勇，你先去休息吧。啊，
4: 哦。
1: 李团长，通过这些情况，我们可以得出结论：一，确实有一股经过特殊训练的鬼子；二，独立团前几天遇到的应该是他们；三，他们的袭击目标很可能是总指挥部。
5: 哎，对对，昨天老李呀也看出来这帮鬼子的意图不是我们团，是吧，老李？
2: 嗯，我们也是这么猜，正准备上报呢。你刚才说和尚只是来看看，是什么意思
1: 啊？我不想利用他想报恩的想法，强迫他加入队伍，让他来看看咱们部队的新气象，我想他会自愿加入的。
2: 哦，是这样。
1: 李团长，如果我们的看法一致，我想以团部的名义起草报告，尽快汇报上去。
2: 没问题，可以可以。
6: 和尚，露两手让我瞧瞧。
2: 我就觉得知识分子爱吹牛，没有的事儿也能说出话来，怎么可能呢？四个鬼子还徒手。
4: 长官，您说俺不要紧，可您不能说赵长官，那是俺救命恩人呢。您要是不信，您可以试试。
2: 好啊。
1: 刘大勇，你干什么啊？
5: 没事没事没事，我俩玩呢。
2: 好小子，有两下子了啊，你可以跟我李云龙干了。
4: 长官就是李云龙？
2: 怎么不像啊？假的包换，我就是李云龙。
4: 中，俺跟你干了。
2: 这么痛快啊？不去找中央军了？
4: 不找了。俺在战俘营里听说过你，敢和坂田硬对硬的拼刺刀，还一炮干掉坂田，俺跟你干了。
2: 一个坂田何足挂齿。
4: 没说呢没说呢，团长给俺脸，俺不能不兜着，俺敢八路了。

0: 去吧，换套军装。哎，李团长，你还真有办法呀！小意思。
1: 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2: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这是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七八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3: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 一点呢都不卡，刷刷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手机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大牌 AI 手机，您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
2: 佩奇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全新一代
1: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
4: 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2: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1: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搭载7.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 用着顺手又顺心，这是正品大品牌手机，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599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大牌 AI 手机，您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
5: 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家喻户晓的知名品牌，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全新一代AI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
1: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百万张照片，上千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AI
6: 智能手机，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0: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1: 喂喂喂，
2: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1: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2: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1: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2: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1: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2: 有目共睹的大品牌，而且是严格执行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1: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2: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3: 人家直接送给我，我是非常喜欢，尤其是这台 AI 智能手机，比之前儿子花2000多买了还好用，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刷短剧一点都不卡，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4: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 AI 智能手机，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我给你们演示一下，血压高的人需要注意什么问题？
5: 定期测量血压，高血压患者需要每天测量血压，记录下每次的测量结果，以便及时调整用药和饮食。二，控制饮食。
4: 你看，多专业，多贴心呐！
6: 是国民品牌，在研发方面下足功夫，倾力研发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4: 这是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7000-8000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3: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 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